0: 我能回呀，我准备明年还要去买。
1: 哦，你扶林子一兽胶囊受益了，还要打算购买林子一兽胶囊？
0: 对对对对对，我需要这个东西，我试了的。
1: 嗯，
0: 我去山里、哪里、田里、坎里，
1: 嗯，
0: 都不吃刺激的味啊。
1: 哦，现在这个肠胃反应的比较好了。
0: 对对对对对，效果蛮好啊。
1: 辛辣刺激的食物都能吃了，现在。
0: 对对对对对，我的食物都会吃，辛辣、坎里、田里、哪里那个我用会都会吃。
1: 好好好，你现在服林子一兽胶囊啊，现在这个胃病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这个心跳次数减少的情况怎么样啊？心衰？
0: 现在心衰没得事，我在农村里拖一个垃圾，
1: 嗯，
0: 我试了的，
1: 嗯，
0: 我把你这个药吃药，我把车子拖半车大半车垃圾给我跑过来的，我跑了200-300米远，
1: 嗯，
0: 他心里不慌了。
1: 哦，心衰的问题解决了，你这个拉几百斤的那个物体。小跑个几百米都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效果蛮好啊！我拖了跑的时候心里不慌，这口气我就不要紧啊，我觉得我有效果了。
1: 那是的，
0: 我你的林子一兽我每天来听。
1: 好，
0: 给你原来讲得好。
1: 是的是的，
0: 有一些患者的心声，
1: 嗯，
0: 反馈，
1: 嗯，
0: 有电话有那个地址都有。
1: 对，
0: 这个我的老娘，
1: 嗯，
0: 买了你们的药，买了吃药，吃了你这个林子一兽效果蛮好啊。
1: 嗯，
0: 他现在80多岁。
1: 哦，你屋的老人家82岁，服了林子一兽胶囊，身体也是比较好。
0: 哎，他的血压效果蛮好啊。会，他的心理啊、心脏啊，效果蛮好啊。
1: 哦，
0: 他血好，血压平稳，睡眠好。
1: 哦，
0: 便秘效果蛮好啊。
1: 哦，
0: 而且晚上的呀，睡啊，7-8岁老人可以一个小时睡个5-6个小时还可以，好不好？都7-8个小时都可以。
1: 就是你屋的老人家现在一个晚上睡6-7个小时，现在睡眠还比较好。
0: 哎，要是睡7-8个小时，他效果蛮好啊。他老人嘛。
1: 哦，
0: 80多了，我们照顾他，我们没把我们是个残疾人员。
1: 是的，是的，
0: 我给你尽量的宣传。
1: 好，
0: 应该说我宣传很了，说我是搞传销的，话不好说。
1: 哎，你不是搞传销，你这是做好事做善事。
0: 对对对对对，
1: 爹爹，我现在听明白了，你服林子一兽胶囊受益了，你屋里老人家呀服林子一兽胶囊啊也受益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血压正常了，睡眠比较好，然后心脏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你现在心脏比较好，胃病比较好，你这个胆结石、肾结石情况怎么样？
0: 现在很有效果。
1: 哦，胆结石、肾结石也比较好。
0: 是的，是的，是的，我前10年我这我出了个大车祸，这个我的后头这个时候是去了跟那个上了个钢板，我就还没得后遗症。
1: 哦，
0: 我吃还有点效果。
1: 可以可以，那你就服林子一兽胶囊，跟身体慢性病都给它调理好，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哎，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湖北汉川市麻河镇大台村4周杨成迪。
1: 那你这个汉川麻河很多林子一兽胶囊的受益者呀。
0: 对对对对对，道小镇那个莲花村那个爹的婆婆80多岁啊。
1: 对，
0: 他也取得效果好。
1: 你也实地走访到别人家里去访问，是不是啊？
0: 哎哎，对对对对对，
1: 看真的是假的，是说假话说真话，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那说假话不可能的。
1: 那是的，是的，
0: 你这药是个假药，我肯定不会相信。
1: 对对对，杨老师，你个电话留给我。
0: 我的电话是13986，88575。
1: 你的电话记下来了，杨老师，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0: 好好好，
1: 咱们那个汉川麻河镇周围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0: 好好好好。
1: 好，
0: 感谢。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也保重啊。
0: 好，感谢。
2: 好，我知道我们很多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为了治疗慢性病啊，花了不少钱，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朋友，收入不高，更有的是吃低保的，所以大家治病啊，更要选择口碑好、效果好的好产品。就像这位汉川麻河的杨师傅，服林之益寿胶囊，他的心衰、包括肾结石啊、肠胃功能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82岁的老母亲现在呀，服林之益寿胶囊，血压平稳了，睡眠能够睡6-7个小时、7-8个小时，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好，林之益寿胶囊的好效果就是大家亲自验证出来的，也祝贺这位杨爹爹。林之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3: 哎呀，你辛苦了啊，陈俊仁，我天天都在听收音机。
1: 哦，每天在听我的广播啊，爹爹。
3: 哎，天天都在听。我的老伴是糖尿病，我是高血压、心脏病。
1: 啊，
3: 这都效果蛮好，我们现在一直到现在这个感冒都很少得了。
1: 哦，你跟你老伴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
3: 这个我们买的五个疗程，送的五个疗程，其他其他我这又买了五个疗程，又送的五个疗程。
1: 你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咱身体
3: 啊
1: 慢慢好起来，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
1: 的。你的身体主要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3: 我的身体主要是这个前列腺炎呐，高血压了，高血压两百二的。
1: 哎呦，你血压高到220，那很危险的呀。
3: 哎，那很危险。
1: 那搞不好要如果说脑梗呢，有的脑血管破裂了，那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3: 对对对对，我这自从吃那个药就到现在就很好了，现在没有发这个病。
1: 哦，现在你这个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降下来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1: 检查过没有？正不正常啊？
3: 正常，正常。我的老伴都是血压，我们几个都血糖都是正常。就这个广化，我们是潜江的啦，我们是广化查。
1: 哦，你们是潜江的人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那医生就是这样讲的，就说的老年人应该这是正常的。
1: 哦，好，在医院查了这个你老伴的血糖也是正常。
3: 哎、啊，对对对。
1: 老年同志啊，特别是有三高的人群。血压血糖啊不能超标，知道吧？
3: 对，知道知道。我们这个药我们还要吸到门里。
1: 是的是的是的，
3: 原来这个睡瞌睡都睡得到3-4个小时，现在一夜就睡5-6个小时，还蛮好。
1: 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5-6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来说啊，那个差不多就是正常的睡眠时间了。
3: 对对对对，谢谢陈主任啊，你这个是个好药啊。
1: 是的是的，这个药好呢，关键也是你们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是不是啊？
3: 对对，这是国药品质好吗？这是滚，这不是狗皮膏药啊？
1: 对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不是狗皮膏药，
3: 这不是狗皮膏药，这是正常的。
1: 对对对，关键咱们选择这个药啊，服了之后啊，咱那个血压指标、血糖指标这也来不了虚假，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1: 另外呢，咱那个睡眠时间这是最直观的。这也来不了半点虚假，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都消失了，都正常的，这个各种病都蛮正常的。介绍的很多人，只有你这个节目办得好，办得真实。
1: 好好好，老陈家，听到你跟你老伴的好消息啊，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你也在积极地跟别人来宣传灵芝益寿胶囊。
3: 对对对，我都介绍了很多人。
1: 你是潜江哪个地方的呀，爹爹？
3: 这个广化吉峪口镇的太华长村。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戴俊成。
1: 你老今年高寿啊？
3: 我今年75了。
1: 你个电话留给我。
3: 我的电话是17719403。
1: 好好好，
3: 走走婚了啊，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啊。
1: 好好好，谢谢老人家，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3: 哇，好，感谢感谢。
1: 好，不感谢。
2: 好，这位潜江广华75岁的戴爹爹和老伴俩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也都恢复得比较好。二老呢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脏病。爹爹呢有前列腺炎，晚上睡不好觉。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二老的血糖、血压都恢复正常了，晚上睡眠也能够达到5-6个小时，能够选对产品，爹爹啊非常满意。是啊，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祝贺爹爹有眼光，正确的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俊仁呐。
4: 哦，感谢感谢。那这个药比较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哦，灵芝益寿胶囊效果比较好，你也比较认可，是不是啊？
4: 因为正好呢，我有几个病。
1: 哦，正好你哪几个病呢、啊，爹爹？
4: 第一个呢，痔疮疾病。
1: 哦。
4: 这个疾病呢，有30-40年了。
1: 哦。
4: 那现在呢，我吃的这个药呢，叫手机吃的，就好了，吃这个药。
1: 哦，那不错不错不错。
4: 再一个便秘。
1: 嗯。
4: 便秘呢，真是跌倒子。那也有30-40年了，
1: 嗯，
4: 也好了。
1: 哦，你便秘有几十年，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4: 也好了，嗯。哦、我个人呢是个去年中的风，
1: 嗯，
4: 扁瘫，
1: 嗯，
4: 扁瘫呢，那的两条筋呢，
1: 啊，
4: 那筋疼，现在筋疼好也给补了好也。
1: 哦，中。

0: 需要正常量。
1: 哦，血压现在是正常的，给他量过是不是啊？
0: 哎哎，血压正常的。
1: 好，血压正常的，他这个走路跛的要好一些，那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知道吧？
0: 哎，对对。
1: 不错不错，那你们坚持服用啊，茯苓枝一素胶囊有效果啊。
0: 啊，好好好。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是啊，蕲春留湖镇。
1: 哦，你是蕲春县留湖镇。
0: 哎，留湖镇，哎，留湖镇虎坡村。
1: 好好好，你叫什么啊，爹爹？
0: 哦，姓胡少啊。我吞的这个一手胶囊，这个药我想呢，精气神也好呀。
1: 精气神，人的体质、记忆力都好一些。
0: 哎，都好一些。哎，
1: 好好好，胡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0: 啊、哦，好好好，祝我们工作顺利呀！啊，
1: 您老保重啊！
0: 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建立县荒湖农场陈湖五队的肖明典爹爹和老伴俩呀，都是一体多病。爹爹呢是低血压，婆婆呀则是高血压。另外呢，爹爹还有冠心病、失眠、便秘、尿频、尿急。现在二老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们的介绍。
3: 我操！你看六个怎么转了转
4: 了？啊，转了转，又等着我们在是吧？
3: 行
4: 啊啊！哟，你们家搞得蛮好的。
3: 快快，嗯，外面搞的，我弄好的。
4: 这外面哪些是你弄的呀？
3: 那都是我们那边的。
4: 这池子都是你们的？
3: 都我们的，我不能哪个的，另外一个老婆。
4: 哦，这池子为了啥呀？
3: 为了蛤仔，弄蛤。
4: 为了龙虾，是爹爹在福林之益寿是吧？
5: 是的，他就是低血压的。
4: 低血压呀？
5: 嗯
4: 哦嗯。血压多少啊？
3: 我五十几的八十几。
4: 哦，只有五十几八十几，那血压是蛮低啊。
5: 嗯，我是高血压的。
4: 你有高血压，爹爹低血压啊。
5: 就是的呢。
4: 啊，嗯，爹爹现在服的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血压现在怎么样了？
3: 现在就蛮好的，81/115。
4: 八十的115，这血压升起来了啊！那爹爹您坐一下来。
3: 我们两个都是相当好。
4: 嗯，
3: 我呢又有条件
4: 啊。
3: 我们两个我四千我不到5000块钱过月，我有吃药的什么都有。
4: 你和婆婆一个月有4-5千块钱
3: 啊？
4: 啊，这是退休工资？
3: 退休工资，退休工资。
4: 哦，那、啊、你们条件还不错嘛？
3: 还有
5: 是吧？
4: 嗯、你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3: 我们是荒湖农场呢、
4: 啊。荒湖农场啊，就是这个农场每个月还给你们发退休工资是吧？
3: 我们是有企业。
4: 哦，那条件相当不错啊！爹爹，您就是一个低血压，现在恢复到了。
3: 我不光是低血压
4: 啊，
3: 我有冠心病，
4: 还有冠心病，
3: 哎、冠心病，哎、冠心病就是一来的话，又发了，好像那就要那个汗呐，冷汗，大流的噻。
4: 哦，流冷汗呐、
3: 啊，流冷汗呐、啊。
4: 哦，
3: 完了，这搓一下，它就好的了，缓和的了，对不对？我原来走的时候，先穿棉条。走了哇，穿棉花膏走的，现在也不能够得了。就晚上抽筋，我老怕腿抽筋。
4: 嗯，哦，原来走路腿没有力，像踩棉花一样的是吧？
3: 嗯，不敢上前走。
4: 哦，现在这些都已经恢复的比较好了。
3: 我那个你尿频尿急都没感觉消失了。
4: 原来还有尿频尿急。
3: 啊，因为那有时候那5到7次上。
4: 啊，就是一晚上。
3: 嗯，这到一般都是一次。
4: 哦，
3: 晚上。我老婆的她的效益最好，但明显。
4: 婆婆她是什么情况服的灵芝益寿啊？
3: 婆婆原来满都毛病。
4: 嗯，
3: 婆婆现在比我狠得多。
4: 哦，
3: 能说能干能行能走。
4: 嗯，
3: 睡眠也好，
5: 腿子
4: 啊，
5: 就一喊的就是高血压怕大的噻。
4: 啊，
5: 就心里想的就是好把那个什么药好的就好，好不好倒的还走的还怎么的走的，他把那药我吃了呢。
4: 嗯，
5: 他就不像你硬闹的。他就不腿子不弹的
4: 哦，腿是老抽筋是不是？
5: 他就那有受伤哪呢？
4: 哦，
5: 就是一个起来好多回。
4: 哦，
5: 他把那药吃了嘛，还没好。
4: 嗯，
5: 我就高血压呢。
4: 这个血压有多高啊？你？
5: 我都高发的时候一两百。
4: 血压高的一两百。
5: 嗯。
4: 哦，您现在这个血压多少吧？
5: 现在我没检查。
4: 现在没有检查。
5: 嗯。
3: 他没有反应呢。
5: 他没有反应，
4: 没有反应了是吧？原来是什么反应呢？
5: 还有给你发晕了，爬不起来。
4: 哦，发晕，爬不起来啊！现在这个症状没有了。
5: 没得。他发的是天天到呢。
4: 嗯。
5: 他吃的那个药还是蛮好。我有一句说句，我们那吃了几个月没吃的他。
4: 爹爹原来睡眠怎么不好啊？
5: 那一搞就半夜不睡呀、啊，就吃那个。
4: 哦。
5: 我睡的，我一老睡的。
4: 他现在怎么样呢？
5: 他现在睡的。
4: 他现在可以睡得好。
5: 我每天他睡几次睡不着，万一老就说，哎呀，我睡到过小时两个小时，就那再说你。

0: 我经常说睡一两个小时睡不着了
1: 啊，
0: 现在没有说这个话了是吧？
1: 说这话的你
2: 哦，
0: 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啊，晚上起夜现在也少了啊。
1: 热气的少些。
0: 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姓肖，肖明典。
0: 多大年纪啊？今年？
3: 74啊，他75的。
0: 啊，婆婆75，您74岁是吧？
3: 他比我姓肖的要姓。
0: 啊，
3: 我的婆婆谁没得种
0: 啊？种地。
3: 谁没得种？
0: 你们种了有多少地啊？
3: 我那个按照我转的啊，我有十几亩地，
0: 有十几亩地，然后前面我看到还有一个龙虾池子，是吧？
3: 那是我自己的台阶去。
0: 哦，自己的挖了一个池子，是不是？
3: 那是我台阶
1: 上。插院子去的。
0: 哦，
3: 我今天我赚了，卖了两万块钱呢。
0: 卖了2万块钱，是不是专门有人来收啊？
3: 我顺自己顺
0: 自己卖是吧？哦，
3: 我赚2万块钱，而且晚上要鸟呢，要鸟呢，所以要鸟呢，要穿水。
1: 要叫猴子了，叫猴子了，你把那鸟卖给他。
0: 自己要下到水里面给它捞起来是吧？
3: 啊，对。
1: 哦，
0: 然后还要给它投食，是不是？
3: 投食啊。
0: 哦，那我觉得你们二老真不简单呐，啊，蛮有经济头脑的是吧？
3: 可以。
0: 婆婆，您贵姓呢？
1: 我姓刘。
0: 姓刘。
1: 叫刘秀。
0: 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我们这是肖家海
0: 建立县
1: 那个黄湖农场。
0: 黄湖农场
1: 城湖五队。
0: 城湖五队是吧？啊，你们这个黄湖农场就是每个人都有退休工资是不是啊？
1: 每个人都有。
0: 每个人都有，
1: 越年纪大越多。
0: 哦，
3: 我老汉呢，他有75大，能说能干农能活。
0: 电话是多少啊？
3: 是13139
0: 啊，
3: 97楼1184。
4: 陈主任，
5: 哎，
4: 这位建立县黄湖农场的这个肖明典爹爹啊，和老伴儿俩身体慢慢的恢复啊，而且特别的能干。你看，不仅种菜，还搞龙虾池子。
5: 对，刚才听到啊，那个肖爹爹啊，今年卖龙虾都收益2万块钱。
4: 是的，
5: 再加上啊，二位老人一个月有5000多，是吧？就他们这个一年的收益啊，生活啊过得是很幸福的。
4: 对。
5: 另外呢，二位老人呢，身体出现了多种慢性疾病。肖爹爹以前是低血压比较严重，低压是50几，高压呢是80几，是不是？这个血压都低了。现在扶上林子一束胶囊啊，老人家现在血压呀升上来了，低压80，高压呢115。
4: 对，
5: 这个都比较好的。林子一束胶囊呢，它最大的好处啊，中药安全。另外呢，咱们林子一束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咱们林子一束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4: 对，
5: 灵芝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另外呢，婆婆呢是反着来的，是高血压，是不是？
4: 对。
5: 现在婆婆的高血压服灵芝一束胶囊呢，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的。
4: 对，
5: 她这个高血压不良的症状现在都没有了。
4: 对，这个头发昏呢现在不昏了啊。
5: 对，抽筋的现象啊现在也没有了。
4: 是，
5: 二位老人呢选择灵芝一束胶囊啊现在都收益了。
4: 对。
5: 建立县方湖农场这个位置啊是非常好，鱼米之乡，是不是？
4: 对，
5: 并且呢，每一位农场的老人呢都有退休工资。
4: 是的，
5: 我希望我们湖北的每一位老人呢都能像肖爹爹一样，身体好，是吧？收益好，是不是？晚年的生活啊，越过越幸福。
4: 对，好，健康的身体啊，需要我们自己来呵护以及积极的治疗。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啊，陈主任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好。我原来经常口苦。大便不是那么顺利。再就是经常那个胸前好像有点闷啊，喜欢感冒。现在吃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我去年去买了吃了。就好像有所改善啊，我就今年去买了4个疗程。
5: 哦，就是说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了？
6: 对，我今年又去买了3个疗程。
5: 哦，不错，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买了几次，肯定是有好转了，是不是？
6: 对。
5: 你现在哪些方面有好转了，婆婆？
6: 口不苦了，不感冒了。
5: 哦，口不苦了，不感冒了，体质增强了。
6: 对，都好像很好一些。
5: 就是说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6: 对，我觉得现在差不多走路的话，我本来我这个腿就是 左腿是出车祸断了的。
5: 嗯，
6: 到现在里面呢还有那个肝筋没拿。但是那个肝筋不能拿了。
5: 原来去了车祸呀、那个腿里面有钢筋是不是？
6: 哎，对，肝筋不能拿。
5: 哦，
6: 我老公他出去打工呢，在到一个公司干活，我们家还有二十亩地。二十亩地就本来下地我没去啊，在家里那个稻子收在家里以后，那我必定要晒呀、晒我就没办法，我就杵着一个棍子，就穿着一双鞋，在里面走啊走啊，就把那个钢筋跟那个骨头，把那个骨头憋破了。
5: 哎呦，
6: 憋破了就现在就不能拿，那总是疼呢。
5: 你现在服了林子一束胶囊，对他应该有帮助啊。
6: 有帮助，我就现在可以。我前几天跟他们一起走了玩，我们一次性我走了十多里路。
5: 哦，就是说现在你这个外伤啊，那个腿子呀，现在一次性走十里路都没有问题了。
6: 啊，我走十里路，我回来，我第二天我还可以走，但是别人走了，他就说，哎呀，腿好痛啊，我的腿痛痛就不能走了。我说我好像还好哎。
5: 就是说你现在呀，那个服了林子一束胶囊啊。对你这个外伤那个腿关节啊，现在反应力也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啊？
6: 对，都恢复得很正常。
5: 你现在这个一体多病，现在反应力都比较好。你这个胸闷的情况怎么样啊？
6: 啊，胸闷也不闷了，也不咳嗽，也不感冒了。
5: 对对对，因为林子一束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啊，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包括你这个排便是不是啊？
6: 对，都恢复得很正常。
5: 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6: 我65岁。
5: 你现在还家里还种了20亩田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天门的。
5: 你是天门哪个镇的呀？
6: 麻阳镇的，我们是15村，叫黄家贵啊。电话就是150-272-3607。
5: 你们辅导好啊，也跟身边的朋友讲一讲林子一束胶囊，好吧？
6: 好，我还今天带了几个人去买了几次。
5: 好好好，那人家今天就交流这里，好吧？
6: 好好，感谢你们啦。
5: 好，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6: 好好好好，
5: 好就这么说。
6: 谢谢啊。
5: 好，再见。
6: 谢谢，好好，再见。
4: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4: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
2: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4: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4: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打开科技盲盒，点亮生活灵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5: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周末上午9:00-10:00，我们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身边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新能源车的谣言也跟着多了起来，什么充电辐射伤身体，快充毁电池，哎呀，听着就让人心里打鼓。
1: 那可不是吗？这些谣言呢，五花八门的，真假难辨，很容易误导人。而且啊，这几年随着 AI 技术越来越普及，造谣诈骗的手段呢还升级了。有人用 AI 拼接画面捏造深圳道路塌陷车辆翻车的假新闻，有人靠 AI 换脸提取声纹实施新型诈骗，套路啊是一个比一个隐蔽，稍不留神就容易中招。
5: 听着就让人捏把汗啊。不过别慌，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啊就把这些事儿一件一件掰扯清楚，哪些是谣言，普通人又该怎么防。
1: 把这些疑团解开了，咱们还要走进基因编辑的世界，看看定制完美人类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今天的节目干货满满，咱们一个一个来。
5: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2: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00-10:00，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探索前沿，想象无限。听众朋友，这里是长江新动力。眼下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的新成员，充电呢也跟油车加油一样，成为了车主们再熟悉不过的日常。
5: 不过随着开新能源车的朋友越来越多，各种说法也跟着冒出来了。比如最近网传的新能源汽车充电的时候啊，产生的辐射会危害身体健康。哎呀，这让不少车主一边充电一边心里啊就直犯嘀咕。
1: 那么这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咱们今天不猜谜啊，直接请出长江新动力的 AI 数字小博士动动来给大家把这事儿说清楚。
6: 大家好，我是 AI 数字小博士洞洞。很多新能源车主对电车充电时产生的辐射

0: 是否会危害人体健康十分担心。其实这种论断子虚乌有，不存在科学依据。辐射分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有害的是电离辐射，而电动汽车产生的是电磁辐射。电动汽车行业 GB-T18387、GB14023 等主流电磁兼容标准，规范了车辆电厂、子厂辐射发射强度的限值。所有正规上市的电动汽车必须通过电磁兼容 EMC 测试，才能获得销售许可。依据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 公众暴露控制限值为100 μT。经权威检测，正规生产的电动汽车在作业或快充状态下，其电磁辐射水平不足国标限值的10%，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与日常使用的电吹风、微波炉等家用电器相当或低于，不会危害人体健康。
1: 听完洞洞的讲解啊，大家心里应该有底了吧？正规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充电状态下的辐射水平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跟咱们日常使用的电吹风啊、微波炉差不多。充电的时候啊，真的不用过分紧张。
2: 辐射这关过了，不过呢，很多新能源车主心里还压着块石头，那就是快充和慢充对电池的影响。毕竟这电池要是出了问题，更换的成本高不说，更关键的呢是还牵扯到用车安全，谁都不敢大意啊。
1: 那接下来啊，咱们先把快充、慢充这两种充电模式给弄清楚了。慢充用的是交流充电桩，它呢只提供电力输出，不直接对电池充电，得靠车里的车载充电机器把交流电转换成为直流电，再输入电池完成充电。所以这个慢充的功率不大，充个电呢，往往啊需要6到8个小时才能充满，适合晚上回家慢慢充。
2: 那快充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快充呢，它用的是直流充电桩啊，先把电网的交流电在桩内就转化成直流电，然后呢直接充到车辆的动力电池。它功率大，速度快，可以在1个小时内啊就充到80%到90%，甚至充满。
1: 哎，但是啊，网上总有人说，大功率快充啊会严重损伤电车的动力电池，甚至呢会引发自燃，只能够老老实实的用慢充。那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2: 这个疑问咱们还是交给专家来解答啊。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晓光专门给大家分析过这个问题，咱们一起来听听。
3: 首先快充技术的普及呢，让人们在享受充电便捷性的同时，也难免会担心啊，我们会长期快充会给电池带来一些额外的一些安全的风险啊，尤其是担心我们电池用久了之后更容易发生自燃啊。所以说针对这一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用户的担忧呢，新国标的 GB38031-2025 啊新增了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这一标准，为电池的长期安全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啊。那么该测试呢有着明确的一个适用范围和严格的流程，那么对于满足充电能力在 20% SOC 到 80% SOC 充电时间小于1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电池单体，那么会进行快速充放电循环300次。那么这300次循环呢并不是一个随意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它与车辆的行驶里程紧密相关如果说我们的车辆的蓄时里程为400公里，那么300次这样的一个快充循环呢就相当于我们整个车辆行驶了12万公里，这基本上就覆盖了很多私家车主在这几年内的这样一个用车的里程。那么在经历这300次快充循环后那我们再对我们电池进行这样的一个短路测试，以便检测电池在长期快充使用后它的一个安全的性能。那么如果电池能够通过这些测试呢，就证明它即使经历了这个长期的一个快充它的一个安全性仍然很有保障，并且不容易出现自燃等安全问题。那么新国标增加的这一项的测试呢，正是从这种实际的应用场景出发我们新国标新增的这项测试会针对我们长期担心的这样一个快充带来的安全风险进行了这样一个针对性的验证。那么它让我们知道呢，只要符合标准的这样一个电池，在正常的一个使用快充的情况下，即使用久了也能够有效的规避额外的这样一个自燃的风险，大家就无需过度的担忧它的一个安全的隐患。
1: 说白了，只要电池符合国家标准，正常使用快充是安全的，不用因为担心伤电池而一味的排斥快充。
2: 咱们日常通勤不赶时间，用慢充慢慢补能就好。如果是跑高速出远门需要应急补电，放心用快充也不用焦虑，两者合理搭配才是最合适的。
1: 那安全没问题啊，也不代表可以随便造。要是想让电池能用得更久，续航衰减更慢，日常充电的一些小习惯其实特别关键。像很多同款车呢，开个三五年啊，电池状态结果差出一大截，往往呢插就插在日常充电的一些细节里。
2: 电池呢它最爱的呀就是不饿又不撑的状态。比如说一旦电池的电量低于20%的时候，那么就跟我们人呐饿到低血糖的状态一样了啊。长期这样的深度放电就会加速电池的老化。另一方面啊，如果我们充满电之后一直不拔充电枪啊，还在充电，那它就跟我们吃撑以后不消化的状态一样，在那样高压的状态下也会悄悄地损害我们电池的寿命。
1: 所以说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要尽量把电池保持在20%到80%这个电量之间，等到需要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再把电池充满。
2: 第二点就是电池呢一定要控好温，比如说车辆长时间暴晒之后啊，不要立即充电，因为车辆经过长时间暴晒之后啊，电源箱温度很高，会导致电池的温度上升，这个时候立即充电会加速车内线路的老化或损坏。所以啊，暴晒之后先让车缓一缓，等温度降下来再充。
1: 另外呢，雷雨天气你就得格外小心了，打雷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在露天场地充电，以免遭遇雷击引发燃烧事故。这可不是小事啊。
2: 最后还有一个细节啊，虽然跟电池寿命没关系，但是呢关系到咱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车辆充电的时候，人最好不要待在车里，充电过程中毕竟呢存在高电压高电流等危险因素，虽然说啊发生意外的概率非常非常低，但是以防万一，咱们呀还是下车活动活动更稳妥。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稍作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咱们接着聊。

0: 最新科技动态，
1: 权威科普解读，
0: 尽在长江新动力。
1: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0: 我是小轩。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越来越逼真的语音和影像正在挑战咱们对真实性的判断。
1: 以前呢，我们总说啊，这个眼见为实，但在 AI 技术加持下呀，屏幕里看到的画面，耳机里听到的声音呢，那未必都是真的呀。
0: 最近啊，就有自媒体账号发布视频说了，深圳滨海大道出现巨大面积塌陷，导致车辆翻车啊，场面十分惊险，那就引发了网络热议。那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来听央视记者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央视记者武文璇，
3: 我现在就是在滨海大道沙河立交段的主路旁边，我身后这条主干道就是视频中发生路面塌陷的地方。据工作人员介绍，当天呢，这条路段是出现了一个超过10立方米的大坑，导致了比较严重的交通堵塞，但是并没有造成任何的车辆损坏和人员伤亡。目前可以看到，这条主干道的交通已经全部恢复正常，车辆都在有序平稳的行驶当中。
2: 8月4号，事发后，相关部门立即实施交通管制，开展道路回填抢修。地面沉降属实，但现实情况与网传视频中出现的车辆翻车、巨大面积塌陷等画面严重不符。经深圳市委网信办核查，该视频系 AI 生成，调用其他路面塌陷画面，通过拼接生成的虚假视频。目前，发布者及平台已按照要求下架、删除相关视频。
1: 这塌陷是真的，但车辆翻车、巨大面积塌陷这些场景啊，全都是 AI 拼接出来的，被人用 AI 技术拼接篡改、恶意夸大，就变成了耸人听闻的重大事故视频，误导了大量的网友。
0: 其实像这样利用 AI 造谣造假的案例啊，近期还有不少呢。这套路更是五花八门啊。比如说前阵子台风白海豚啊登陆我国之后呢，就有人借助 AI 工具凭空捏造险情，声称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
1: 还有湖南省衡阳县一无业男子谭某文，利用 AI 修图软件批量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端水果霉变腐烂的照片，以此向商家申请仅退款，退款成功之后呢，再将完好的水果二次转卖，靠着 AI 造假空手套白狼。
0: 近期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啊，诈骗团伙呢装作老年人行骗，就说呀看不清银行卡号，哎呀这个你帮我来看看啊，来诱骗热心的路人。一旦路人好心帮忙，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是一些数字组合，这骗子呀就会趁机截取高清人脸画面，提取个人声纹信息，后续呢利用 AI 技术复刻人脸和声纹，冒用身份在网贷平台贷款，让不知情的热心群众啊莫名就背上了巨额债务，防不胜防啊。
1: 听完上面这些案例啊，你可能已经开始对看到的听到的东西产生信任危机了吧。别慌， AI 再能以假乱真也不是无懈可击的。首都网警的艾特警官呢，就为大家整理了一套超实用的 AI 鉴别指南，手把手教大家练就识别骗局的火眼金睛，我们一起来听。
4: 面对各种 AI 换脸仿冒身份， AI 编造虚假新闻的乱象，我们应该如何辨别呢？今天就和我艾特警官一起化身 AI 鉴真小能手，学习这超实用的 AI 鉴别指南吧。 Round 1， 如何辨别 AI 主播和真人主播。第一招，翻主页，真人主播有黄威或蓝威认证标识，而 AI 主播是没有的。第二招，开口问，请问多买能优惠吗？这时真人主播往往能快速响应并回答，而 AI 主播大概率会卡壳停顿。第三招，盯细节，真人主播的嘴角和眼睛会有自然的小动作，而 AI 主播的神态看起来完美无瑕，找不出任何缺点。除了在直播间出现的冒牌主播，网络新闻图片和视频也同样会出现利用 AI 技术造假的情况。 Round 2， 如何识别 AI 生成的图片和视频。第一招，看细节， AI 生成的图片边缘模糊且光影不自然。第二招，看动作，AI 生成视频人物的表情动作会不连贯，视频中还有违反物理规律的地方，比如物体穿墙或出现错误别扭的汉字。

0: 另外，当我们视频聊天时，更要谨慎辨别，要警惕视频中出现的人物是 AI 制作的。这时，你可以让对方做出转头等动作。正常人往往转头连贯，而 AI 生成的人会出现卡顿、模糊等情况。一旦发现异样，还可以放出大招对暗号，比如问他：“我们最近去哪个公园玩啦？”真人会自如回答，而 AI 是答不上来的。最后，如果对方还提出转账需求，请立即挂掉视频，拨打对方常用电话进行确认，避免造成财产损失。说了这么多，艾特警官还想提醒大家，再厉害的火眼金睛也没法100%识破所有 AI 伪装。但是依据2025年9月1日颁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有关规定，无论是制作还是发布 AI 生成合成内容，都应合法依规的添加 AI 标识。让我们一起努力，创造清朗网络空间，共享科技发展红利。
1: 在 AI 能以假乱真的数字时代，眼见为实这四个字确实需要重新定义了。不过啊，不是不再相信眼睛看到的一切，而是提醒我们多一道验证，多一次溯源。看到关于灾情的视频呢，先等一等官方消息。好友视频通话借钱，也要先打电话回拨确认。刷到网友投稿，先查一查信源是哪里。
2: 这些动作啊，花不了几分钟，却可能止住一条谣言的传播，阻止一次诈骗犯罪，维护良好有序的网络环境。
1: 但是现在啊，依然有网民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呢，网络具有匿名性，利用 AI 造谣传谣甚至是诈骗呢，不用承担责任。
2: 这绝对是大错特错呀。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每一次指尖操作都受到法律的约束，不当网络行为触碰法律红线，可能面临民事行政法律追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受到刑事处罚，可能面临牢狱之灾，留下终身犯罪记录。另外呢，在部分招录严格审查的场景下呀，刑事犯罪记录还可能对子女的政治审查造成不利影响。
1: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都在说些什么。网友江城老司机说，深圳那个塌陷视频我居然刷到过，当时还转到了车友群，今天才知道是 AI 拼接的。这期节目不光交防骗，还讲清楚了法律责任，建议那些还在网上乱发的人好好听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2: 网友路过的风说，家里上个月呢刚换了电车，总担心快充会伤电池，听了专家解读啊，这下跑高速敢放心的用快充了。不过呢，还是记住那句话，日常通勤呢慢充为主，应急快充放心用。
1: 网友奶茶三分甜说，听到 AI 骗贷那个案例后背发凉，上周有个所谓的老同学就是用视频找我借钱，幸好我多问了两句他就挂了。大家记住节目里的暗号法，关键时刻呀真能保住钱袋子。
2: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听众朋友，前面咱们聊到了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谣言，又见识了 AI 造假、 AI 诈骗的新套路。哎，你发现没有啊，这些问题的背后啊，往往是因为新技术太新，咱们还不够了解，才被人钻了空子，制造了焦虑。
1: 同样因为不了解啊，还有一项技术呢被误解得特别深，那就是基因编辑技术。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咱们呀就来聊聊基因编辑，它到底能不能定制完美人类呢？真相稍后揭晓。

0: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
1: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1: 您回原位坐好。
2: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4: 咋回来了？没事儿。
0: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北京时间9: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中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6: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8: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6: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8: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9: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0: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7: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1: 大家好，我是小轩。基因是携带遗传信息的 DNA 片段，它决定了生物的性状特征。那么基因编辑技术呢，就是对特定的基因进行删除、插入或者是替换，从而实现基因序列的定向改造。
7: 我们打个比方啊，基因编辑技术呢，就像一支带有精准便携导航系统的修正笔。那这支修正笔啊，可以矫正和修改病变的错误的基因。
11: 嗯，咱们人体的基因组啊，有30亿个碱基对，好比一本由30亿个字符写成的厚书。那基因编辑呢，就能够在这本巨著里啊，快速的锁定目标位置，完成精准修改。从人类最初发现遗传规律，到如今能够亲手改写生命密码，这一项技术啊，正在不断刷新人类对生命的认知边界。
7: 听到这儿，肯定有听众朋友会好奇啊，既然能够修改基因，那岂不是未来能够定制完美人类了吗？
11: 哎，关于这个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洋给出了明确的解答。
12: 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一提到基因编辑，很多人脑子里会冒出科幻电影的画面，是不是以后能像点菜一样给孩子定制智商、身高、长相，造出一个完美宝宝？这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技术上就做不到。我们想要的那些完美特质，比如高智商、好身材、出色的体能，全都是成百上千个基因共同调控的，根本不是修改一两个基因就能实现的。而且一个基因往往同时影响着好几种生理功能，你以为改了一个变高的基因，很可能带来其他未知的健康风险。再加上目前的技术还存在误伤的风险，一不小心就可能改动到正常的基因，带来无法逆转的严重伤害。事实上，针对胚胎的基因编辑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明令禁止的，因为它不仅风险不可控，还涉及严肃的伦理问题，更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
11: 听完刘洋研究员的解读，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所谓定制完美人类，目前呢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里边啊，这技术啊做不到，伦理上更是不允许。
7: 在进行基因编辑的时候啊，基因的遗传性可能会永久的改变人类基因池，甚至很可能会危及后代健康，严重违背了医学伦理的风险最小化原则。
11: 不仅如此，通过技术手段定向优化人类遗传特质，还有着阶层固化的隐患，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甚至是威胁生物多样性。更何况啊，胚胎是没办法自主决定被修饰的遗传特征，那这本身呢，也挑战了生命自觉权的伦理底线。
7: 所以说啊，生命尊严、个体权利与社会公平是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前提。咱们人类必须要在伦理共识基础上，更加慎重对待基因编辑这门技术，才能够确保它真正的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公众。
11: 为了不让基因编辑技术发展

0: 误入歧途，那科研领域啊也划定了严格的应用边界。比如说优先发展不具遗传性的体细胞编辑技术，以治疗目的为主，禁止生殖细胞编辑临床应用。还有啊，通过国际协同监管与透明审查机制，防止伦理违规行为。同时呢，搭建跨学科平台，积极推动公众共同参与制定技术应用公约等等。
1: 2024年7月，科技部也发布了由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分委员会研究编制的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伦理指引，回应了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与应用所面临的伦理挑战，进一步规范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行为，促进相关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0: 基因编辑技术啊，本来是一支可以改写生命密码的神笔，向咱们证明生命的剧本呢，并不是不能改写。但是啊，这份改写剧本的能力分量是十分沉重的。
1: 它要求呢，我们始终怀揣着对生命最深的敬畏，在希望与风险、个体诉求与人类未来之间，能够做出非常审慎的抉择，确保每一步啊都尊重生命的尊严与公平。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精彩继续。

0: 院病房，它让罕见病遗传病患者看到希望。
1: 田间地头，它让西瓜籽变小，蚊子无处可藏。
0: 制药车间，它让药物合成降本增效。
2: 长江新动力，带你解锁基因编辑的超能力，
1: 解码生命，点亮希望。
0: 基因编辑，让未来更值得向往。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前面呢，咱们理清了基因编辑的伦理边界，也打破了定制完美人类的科幻误区。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项技术啊，到底已经落地到了哪些场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0: 要说清应用啊，咱们得先简单的捋捋它的发展脉络啊。基因编辑走到今天，其实呢是一场跨世纪的生命科学接力。那最早呢是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孟德尔通过豌豆杂交实验揭示了遗传规律，开启了人类理解遗传现象的大门。
1: 到了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揭示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大家呀终于看到了遗传信息的编码格式。到了20世纪60-70年代，随着重组 DNA 技术的诞生，人类首次获得了粗放剪接基因的能力。进入到了21世纪之后啊，技术迭代更是按下了加速键，一系列更为精确高效的基因编辑技术相继问世。
0: 比如剪基编辑技术啊，它能够在不破坏 DNA 双螺旋结构的前提下，实现对单个剪基的精确替换，为治疗由单个剪基突变引发的遗传性疾病提供了新的策略。还有引导编辑技术，它实现了对小段 DNA 的精确插入、删除或者是替换，为构建复杂疾病模型、解析基因功能提供了更为灵活的工具。
1: 此外，逆转作子技术能够把大段的 DNA 有目的地整合到基因组当中，为基因治疗中引入功能性基因、修复缺失基因提供了更为稳健的载体方案。
0: 可以说啊，这些技术啊，为生命科学研究提供了更为精细的操作工具，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和转化医学的发展。
1: 眼下呢，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实实在在地用于治病了啊，比如说针对镰刀型细胞贫血、重型地中海贫血这类严重遗传病，全球已经有基因编辑疗法正式获批，原本要终身输血的病人第一次有了治愈的希望。
0: 那除了直接用于治疗，基因编辑技术啊，还是新药研发的得力助手。科学家们通过对小鼠的基因进行精确编辑，模拟血友病、杜氏肌营养不良等复杂疾病的发病过程。借助这些技术手段呢，研究人员可以深入观察疾病的发展变化，进而加速新药的研发进程，为攻克人类顽疾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1: 基因编辑的舞台可不止在医院和实验室，目前呢，基因编辑技术的影响半径啊是越来越广泛。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啊，基因编辑的潜力就特别抢眼。就比如说西瓜吧，啊，它就是咱们夏天里的明星水果。
0: 无籽西瓜咱们早就不陌生了，肯定都吃过。不过最近几年呢，这个有籽西瓜的籽儿也明显小了不少，吃起来是方便很多了。可问题来了，这些籽儿为什么会变小呢？背后的基因原理啊，之前科学家们一直没有能够完全搞明白。说白了啊，之前培育出的小籽西瓜多少还是有点碰运气的成分在。
1: 最近啊，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终于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总开关。那具体的研究发现啊，咱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吃瓜群众嫌麻烦的西瓜籽儿，却承担着西瓜基因传承的使命。
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
5: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 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3: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 90% 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
5: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3: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
5: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呢，这一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呢，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3: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
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
5: 这段由200多个碱基组成的基因组小片段，它在小籽西瓜的基因组里被连续复制了4份，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翻倍、剂量增加，而这4段序列它其实就是首尾相连，拼接出了一个超级的一个启动开关，而这个强有力开关呢，它叫醒了一条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个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而这个长链的非编码核糖核酸呢，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把隔壁不让种子变大的这个基因给打开了，因此呢，这个种子就变小了。这也就是我们这个4个拷贝如何调控种子变小的一个机制。
3: 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
5: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3: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只有番茄籽那么大。
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
5: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3: 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 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1: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啊就更方便了。啊，西瓜呢只是水果，那如果把基因编辑技术放在主粮作物育种上，那它的价值和分量啊就更重了。咱们就拿玉米来说啊，它是我国种植面积和总产最大的农作物，也是最大的饲料粮作物。
0: 玉米呢，不光咱们人吃，它还是鸡鸭猪牛这些家禽牲畜的主要饲料。咱们餐桌上的一盘肉、一颗蛋、一杯奶背后啊，都离不开玉米。
1: 可是当前呢，我国粮食安全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饲料粮供给不足。提升玉米产量啊，已经成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但是传统的育种方式啊，效率低，关键基因又匮乏，想要快速育出高产又优质的品种，难度非常大。
0: 华中农业大学严建兵教授团队历经十多年攻关，运用基因编辑技术突破了玉米育种的核心瓶颈。这项成果还在前段时间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 眼下团队已经培育出多个高产优质的玉米新品种，可以说让饲料更安全，肉蛋奶品质更有保障。现在这项成果正服务于全国30多家育种企业和科研单位，培育的种子累计推广超过8000万亩，创造经济效益近100亿元。
0: 从守好果盘子到稳住粮袋子，基因编辑都在稳稳发力。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啊，就连夏天人人头疼的蚊子，基因编辑也能够提供全新的解决思路。
1: 可不是嘛，咱们对蚊子的恨意那该有多深呐、
0: 啊！恨不得用炮去轰啊！真的是。
1: 是的，是的。可是最近的一项研究啊，拉响了警报，全球很多地区的蚊子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野外的蚊子，尤其是我们熟悉的花蚊子啊，白蚊、伊蚊，对常用杀虫剂普遍具备了耐药性。
0: 化学防线节节败退，科学家们呢不得不另辟蹊径，把目光投向了两个全新的战场，一个是物理灭蚊，还有一个就是生物灭蚊。
1: 先来看看物理灭蚊啊，最硬核的呢当属激光武器。前段时间，一款便携式激光灭蚊设备在社交平台火了起来，它把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组成三件套，一套微型导弹防御系统就被搬进了寻常百姓家啊，能像拦截导弹一样主动的扫描、锁定、精准击落蚊子。发射激光的反应时间呢只有3毫秒，相当于你眨个眼睛这个时长的1/30啊，所以每秒啊最多可以击落30只蚊子。
0: 物理灭蚊虽然酷炫啊，但是覆盖范围有限，要是想大范围长效控制蚊子种群呢，还得靠更为全能的生物灭蚊方案。这个时候呢，基因编辑技术啊就派上大用场了啊。具体怎么来实现以蚊治蚊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科学家会利用高能射线、细菌感染、基因编辑等技术培育绝育的雄蚊子，再把这些蚊子投放到野外，让这些不育雄性蚊子和野生雌性蚊子交配，无法产生后代，从而减少蚊子种群的数量，相当于是给蚊子的繁殖链上了把锁。这不是赶尽杀绝，而是用生物手段控制蚊子种群，把数量压到不足以引发登革热、七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的水平。
1: 这种从繁殖链条入手的生物控蚊思路，既环保又长效啊，比单纯依赖杀虫剂要科学得多。
0: 那除了医疗、农业和生态防控，基因编辑技术在生物制造领域同样也大放光彩。
1: 比如说，在绿色生物燃料的生产过程当中，对发酵菌中的酵母基因进行精确改造，能够更高效地把糖类物质转换为乙醇，推动生物燃料产业的绿色发展。另外呢，在稀缺药物合成方面，通过编辑微生物基因，在缩短实验室生产周期的同时，也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
0: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网友远山有信说，一到夏天我就成了蚊子的移动自助餐，这花露水啊、蚊香啊、电蚊拍全部都试遍了，还是被咬得满腿包。今天才知道啊，原来科学家已经开始用基因编辑技术来搞定蚊子了，太厉害了。
1: 网友山野温茶说，以前一听基因编辑啊，就觉得它是科幻片里那种用来定制人类的，听完节目才明白，这个技术啊，可以在治病

0: 育种这些事儿上发光。
1: 网友今天不营业说，在基因编辑技术上，科学家守住伦理底线比什么都重要。
0: 基因编辑离咱们的生活啊，其实比想象中更近，小到夏天的一块西瓜，大到罕见病患者的治愈新药。科技本身没有好坏，关键就看它用在哪里，怎么用。好的，感谢各位网友的留言。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1: 我是明畅。你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注行业热点，乘客付了147.68元，司机到手94.48元，50多块钱去哪儿了，相关部门约谈4家平台，成都车展开幕，车企开始算账，当下车市还需要这么多车展吗？那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夏天车里不能放的7样东西。
6: 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行业热点，我们一起来关注网约车。上个月，浙江的网约车司机徐师傅反映，他接了一个订单，对比乘客的支付页面后呢，他怀疑多个平台转卖订单，抽取了超额的提成。反映给了职能部门后，这件事儿最新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一起来了解。
1: 送到客人之后，我一看，我实际到手他跳出来是94了，那是我乘客支付了，我看了一下，他是100，他说他付了147，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啊？我说不可能吧，我这里显示他是只有付乘客支付了，只付了128。
2: 徐师傅住在湖州安吉，按照他的说法，这趟行程乘客是通过滴滴小程序下单，后台显示由哈罗快车承运。但徐师傅实际是在阳光车主平台接的单，并且两边订单显示的支付金额相差将近20块钱。
1: 任何人也不差这个10块20块，但是你们这样收费，乘客消费的钱，那司机拿不到，司机跑了要死，拿的钱还是你们平台出的多，就是说你感觉合理不合理？
2: 此前采访时，记者联系了涉及到的几家网约车平台，都没有获得明确答复。反映给主管部门后，7月30号，徐师傅收到湖州市安吉县交通运输局的回复，其中提到该订单辗转了四个平台，分别是滴滴、哈罗、T3、阳光，其综合抽成有超30%的嫌疑，打算召集这四家平台负责人进行当面约谈。
3: 这个订单的入口呢是滴滴啊，这个乘客在这个下单的时候，同时点击了这个第三方运力啊。所以呢，这个滴滴呢，把这个订单最终是派给了哈罗出行，因为自身的运力不足，他把这个订单呢就派给了 T3。那么 T3 在接受订单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运力也是不足，后来把这个订单派给了阳光，啊，最终这个订单呢由阳光出行完成了这个承运的任务。那么经过核查，在这个过程中，滴滴没有收取任何的抽成，哈罗跟 T3。没有派车，没有提供任何服务，但他抽成了。阳光在得到这个订单的时候啊，这个按照平台自身的规定完成了运输任务，同时呢按照不超过27%的基本原则收取了相应的抽成。
2: 记者了解到，这笔订单中乘客支付的费用是147.68元，滴滴出行作为始发平台没有抽取相关服务费，订单流转至哈罗快车后扣费14.53元，下游展示的车费是133.15元，再流转至 T3 后扣费4.97元，下游展示车费是128.18元，实际完成承运的阳光出行平台抽取服务费32.7元，收取信息服务费0.5元，最后司机徐师傅到手94.98元，算下来综合抽成超过了35%。
1: 运管部门就说他们现在没有法律法规进行对他们平台做出处罚，肯定不合理的。我们司机犯了错误，你有权利罚我们司机，那你平台犯了错误，你为什么不能罚平台呢？
0: 乘客付费147.68，司机到手不足95。那所谓的订单因运力不足被平台层层转卖，这是否合法合规？这类现象多不多？徐师傅的疑问能否得到解答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3: 订单的层层转卖，在我们交通行业的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层面各个部委关于网约车平台方面规范经营的任何文件中，都没有对订单层层转卖进行过任何的违法的定性，所以我们对平台这个按照转卖订单进行处罚的依据是缺失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抽成啊，高出了这个行业自律的27%，达到了36%。但是呢，这个抽成这个行业自律的27%，仅仅是个行业自律，并不是我们管理部门的这个刚性要求。所以说呢，尽管它的这次这个超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我们交通部门依然对其没有任何的这个处罚依据。
2: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网约车平台存在三种发展模式：纯自营出行平台、自营家具和出行平台以及纯聚合出行平台。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395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证。2025年12月， 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当月共收到订单信息9.63亿单，但在实际经营中，不少小规模网约车平台不具备网络引流能力，因此近些年来聚合模式的比重持续攀升。所谓网约车聚合平台，是指具有技术和流量的互联网平台与没有引流能力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合作，为驾驶员乘客匹配供需信息，让大量中小平台借助聚合平台的流量生存下去。随着聚合模式逐渐跑通，各平台陆续开始做分发，流量平台将订单分发到各中小平台，中小平台再匹配订单给具体的承运司机。当运力不足时，中小平台又会把订单转给另一个中小平台，转卖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服务费，层层扣钱，佣金一路攀升，司机到手的金额自然就少了。2022年2月，交通运输部实施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行动，督促主要网约车和道路货运新业态平台公司向社会公开计价规则，合理设定本平台抽成比例或会员费上限，并向社会公开发布，在驾驶员端实时显示每单抽成比例。2023年4月，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做好网约车聚合平台规范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在浙江、宁波市交通、公安、人社、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网信办等六部门于2024年7月9日联合约谈全市网约车平台聚合平台公司，公布了26家网约车平台抽佣比例上限，并发出禁止转卖订单、违规抽佣等损害驾驶员利益行为的倡议。今年4月16号，滴滴出行、风韵出行、T3出行、曹操出行、高德打车、百度打车等6家网约车平台在湖北武汉联合发布共建网约车行业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倡议书，明确5大自律举措，其中包括落实阳光抽成，在司机端实时公示每笔订单抽成比例、金额及明细，最高抽成不超过27%。
3: 平台的这个行为是违反了我们的服务质量考核相关规定的，啊，根据我们的考核办法，我们将在今年的考核中对上述4家平台予以扣分处理。如果考核不及格，那么这个平台将会被取消这个在湖州地区的经营资格。当然，我们下一步我们还有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想这个学习周边地市的一些好的做法，这个我们想积极地向我们的上级部门反映，就是在湖州地区也要出台相关的这个文件，要制止网约车平台之间的这种层层转卖订单的这种行为。
2: 记者再次联系了4家网约车平台，滴滴方面表态，平台严厉禁止介入的第三方网约车平台将平台订单进行层层转卖，依据双方协议与规则，将对哈罗出行从重处罚。除了滴滴平台之外，发稿前记者没有收到另外3家平台的回复。
0: 看似是运力调配的正常操作啊，实则是钻了监管空子的订单倒卖。聚合模式本身是为了整合零散运力，提升出行效率，让中小平台活下去，让乘客打车更方便。可是当规则存在空白，补充运力就容易异化成层层扒皮的灰色链条，司机的劳动所得被层层截流，乘客的打车成本被无形抬高，真正的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反而成了利益链条里最弱势的两端。这件事儿啊，更值得警惕的是监管面对此类乱象的现实困境。正如当地交通部门所言，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对层层转卖订单做出违法定性，27%的抽成上限，它也只是行业自律的约定啊，不具备强制处罚效力。面对违规行为，监管部门往往只能采取约谈、服务质量考核扣分等手段，约束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值得欣慰的是，从国家到地方补短板的脚步从未停下，交通运输部持续推进阳光抽成行动，要求每单扣费明细透明可查，南京等地将公开抽成上限，禁止强制低价订单写入地方管理办法，广东更是以立法形式明确网约车首问负责制，杜绝平台互相推诿甩锅。但是从行业整体来看，仅靠地方试点、行业自律还不足以根治层层转单、抽成失范的顽疾。 在此我们也呼吁加快完善全国层面的监管规则，给网约车订单转单划定明确的合法边界，禁止无服务无价值的层层倒卖，把抽成比例上限从自律倡议升级为刚性约束，配套明确的处罚机制，同时压实聚合平台的主体责任，谁承接流量谁负责兜底。网约车行业的底色是服务民生，它既承载着数百万司机的生计，也关系着亿万乘客的出行体验。只有让监管长出牙齿，让规则落到实处，让车费明明白白，让老有所得堂堂正正，这个行业才能真正走向健康长远的发展。

0: 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郎同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继续关注行业热点。8月20号，以新合资新跨越为主题的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武汉经开区举行，由东风汽车、 Stellantis 集团、长江产业集团、武汉金控集团、经开产投集团、神龙汽车六方共同出资约82亿元设立的神龙科技正式成立。

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四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满足硬派越野、城市通勤、家庭出行等多元场景。34年前，东风汽车与 Stellantis 集团前身在武汉携手创立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作为国内最早的整车合资企业之一，神龙汽车是武汉汽车产业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累计销售超过650万辆标致和雪铁龙品牌汽车，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法经贸合作的重要名片。传统合资时代，行业普遍遵循外方技术、中方市场的模式。历经数十年发展，国内汽车产业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为中国技术全球共享全新合作模式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汽车国家队，东风汽车持续加速新能源智能化转型，新能源年销量跨越100万辆大关，形成覆盖豪华、高端、主流市场的全系列新能源产品布局，科技创新持续开花结果。聚焦合资业务转型，东风汽车积极携手合作伙伴，深度融入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践行中国客户、中国标准、中国零部件、中国速度的转型理念，探索出本土化创新的新路径。今年5月15号，东风汽车联合股东各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神龙科技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8月20号，神龙科技全新启航，标志着神龙汽车武汉造全球销在中国为全球战略愿景实现纵深推进。东风汽车东方风起2030计划加速转化为落地行动，中国汽车迎来中国品牌重塑世界汽车的全新范式。东风汽车董事长、党委书记杨青表示，神龙科技突破传统合资车企边界，构建起中外联动、央地协同、产融协作的新型合作方式，依托东风汽车新能源智能化自主核心技术，发挥区域产业集群优势，融合 Stellantis 集团百年品牌积淀与全球研发资源及渠道布局，实现新合资、新跨越。东风汽车将整合集团资源，坚定为神龙科技的发展保驾护航。东风汽车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冯长军表示，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这一战略合作正式从蓝图走向实景，这既是神龙汽车转型发展的崭新起点，也是东风汽车向新跃迁的关键一步。Stellantis 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表示，神龙科技代表着 Stellantis 集团与东风汽车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中的一个全新里程碑，也是落实双方于今年5月15号宣布的战略合作协议的重要一步。它将作为全新合作项目的专属执行平台，支持首批两款吉普品牌车型和两款标志品牌车型的开发与产业化。这些车型预计将从2027年起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在其武汉工厂生产，并通过 Stellantis 集团的国际销售和分销网络销往全球。 Stellantis 集团将持续推动2030战略落地，与东风汽车以及各方合作伙伴一道，强化优势互补，为中国及全球客户开发具有鲜明特色、富有竞争力的电动化车型。本次合作突破了传统合资框架，构建起央企加跨国巨头加产业资本多元协同格局，实现了全新的技术主导、品牌协同、资本赋能、全球共享深度的耦合。东风汽车主导新能源智能网联核心技术研发，掌控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主动权。 Stellantis 集团输出百年品牌底蕴、经典设计理念与全球营销网络。长江产业集团、武汉金控集团、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充分释放地方产业聚合能力，叠加湖北完备的汽车产业链配套优势，多方优势互补，推动合作从单一企业间协作升级为产业生态与全球市场的深度对接。
武汉市委常委、武汉经开区工委书记刘子清指出，神龙是武汉经开区的原点企业，是武汉汽车工业的重要起点。当前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浪潮奔涌向前，神龙科技应运而生，恰逢其时，肩负着探索合资车企转型新路的时代重任，将为武汉巩固全国重要。

汽车产业基地地位注入强劲动能。中外携手，产业共生，神龙科技的正式起航，既是神龙汽车作为东风旗下重要合资板块开启二次创业的全新起点，也是湖北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标志。未来新公司将充分释放六方股东协同效能，树立自主合资新典范，加快构建研发在武汉、制造在湖北、网络在全球的产业生态，推动中国车股加速迈向世界车股，为湖北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和汽车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下面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400-706-1900。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的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5重大礼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半点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聊聊车展。又到一年成都车展，和往年不同的是，外地媒体的邀请变少了。翻开今年已经公布的展位图，另一种变化更加直观。兰博基尼、宾利、保时捷、劳斯莱斯这些曾经撑起成都车展豪车馆的品牌已经连续缺席。而在六年前，兰博基尼刚刚宣布不再参加传统车展，却在当年的六月出现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还特意表示，我们不再参加欧美地区的国际车展，而非中国市场，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特殊性。给出的理由也很直接，在中国市场，车展对于销售有着直接且重要的作用，但欧美市场的很多客户呢，并不热衷于车展，他们更倾向于一对一的与经销商和品牌进行沟通。而后的一个月，兰博基尼又出现在成都车展。六年过去了，成都依然是中国汽车消费重镇，车展也依然人山人海。但兰博基尼从2025年开始不再参展，2026年的展位图上同样没有它。变化的也远不只是一个兰博基尼。过去两年，一批豪华、合资乃至新能源品牌开始从成都车展的展位图上消失。与此同时，比亚迪、奇瑞、长安等中国汽车集团却开始包馆，把展台越做越大。一边在撤，一边在加码，这也让六年前那个看似已经有答案的问题重新变得值得追问。如果车展能够直接促进销售，为什么越来越多车企开始觉得有些车展可以不去了？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今天的中国真的还需要这么多车展吗？

一周前的时候，成都车展越来越凉的讨论已经开始在一些汽车媒体圈里出现，这种感受并不难理解，品牌缺席，媒体邀请减少，都会让人直观的觉得这场车展的热度啊正在下降。但是啊，还有另一组数据却很难和凉联系在一起。2025年成都车展展览面积达到22万平方米，聚集近120个品牌，超过1600辆展车，最终吸引91.02万人次，产生33745台订单，成交金额57.53亿元。展馆没有空下来，消费者也没有消失。更有意思的是呢，一批品牌离开的同时，另一批企业却在加码。比亚迪、奇瑞、长安分别以集团形式包馆。所以与其说成都车展凉了，更准确的变化可能是不同企业对成都车展的价值判断正在拉开差距。这时候再回头看成都车展，会发现啊，展销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新标签。作为西南重要的汽车消费市场，成都一直具备很强的销售基础。与此同时，它又恰好处在4月份北京、上海车展与年末广州车展之间。过去车企预算更充足的时候，很多新品上市、品牌活动和媒体传播也会选择在这里落地。于是啊，一边是西南市场的销售需求，一边是全国性的品牌传播需求，两者叠加造就了过去成都车展的热闹。如今90多万人次和3万多台订单证明消费者依然在，订单也依然可观。真正发生变化的是，随着行业利润承压，营销预算收紧，车企们开始削减那些难以直接衡量回报的传播投入。媒体今年感受到的邀请变少了，或许正是这种变化最直观的结果。成都车展并不是突然就变成了一场展销会，而是当品牌传播投入开始退潮，它一直存在的展销底色变得更加明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同企业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对于比亚迪、奇瑞、长安这样拥有庞大产品矩阵的汽车集团，几十万消费者集中进入展馆本身就是巨大的潜客池。集团包馆可以同时展示十几甚至几十款产品，最终直接指向线索和订单。那么豪华和超豪华品牌算的则是另一笔账了。过去几年，中国豪华车市场持续承压。以保时捷为例，2025年上半年在华交付约2.1万辆，同比下降28%。当销量和利润承压，营销费用自然需要更加的精细。而对于兰博基尼、宾利、劳斯莱斯这样的品牌，真正的潜在客户只是几十万观众中的很小一部分。相比搭建大型展台，通过品牌中心、赛道体验、私人品鉴等方式定向触达潜客，可能更加精准。于是啊，就出现了今天成都车展颇有意思的

目，有人退出，有人包管，有人减少传播投入，有人依然希望在这里买更多的车。这不是成都车展简单的冷或者热，而是当行业进入精打细算的阶段，不同企业开始用自己的投入产出比重新衡量同一场车展。从这个角度看，成都车展的媒体价值啊，并没有减弱，只是呢，观察它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那当然，我们要说到的也不只是成都车展，因为发生变化也并不只在成都。过去几年，从日内瓦车展停办，到越来越多汽车品牌缩减传统国际车展投入，一场车展仅凭历史和 A 级身份就能让车企默认掏钱参加的时代正在过去，车企们开始认真算账了。比如说啊，近在眼前的2027年北京车展要打破两年一届的惯例了，计划于3月27号至4月5号举行，与上海车展接连举办。上海车展呢，则将在4月下旬紧接着开幕。过去错年举办的两场中国最高规格汽车展会将第一次真正的正面相遇。消息确定之后，行业内的企业们是纷纷直呼头疼啊。零部件企业尚且可以根据效果和预算有所取舍，整车企业更难选择，北京上海都很难轻易舍弃。于是一些车企已经开始考虑是否压缩其他车展的投入，即便京沪两场都参加，问题还有一个月内哪一场才是宣传的重点呢？重磅新车放在哪里呢？下一代技术留给谁发布？全球 CEO 又该在哪一站出现？车展可以增加，但是啊，企业的预算、重磅产品和管理层的时间不会随之翻倍。这也是今天车企重新审视车展的核心所在。过去呢，预算相对宽裕的时候，一场车展即使无法直接计算投入产出，只要说这个行业影响力足够大，那不能缺席本身就是参展理由。但是当利润承压，企业开始要求每一笔营销费用证明自己的价值，车展呢也很难例外了。于是问题就从今年参加哪些车展，逐渐变成了哪些车展最值得参加。

同时这也解释了另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边是成都等国内车展开始出现品牌缺席，而另一边呢，中国汽车产业却在大规模的奔赴海外车展。2025年的 IAA 共有748家企业参展，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企业超过了110家，约占1/7。对于正在加速全球化的中国汽车产业而言，慕尼黑能够提供的不只是几天的展台曝光，还包括说欧洲客户、供应链伙伴、媒体以及潜在消费者的集中触达。出海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战略重点，车展预算自然也会跟着业务重心去流动。所以啊，国内一些车展投入减少与中国企业加码 IAA 本质上并不矛盾，企业并没有不需要车展，只是开始重新给不同车展排优先级了。钱还在花，只是越来越多需要去回答为什么花在这儿。而当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问这个问题，需要给出答案的就不只是车企了。因为当企业开始重新排列车展的优先级，压力自然也会传导到主办方。过去啊，很长一段时间，大型车展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成功标准啊，更大的展览面积，更多的参展品牌，更多的新车首发，更高的观众人数，这些数字当然依然重要。但是啊，当企业开始重新计算每一笔参展预算，仅仅证明我很大已经未必足够了。真正需要回答的是，一家企业为什么一定要来呢？2027年北京上海车展接连举办，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具体。两场都是中国汽车产业最重要的展示窗口，也都拥有强大的行业影响力。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谁胜谁负，而是当企业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配置产品、技术、传播和管理层资源，那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最终答案是什么？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但是啊，我们把视线放到京沪之外，会发现不同车展其实已经在寻找各自的价值。比如说，对于成都车展来说，庞大的西南汽车消费市场让销售转化始终是它。

很重要的一层基础。当部分品牌传播投入退潮，这一价值反而显得更加的清晰。那么重庆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重庆车展距离北京或上海车展往往并不远，如果只看重磅新车数量，很难保证每年都拥有足够多的全国性话题。但是同期举办的中国汽车重庆论坛却让车展之外又形成了一个行业的观点场。对于不少媒体而言，去重庆关注的不只是发布了什么车，还有谁来了，谁说了什么啊，一位车企董事长关于价格战、关于智能化或者全球化的表态，有时比展馆里的新车更快成为行业头条。那再看到广州，广州依托华南汽车市场和年末的时间节点，同样形成了自己的节奏，既承接年末的汽车消费，也成为不少企业当年最后一轮新品发布和下一年度产品预热的窗口。这并不是说啊要给几场车展分别去贴上标签，恰恰相反，一场车展最终能够形成什么特色，很难只靠主办方自己去定义，它取决于当地的市场产业基础，也取决于企业、媒体和消费者一次次真实的选择。而这可能也是中国车展接下来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相比太多，更值得警惕的或许是太像。如果说每一场车展都是相似的新车发布、明星站台、高管专访，再用展览面积、参展品牌和观众数量证明影响力，那么当企业开始精打细算，重复的那部分价值自然是最容易被重新评估的。换句话说，未来车展争夺的不只是车企的钱，还有媒体的注意力和消费者的时间。不同参与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一场车展投票，所以说啊，当车企开始给车展算账，车展本身呢也到了重新证明价值的时候。车企并没有不需要车展，他们只是不再默认需要每一场车展。过去是车企争夺车展上的舞台，接下来可能轮到车展争夺车企的预算、媒体的注意力和消费者的时间。而每一场车展都需要回答同一个问题，为什么非得是我呢？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连续的高温又来了，那么夏天暴晒之后啊，车里啊一测就是竟然有100多度的高温。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七样东西大家就不要放在车里了，这些事儿还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么自查一下今天要说到的七样东西，有的话呢就赶紧处理一下。
1: 第一个呢就是老花镜、玻璃瓶香水和矿泉水。你不要觉得奇怪啊，这三个东西它都有放大镜的那个效果。哎，念书的时候不是做过实验的吗？用放大镜聚焦太阳光，纸巾烧得起来的，火柴点得起来的，那老花镜就是放大镜，这好理解啊。你顺手在中控台上一放，座椅上面一丢，危险的啊。矿泉水呢，你看看它还能灭火嘞，但是在一定特定的角度上它也是会聚光的，到时候真皮座椅给你烧个洞出来，没烧出洞来给你烧个黑点出来，心疼死了。那玻璃瓶香水道理也是一样的，而且万一出事故，这个气囊打开它会变成破片手雷啊，本来也就不推荐各位朋友来用。第二个我们再接着讲的是碳酸饮料、奶茶、果汁。哎，尤其是奶茶果汁，天气太热它是会发酵的，这个炸开来是非常非常难洗的，而且它是有营养的，它还有臭味，它会变质的。碳酸饮料的话大家知道的，里面有气的，这瓶身上也是标了禁止加热的，是吧？夏天暴晒过的这个车里随随便便就超过50摄氏度了，开车的时候你再这么颠两下晃两下很容易就炸开来了。那么再接着讲呢，就是第三个压力喷雾，你比如说什么防晒喷雾啊、泡沫内饰清洁剂啊、男士香水、 WD40， 它们都是压力罐，这罐体本身它就是有加压的，一旦受热直接爆开来啊，都是有可能的。你看这些瓶子上其实都是有标识的，三角形碳号都有的，禁止加热的，需要放在阴凉位置存放的。一定要放车里的话，手套箱里面啊、后备箱的隔板里面啊，相对会好一点，至少不要太阳直射射得到啊。第四个我们接着讲的就是酒精制品。那刚才香水我们讲过了啊，免洗洗手液，哎，这里面也是有酒精的。众所周知，酒精本身就是易挥发的，温度越高分子活性也会越高，挥发的就越快，再加上酒精它是易燃的啊，如果说这个瓶子密封不够好，酒精全部都泄露出来了，我们在上面什么点个烟，或者车上有个老花镜聚光点个火，或者说你在插拔这个点烟器，在取电听 MP3 听歌或者是地锁的时候来了个小火花，这个画面就有点不太敢想象了啊。那第五个，锂电池设备，国标有规定的啊，便携式电子产品的锂电

电池它的温度循环测试啊，锂电池要在72摄氏度正负两摄氏度的环境下存放6个小时，它标准也是比较高的，70多摄氏度了啊。但是呢，像是太阳暴晒后的这个仪表台，我们是测过了，随随便便就超过100摄氏度了。所以说，充电宝啊、手机啊，就不要一直放在车上面啊，起码也要放到手套箱或者是扶手箱里面这种阳光没法直射的地方。还有呢，夏天很常见的便携风扇。热的就手上拿着吹吹的那个是吧，车上偶尔吹一下，下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吹吹很凉快，不少女车主经常有这个东西的。它是怎么转起来的？它里面有锂电池，一样不能乱放。你不要看它是降温的，它就不怕晒，它确实也怕晒啊。第六个我们接着讲的就是打火机。国标有规定的，常见的一次性打火机只能在65摄氏度承受4个小时，那100摄氏度的中控台肯定就是不能放的。深色一点的座椅其实也是要超过这个温度的，所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带下车，不要放在这个车上。当然还有更好的办法，就是别抽烟啊。那第七个呢，就是灭火器。哎，反直觉的东西一个一个的来啊。灭火器它也是压力罐，不然你按下它怎么喷出来的嘛？所以说啊，车上阳光直射的地方啊，也不要放。网上热炸的这个案例啊也是有很多的。国标的规定呢是在60摄氏度正负2摄氏度环境下存放24小时，哎，一整天啊。网上卖的灭火器呢一般工作温度呢是在-20摄氏度到50摄氏度。所以说车里你要放的话呢，建议是放在门板的储物槽或者是固定在座椅下面，人家赛车也是这么放的啊。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啊是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就会全面的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五重大礼。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周年的护眼老品牌了，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一亮啊，水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如果说您日常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好天气，
3: 晒太阳。
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4: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荆楚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43岁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江先生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血液内科完成了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恢复良好后顺利出院，并迎来了生命的重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2025年底，江先生因腰部双下肢不适6个月来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就诊，经详细检查，骨髓活检提示浆细胞浸润约40%，结合免疫组化单克隆增生表现，最终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这是一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如不及时干预，极易引发肾功能衰竭、贫血、骨痛等严重后果。突如其来的诊断让患者与家属陷入深深的焦虑。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如同一场攻坚战，需要先用药物将体内肿瘤细胞抑制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为后续造血干细胞移植创造最佳条件。针对患者出现指尖皮肤麻木等药物相关不适，血液内科主任叶百新团队及时调整用药方案，把精准医疗落到每一处细节。经过数月规范系统治疗，患者各项指标逐步好转，体内肿瘤细胞控制至理想状态，移植窗口正式打开。2026年4月，医疗团队启动造血干细胞动员与采集工作。造血干细胞是移植的生命种子，本次从患者外周血采集自体干细胞，获取的干细胞数量十分理想，移植关键第一步顺利落地。从干细胞采集到移植回输的全过程，护理保障由李婵护士长牵头，黄素莲等护理骨干并肩完成。深知移植治疗对患者身心都是巨大考验，团队在采干前就耐心做好心理安抚，待到患者住进无菌移植病房，每一项照护操作都严谨细致，守住感染防控的防线。刘新飞护士长也在护理环节给予悉心指导。完成干细胞采集后，患者转入移植病房开展预处理，自体造血干细胞顺利回输，患者造血功能成功重建。造血干细胞移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医护团队紧密协作。从动员、采干、预处理、干细胞回输，到预防感染、并发症管理，每个环节都需要严格遵守。叶百新主任介绍，整个移植期间，燕丽、简兴博士等全程参与每一次移植筹备及治疗方案调整，护理团队搭建起全周期照护体系，科室骨干王琼玉博士等紧密配合，让患者的移植之路平稳推进。出院时，江先生精神、食欲、睡眠状态良好，身体不适感明显减轻，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女子罹患双向情感障碍多年，乳腺病灶却接二连三复发，两次手术后仍未好转，渐渐封闭自我，一家人艰难求医，几近崩溃。幸运的是，近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多学科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身心同志的个体化方案，一步步打开他的心结，并成功实施了高难度手术，让这一个被阴霾笼罩的家庭重新看到了希望。40岁的李女士家住武汉市青山区， 罹患严重的双向情感障碍，去年起又饱受乳腺疾病的困扰，先后在外院接受了两次手术，病灶均在短期内复发，持续反复的躯体疼痛加上情绪疾病带来的煎熬，让她身心承受双重打击。家属回忆道，女儿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都是老两口陪着看病，因为她的病情特殊，看了几家医院，医生都很谨慎，说情绪管理风险较高，所以一直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一家人一度陷入绝境。今年七月底，经过多方打听，林女士了解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胡静轩团队，并抱着一丝希望前来求助。门诊接诊时，胡静轩预留

0: 充足的沟通时间，耐心倾听了家属，完整讲述了女儿多次手术、病灶反反复复的曲折就医历程。随后细致地梳理了乳腺病灶的特点、情绪波动的规律，全面摸排为手术期潜在的风险，科室充分体谅年迈的父母照料患者的重重难处，还为他开通了诊疗绿色通道。因为此前两次手术均发生了大出血，创伤记忆让他恐惧手术，极易产生情绪的应激。住院初期，李女士极度封闭，整日将自己和父母反锁在病房内，抗拒和医护人员进行接触。最开始他只愿意和童主任讲话，童主任来了很多次耐心劝导，再到后来他们也明显感受到了女儿态度的变化。李女士的母亲说道，正是医生的真诚付出慢慢地消融了内心的壁垒，李女士逐渐地放下了防备，接纳了其他的医护人员，为后续的沟通和治疗打下了基础。对此童主任说道，疾病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位患者都拥有平等就医的权利，医疗救治既要精准去除身体病灶，更要看见患者完整的身心困境，兼顾一个家庭的现实难处。为了保障手术安全，兼顾身体的躯体疾病和情绪管理，科室第一时间联动了神经心理科、麻醉科、临床药学专家等，进行了 MDT 多学科联合会诊，保障患者的安全。考虑到李女士的情况特殊，团队优化了检查安排，尽量压缩术前等待周期，最大程度地减少患者来回奔波，逐条排查了各类的风险，完善突发情况应急预案，最终形成了一套安全个体化的综合诊疗方案。因为既往手术在李女士的胸壁遗留了大范围陈旧性的瘢痕，加上乳腺大面积的红肿硬结，局部血运组织条件不佳，手术难度极高。对此侯静轩团队充分研判了复杂病情，创新性地运用了皮瓣移植技术修复术后的组织缺损，在实现病灶根治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胸壁结构，避免巨大凹陷或者是紧绷的疤痕，保障肢体活动功能，提高生活质量。住院期间，护理团队也给予了他心理支持，健康宣教时的耐心，情绪安抚时的真心，让李女士的父母多次感动落泪。侯静轩表示，加入疾病患者常常伴随情绪问题，临床诊疗坚持身心同治，依托医院的综合学科优势，平等善待每一位患者，在精准治疗的同时，用人文关怀守护患者和家庭的希望。近日，李女士术后恢复良好，顺利出院，接下来将遵医嘱行后续的康复治疗。金主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不少人误以为白内障是老年人的专属眼病，殊不知糖尿病也会让中年人早早中招。近日，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白内障科团队就接诊了这样一名41岁的糖尿病性白内障患者，并为他顺利地完成了手术，及时遏制了病情继续的发展。患者术后视力从眼前指数提升到了1.2。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家住黄陂区的张先生5年前被确诊患有糖尿病，受工作影响，他常常凌晨4点就要起床搬货，日常作息不规律，血糖管控不到位，血糖长期处于偏高状态。1个月前，张先生自觉右眼视物模糊，且症状持续加重，已经严重干扰日常生活和工作。在家人陪同下，他来到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就诊。经白内障科专科详细检查，张先生右眼视力仅为眼前指数，瞳孔区眼珠发白，左眼情况相对稍好，视力 0.25， 但晶状体同样已经混浊，最终被确诊为双眼糖尿病性白内障。医生建议尽快实施手术干预。考虑到患者右眼病情危重，常小可主任团队对他的眼部条件进行全面综合评估，最终制定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方案，以此提升手术安全系数。上周，张先生顺利接手右眼手术，术后第一天，右眼视力便恢复至 1.2， 视力提上来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出院当日，家属特地送来一面锦旗，向白内障科医护团队表达诚挚谢意。绝大多数糖尿病性白内障患者到院就诊时，病情已经进展到中重度阶段。该院白内障科主任常小可介绍，糖尿病性白内障有着十分典型的特征，发病年龄更早，病情进展速度更快，轻重。

0: 状体和硬度更高，整体病变程度往往也更为严重。它进一步解释，糖尿病人群患上白内障的风险要比普通人群高出4到5倍，发病年龄平均会提前10年。值得高度警惕的是，糖尿病带来的眼部损害远不止白内障，还可诱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干眼症等多种并发症，可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常小可提醒。 如果糖尿病患者术前已经存在视网膜出血、渗出，甚至增殖性视网膜病变等眼底问题，即便白内障手术顺利完成，术后视力提升效果也可能达不到预期，后续仍需针对眼底病变开展专项检查与治疗。因此，他建议广大糖尿病患者，不论自我感觉视力有无异常，都要坚持定期做专业眼科检查，实现眼病早发现、早干预。
1: 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老人走路发飘，脚向踩棉花，稍有不慎，还会摔倒。根源可能是颈椎挤压脊髓，近日武汉市武昌医院脊柱外科为一位75岁老人完成了复杂的颈椎手术，解决了脊髓压迫问题。王弟弟1年前开始出现了走路不稳的情况，总感觉脚下无力发飘，走路踩不实。半年前，老人因为身体失衡不慎摔倒。 头部受伤引发了颅内出血，做过倾斜肿和颅骨修补手术。谁知，弟弟休养了不足一个月，仅再次跌倒，不仅头部受伤，还出现了短暂昏迷，复查又发现颅内血肿。幸好医生对颅内血肿进行了及时的清理，老人的性命保住了。为了查出老人此前走路发飘、频繁摔跤的原因，武汉市武昌医院医生经过详细的检查后发现，他的颈椎老化严重。 多节段的椎间盘突出、颈椎椎体轻微的滑脱、脊髓长期受压已经出现了损伤。像王弟弟这种情况，吃药、理疗等保守治疗均效果不佳，频繁摔倒就是脊髓受压带来的危险后遗症。更棘手的是，老人因为年纪大，还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等多种慢性病，还做过心脏支架手术。 加上2次头部外伤病史，身体情况十分复杂，手术和麻醉的风险很大。脊柱外科团队全面梳理了老人的病史和检查结果，立即启动了多学科会诊，多科室专家联合评估老人的身体耐受情况，针对性的调整了慢性病用药和身体状态，逐项做好术前准备，严密把控各项身体指标，尽力降低手术的风险，全方位为手术安全保驾护航。 在充分评估风险、完善各项准备之后，脊柱外科唐军伟主任团队为老人开展了改良小切口、颈椎单开门椎管扩大减压加植骨手术。术中，医生一点一点地解除了脊髓压迫，最大程度地保护了颈椎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完成了这一台高难度的复杂手术。 唐军伟主任医师介绍到，相比于传统的单开门术式，这一手术切口仅5厘米，术中保留肌肉的指点，无需大范围的肌肉剥离，在实现同等椎管减压效果的前提下，具有创伤小、术中出血量少、术后疼痛减轻等优势，更利于患者术后的恢复。术后，护理团队24小时监测身体指标，严格管控颈部的姿势，避免二次损伤，做好伤口护理。 止痛与营养的补给，预防再次摔倒，同步指导早期的康复锻炼，老人恢复得十分顺利。术后第二天就能够带着颈托下床缓慢活动，身体各项指标平稳，目前已经康复住院。唐主任特别提醒到，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会造成走路失衡，老人极易摔伤，诱发颅内出血。 高龄多病共存的患者病情复杂，要依靠多学科配合，才能够安全地完成高难度的颈椎手术。目前，武汉市武昌医院脊柱外科已经搭建了完整的诊疗体系，针对高龄多病共存、病情复杂的脊柱疾病患者，形成了术前多学科评估、精准手术治疗、专科精细护理、快速康复恢复的完整诊疗模式，用专业技术和贴心服务守护脊柱健康。
2: 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年暑假期间，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红山院区耳鼻喉科开设了一间特别病房，陆续有多名先天性外耳畸形儿童住进这里，接受自体肋软骨耳廓再造术。手术不仅精细重塑了孩子们的耳朵形态，也帮助他们卸下了。

0: 主任全面检查，萱萱被确诊为左耳二度小耳畸形，同时伴有外耳道狭窄及中重度听力受损。萱萱的耳廓结构缺失，但仍保留可识别形态，只需取部分肋软骨即可依期完成局部耳再造。杨柳主任告诉家长，孩子目前正处于理想的手术矫正时间窗口，可通过手术再造一个与右侧大小形态相近的新耳朵。入院后，萱萱住进了科室特意设置的特别病房，这里收治的都是准备接受手术的先天性小耳畸形孩子，大家在治疗中相互鼓励，彼此温暖。起初，爱美的萱萱对术前剃发十分抗拒，父母反复劝说未果。最终，同病房一位准备接受全耳再造手术的小姑娘主动开导她，用自己的经历帮她解开心结。萱萱终于鼓起勇气，接受了剃去长发的术前准备。针对萱萱的具体情况，耳鼻喉科团队为她制定了自体肋软骨耳廓再造术方案。术中，医生从她胸廓取出少量自体肋软骨，并依据检测耳朵形态进行移。一、精密切割与三维雕塑，精准还原耳轮、对耳轮、耳甲腔等细微结构，确保再造耳在大小、角度和整体轮廓上与检测高度对称，自然逼真。由于采用自体软骨，术后无排异反应，触感真实柔软，与正常耳朵几无差异。手术顺利结束后，杨柳主任第一时间将萱萱新耳朵的照片展示给她的母亲。看到女儿新生的耳廓，萱萱妈妈当场哽咽，反复感叹非常满意，超出预期。据了解，暑假期间该科已为多名孩子成功完成耳再造手术，其中包括小耳畸形二度、三度患儿，以及需进行三期手术的修复病例。患儿均为单侧畸形，表现为耳廓结构不同程度缺失，多数孩子在5至6岁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这类出生缺陷不仅影响外观，更容易给幼小心灵蒙上阴影，有些甚至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这让我们非常心疼。杨柳主任感慨地说，小耳畸形的最佳手术矫正年龄为6至10岁。此时儿童肋软骨发育已能满足雕刻需求，同时正值孩子建立自我认知和社交自信的关键期，因此被公认为黄金矫正期。及时科学的手术干预不仅能修复身体形态，更能有效促进孩子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帮助他们在成长路上更加坦然自信地面对未来。
1: 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有的糖尿病患者确定治疗方案之后，长期不去医院复查调药，但糖尿病治疗不能一成不变，常年不改变治疗方案，特别容易引发危险问题。75岁的糖尿病患者张奶奶，就因为整整20年没有调整过胰岛素的剂量，身体状况慢慢变化之后，原本合适的药量变得超标，突发严重的低血糖昏迷。好在送医救治及时，转危为安。张奶奶20年前查出了糖尿病，一直靠打胰岛素控制血糖。平时身体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他就一直没有去医院复查。从今年年初开始，他经常莫名的觉得饿，以为是一时的体力消耗所导致，没放在心上。8月17号，张奶奶在家中突然晕倒昏迷，家人赶紧将她送到了武汉市东吴医院。经过检查，张奶奶的血糖只有2.5，远低于正常水平，被确诊为是严重的低血糖昏迷。好在送医及时，通过紧急救治纠正低血糖，张奶奶脱离了危险。内分泌科主治医师玉倩表示，临床上像她这样的病人非常多，不少老年糖友都以为一套胰岛素的治疗方案可以用一辈子不用改动，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想法。人的身体状态一直在改变，随着年龄变大，患病时间变长，再加上日常吃饭、运动多少、季节变化，身体对血糖的调节能力、对药物的耐受程度都会改变。更何况张奶奶还有心肾功能不全，胰岛素使用容易蓄积，低血糖风险高。如果长期不查血糖、不复诊、不调药，原本合适的胰岛素剂量就会慢慢变多，造成用药过量，引发低血糖。专家特别提醒到，对于老年糖友来说，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危险，也更不容易被发现。轻微的低血糖会让人心慌、手抖、出冷汗、饿肚子、头晕乏力， 如果没

能及时处理，血糖持续降低就会晕倒失去意识，大脑完全依靠血糖供给能量，低血糖时间太久会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严重的还会引发心脑血管问题，危及生命。糖尿病患者安全控糖，避开低血糖的风险，专家建议到一是胰岛素的治疗必须勤测血糖，血糖仪是糖友的眼睛，只有规律监测空腹及餐后血糖，才能真实反映当前的控糖效果。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饥饿、心慌、出冷汗，要立即测血糖，切勿凭感觉硬扛。第二是治疗方案必须要动态调整，千万不要凭经验自行用药或长期不调整剂量，当发现血糖波动或出现低血糖倾向时，必须要及时就医，由专业医师根据最新的血糖数据和身体状况，科学的减少剂量或者是调整用药方案。三是警惕低血糖，随身备救急糖，使用胰岛素的患者要随身携带糖果或饼干，一旦出现低血糖的症状要立即补充糖分，独居老人更应该要加强家属的照顾和提醒，避免悲剧重演。于倩特别提醒到，控糖是一辈子的事，不是简单的打针吃药，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改掉一劳永逸的想法，坚持定期复查，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才能够稳稳控制血糖，远离危险并发症，守护好自身的健康。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人一过了50岁，身体呢就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还经常会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呢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啊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呢好视力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呢讲究从根源上进行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还会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失眠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困扰，夜晚辗转反侧睡不着，白天昏昏沉沉醒不了。然而根据相关的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存在睡眠障碍的人数高达5.1亿。长期失眠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主任李青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李青，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睡眠研究会

0: 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委员，湖北省卒中学会认知与情感障碍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湖北省睡眠研究会第二届理事，武汉医学会睡眠障碍分会第一届委员，武汉微循环学会睡眠障碍防治专委会第一届常务委员。200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2008年赴北京天坛医院卒中单元进修，2013年赴英国雷丁大学攻读认知神经科学，并获得硕士学位。2017年赴北京宣武医院睡眠中心进修，参加并主持多项国家级、市级科研项目，在核心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多篇，擅长睡眠障碍、神经心理、脑血管病、眩晕及头痛的诊断与治疗。
1: 我们都说啊，人的一生当中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但是呢，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啊，很多上班族可能要投入到996的工作当中，睡不着、睡不深或者睡不够的问题啊，也是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那这个睡眠质量对我们的人体健康到底起了哪些关键的作用呢？
2: 是的，睡眠占我们人生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它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啊。我们的睡眠也是有昼夜的节律的。白天我们应该清醒工作学习，到了夜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休息。经过一天的劳作和学习之后，无论是身体还是大脑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休息。睡眠是一个全身进行休息放松的过程。睡眠的时候对白天的记忆还有一个巩固整合的过程，所以人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跑一段时间必须要休息一下，然后呢再能跑下去，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在睡眠状态下，身体各个脏器才能得到休息，有助于排出我们体内白天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维持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这为人体提供了生理机能正常运行的重要前提。睡眠不足呢，会对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身心健康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神经元细胞的萎缩，记忆力的减退，焦虑和抑郁的发生风险显著上升。据科学研究表明，长期睡眠不足导致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 1.4 倍以上，是一种长期负债下的一种健康的隐患。
1: 我们先来和大家来说这个睡不够的问题啊，因为根据最新发布的2024年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就显示呢，我国居民的平均睡眠时长是6.75个小时，甚至呢有28%的人啊，夜间的睡眠时间还不到6个小时。那我们该如何来衡量我们到底睡得够不够？那是不是要睡够8个小时才叫做得到一个很好的睡眠呢？
2: 这个对睡眠的时长不一定要那么的苛刻啊，每个人对睡眠的时长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就是比如说7个小时到8个小时就可以满足我们成年人的一个生理需要的睡眠时长。但是如果要是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或者要是超过10个小时，那肯定都是不正常的。同时呢，我们的睡眠是一个连续性的，就是我这7-8个小时是一个连续睡7-8个小时，而不是说我一天24小时来拼拼凑凑达到这个时长。还有睡眠的时机也是挺关键的哈，就是比如说我们最好是能晚上10点钟之前睡觉，过早了过晚了都是不科学的。但是呢，我们现代人的工作呀，一些生活的习惯，就是给我们的生活的节奏也带来很大的变化，可能晚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也尽量不要晚于12点钟睡觉。
1: 像以前哈，大家这个生活娱乐还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可能大家到了点了，10点钟差不多都睡了。
2: 对。
1: 那现在呢，可能很多人要熬夜的去看手机啊，然后去刷视频啊等等，可能不经意之间你刷着视频刷着刷着就到了这个晚上12点1点。他长期比如说12点睡，早上8点醒，好像也睡够了7个多小时到8个小时的一个时间。甚至呢，他希望通过白天的补觉来去弥补这样一个精力。那这个做法可不可以说是我们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睡眠时间呢？
2: 如果我们晚睡，就是甚至有的人超过了1点钟睡觉，可能我们就会错过我们深睡眠的这个黄金睡眠期。因为我们的深睡眠往往是在前半夜，也就是在1点到3点之间的。如果晚睡了，可能睡足了同样的时间，也是12点钟睡到8点钟起，也睡足了8个小时，但是我们这个深睡眠错过了。

0: 能睡眠质量就打折扣了。但是虽然我们白天也去补觉了，也满足了一天二十四小时有八个睡眠，但是我们也不是一个连续的睡眠时长，而且白天的这个睡眠的质量也是也要打折扣的，也比不上晚上的这个睡眠对我们人体修复的作用。
1: 比如说睡醒之后应该感到什么样的感觉才能代表我们这个睡眠的质量是比较高的，而且睡眠时长是够的呢？
0: 这个很清楚，就是我们早上起来觉得神清气爽，觉得那个睡眠是一个修复性的睡眠，让我们的身体啊和大脑精力和体力都修复好了。然后白天的工作也能和学习都能够应付自如，可以注意力哈、记忆力啊都是完好的，可以去没有情绪的方面的问题，也不会觉得烦躁呀，也觉得不安呐、这些就是一个能从个白天的状态来体现我们晚上睡眠。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睡醒之后既没有感觉睡不够，而是这种起来元气满满，这个充满精神活力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可能我们这个睡眠质量和时长是达标的哈。
0: 对对对，是的。
1: 深度睡眠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我们睡眠好不好可能还不光要看时长，还要得看你这个睡眠深度怎么样。那我们这个深度睡眠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深度睡眠呢，就是其实我们整个晚上的睡眠它不是全程在深度睡眠里，它就是分为三个阶段，分为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而且这三个阶段是会有4到6个周期这样子循环啊。那么我们看我们睡眠的质量好坏，肯定是来看我们这个深睡眠的占比够不够。那么深睡眠一般在整个睡眠的时长里面是大概占1/5的5分之1。那么如果时间不够，那可能那个睡眠的质量也会打折扣。
1: 所以说这个深度睡眠也被称为这个黄金睡眠期，保持这样一个深度睡眠的一个时长哈。
0: 是的是的。
1: 那还有些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辗转反侧呀，这个夜不能寐啊，可能因为总是睡不好，反而白天了以后身心俱疲，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和工作。那长此以往呢，他就认为自己这样的一种表现就是失眠啊，到处去寻找这个良方。那我们真正的这种失眠，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睡眠障碍啊，它到底有哪些主要的特征呢？
0: 失眠主要有4个方面吧，就是首先是入睡困难，就是从你上床到睡着大概要大于30分钟，就是这就提示有入睡困难。然后还有睡眠维持困难，就是我一晚上睡眠中要觉醒2次或者2次以上。再就是早醒和睡眠时间的减少，早醒就是比我平常需要我早上起床的时间要早1到2个小时醒来，而且再睡不着了。还有睡眠时长呢，时间的减少，就是我努力睡觉但是我还是只能睡到6个小时以下，那就是睡眠时长的减少。还有一个点就是日间功能的障碍，刚才我们说到一个充足的睡眠，好高质量的睡眠让我们早上起来元气满满，但是如果要是睡眠不好的话，我们日间的功能就会表现一些障碍。那比如说我会觉得疲劳呀，还觉得情绪低落呀，或者是烦躁不安呢，还有我们记忆力下降，还有注意力不集中，我工作和学习不能胜任下去，这是日间功能的障碍，这四个方面，这四个维度来体现失眠。
1: 包括可能我们出现这种症状已经是处在一个长期的状态，不是1-2次出现这种情况了。
0: 对对对，不是1-2次。比如说一周有个3次，3天或者3天以上，或者连续这种状态，3个月以上，那么就可能是有一个慢性失眠的状态了。
1: 可能很多人一提到这个睡眠障碍啊，我们去盲目焦虑啊，包括去采取一些措施啊，那么从临床表现来看呢，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睡眠出现障碍呢？
0: 首当其冲的肯定还是精神心理因素，比如说最近的遇到一些社会生活事件，比如说人际关系紧张、工作压力大或者精神负担比较重，遇到一些大的生活的不测，会引起我们的焦虑啊、抑郁啊，还有恐惧啊，一些过度的思虑，导致我们睡觉前的时候大脑不能放松，让我们入睡困难、睡眠不深。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一些生理的因素，就是我们长期不规律的一些作息或者生活节奏的混乱，会干扰我们的人体的生物钟，打乱睡眠觉醒的周期。第三个方面就是环境因素不佳，比如说噪音呢、 光线过强，还有床铺的不舒适，我们床垫过硬呢或者过软呢，都不利于正常的睡眠。还有我们还有旅行倒时差、居住地的改变，都可能暂时性的失眠。
1: 这就是跟很多人开玩笑说的我睡觉比较认床有关系啊，就是可能我们脱离了熟悉的环境，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也可能会出现失眠方面的问题。那另外是不是有些疾病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睡眠质量不好，出现这种睡眠障碍呢？
0: 对对对，是的。那么肯定有一些罹患精神心理疾病的，比如说焦虑、抑郁啊、精神分裂症啊，这些肯定是会有伴随睡眠的失眠这个症状的。还有躯体的疾病，比如说我关节疼痛啊，还有些比如说中风了呀、肢体偏瘫呐、还有帕金森的病人翻身困难呐、关节僵硬呐、还有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可能在夜间的时候这些胸闷，然后反酸这些症状可能会出现。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他可能也会存在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还有一些肿瘤患者一些癌性疼痛啊，都会伴随有失眠的症状。
1: 所以导致这个失眠的原因有很多，我们想要去改善我们这个睡眠障碍的一个状态，可能我们要积极的去寻找导致我们失眠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对症的来进行治疗哈。那对于有些短期失眠，可能我们找到了相关的诱因，去除诱因就可以使得我们部分的患者睡眠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的患者会发现啊，可能他的这种短期的失眠变成了一种慢性的失眠，长期会影响到他的这种睡眠的这个质量，包括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我们可以通过哪些积极的治疗来进行改善呢？
0: 是的，如果真的出现了慢性失眠的话，那我们首当其冲的还是可以进行睡眠卫生的教育，还有针对失眠的认知行为的治疗。睡眠卫生的教育呢，就是怎么样做到我们调整好我们的睡眠觉醒的周期和节律。我们需要做到的哪些呢？比如说睡觉前4到6个小时避免喝咖啡、浓茶，还有抽烟。睡前呢，不要喝酒。每天要规律的体育锻炼，睡前3到4个小时避免剧烈的运动，睡前也不要暴饮暴食，睡前1个小时，避免做易让我们兴奋的事情。卧室的环境也很重要，比如说要安静舒适，光线和温度都要适宜啊，而且我们还要保证固定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只有在这种建立好的睡眠卫生习惯和基础之上，我们再开展其他的治疗。那么首当其冲的也是我们的非药物治疗。那么非药物治疗呢，里面的金标准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认知行为治疗，有几个方面我们来谈一谈啊。首先是睡眠限制，我们要缩短在床的清醒时间，来增加我们入睡的这种驱动力来提高我们的睡眠的效率。就是我们尽量的，如果我们的卧床时间远远的大于我们实际睡眠的时间的话，我们就要减少在床上待的时间了，也不要白天也动不动去小睡，这是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还有如果要是想要午睡的话，觉得下午的精力不足，那么的话午睡的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
1: 就睡时间长了可能会影响我们当天晚上的，
0: 对，
1: 不太困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睡眠的驱动力就会在白天消化了嘛，所以我到晚上的话这个驱动力就少了。还有就是刺激控制疗法。什么是控制呢？就是我们有睡意了我们再上床，不要早早的去床上等睡眠。有时候越等你这个时候没有睡意，你到床上一个安静的环境，越等又焦虑，越等等不来，就反而更加焦虑，那个睡眠这个清醒就警觉性就越来越高。还有，如果我们是上床了20分钟了还没有睡着，我们就应该离开卧室，到客厅或者其他的房间去，做一些让自己放松的一些，比如说看看一些书呀，或者是做做冥想呀，放松训练呐，等到再有睡意的时候再返回卧室。还有呢，不要在床上做跟睡眠无关的活动，比如说吃东西呀，看手机呀，看电视呀，或者是听收音机呀，或者在床上还要思考一些问题啊，白天的事儿，明天的事儿啊，这个都是不可取的。还有我们要保持规律的起床时间，就是我现在不固定卧床时间，我有睡意在上床，但是我起床的时间我还是相对固定的。还有一些放松的，可以 可以也是认知行为方面的啊，就是对于那种不能放松而且有各种躯体不适的失眠的人群的话，可以有三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做腹部的呼吸训练啊，通过比较深而长慢的这种腹部的深呼吸去做到放松，还有我们通过自我的想象回忆自己处于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或状态来调整身心的松弛，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意向放松训练，主要的就是来减少我们这种自主的觉醒，还有肌肉和心理的紧张和一些干扰我们睡眠的一些想法，从而让我们更好的入睡。
1: 那还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物理治疗的疗法呢？
0: 是的，我们医院也开展了这些物理的特色的治疗，比如说重复经颅磁刺激，还有经颅的微电流刺激，还有经颅的直流电刺激，还有一些脑电的生物反馈，音乐疗法呀，光照疗法呀，芳香疗法呀，还有运动疗法，这些都是物理的治疗。
1: 那么通过这些相应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法哈，可以在这个非药物干预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一些行为方面的一些纠正啊等等，来更好的帮助我们这个远离失眠的一个困扰哈。但是呢，当很多人的这个失眠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为了好好睡上一觉，或者说为了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多人开始寻求这个药物的帮助。而药物治疗我们也知道它也是对于我们失眠的干预方式之一，但是很多人特别纠结一个问题，就是服用安眠药它会不会成瘾啊？我们失眠到底该怎么用安眠药是比较安全的呢？
0: 我们知道吃药肯定不是首选，但是我们也不能谈虎色变，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保持我们正常睡眠的前提，改善失眠首要是对生活方式及其睡眠习惯进行自我的调节。说经过数周乃至好几个月的坚持仍然不能奏效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的用药。有的人呢，但是特别就是怕用安眠药，那么我在这里呢科学的普及一下，我们常用的安眠药呢是分为两大类，一是苯二氮卓类和非苯二氮卓类。那么最多见的就是苯二氮卓类的，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什么什么唑仑呐，什么什么西泮呐，这类的药物呢，主要它发挥的是镇静、催眠、抗焦虑、抗惊厥、肌肉松弛的作用。服用这类药呢，会增加跌倒的风险，长期服用呢，对认知有一定的损害，也具有一定的耐受性和依赖性。那么第二类就是非苯二氮卓类药物，它是以唑比坦、左匹克龙、右左匹克龙还有扎伦普龙为代表的新型非苯二氮卓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呢，相较于苯二氮卓类药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起效比较快，作用的时间比较短，那么比较适合于入睡困难，但是呢吃了之后药效也就维持个4到5个小时，不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不会有吃了药还睡不醒，还有那种宿醉感的感觉。那么是相对来说它的耐受性、依赖性还有戒断性也比较少，治疗失眠呢也相对的安全和有效，是目前治疗失眠的临床首选药物。
1: 只要是我们在这个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我们科学规律的去这个服药还是比较安全的哈。
0: 对对对，
1: 比如说苯二氮卓类的这个药物，它有一定能够镇静催眠的这种效果哈。那可能对于我们平常比如说在上班的人来说，可能这个服用药物也有很多这个注意事项哈。那服用安眠药具体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要规避哪些风险呢？
0: 首先我们服用安眠药的同时不能再喝酒了啊，也有些人他有些习惯啊，睡觉前他通过喝酒来促眠。那么虽然酒精对中枢的这个神经有抑制的作用，可以让我更快的入睡，但是呢这种抑制作用呢往往就更多的还会反映一些迟钝呐、而且还会频繁的觉醒。虽然我睡得快，但是我在整个睡眠过程中很片段然后第二天可能还会头更加昏沉。那么也因为酒精呢，还会对我们的呼吸循环抑制，导致我们呼吸的变慢、血压的下降，甚至还会出现呼吸停止和休克的严重情况。因为刚才说到的安眠药，它也有激松的作用，也可以导致我们的呼吸的血压下降。然后再加上酒精，两者一协同，那么这个严重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服用安眠药，6到8个小时之内是不要驾车的。就是说你晚上喝，第二天早上你要规避8个小时以后你才能驾车或者进行精密的操作和高空的作业。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非靶安中的那个镇静药，它起效比较快，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早早的去服用它，然后等到我们上床之后觉得睡不着了我们再服用它，那以免早服用，哎，突然一下子猝不及防的睡眠来袭，可能还有人倒在卧室床上以外的地方啊，我们是遇到过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如果您本身就有呼吸系统的疾病，特别是有呼吸道的阻塞，还有睡眠呼吸暂停体通气综合征的病人，那我们就不能服用，特别是不能服用苯阿氮卓类的安眠药，它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让我们的肌肉更加松弛，呼吸系的肌肉松弛之后就导致阻塞呀，气道不通畅呀，会加重我们的这个缺氧。
1: 很多人认为这个褪黑素相比安眠药来说比较安全而且是有效的，那这个褪黑素它到底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助眠，我们长期去服用这个褪黑素有没有副作用呢？
0: 首先褪黑素呢是我们生理的一个调节睡眠的一个激素，人体是自行分泌的。它的分泌呢跟我们的白天黑夜是受光照的影响是很大的，天黑的时候开始分泌，然后白天的时候它就会减少。那么但是这个褪黑素的分泌确实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的特别是到了35岁以后会有一个突然的一个陡坡式的下降所以褪黑素对于老年人来说确实补充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呢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使用的比较合适一些，就刚才说到的，我们说老年人他的褪黑素确实分泌少了，我们去进行补充，他生理性的少了我来进行补充。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倒时差的，他确实是受到光照的影响，这种时差的反应，那么特别是向东跨越2到5个时区的，我们可以通过口服褪黑素来减少夜间的警觉性和白天的困倦和疲劳感，这两类人群是比较合适的。
1: 所以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使用这个褪黑素，如果说我们长期的比如说通过补充褪黑素的话，会不会导致我们人体本身的这个褪黑素分泌减少呢？
0: 会的会的，就是这种外来的补充肯定会抑制我们正常生理的分泌嘛。那所以说对于我们年轻人或者青壮年他没有这种自身的分泌减少的话，我建议是不要服用褪黑素这种方法的，特别是长期服用褪黑素。
1: 那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枕头舒适度与否怎么样选择是比较合适的呢？
0: 一个理想的枕头的高度是我们半边肩膀的一半，就是半边肩膀的一半，意思就是说我们睡这个高度是这么高，而且我们要枕枕头的时候要枕头的边缘在我们的肩膀上面，我们要让颈部也有支撑。甚至有一些枕头会是两边高，中间低嘛，那么那个低的地方是头枕的地方，那么高的地方正好是我们颈部支撑的地方，头和颈部能够都得到一个支撑和放松，从而放松下来。
1: 对，因为很多人他睡觉可能没有注意的话，就颈部它是悬空的一个状态，不光是对我们颈椎不好，它也会反倒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睡眠入睡的一个，包括我们也前面提到的运动啊、饮食啊，以及呢我们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什么压力的事儿，我们要适当的去排解一下，避免过度的劳累。那么通过这些方法，如果说我们还发现自己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寻求专业的医生来给大家来提供一些相应的帮助了哈。
0: 是的是的，及时的就医。
1: 那么也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远离失眠的一些相关一些知识，也感谢您，谢谢。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3: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4: 我不会游泳。
3: 没事儿，我教你。
4: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3: 切，游泳都不敢。
4: 不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3: 好啊，走。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

0: 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5: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4: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5: 鹤汀凫渚，琼岛屿之萦回，
4: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5: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4: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1: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口腔科的专家吴铎院长，回答您牙齿当中常见的问题，牙龈炎、牙周炎经常出血，牙齿的疼痛、松动，包括您的换牙、植牙这些方面的问题，可以在今天的节目的后半段向我来询问，也可以提前把您的检查结果通过微信的方式发出来啊，我们一并来回答您的问题。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有一种食材呢，叫做响铃卷，是豆腐皮卷起来之后下锅深度油炸制成的。虽然外表看起来干爽，但是脂肪含量很高，可以达到70%到80%。一个响铃卷重15克左右，吃三个就会摄入31.5到36克的脂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说呀，成年人每天烹调油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由此可见，吃三个响铃卷就会超过一天油的摄入量，并且响铃卷质地疏松多孔，像海绵一样特别擅长吸收汤汁。涮火锅的时候，汤底的油脂会进一步渗入响铃卷内部，增加热量摄入。冻豆腐也是同理，可以用豆腐皮代替响铃卷和冻豆腐，它的蛋白质高，脂肪低，还不容易吸油。如果特别喜欢吃响铃卷，建议控制量，每次最多2个，并且尽量放入清汤锅里涮。拔牙之后30分钟，伤口通常会完成凝血过程，血凝块可以起到止血和保护创面的作用，但这个时候血凝块十分脆弱，需要时间巩固，所以拔牙之后的2小时之内不要进食。拔完牙咬棉花大概是30到40分钟就可以吐掉，但不要漱口。2小时之后，如果口腔没有出血或者肿痛的情况，可以饮水进食。拔牙之后的2到4小时，我们可以选择无渣的冷流食。流食是指液体或者入口能够化成液体的食物，可以选择冰淇淋、布丁、凉牛奶、不酸的果汁等等。拔牙4个小时到第二天，可以选择半流质饮食。半流质食指的是质地比较稀软，呈半流质状态的食物，容易咀嚼和消化。可以选食物，像面包、馄饨、粥类、南豆腐、鱼肉糜、鸡蛋羹、蔬菜泥等等。除了少碰烟酒，还要避免食用太烫、太硬或者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特别烫的食物可能会引起毛细血管膨胀，甚至导致伤口出血。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对， 哎，您好，
2: 嗯，
3: 就是
2: 请。
3: 我大概十几天前退烧之后，就一直感觉那个喉咙里面像有什么东西卡着，然后有时候晚上就是就睡着之后就会像被呛醒的那种感觉，然后去医院也去做了检查，当时说是那个支气管炎，给我打了几天针，也做了个几天的雾化，稍微是稍微好了一些，但是就每天就是之前是有痰像咳不出来，但现在就是。每天就不停的痰，就是那种稀痰，然后就说也不想再往医院去跑的打针什么，我说能不能有什么中药方面能不能稍微帮我调理一下？
2: 你的打针以及到医院里面去做西医的这些处理都是对的，尤其是咳嗽咳不出来，我们西医呢有雾化治疗，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痰呢给它稀释掉以后，把它咳出来。还有就是我们打针一定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细菌都比较敏感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什么什么什么杀菌是吧？有的我们时候要用什么左氧之类的一些药物。它对什么药物比较敏感，我们再选用。不能你以为的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地方的医院的医生，为了省掉流程，为了避免患者跟你们就。

0: 治疗价格的问题发生纠纷，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比如说他说就打个青霉素，打个什么头孢，你就听他的。有的时候你听患者的并没有省钱，因为效果不好的话他又得重新到医院来注射啊，重新到医院来开药。所以我们在西医这块的治疗一定要做好药名实验啊，往往就是急性期没有控制好，本来三五天的个事情拖成了一两个星期没好，就变成了慢性的问题。慢性问题那么就要中西医结合治疗了，那么光靠西药不断的升级那就没完没了啊！要提高免疫力，要消除肺部毛细气管里面的一些炎症，那么就要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啊，吞噬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白细胞，因为它偏少啊，它偏低，那你就得用中药的方式来调。中药可不便宜啊，我们在这里说中医治疗不是说中医便宜啊，说的是没有办法到了慢性病的时候，那就是中医的强项。中药现在一两个星期可能都要花一两千啊，它也不是一个便宜的治疗。所以你如果能够几百块钱几十块钱能搞定的急性期，按照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方式和方法，那做雾化可能有的医院也就几十块钱好了就算了，那没好那可能药物的配伍以及你感染的这个病毒或者是细菌没有有效的控制，那就转到了慢性期，是吧？十天以后到了慢性期不停的咳啊，晚上有的时候咳得睡不着觉，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这就得不偿失了。还有在咳嗽过程当中，有的人还在大油大荤，还就有的人呢喜欢喝奶茶，喝甜的这些饮料，吃了很多甜的水果，那么这些都是生痰的啊，油腻的甜的这些东西都是生痰的，生内热的，是吧？你站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这些饮食习惯就不行，对吧？可以到时候呢也可以提前加微信，把你目前在西医这块的化验报告发给医生看一下也行。好，就这样，这位听众。
1: 好，谢谢。
0: 好，二号听众乔跑抓紧时间拨打零27-8581-1046。二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哦，包括老师是这样的，我这个结肠溃疡啊，我感觉在四月份胡化之后，四月份到现在也是三个多月了，他我还吃了这个马勒酸曲的，他总是便秘和腹泻交替，他总是不好，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便秘我好感觉，喝乳果糖也喝的不多，你一天喝一次，喝个一杯，就是这个便秘之后他就腹泻，他总是感觉不能腹泻。马勒酸曲我也吃了，我吃的这个药是复方谷胱酰胺，我就是想咨询你一下，他总是不好。
0: 目前是在哪里治疗的？目前是在哪里治疗的？
2: 在医院里治疗的，医院里开的药啊。
0: 是恩施的医院吗？
2: 恩施的，对，恩施的医院。
0: 那么他除了开这两个药，他有没有别的办法？以及你的检查的报告能不能念一下？你的检查报告是什么样的情况？能说一下吗？
2: 哦，
0: 乙状结肠、升结肠、架结肠，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溃疡性结肠炎严重到什么程度。如果不严重，这两个药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果特别严重，这两个药是不行的。
2: 哦，那这样我眼睛不行，我到时候在消耗六后看到之后，在他吐单子之后叫我儿子用微信给你划过来。
0: 是的，是的，
2: 现在相当不行。
0: 你这两个药只能解决非常简单的肠积热综合征的问题，溃疡性结肠炎这两个药是不行的，比较弱，除非你是很轻的溃疡性结肠炎。一般来说要吃什么什么芹那个药，那个是要长期吃的，光你这个两个药是肯定不行的，好不好？
2: 难怪。他们说在武汉可以用灌肠治疗，
0: 可以灌肠治疗啊，那也不用到武汉来啊，你知道药你就自己在家里学着自己灌不就完了吗？或者把药自己配呀，在医院里面配了之后自己在家里灌， 不怕麻烦就在家里，不怕麻烦就到医院去，让医生给你灌肠也行的呀。
2: 哦，
0: 也不用到武汉来呀。
2: 好好，好，那我在医院里在这
0: 先。你先了解清楚，对，你把情况搞清楚。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这个听众朋友说到的是我们肠道当中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问题，溃疡性结肠炎啊，简称肠溃，这个是很多消化内科的医生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啊。目前对于比较严重的溃疡性结肠炎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啊。为什么有的患者会便秘、腹泻交替出现呢？因为肠道堵蠕动慢，那么它就会便秘，而堆积的粪便又会刺激发炎的溃疡面，肠子一下子应激就会加快蠕动，就会拉肚子，所以就是肠子堵蠕动慢就便秘，堵多了堆到了炎症的溃疡面就开始拉肚子，是吧？所以用一点如果糖通便，通完了之后马上又腹泻，反反复复交替使用。那么这个听众老喜欢说一些简单的话，我吃马来酸，马来酸是个前提，马来酸后面还有可以跟很多名字，马来酸后面可以跟很多名字，包括盐酸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后面可以跟很多名字，跟很多药名，你只说个马来酸我是不知道什么药的，是吧？比如说马来酸什么什么布丁什么片，是吧？你如果是这个东西，大家注意啊，我在节目里面是不能开药和说特别准确药物的名称的啊，我只能是这样讲话，你们听不懂那就听不懂，我本来就没打算让你听懂啊，没打算让你去照着做去买什么东西的啊，听不懂就听不懂啊，不要再打电话在微信上问我你节目里面说的是个啥药，没有意义啊，我不会说药的，只是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你说出来我就懂啊，你说出来我知道就行了。那比如说他说的这个药，它是有双向调节的啊，但这个药呢，它主要还是针对于肠积热综合征、肠易激综合征这方面的。那么复方谷氨酰胺呢，它有修复肠黏膜、保护溃疡面的这个作用，但是它只适用于比较轻的结肠炎啊、结肠溃疡，比较重的溃疡面比较多的、充血糜烂重的，单用这两个肯定是不行的，肯定是不行的，还有别的药啊，要用别的药来处理啊。所以我们的患者你在咨询的时候，你说的越清楚，我回答的就越清楚，你要是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连你自己的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都不知道，那我就无从下手了，是吧？我们的结肠啊、大肠啊，它分为四段，是吧？我们听的最多的是乙状结肠，因为乙状结肠呢，它是在跟直肠，它这个下段，它确实问题比较多，它容易出现，因为堆大便堆得多嘛，所以它有的时候长息肉啊、溃疡啊、炎症啊，它这个地方是比较多的。那么还有横结肠、升结肠、降结肠，啊，这些地方有没有问题呢？那如果有的话，那就要注意。我们得这个肠溃的人，一个是家族遗传史，就是家里的人的肠道先天基因就不好啊，个个都是这方面的情况。第二个就是长期酗酒，有的人喜欢喝高度酒，长期酗酒，年轻的时候喝，年纪大了以后呢，不知不觉喝多了以后，肠子出现了溃疡。还有的人喜欢吃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辣椒啊，胃也不好，肠子也吃坏了啊，所以包括我们有可能也做了什么放化疗啊，吃了一些某种长期吃某种药物的啊，比如说阿司匹林呢、啊、是吧，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雷呀、啊、这些药啊，就是你吃的时间长了以后，它本身对胃黏膜、肠黏膜有破坏作用的，是吧？它也会有这方面的副作用。那么治疗还是那句话，搞清楚严重程度，我们再来评估你用药对不对，是多了，是药是吃多了。

口腔的问题、牙齿的问题啊，如果是拍了片子，或者您正在哪家医院做这个治疗，你觉得他的治疗不理想、不满意，或者您自己有什么想法，想找更好的口腔科的医生，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是爱心团队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和我一起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有口腔当中的情况，大家可以在节目的稍后通过电话的方式参与，也可以提前呢加我们的微信啊，把微信上的问题发过来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在微信上如果已经加了的听众，不要问我在不在，有问题您直接说就行了啊，有问题就直接说就行了啊。我们有个叫诚信的听众说，在白内障不做手术行不行啊？在谢主任那里服药，视力有点变化，对生活没问题啊。我们的有些听众朋友说话有真的是谨小慎微，生怕说一点好话啊，说的那么含糊，有点变化是什么？是坏的变化还是好的变化？坏的变化你就直接说呗，是吧？要是谢主任那里吃药效果不好，那你就别吃了，是吧？有的好变化，那您就继续。后面又讲对生活没有问题，那么做手术怕有什么后果？那是这样的，白内障和眼底病如果同时存在，如果白内障不停地长，越长越厚，你的眼底治得再好也没用。那我说过啊，就如同一个是窗帘，一个是灯泡，那个灯泡呢，你把它电力供足了，瓦数增大了，那么屋子是吧，它可以照得亮亮的，亮堂得很。那么你从外面看这个屋子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屋子里面有什么家具，有什么电器，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问题是这个窗帘就是如同您的白内障，如果这个白内障长得非常厚，你不把这个窗帘给它打开，或者变成一层纱，或者变薄变成透明的，那么你从屋子外面看这个屋子里面，你仍然是看不见的。哪怕你这个灯泡是吧50瓦、80瓦、100瓦，那外面还是看不见，因为窗帘挡住了，是吧？有的听众他自己的问题，惜墨如金，惜字如金，打得很简单，写得很简单，我可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跟你分析啊，我一个人，我面对上万的听众，几万个人在 QQ 微信上，几万个人，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打字一个个的去跟你们说那么多，说那么多话的。你自己惜墨如金，惜字如金，那我也就惜字如金，惜墨如金，我的回答可能就是你自己决定。我一直在强调，你把你的问题说清楚，多说一点，是吧？现在视力多少度，能看到多少，白内障医生说要做，已经成熟了，还说我的白内障是早期，非要我问你才答，我不问你就不知道答，不知道自己讲，这样的回答就很累啊！我蛮怕这样的咨询，这样的咨询真的是要我打很多字，我要跟你反反复复一个事情颠过来倒过去，要跟你对话很久，一口气把它说完不行吗？这个都是老听众啊，听节目听了这么长时间，难道不知道我的习惯吗？难道不知道我会问什么吗？你不能搞得像怕我问你问题一样的，你是个真实的患者，你又不是个假的，你是个真病人，对吧？你怕我问什么呢？除非是你帮别人问，你怕我问多了，哎呀，三天你要等一下，等到我到时候找让他跟你加微信，哎，我什么说什么得了个病例，你要等到我到时候把病例个，那你就把它准备好再问呗，是不是啊？因为我一旦是跟你通上话连线上了，我的脑子就要开始为你运转，我就要考虑你的前面后面咨询的问题，这是个动脑筋的事情。你自己到医院去问一问哪个医生，随便你找一个医生啊，你问一问，你说看病是不是非常累，是不是一个动脑筋的问题。但凡一个负责任的医生在给你接诊的时候，他要是真心为你好，他就会想很多事儿。但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哎，为什么没有好？为什么没有效果？你这个药是不是吃错了？

0: 哎，我脑子还在转，哎，有没有别的药可以替换？如果是中药方子，是吧？有些人一个月、一个星期发个几回咨询，天天发，你一发我就要看。然后你跟他说，他又不听。我说你别发了，你这刚刚开药，不用发。我有时候也怕你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我还看一下，我看一下我就要动脑筋。还有就是叫你不要到一些小门诊看病，那些处方单都不规矩，连症状都不写，就只写个药方子在上面。甚至还有人在书上找一段，让我看一下能不能治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评论这样的行为啊，我不知道怎么去评论。你在书上找一个，你问我有没有什么意义呢？你又不是看病，我怎么看病呢？我又没有辩证，有没有见到你的人？你至少医院里面医生给你看，有一个诊断，还有个方子，起码还有个依据。你在书上找一段，让我评论，哎呀，这个能不能？这个能不能？我说啥呢？啊，我说啥呢？你在书上找的，我说啥？哎，好，口腔问题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发图片啊。有的听众朋友已经发的消息我都看到了啊。你反正尽量的说详细。再就是牙齿，如果你没有到医院里面拍 X 光或者是 CT 的话，你至少用手机拍清楚，把那个牙齿的部位拍清楚发给我看啊。或者一会儿你可以直接通过电话的方式和吴多院长来沟通也行啊，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看牙齿，啊，这个地方看一看，那个地方看一看，就感觉有的地方治得好，有的地方弄得不好，有的服务态度不好，有的价格比较高，对吧？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啊，心里有个底，这样问的时候呢，就可以问得更清楚、更明白。嗯，好，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回答大家在微信上的问题啊。这个是叫什么祥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婆婆60岁，最近一个星期瘦了5斤，她说腿没有劲，说话没有力气，然后肚脐左边有胀胀的感觉，是什么回事啊？如果人瘦得比较快，一个星期瘦了5斤啊，这个瘦得比较快，而且你肚子的左边不舒服，左边是肠道，那么就要回答。有没有便秘或者是腹泻的问题？有没有肠炎的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要检查一下内分泌系统、糖尿病、甲状腺功能有没有，是吧？比如说甲减呐、甲亢啊，因为这都是能量代谢性疾病，它有可能会让人突然的暴瘦啊，它可能会让人突然的暴瘦，所以这些问题你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啊。啊，这个问题我们就看看什么？看消化内科啊，看消化内科或者是内分泌科，怎么把它搞清楚？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加微信啊，尤其是咨询口腔的，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这位叫小黄的一位听众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嗯，啊，他说这个滑膜变性，啊，而且他发的是图片。视力没有标出来啊，视力没有标出来，你要把视力说清楚，因为我光看这个眼底呢，确实是黄斑变性，你还有点黄斑水肿，但是你现在的视力多少？现在视力是一个是0.1啊，左眼0.1，右眼0.2，看东西比较模糊啊，没有以前清楚。好，你还在打字啊？哦，那么。最近一个月是从0.2掉到0.1，还有一个是0.3掉到了0.2，那就说明你的视力还在下降啊，视力还在下降。你这个问题可以找谢天志主任治疗啊。谢天志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323202820282032228，我们稍回来。
1: 运动时常能听到有人发出嘎嘎的响声，比如蹲起时膝关节有响音。走路时，髋关节发出轻轻的嘎嘎声，转脖子、颈椎有声音，攥手指听到手指有声音。这些声音人们通常称之为痰响。一般来说，仅有痰响，外表不红不肿，也不感到疼痛，不伴活动障碍者属于生理性痰响，不需要特别处理，也不必为此过于惶恐不安。关节活动时， 关节面之间、软骨垫与关节面之间、肌腱和关节囊之间等，总会发生摩擦而发出声音。在大部分人身上，这种声响不明显，而在有些人身上则听起来比较清楚，特别是那些久坐的人，关节间产生的润滑液少，加大了关节摩擦的损耗，更容易听到弹响了。当伴有疼痛或关节活动受限时，需要到医院就诊，以确定是否是关节错位或关节受损。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那么现在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来自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和大家聊一聊口腔当中的一些疾病如何防治。吴院长您好。
6: 邦华老师好。
5: 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口腔牙齿当中的情况，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啊，通过图片发过来啊。吴院长，你手机带了吗？啊，刚才我们发到这个微信里面的有一个图片，您看一下啊，这个叫秦的听众啊。我们有两个叫秦的听众是特别热心的，一个是芹菜的芹，这个是弹琴的琴啊，他们咨询的比较多。这个问题就是门牙根管治疗之后反复发炎，医生说不好治疗，需要拔掉。他说人中肿了，医生开了是阿什么林和人工什么甲硝怎么做这样的药啊，那么行不行？
6: 吃这个药呢，一般就是阿莫西林以及甲硝唑，它主要是用于辅助治疗。那么如果说彻底根治，就是说牙齿根尖部的炎症，首先第一个采取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的根管治疗。那么确实是从它这个片子上看，有一些根管是比较难疏通的，因为我们需要把根管打通，通过我们的牙齿呢上药，用一些抗炎的药物上到我们的牙槽骨内进行一个消炎。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的牙根出现比较狭窄，那么医生的操作方式啊不能打通这个牙髓的根管，那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些外科的手段。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外科的，比如说根尖切除术，我们把它这个感染的牙根通过外科的方式给它切掉，切掉缺损的部分呢，重新建立血供，做一个抗炎，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具体呢，因为他拍的是个平片，那我们还要拍一个 CT 评估他牙骨的情况，他的两侧是否还有牙骨支撑。那么如果说两侧没有牙骨支撑，那么你可能做这个根尖手术的效果远期也不好，那么我们还是建议拔除掉，后期再做种植牙修复的。
5: 他如果这个医院没有的话，可以到时候到我们中诺口腔医院啊，我们的听众是免费拍一个360度的 CT 的，再帮您看一下啊。就是你最后只是关心的是要不要做这个手术治疗啊。
6: 对对对。
5: 简单说就是我们的药物口服对于浅表的牙龈炎、牙周炎、上火这些情况可能有作用，但如果对于深度的、深部的这种药物可能很难到这里来，因为我们胃肠代谢掉了一部分，在本身我们有一些屏障作用，它可能也很难的渗透到这里来，所以可能还是要打开啊。估摸着是要这样啊，还是不放心的话呢，可以再换一家医院重新查一下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我们请进的是6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啊有口腔当中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啊，也可以发微信，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6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6号听众，
7: 你好，邦华老师。
5: 嗯，请说您的问题。
7: 我也是问一下牙齿。
5: 嗯。
7: 哎，有颗牙拔了有小半年了，最近去医院看了一下，觉得医院可能价格方面有点偏高，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大概的一些情况啊。
5: 嗯，您问吧。
7: 这个粽子也是问粽子嘛，我那时候问的是欧美品牌，他们那边价可能大几千上万了，可能有点承受不了，长得也没什么。
5: 具体的品牌有说，有能够说一两个吗？它大概是什么品牌呢？
7: 推荐的有瑞士的 ITI， 还有那个德国的 ITX。
5: 哦， 它这个价格确实是这么多吧？应该。
6: 嗯，如果说是接近1万块，那价格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偏高的。
5: 啊，有点高了。
6: 对，比较高的。
5: 嗯，嗯就也可以便宜一点的。
6: 对对对，因为这个，因为之前往期我们也交谈过嘛。
5: 嗯。
6: 就是说每个人牙骨情况是不一样的。
5: 嗯。
6: 那你不一定这种植体就是适合你的。
5: 嗯。就是。不一定非要选择非常昂贵的一些品牌，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也许适合自己的可能也就2-3千、3-4千都说不准的，你可以多看两家医院嘛，多比较一下好不好？
7: 好，可以。
5: 嗯，你到时候也可以找吴院长看一看，吴院长的电话呢是1857175。嗯，1875
7: 哦，
5: 9323
7: 1857175-9323。
5: 是的，1857175-9323，好不好？再比较一下，再让医生看一看，也许不需要你那么贵的。有的医院他可能直接就给你推最贵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每个患者，不一定适合我们每个人经济情况承受能力啊，好不好？
7: 嗯
5: 嗯
7: 好，
5: 好，
7: 谢谢。
5: 我们请进的是7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牙齿方面的问题、口腔当中的情况，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8: 哎，你好，邦王老师。
5: 好，您说。嗯。
8: 我是去年下半年打电话咨询过你。
5: 嗯。
8: 当时我也是缺了三个牙齿。
5: 嗯。
8: 我去其他医院也看过。
5: 嗯。
8: 后来经过邦王老师，建议去那个吴院长那边看。
5: 对。
8: 然后呢，我现在牙齿也做好了，然后效果也蛮好的。当时我也是对比了好多家，然后在那个吴院长那边也给我看了几次，后来又决定在那边做了，
5: 哦，
8: 说现在效果蛮好的。所以我今天看到邦华老师的节目，特意过来感谢一下邦华老师。
5: 你当时牙齿，
8: 因为我比
5: 当时是个啥情况呢？
8: 我当时缺了三颗牙。
5: 缺了三颗。
8: 然后到其他的地方看过，让我加什么骨粉骨膜，因为我还年轻，我才40不到，37岁。
5: 嗯。
8: 想着感觉我这么年轻，应该不用加这些。
5: 嗯，
8: 后来我就听到邦华老师说了个吴院长，我就去了个中洛口腔医院看了一下。
5: 嗯，
8: 然后当时也没让我加。
5: 嗯，
8: 但做的效果还蛮好的。
5: 您记得这个患者吗？是不是确实不需要，有的是需要加，有的需要不加。
6: 嗯，因为这是这样的，具体需不需要加骨粉的，他有的医生呢，他可能评估条件不一样。
5: 嗯，
6: 因为像我们做的复杂的病例比较多。
5: 嗯，
6: 我们一般是能不加骨粉就不加骨粉，因为我们首先第一点能利用患者的自体的骨，它肯定是最好的。
5: 嗯，对。
6: 那如果说需要非加不可的情况下，那我们为了保其远期的效果，那么这种情况通常也是需要加骨粉的。那么这个患者

0: 者，因为每天接待的患者太多了，因为我没有见到他本人，可能也一时间也想不起来了。就是通常我的诊断标准是，就是如果患者自身的骨头够用，我第一首先选择就是不给患者增加额外的费用，再来就是没有额外的创伤，因为用自己的骨头，我们做种植牙，它的创伤也好，还是它的恢复周期也好，包括它后期的远期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1: 我问一个尖锐一点的问题啊，患者也不知道你加了没有，所以他遇到这种情况，人家说要加，然后你就选择加，你到底加了加没加他知道吗？
0: 那如果正常的手术时候呢，患者通常是不知道的。
1: 不知道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暗箱操作有的时候就坑患者呗。
0: 那正常的医生，有医德的医生是不会这样去操作的。
1: 我问的比较尖锐啊。所以就是有的患者本来就不需要加。
0: 对。
1: 对，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医院的话，就本来不加就没有必要加，因为反正我加了你不知道。对吧，那这个价格就下来了嘛。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这个患者还是比较幸运的啊，最后是选择了中东口腔我们爱心团队的医院。好，谢谢您的电话。还有别的事吗，这位听众？
2: 没有了。非常感谢胖胖老师跟吴院长。
1: 好，没事没事。好，我们来回答这个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的问题啊。其他听众有口腔当中的情况和咨询，您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02785811046啊，这是我们直播现在正在参与的电话。你怕说不清楚呢，你可以加了微信之后把你牙齿的这个图片在微信上发过来，然后再打个电话，我们一边看您的这个检查一边跟您对话，这样可能会更精准一些啊。你看这个叫钢花什么什么制衣什么什么的啊，这是不是青山区啊，这个名字啊，是我母武汉市青山区这个地方的。这个女同志姓王，56岁，对，是女同志，姓王，56岁。吃东西的时候，上颚牙与下颚牙，什么？什么叫下颚牙与下颚牙相互摩擦很近？是上下还是下边？然后平时吃硬一点的食物，牙齿有点微疼，想问一下原因。他这个字是不是打错了？什么下颚牙与下颚牙相互摩擦很近？
0: 他这个通就是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嘛，但是我大概判断一下，有可能是就是他上颌牙跟下颌牙，因为长时间的受力啊，导致他牙齿磨耗比较厉害。那么通常这种情况呢，我们牙齿一旦磨耗掉了，它是不可再生的。那么就会出现我们牙齿内部是牙髓，就是我们所说的牙神经。那么表面磨掉之后呢，因为它离牙神经近呢，那么吃东西呢，或者喝一些冷水热水，牙神经受到刺激就会出现这种疼痛。
1: 哦，
0: 那么这种情况，
1: 我们就说烂的疼啊，
0: 对对对，
1: 有的烟到里面可了噻。那这个要补吧？
0: 那这个情况呢，如果说磨耗的不是很厉害，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他非常敏感，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些保守的，比如说脱敏治疗。那么如果说磨耗的比较厉害，有缺损，甚至说磨已经磨到牙髓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通常要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根管治疗，或者说一些有的缺损的地方我们做一些补牙，然后如果说磨耗的实在厉害，我们做一个牙套给它保护起来。
1: 把它装起来啊。
0: 对，
1: 因为我自己都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吧，我有个大牙，有一块地方一点点，其实只有一点点的隐裂，然后就是我可能半年或者一年我就要去把它填一下，就还好。但是整个牙齿就也没有什么蛮明显的这种缺损，所以这个听众可能是这个问题啊，你可以到口腔科找医生给你看一看，他可能就是拿个探针在那里点戳两下，戳得你疼，他可能就是那个位置，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要是看不到非常明显的这种缺损，就是某个点，那么他就用那个探针给你点一下，如果点在你到那一抽，然后找到了以后给你把它补起来。当然医生也说了，就比较严重的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了啊。好，这个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那个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3: 你好，你好。
1: 好，您说。
3: 是这样的，就是我的牙齿啊，就是两颗连在一起大牙，它有一个疼，它有一个就是不疼，它敏感，就是喝冰水，像夏天嘛，天热喝冰水，它就有一种那种凉丝丝的。另外一个就是疼，像这种的话，就是我想怎么看呢？想问一下。
0: 那我问一下，就是你这两个牙之间，有经常有没有塞牙的情况呢？
3: 没有，就是完好的。
0: 那表面上看是完好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就是看不到他们之间有什么洞洞啊，还有就是右舌头紧了，他也没有。
0: 那你这个说的症状啊，其实就是说牙神经有反应的症状，因为正常的牙齿喝冷热水是没有反应的。如果说喝冷热水有反应，是牙髓受到刺激才会有这种反应。那可能有一些坏的位置呢比较隐蔽，那么通常这些比较隐蔽的位置呢你是很难清洁的，那么一旦牙菌斑形成呢它是不可逆的，你一定要做及时的检查。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没有坏到神经，只是离神经比较近，
1: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及时的把它坏掉的组织去掉，然后重新充填上就可以了。如果说坏到神经，那么神经一旦感染就是不可逆的，就需要做根管治疗。既然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避免越拖越严重，
1: 不要拖到最后可能牙齿都保不住啊！这不是吓你啊，这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点点牙齿整个表面幼稚都还好，那就是做治疗的就比较轻，花的钱也少。
3: 最后的两颗，
0: 对，你具体还是要看一下，因为很多患者都是他看不到坏，然后再个就是刚开始有一点痛，后面就剧烈的疼痛。那么有的患者能忍，他剧烈的疼痛时候呢他靠着吃药挺过来了，那么牙神经坏死之后他就没有疼痛了，那么没有疼痛的患者觉得可能吃药自己好了，其实病灶一直存在，只不过你的牙神经死掉了。那么死掉的牙神经它其实会继续往我们的牙槽骨里面发展，那么后续又引发疼痛。那这个时候你再看，因为牙槽骨已经破坏了，这个牙齿可能就没有保留的意义，
1: 就跟这个土壤就管不住它，它就松掉了。
0: 对，那最终结果就是要拔掉了。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太多这种，就痛就吃药停着，痛一段时间牙神经死掉了，后面又痛，吃药发现不管用了，因为牙骨已经破坏掉了，再来就只能需要拔掉了。
1: 那是不是？
3: 那像我这种就是先去找医生，就是做个什么检查才能确定呢？
0: 你首先呢我们就是口内检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的缺损呢、或者坏，然后再个就是拍个 X 光片，我们看一下片子上有没有其他问题。
1: 这就是我们一直爱心团队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福利啊、就不管你的牙齿是在哪里看的，你都可以到我们院来给你再拍一个，之后呢医生给你一个判断，你留不留下来治不治那都是你的方便啊，就你自己决定，但是你的牙齿健康我们是给大家做了这个保障的，大家一定要做到经常检查，要复查，没搞清楚的也把它搞清楚，别拖到后面你花的是大价钱。 好吧，现在搞个牙齿都不便宜。好好，我们
3: 这边有
1: 哦，电话是大家记一下啊，我们吴铎院长的电话大家都把它存在手机里面，18571759323，可以加微信啊，18571759323，能够看的话就直接拍个片图片啊，就手机拍个图片，你要是觉得不严重就拍个图片看一下，要是深处的根部的里面的这种事情，那还是得拍 X 光或者是 CT 啊。我们的听众注意这个问题啊。好，九号听众你好，请讲。荆州
4: 哎，
1: 荆州的电话。您说。
4: 我们就是那个口里这个牙龈那不舒服，就要长期干就有异物感，就有时候疼，这应该怎么弄？看哪里啊？
0: 那你现在有没有戴假牙呢？
4: 没有，
0: 没有戴假牙。
4: 就是假那个牙龈那不舒服，疼那不舌，他口里叫想把干舌头要刮的样子，这样就有这个就这个牙龈。
0: 那你有没有牙齿缺损的情况呢？比如说有的牙齿断掉了。
4: 你有牙齿我掉了两颗的。掉两颗，有一颗现在是活的，我没取。
0: 那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又掉了两颗，那么通常有一些创伤性的，比如说自己掉的，可能上面的冠掉了，根部在里面，那么牙根断在里面呢，或者说有的牙松动，通常伴随着就是说牙骨的吸收以及牙龈周边的炎症。那你这种有像你说的松动的牙，如果说松动到一定程度，你是考虑要拔掉的，那么牙龈的炎症控制住了，你这个异物感才能消除掉啊。再就是你有一些异物感，有一些比如说你说的舌头舔上去比较刮嘴，因为我没看，我只能说给你一些建议，我们大概临床上碰到什么样的患者会这样，就是我跟你说的牙根断掉的，你舔上去会有异物感。再就是你的口腔卫生不好，你上面有太多的牙结石，你舔上去也会有异物感的。那么牙龈的炎症你肯定是有局部的刺激，你只有把局部的刺激，比如说该拔的牙齿拔掉，感染的炎症控制住，以及你 嘴里面的牙菌斑、牙结石清理掉。

0: 那么慢慢的这个症状缓解掉，这个症状就可以解决。
1: 嗯，
2: 哎，这到口腔科的都牙结牙，这个口腔有卫生是吧？
0: 不是，因为我通过你跟我讲，我判断大概是这个因素，但是你具体你要到口腔科去看。
1: 你是在这里看病吗？在这里确诊吗？
0: 对对对，
1: 这位听众，这是做不到的呀，这只能告诉你大概可能是什么问题。
0: 嗯
1: 嗯，好，就说到这了啊，再见。嗯，十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对，我就是那个刷牙的时候，那个左上面那个牙它发酸。
1: 是刚才给我发了消息的吗？
3: 对，就是那个黑白的那个，他不清楚，他这个黑白的那个好拍。
1: 您看一下，
3: 嗯，
1: 叫远方的风，嗯，是远方的风吧？
3: 对，
1: 对，很好啊，发了图片，然后打电话过来，这样很好，嗯，这样说得更清楚一些，嗯。
0: 他这个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叫做楔状缺损，它通常是因为刷牙导致的。因为我们正常的牙齿纹路啊是个纵形的，就是竖着。那我们正常刷牙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巴氏刷牙法，它是就是上下摆动着刷，它不是很多患者就是横着刷。那么跟我们牙齿正常的纹路是不一样的，它是个逆的。那么如果横着它刷，它可能就像锯一样，它慢慢呢把我们牙根与牙冠中间连接处薄弱的地方刷出一个缺口。那么这种情况你越刷就可能越敏感。那么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缺损，可以去及时的补，就是说把它补起来，这种症状就可以得到缓解。
1: 嗯
3: 嗯，当时那这个我们当地的那个他当时也说是补了，因为当时有其他的原因，那个就没有。
1: 那您自己决定呗，您自己决定呗。医生只能大概告诉你怎么去处理，好不好？哎，您现在
3: 补一下就可以了。
0: 如果说你刷缺损的位置不深，补一下是可以的。
1: 对。
0: 那如果说过于深，说甚至说是已经穿到我们的髓腔里面，那你就只能做根管了呀。就补的话，效果已经没有了。
1: 是。
3: 我就感觉那牙槽骨头好像就露出来那个，他医生当时说他是你是刷牙的时候把那个肉都给刷烂了。
1: 哦，那你还用有那有点猛，嗯，看你自己咯，好不好？
3: 我感觉，嗯，
1: 看你自己咯。
3: 我感觉刷牙的时候还是没有那死太大劲了，还是蛮温和的。
1: 看你自己咯，好不好？哎。
3: 那我到时候去找一下吴院长呗，
1: 可以，
3: 应该还有其他的问题，你帮着一起看一下。
1: 那可以，没问题。电话你有吧？1857。
3: 电话有。
1: 对，就那个电话18571959323啊。好，这是电话。嗯。
3: 好的，行，谢。
1: 好，十一号听众你好，请讲。
4: 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4: 感谢邦华老师和吴院长啊。
1: 嗯，
4: 我是十一号，我是叫雷泉的，8月24号刚把全部的牙都做了，大概一颗吧，应该还有两颗，到10月份才能做。我主要是邦华老师的老听众了，一直在牙齿是一直很打扰，但是呢，邦华老师最早的时候是在一直都没有那个口腔科的那个什么。
1: 以前没有这方面的。
4: 我老师最开始是那个赵真院长，
1: 对，
4: 现在是换成吴德院长。
1: 哟，你都还记得。
4: 1月17号做活动的时候呢，我就因为邦华老师说，因为我在武昌嘛，邦华老师说，我这一年做一次很比较难的啊，这是很比较好的机会。
1: 对。
4: 你们想做牙齿的就必须。就在这之内，因为你说你现在到光谷那边去了嘛，是吧？你们的电台，
1: 对，
4: 就是在这个做会很不容易，
1: 是的。
4: 说你们把握好这次机会，
1: 对。
4: 1月17号我就到你们那去了，然后最初去的时候，那个吴院长讲课的时候，我还没打算做，后来完了以后，那个活动就马上就去把我们这些当时在场那些就叫去，到那个刘真医生啊也挺好。他说你这不赶这个机会就直接做了不就行了吗？当时我只是说没打算做的，因为每天都有那个什么，天天都有介绍的，要我照这要那个口腔那个医院，反正太多了，所以我只相信邦华老师推荐的。所以说这回呢，我说刘那个刘真老师刘真医生就很好，你说这个做也 你满口那么多牙齿，你赶紧做，你看你的脸都变形了，都已经凹进去了。说我一看，哎，我平常没注意，一看那个脸真的都凹进去了。他说你这个做法，而且价格也挺实惠。
1: 嗯，
4: 我跟你们刚才方华老师说嘛，人家还不知道价格，很便宜的，一个颗牙齿我都是只算了1600块钱，我就算的就韩国版的，我说就可以了，我那么多满口牙齿，怕啥？1600就1600吧。我就一共是
1: 非常便宜，我记得我们这边
4: 2万多块钱，挺好，我觉得挺划得来。
1: 对，
4: 哎，我就当天就做了。刚那天我还没休息好，人都不太舒服。但是那天，吴院长亲自给我做了，听说还埋骨了，我都不知道。反正我脸也蒙着，也不知道。我就说嘛，我说就是冲着帮华老师来的。这个我就做了吧，就当天就做了。在1月10号那天做活动，当天晚上就是做了那天，他们做了5点多钟才做完。我说真的感谢，非常感谢他们。一个，吴铎院长，还有那个什么刘真医生，还有什么，售后还有一个小周，周还有一个小梁，都挺好的，平常啊，也很关心，经常来电话咨询，
1: 嗯，
4: 所以说我真的，我是非常感谢方华老师和那个吴铎院长，
1: 嗯，
4: 吴铎院长可能也有印象，也许没印象，因为那病人太多了嘛，
1: 是的，
4: 是
1: 口腔，
4: 是不是？
1: 对对对，
4: 是的，哎，吴铎院长，因为你的节目我都要不就录音，要不我就。都把他的重复听好多遍，所以说我就相信帮华老师这些推荐的太靠谱，其他的有些医院的真的不太靠谱，我也不太清楚。所以我因为我这满口牙齿那么多，做了我都感觉挺好。我是这次7月24号，做了大概有11颗吧，还有2颗，他说要到10月份。我说你行也行，
1: 对，这个要分步骤来的，
4: 有点痛苦啊，做的时候还是有些地方挺疼的，但是也都打了麻药，还是给了药吃，都这还真是不错。我说。首先呢，感谢这个吴铎院长和方华老师啊，还有刘真老医生，还有那个小梁、小周，真的还不错，也不贵。
1: 患者真实的
4: 是。现在才1600一颗啊，1600一颗那是最便宜的，哪有那么好的？你方华老师，我看你前段时间还是要1800上，不要我才不要1600，好挺好，哎，真的。感谢方华老师，因为方华老师，我是你的老听众了，当好多地方我都到处推荐你跟哪个方方面面的那些医生啊，哪些专家呀、并不是要大医院，就是啥，你包括
1: 看病的是医生，不是医院，看病的是医生，不是医院，对吧？这是我自己。
4: 但是的，现在方方面面的医生我都心里有数，哪个方面只要是在武汉或是湖北的，
1: 对，
4: 我都清楚。
1: 对，
4: 我都见人家那些听众啊，包括我那些朋友啊，还有部队那些战友啊，我都推荐了，全国的我都推荐。我说，方方老师这个很靠谱，特别是眼科的啊，什么肝病的，肺病的，那个胃病的，我的亲戚都到里面去，都按照方方老师那些那什么亲戚朋友啊。都好多去了，我这有个，我这有一个姐，经常在找方华老师的嘛，帮忙，还有那个肖院长的，他在一直在做，而且他经常打电话，我看他经常给他打电话咨询方华老师，是我的一个姐叫志芬的，哎，他经常点赞，在
1: 对对对，有个这个名字，对，有这个名字比较活跃，而且还
4: 有个吧，哎，叫志芬，就是我推荐他的，他
1: 还蛮活跃，
4: 比较相信我的，但是好多人不相信你，没办法，
1: 那没事，没事，这是个缘分，
4: 我也66岁了，哎，
1: 对，这都是个缘分，
4: 我从以前部队转业过来的，但是我还通知全国的一些，就是特别有那个眼底病。那我说方华老师这个中医拉是全国早有的，真是国外都赶过来的，真的
1: 是的呀，是国外的患者找
4: 节目啊，我是到处推荐的。我说我们全国这个卫生健康咨询这个医院咨询节目没有最好的，就这是第一了，哎，再没有再好的了。而且方华老师也是全，我看你有10个职称。哎，都是方方面面的专家，真的很不容易。
1: 好，
4: 我都不知道吧？你不就是你是鄂州人吗？是吧？你看你就是传媒大学毕业的嘛？你看现在都是属于医学方面的专家了，都是。谢谢啊。
1: 好。
4: 哎，
1: 好，谢谢您。
4: 我这就是专门打电话，就是来感谢。
1: 好。
4: 包括老师和吴院长的啊。
1: 好的，好的，
4: 还有那个刘真医生，还有其他几个那个
1: 好，我们会帮您带到。
4: 这牙齿不好，哎，所以说我是做了有部分很痛苦啊，那因为我做了满口的牙齿，那当然很痛苦。但是确实分了2次了，这以后10月份还有一次，就是满口我都做完了。
1: 是的，是的，他要分批次做，对，要分。
4: 挺实惠的。
1: 谢谢吴院长，谢谢包华老师。好的，我们也看到原来有一些报道，就是有的院急功近利，对于一些老人，一口牙齿一次性做这个。

0: 其实是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对吧？
1: 嗯嗯，
0: 这个就违规操作了啊。
1: 那这个患者其实我记得
0: 分批做，
1: 上一次咱们做线下活动过来的一批患者，
0: 我们做义诊的时候，
1: 对对对，其实上次他对我对他印象比较深，话比较多，手术前他还在跟我讲，他说邦黄老师啊是一个神人，然后呢手术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先给他做的上面，因为他上面的骨头啊萎缩掉了，所以说确实需要填骨，
0: 那要填骨，
1: 对，我们适量的给他填了一些骨粉的，上面我看了一下病例，是给他种了四颗种植体，用四颗种植体呢恢复他上面接近半口的牙齿，下面呢是因为他牙根的炎症太重了，有一侧呢我们是当时拔掉，当时给他种的，另外一侧呢我们拔掉需要他牙骨恢复一段时间，恢复一段时间等他牙齿的炎症代谢掉之后呢，我们再给他做一个种植牙的操作。
0: 好，我们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花了这么多时间给我们说了这么多他的治疗的一些感受啊。好，吴铎院长的电话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啊，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这个可以加微信，就你可以先把您的牙齿呢拍个图片给医生看一下，帮您做个简单的分析啊，18571759323。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6: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8: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9: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我这个脑外伤，还有一个右耳边有个轻微的枪梗。
10: 你有脑外伤，右耳朵有轻微的腔梗，
11: 对，
10: 什么样的症状啊？
11: 整天头昏，我一直那个脑壳，那个头啊，大脑一定要像昏沉沉的。
10: 整天头昏，这是一种严重的缺血缺氧的情况啊！这个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爹爹？
11: 有3年多。
10: 3年多了，一天到晚昏昏沉沉的，人是很痛苦的呀。基本上就不能来回的去活动了呀。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1: 我今年70岁。
10: 贵姓啊？
11: 我姓周。
10: 周爹爹呀，我建议赶快用上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配上在福和寿改善头部血液循环的磁间脑帽，效果是非常好的。一天到晚呢头晕腾腾的，这可能与你后期的营养没跟上去，没有恢复好留下的病根啊。
11: 我就说是打电话我问你，我那个脑外伤啊，我有60几年了，我还是30岁的时候打的。
10: 爹爹呀，脑外伤啊，在咱们年轻的时候，你抵抗力强大还扛得住，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抵抗力越来越低下了，过去的五老七伤啊，都反映出来了，说明他原来呀，根本就没有恢复好。你就按我说的方法，多菇多宝液一天按2瓶。磁间脑帽啊，你戴的时间越长，改善效果越快，早点用上，也祝福你早日康复。再见，爹爹。
11: 好，谢谢。
1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2: 谢谢你，我了，我想买多菇多宝液吧。我是家里的， 我现在有73岁了。
10: 婆婆，你是嘉峪的，你想买多谷多宝液，那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12: 高血压，高血压的话都不稳定，就那个多谷多宝液效果模样不晓得。
10: 高血压，血压不稳，吃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效果非常好。
12: 效果很好是吧？
10: 因为你在吃药的情况下血压不稳定，肯定是细胞的生理活性差了，不能自我调节血压造成的。你给细胞补充营养，细胞饱满有活力，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旺盛，血压的问题啊可以自我调节，可以恢复正常的。
12: 我也是姓李啊。
10: 你也姓李啊？你是家门啊？
12: 就是我吧，去年发生这个中风，但是我中风并不严重，我现在体力没经弱的话，一天休息多会好啊。
10: 婆婆，你说你今年中风了，那中风前6个月是最佳康复期啊，多谷多宝液一天按2瓶喝。
12: 一天2瓶是吧？
10: 你喝它半年，你的身体啊会康复的特别快。
12: 好，我是嘉峪家。
10: 你知道嘉峪专卖店？
12: 晓得，晓得，晓得。
10: 早点用上，祝福你早日康复。
12: 好，谢谢你，谢谢你。
10: 再见。
12: 好好好。
1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7: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4: 哦，李主任，你好，你好，我早养你，叫陈其芳，77了。你的好产品我火了，我昨天江山医院的检查，我的心脏很好啊。
10: 陈婆婆呀，你说你喝了福和寿多谷多宝液，昨天上医院做检查，心脏恢复得非常好，你原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14: 原来肠胃炎，便秘，胃肠炎发着了，都休克过去。我30多岁都是那个样，请你吃一分钟，终于不半个钟头。
10: 原来你得过肠胃炎、便秘问题，经常会出现突然的昏倒。最少1分钟，最多半个小时。你肠胃病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14: 肚子疼、胃疼、发晕，都是那个发晕的药我都离不了。原来多严重，哎呀，他肚子一疼，看见是晕了，都倒那去了。原来都不想吃饭了，原来啥子都不想吃，凉的也吃不得，饿啥子都吃不得。
10: 原来吃饭一点都不好，不想吃饭，冷的辣的也都不能吃，胃疼。婆婆呀，你这个身体情况啊，就是营养不良，缺血缺氧。你这个昏厥呀，应该属于低血糖啊。
14: 对对对，都是低血糖，我多少年都是低血糖，都30多年检查的都是低血糖。
10: 婆婆，你低血糖30多年，你是严重细胞缺乏营养啊，吃饭是天大的事啊。婆婆，
14: 这会儿买了8箱了的除夫液，喝了1箱子，我的精神都好了，冷血呀、辣呀，么子都能吃。
10: 老人家呀，您吃了8箱福和寿多谷多宝液，现在生的、冷的、硬的、辣的都可以吃了，人特别有精神。
14: 哎哎，对对对。
10: 原来你的胃疼，还有便秘，现在怎么样啊？
14: 都好了，都好了，现在都是跟好好的人一样，啥子都没得了。
10: 现在跟好人一样。太好了，婆婆，现在体会到了吧，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啊。你原来的情况就是因为肠胃问题不能吃饭，导致贫血，免疫功能低下。
14: 真是谢谢你啊，李主任啊，你讲座啊，你讲得很好啊。
10: 你应该感谢爹爹吧？
14: 对对对，老伴都在听呢，都在听了，他说买，我都有点不同意，我都上当上狠了啊！你找不到李主任，我老伴说买到41岁是成功了。那要不是活着，我都身体不好的很。
10: 爹爹让你服用福和寿多谷多宝液试一试，真是你成功了。婆婆，你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现在身体好了，人舒服了，天天都是开心的。
14: 是是。 入山

0: 种活的也很好，对胃。
1: 妇科寿妇科益生菌呢、啊，配合妇科寿多谷多宝液，这是一个黄金搭档啊！
0: 我是全家都感谢你啊，李主任，感谢客户。现在我们老伴都是这一活都啥病都没得了。
1: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细胞好健康才好啊，因为我们生命的最小单位是细胞啊，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呀。婆婆呀，感谢你带来好消息，也把李帆的祝福带给爹爹，祝福你老俩健康长寿，笑口常开。
0: 谢谢李主任，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您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艳。今天播出的是槐叶冷桃冰上齿。
1: 一书一世界。
3: 在宋代人的宴席上，不仅有热气腾腾的鲜美菜肴，还有凉气沁人的精致冷食。冰在宋代被人们吃出了花样，也吃出了独特的文化韵味。在宋代，吃冰不仅是解暑消夏的绝佳选择，更是一种潮流风尚。各式冷饮花样繁多，人人都偏爱夏日里的这一口冰爽。追溯起古人吃冰的历史啊，其实远远早于宋代。然而直到宋代，冰饮冰食才终于被端上了普通老百姓的餐桌，成为了家家户户都能够享受到的美食。这和宋代经济的繁荣发展和食品加工技术的成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宋代的冷饮冰食究竟是何等美味，我们不妨到文人雅士的诗歌里去探寻一下这份清凉与甜蜜。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古代没有冰箱，没有空调，人们要如何度过炎炎夏日呢？我们先来看杨万里的一首诗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杨万里说，早晨出门看到一个小孩，他从金盆当中拿出了一个冰块，用彩线给他穿成一串，提起来当乐器，像玉磬一样。突然这一串冰块掉落在了地上，就好像碎玻璃一样掉了一地。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诗中的制作方法来做什么样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呢？正确答案是雪糕。我们看杨万里的第一句说得很清楚，叫稚子金盆脱小冰，就是把水装在盆里，第二天把这个冰块从盆里拿出来。这不就是今天咱们用电冰箱来做冰糕雪糕的方法吗？杨万里啊，他真是宋代热爱吃冰的第一人。他有一首诗专门来描述卖冰棍的小商人：帝城六月日着午，世人如吹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他说京城六月是最热的时候，突然听到有卖冰的吆喝声来了，虽然还没有看到冰糕雪糕，但是光这一声吆喝，大家就已经心眼开了。他在诗中还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杨万里就发牢骚说，卖雪糕的利润比咱当官还高呢。这足以见得在宋代的时候，卖冰棍、卖雪糕、卖冷饮已经是令人艳羡的职业了。古代自然没有电冰箱，但是宋代已经有了土冰箱了。它就像一内一外的两口大锅，外面呢放满了冰块，在这口大锅的里面呢可以装水，可以装食物。
3: 大家可能还会问，这冰块啊到底从哪儿来的呢？这当然是冬天就储存起来的冰块了。 这个土冰箱啊，不光在宋代有，在战国时代人们就普遍用上了土冰箱。我们来看看《周礼》中的一段记载。
4: 《周礼·天官·陵人》记载说，陵人掌兵正五岁，时有二月，令斩兵，三其陵，春始至建，凡外内拥之善修建焉，凡九江之九里亦如之，祭祀供兵建。这段话呀，是《周礼》对于周朝时候的官制的一段解释。陵人的陵指的就是周代的兵库，陵人呢，就是掌管兵库的一个小官吏。冬天十二月最冷的时候，令斩兵，就是把巨大的一块冰斩成小块，运到独特的冰库当中，然后在来年的春天夏天，在最热的时候就可以搬出来使用了。比如说宫廷内外的饮食和酒水都需要用冰鉴来保存。这段记载还提到了特殊的祭祀的场合也要用到冰鉴。陵人在周代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冰块其实不易得，虽然储存技术难度并没有很高，但是夏天储存冰很不容易啊，所以这样制作的冰块啊，实际上还是很贵，还是大量的被皇室贵族所垄断。其实啊，早在唐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制作冰。具体的制作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先找一个大的盆，装满硝石和水，再拿一个小的盆，里面也装满水，把小盆放入大盆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由于硝石溶于水会带走热量，小盆中的水慢慢的就结为了冰。这时候唐代人就把小盆中的冰取出来，用作了食用的冰块。
3: 宋代制冰技术的成熟带动了冷饮产业的发展，一时间大街小巷上冷饮店林立，从商贾到小贩，人人都想要分上这一杯冰羹。琳琅满目的消夏冷饮不仅种类丰富，名字呢也都起的是五花八门，颇具特色。从凉水荔枝糕到冰雪冷圆子，再到雪泡豆儿水，每一个名字啊都听得让人垂涎欲滴。不仅平民百姓爱吃冰，一朝天子也经受不住冷饮的诱惑。那么连皇帝都喜爱的冷饮究竟味道如何呢？大众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藕丸又是怎样的呢？
4: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藕，它写的是一个女子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 你看冰玩藕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
3: 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那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
4: 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桃怎么制作，怎么品尝。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菜多腹中厨，新面来进士，栀子晚相聚。他就说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嫩绿的刚刚发芽的嫩槐叶，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接下来呢，就要煮了，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必先聚照住，香饭煎包炉，经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桃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浸冷。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桃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桃。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桃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桃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桃。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准备一下做冷桃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他说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贵人临门有先兆，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槐叶冷桃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槐叶冷桃。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虚，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轻拂鸾碗槐芽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槐芽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不光东坡呀，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桃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 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我请你吃钵钵吧，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桃。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这时候佛印说，虱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虱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钵钵和冷桃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
3: 除了吃冰之外，宋代人还发明了许多消暑活动。园林中的一片树荫，荷塘里的一池碧波，凉亭静坐时吹来的一阵清风，都能够为宋人带来一丝夏日的清凉。伴随着这份雅致，手中的冰啊，仿佛都更甜了。那么，宋代人都有哪些消暑小秘方？他们又是如何把避暑这件事儿变得无比风雅的呢？
4: 有很多的绘画都反映了宋代人乘凉的场景，比如说苏汉臣的《荷塘消夏图》，我们看到有钱又有闲的宋代人，他们可以把乘凉这件事儿发展到极致。他们会在水上或者水边修一座小凉亭，坐在凉亭当中吃几碟小菜，喝几杯小酒，有时候还可以离开凉亭，划一叶小舟，荡漾到波心，湖面上凉风习习，凉亭中歌声阵阵，真是好不惬意啊。那么还可以用到大舫船，在周密的《武林旧事》当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是日都人侍女骈集住乡，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盖入夏则游船不复入里湖，多占蒲深柳密宽凉之地。这些男男女女啊，会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聚集在一块儿，先点香祭拜，然后呢登上大型的游船大舫船。因为夏天太热了，是选择那些蒲草丰盛、柳树茂密、有树荫的地方。有的人带着钓竿，有的人呢，就会把他们这个系得紧紧的头发

0: 解开，在微风当中晾晒着自己的头发，有时候觉得太舒服了，不舍得回家，又等到月亮上柳梢头了，晚上睡在竹席上，小风一吹，看着星星，真是非常惬意。宋代虽然没有空调，没有电冰箱，但他们的解暑好像比今天人还要更加浪漫。
1: 那么还有别的解暑秘方吗？接下来这个解暑秘方啊，和苏东坡有关。这个方法呢，叫做听歌解暑。
0: 苏东坡呀，是一个非常潇洒的人，他发明了一个独特的解暑秘方——听歌机，唱一曲清凉的歌。这个歌机不是别人，正是苏东坡的好朋友王定国的小妾。这位歌姬名叫柔奴，常羡人间卓玉郎，天应其余点苏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他说，我的好朋友王定国风神俊朗，他的歌姬柔奴啊，也与他非常的般配，不仅长得美，还能够自作歌曲，自弹自唱。这一天呢，他在东坡面前就唱了一支歌，顿时觉得人间沿海都变为清凉的国度了。一首好听的清凉的歌，像不像一只温柔的手？它能够抚平人心中的种种躁动和不安。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接着看词的下阙：万里归来颜玉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啊。这首歌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量？东坡说，因为柔奴他是经过了人生大起大落的人，他跟着王定国被贬岭南，那是人间最苦最荒远的地方，可是他经过这样的一场磨难，非但没有变得衰老，反而颜愈少，而且他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微笑，不是狂笑，不是冷淡，是微笑。这一个淡淡的微笑，体现出他历经苦难之后那种底气，那种自信，那样的一种底蕴。这样的歌声怎么能够不感人心肺呢？东坡就问他说，柔奴啊，你去到了岭南，想必那儿的生活不会多好吧？可是柔奴怎么回答他呢？说，苏大人，你想错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对我来说，我的心安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只要我的心是安宁的、清凉的，人间既没有苦热，也没有烦忧呀。我们看到柔奴这位女性在东坡词中神采飞扬，熠熠闪光，她闪烁着是一种神奇的女性的力量。她说呀，连岭南之苦我都能用一曲歌声化解，我不仅化解我个人的苦难，我还将它传达出来，化解他人的苦难。人生最苦的日子我都能甘之如饴，难道我还会惧怕人间的酷暑吗？所以是歌声给人降了温吗？不是的，是人内心的力量能够让沿海变为清凉。其实呀，我们看到从宋代到今天，我们制作冷饮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空调冰箱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好像到了今天酷暑已经不再那么令人害怕了。但是科技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总有空调冰箱无法到达的远方吧。在这个时候人要怎么办呢？我们不妨从白居易的一首诗来看看他如何借助内心力量来平息苦热。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今天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心静自然凉，就出自白居易的这首诗。这首诗啊，写得很可爱的，他说，你看大夏天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到处狂奔寻找清凉，只有一个人，这位禅师， 他连房门都不出。有人就感到奇怪，跑去问他，说：“禅师啊，难道您的房间没有热浪侵袭吗？”禅师说：“哎，你们这些世人啊，还是不懂得。实际上，你的心只要静了下来，外界便没有苦热，这就是心静自然凉啊。”白居易所说的心静即身凉，不就是苏东坡所讲的雪飞沿海变清凉吗？一唐一宋，两位诗人的解答是多么的默契而相似呀。我们今天啊，总是对食物寄予了太厚的期望。我们想，一碗冷淘它能够解决夏天的苦热吗？一顿火锅真能让冬天就温暖起来吗？正如人生的各种问题本来也不是食物所引发的，那么人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也不是食物能够去解决的。就比如南宋皇帝宋孝宗一样，他误以为只要我吃了冷饮够多就能够解决我此时的酷热，但带来的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的。你可能会说，哎，那吃货苏东坡不就是靠着东坡肉啊这样的一些食物来解脱人生苦难的吗？刚好相反，苏东坡从来不是依靠外界的食物解脱个人的苦难，正是因为他内心有坚定的力量，是他用内心的精神的力量，把最平凡的粗粒的米饭，把最难吃的普通的猪肉，都变成了诗歌当中饭香菜美的意境啊！这是内心力量对外界的超越。外面夏日炎炎，而我们读到这一碗碗冷淘面，有没有获得心静即身凉的一种安慰呢？那么多的古人，正是他们用超脱的内心，将平凡的食物变为了诗歌中的绝味呀。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说个心里话，34岁，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无法接纳自己，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不要在职场传播负面信息？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
6: 从心出发，
4: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6: 平心而论，
4: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是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7: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在等待乾坤老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来把今天的话题啊，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什么叫做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呢？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尤其是对爱情有向往的朋友，在网络上面、社交媒体上面会刷到越来越多的看似清醒的爱情理念。比如说啊，他们会教你只筛选自己，不要做改变，有心者不用教，无心者教也教不会啊。还有人会说，真正爱你的人会一次次的接住你，看见你，远离所有消耗你的人和事儿，听起来非常的爽。大家呢也都强调着自己的主体性，做自己，宣告不要讨好任何人。这当然呢也是对于从前在关系当中委曲求全、自我消耗的一种矫正。但是与此同时呢，这种自我捍卫好像也逐渐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啊，就是大多数的年轻人不再想要一个独立、复杂、鲜活的人了，而是想要做一个高度适配自己的伴侣。啊，一面不断确认自我的镜子，不管我怎么样，对方都能对我好。于是呢，关系里面任何的负面体验都会被解读为不合适啊，差异等于不同频，有一点不舒服，那肯定是对方有问题，他不能立刻满足我的需求，那就是他不够爱我。这就有点像国外的一个哲学家叫韩炳哲，他所说的他者的消失。这里他者指的就是一切不能被我们完全理解、控制、同化和消费，能够去打断、反驳、改变我们的存在，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事儿。现代人好像不再需要他者了，只需要只去筛选那些完美符合我自己设定的同类。 而正是这样的过度的自我捍卫，在杀死同者的杀死他者的过程当中啊，也在杀死爱情发生的一些可能性。因为你会发现身边的所有人似乎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那对于这样有毒的爱情鸡汤，你是怎么看的？你是否刷到过？你是不是被他们爽过，也同意他的这种观点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亲密关系首先会带来一种自我拓展的体验，因为新的关系能带来新的视角和身份。你可能开始听以前不听的音乐，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一些之前没想过的问题。经由另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我们自己也变得更加广阔、丰富，甚至复杂。但自我拓展能够发生的前提是，一个人允许自我的松动，开放地迎接与他人的碰撞，在一定的边界内允许自己改变和拓展着自身的形状。它所对应的是心理灵活性，一个人能够在当下觉察自己的内在体验，同时根据情境和个人价值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被固定的想法、情绪和自我叙事控制。而过度的自我捍卫正是它的反面，是一种被主体性所包装美化后的心理僵化。为了维持稳定的自我叙事，拒绝让新的经验、关系和他者进入自己的世界，把关系中正常的摩擦体验为一种严重的自我威胁。于是，关系中的另一个人不再被允许作为一个独立而复杂的主体存在。对方要么理解我、认同我、适应我，要么就是有问题、不合适，要远离。社交媒体上有大量这种看似是清醒强大的“我本位”口号，实质上只是把关系简化成一场工具化他者的筛选。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看似清醒的观念正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
5: 嗯，乾坤老师已经在线上等候我们了，我们首先让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这个打个招呼好不好？来，乾坤老师你好。
8: 小汉你好，大家下午好。
5: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讨论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被很多的这个网络上的爱情观爽到啊，很多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嘴里就挂着只筛选我不改变啊，拒绝内耗啊，我要主体性，感觉好像乍一听起来在爱情当中都特别的清醒和独立，但是呢很多人仔细的琢磨了一下，好像又觉得哪里不对劲。那在您看来这种清醒啊，它是怎么样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爱情观念的呢？
8: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年轻人他越来越注重自己的一种自我的一种呈现啊，可能也是在自己的过去的一些经历当中，自我比较弱，然后呢，希望通过比较强调自我的这种方式来去重塑我们对于感情和爱情的一个观念啊。当然，这件事情呢，其实本质上它也是有好有坏的。从积极的面来讲呢，我们可能会更容易去看清楚在关系当中我们应该去拥有什么，或者我们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呢我愿意为这个关系做点什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防御壁垒码得很高的时候，可能面临的结果就是我们很难的再去找到一个真正的人。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当我们的标准越清晰的时候，我们往往就看不到其他的东西了。就有点像我们要出去买东西，如果我要买的东西是很明确的，那么可能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就不可能再看到其他的东西了，因为我就直接奔着我要去买的东西，买完我就走了。但是如果我没有什么很明确的东西，我就是想出去走一走，然后我也大概想买点什么的时候，可能我会有更多的相遇的可能性啊。所以往往呢，当我们的目的性更明确以后呢，往往就会使我们失去了一些在关系当中的灵活性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种弹性啊。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说一个人他其实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我既可以照顾自己，同时也能够照顾别人，这两者其实不矛盾。但是如果我只能照顾自己，或者我只能照顾别人，它其实都是一种失去弹性的表现啊。所以我觉得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其实是我们开始慢慢的越来越清晰的去探寻自己到底在情感当中要什么，追求什么。但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讲呢，它可能给我们每一个人竖起来一堵高墙啊，这个高墙使得我们很难得再跟更多有趣的灵魂相遇了。
5: 我觉得这一点很形象，可能大家一听就明白了。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啊，谈过恋爱的人可能都知道，恋爱当中不仅有好的甜美的一面，肯定会有很多让人下头的，让人痛苦的，让人委屈的部分。这时候网络上的这些金句就来了，比如说真正爱你的人，他就会一次一次接住你的情绪，他必须要提供给情绪价值，有心者不用教，无心者教不会等等啊。可能那个在爱情当中受伤的人听起来就非常的解气，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但如果现实当中真的把这些话当作恋爱圣经，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乾坤老师，
8: 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区分我们的理智和情绪啊，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刷到一些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经典语录啊，
5: 对，
8: 就是听起来确实，如果你正好在情绪当中，你会觉得特别的给力啊，这样的语言会让自己感觉很爽啊。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还是得清晰的知道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表达，它到底是在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呢，还是在让我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和解决我当下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两种人的一种思维方式。那作为我们在情感当中的人，我们说完全失去理智的情感，它是很可怕的，对吧？它是像洪水一样的。那如果完全失去感性的情感，它就成了一种算计啊，就是我们都藏好筹码然后在一起相处。所以其实真正一种好的状态，它也是感性和理性，它是一种相互的配合，此起彼伏的一种这个呼应啊。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其实要很清晰的识别到啊，就是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句子，它其实只是在单纯的在情感这个维情绪这个维度去满足我们，但是对于我们实际的去经营我们的关系，去提升我们的关系，其实它可能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去限制它的使用场景，我们认为它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执念当中。那带着这种执念呢，我们就可能会在一个人独处看到这些句子的时候感觉很舒服，但是一出去一碰壁又会觉得很痛苦，它就变成了一种心理或者精神上的鸦片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适当的很清晰的知道它的边界是什么啊，我们去使用它，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得到一定的安抚和缓解。但是当我们真正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用更加理智的方式去面对在关系当中的困境和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关系当中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5: 是的，一句话其实它带来的影响或指导意义其实太单一和片面了，太狭窄了。而我们面对人的时候，其实这个关系是特别的复杂的，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下阵痛啊，但是不能把它作为我们全部的爱情的这条路的指导。那当我们刚才听过的这个片花里面也出现了一个词儿啊，叫心理灵活性啊。刚才乾坤老师在解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也跟我们说到了心理的弹性啊、韧性这样的话题。那现在呢，其实很多自我捍卫其实是把自己的心理变得僵化了，就是跟这个灵活性或者是弹性对立了。那乾坤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一个心理僵化的人他在恋爱当中通常会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来呢？
8: 其实我觉得如果用把心理僵化拿到我们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工作场景当中去，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叫形式主义。就是一种是形式上的形式主义，一种是心灵上的形式主义。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工作，我们很教条，然后非要按照这个流程做，然后最后这个客户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下属也不开心，领导也不开心，大家都觉得很累，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叫做形式主义。那么当我们的心理出现僵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心理上有一种形式主义的要求啊，比如说结婚啊，我就需要按照一个标准的流程来进行，每一个流程只要少了一个环节就证明对方不爱我，或者我是不能够投入进去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我们发现我们真的为了这个所谓的完成这个流程磕磕碰碰的，大家都怀着各种不舒适之后完成了这个所谓的流程以后，又发现好像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痛苦当中。所以往往当我们这个心理比较僵化的人，他在感情当中的一种很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会比较执着，或者我们说的比较固着于某种具象的东西。 比如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就这个标准，这个所谓的外显的标准，它是定死的，不能发生变化的，那这个就是一种执着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们说灵活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想找一个比较这个善解人意的人，那么这个善解人意的背后是什么呢？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外在的标签，而是我们在互动过程当中给到我内在的一种体验。那所以我其实是可以这个允许它有多面性的，只是当我有这种需要的时候，它能够及时回应我就可以了。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有更多的可替代性啊，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僵化它其实本质上就是看我们脑袋里面对于爱情这件事情有没有那么多的程式和形式主义的要求。如果形式主义要求越多，就说明我们在情感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是需要去慢慢的把它变得更柔软，更有弹性啊。如果我们发现所有的形式主义背后我都能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就证明我们的心理弹性是非常好的，我们能够更好的跟他人进行融合，更好的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
5: 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哈，这些句子带给我们的不是框架，可能只是一个骨架，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不要把我们外界的这个弹性丢失掉。那么在关系当中到底有哪些行为哈，哪一些具体的做法和感受是通过这些金句来的，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片话了解一下。
6: 关系中那些看似清醒实则杀死他者的几种行为也为大家简单罗列，比如只要关系让我不舒服，我就立刻退出，离开一个长期消耗自己的人，远离欺骗和暴力，这本身是很有必要的自我保护。但在这些概念被普及的过程中，他们也在被泛化，比如一方但凡提出需求就被另一方解读为控制，一方只要表达不满就被另一方看作是 PUA。 我们越来越擅长识别危险，却越来越无法承受摩擦。靠近一个人，走进一段关系，本身就是一场冒险。

0: 我接纳我的脆弱和不堪，包容我的缺点，但与此同时，我只愿意有条件的爱别人。所以提供价值往往会变成一种单向的评估。我们在关系中希望自己能时刻被看见、被接住，但并不想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还有这句，我不需要认识你，我只需要定义你。回避性依恋、踢人这些标签本身是帮助我们打开一扇认识别人的窗口，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成为停止去深入了解一个人的理由。给人用标签分类的一个危险之处在于，会把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反应凝固成他不可改变的本质。比如对方可能只是对这次聊天不感兴趣，就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为你就是太内向了，有一次没有接住对方，就被判为踢人，不会共情。研究也发现，标签会强化与标签一致的推断，忽略不一致的信息，甚至标签被明确撤回后，也依然影响对一个人的判断。还有人提出，你只有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来爱我，才能证明我们很契合。只筛选不改变的背后是一个浪漫的想象，只要找到对的人，他天然就会懂得如何爱我。一旦需要磨合，彼此做出改变，就说明我们不够契合。关系心理学把这种想象称为关系宿命观，认为两个人要么天生合适，要么天生不合适。与这种宿命观所对应的是成长观，认为好的关系不是天生的，要靠磨合和培养才能慢慢达成。研究发现，相信命中注定的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容易放弃，也不愿意积极解决冲突和问题。在真实的关系中，筛选和改变都是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一环，契合也并不完全是一种等待被发现的属性，更是一种在相处中逐渐形成的能力。你还听过哪些有毒的爱情鸡汤？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看似清醒的观念正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
1: 之前呢，其实看过一个关于刘擎教授的访谈啊，有一个女孩就问他说，他在认识一个男生之后，或者认识了很多男生之后，就发现刚开始相处很好，但是相处下来呢，就会越来越发现这个男孩给他各种各样下头的瞬间。刘擎教授当时的解释呢，就是说你跟谁谈恋爱不会有下头的这些瞬间呢，是吧？大家其实就是接受不了对方是一个普通的有缺点也有优点的普通人而已，都希望对方是一个能够完全符合自己标准的要求的一个完美的人。很多人呢对于消耗这个词儿也非常的敏感啊，在爱情或者亲密关系当中，只要一不舒服了只要遇到一个下头的事情了，就觉得我要走了，要跑了，把摩擦可能当成了威胁。所以在这儿呢，特别想请教一下乾坤老师啊，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啊，这个人他已经给我释放了一种我要及时止损的很危险的明确的危险信号，还是说他这些下头的瞬间只是正常我们磨合期的一些阵痛，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呢？
2: 其实这种区分它本身其实还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感情当中它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但是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尽量的去看到一些东西啊。那在关系当中呢，我们说其实好的关系它本来就是可以承载美好和承载不好两种东西的啊。如果一种关系它只能承载美好，它不能够有一点不舒服，那就意味着这个关系是很脆弱的，因为只要但凡制造一点不舒服，这个关系就破裂掉。我们说真正安全的关系，它其实是可以装进更多的东西的，那这个关系才会让我们真的感觉到是比较舒服的啊。所以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比如说我们有精神洁癖啊，或者爱情洁癖的，就认为但凡有一点那个污点，好像这个就不纯洁了，我就不想要它了啊，然后就会选择一种离开。我觉得它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是有一些不安全感的啊，就是我担不担心这段关系结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啊，就是如果说我在内心里面，我发现其实我真的去问我自己，其实是我很担心这个关系经营不好，那么其实就意味着它其实是一种我们需要共建啊，就是我们需要去调整，然后变得更好啊。但是如果呢，我没有这种担心， 我只是感觉到了一种很强烈的这种不适感，或者对我的一种各种的约束啊，或者换一个话说，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它的容错率如果极低极低，那就意味着这个关系其实是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很窒息的。

0: 的状态里面，所以有弹性的关系，它就是有一定容错率的，就有点像我们说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什么叫摩擦，什么叫危险？摩擦就是我辅导了你三遍四遍，你还在错，我有点脾气，然后我骂了你两句啊，然后产生了一点，这就属于摩擦。但是所谓的威胁是什么呢？是我拿一把枪对着这个孩子，你做错了，我枪毙你啊，这就属于他的容错率是极低的啊，那对他来讲其实就是一种伤害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在关系当中也是一样，就如果说我发现我跟他在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感觉我必须得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一旦做错了，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那么可能啊，你们在相处过程当中，他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威胁啊。但是如果我觉得我做错了，然后我也没有太担心什么，但是就是感觉不舒服，那可能这确确实是我们在关系当中要去面临的一种摩擦，我们要在不断的摩擦过程当中去建立我们的一种在关系当中的默契和配合，可能度过了这个所谓的磨合期的阵痛，我们就能慢慢的变得好起来。
1: 但其实这是一种只能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慢慢去体会，不断去反问自己的感受哈。这个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年轻人们也可以去考虑一下是否有这种感受。可是现在呢，很多人也会说，你看谈恋爱就是让人有这么多不舒服的瞬间啊，觉得谈恋爱的性价比非常的低啊，不如自己就去搞钱。那最后呢，想问问蒋公老师啊，您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谈一场有质量能够滋养人的恋爱，有这样一段亲密关系，它有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还真的需要去走进一段亲密关系吗？
0: 我觉得其实在关系当中，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它能够去更好的看到我们自己啊，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面镜子，哪怕它是一个哈哈镜，它也是一面镜子啊，就是我可以看到一种很特别的一个自己啊，就是我可以通过各种视角、各种好的镜子去看到自己。但是如果我买衣服，我只愿意看到那种把我照得很高挑的镜子，那就意味着我很容易受骗，很容易上当。但是如果我能够通过各种角度、各种镜子来去照见我自己，我其实对自己的了解会更高。所以我们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好的关系它就是照见我们自己，让我们变得更好，变得更加的成长的，在关系当中它其实是一种双向的成长，所以不是我们委屈自己去迎合他人，也不是强调自己去筛选别人，就是还是一种平等的相遇啊，一种共建共赢的关系。
1: 其实在关系当中照见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脚步啊，也是一个步骤啊，通过这段关系啊，我们才能完善更好的自己。当然了，在这也不是劝大家对任何人都不要设防啊，放下所有的利弊权衡，其实也不是哈、只是限定在那些还有爱的意识啊，却在日常的摩擦当中，可能你现在正在彼此推远的这种关系当中，那些有好奇和心动但出于自我捍卫戛然而止的关系当中的这样的还在思考的年轻人们啊，可以通过今天蒋公老师跟我们介绍的这些感受去问问自己，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手握利刃，能够识别危险，同时呢也有敞开自己去赤诚的拥抱这个世界、拥抱爱人的勇气。感谢蒋公老师的分享。那以上我们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
2: 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叫做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 Bring 他说，万事万物都是过犹不及的啊，看着是好的，品质过头了也就不好了，就像善良过头了就会是软弱啊。那其实也说的是我们任何的观念啊，尤其是网上的观念，听着都不要走极端。健康天使说，会一次次接住你的，看见你的只有 AI。 斌说，什么事儿都不能走极端，在做自己这件事上太绝对，容易导致过度的自我捍卫，让自己变得顽固不化，刺伤周围的人。其实很多事儿可以磨合啊，我喜欢吃清淡的，假如未来的他无辣不欢，这不叫三观不合，我可以做一份辣的菜给他。喜欢文学的我认为按时下班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更重要，要花更多时间在自己的书房里。假如未来的他是一个事业狂，这也不是三观不合，我可以趁着读诗写作的间隙多做一些家务啊，给他准备晚餐。像这样尽力去求同存异，提高心理活性的是一种途径，只要不强行去改造伴侣，比如逼着无辣不欢的人吃清汤寡水，这个磨合的空间就很大啊。这位朋友也很通透，而且很有生活的细节哈，说的都很好，也再次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34岁，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无法接纳自己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不要在职场传播负面信息。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啊，同样在这里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说自己29岁啊，他说担心年龄被篡改，有跟我一样的心理患者吗？我们来听一听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问题。
3: 我因为之前脑海里突然冒出36岁字样，晚上又做了个梦，梦见有人问我36岁了，我就担心自己。

0: 你年龄被改了，我才29岁。后来在生活中处处能看见提示36岁的字样，之前注册的软件默认年龄90年，现在正好也显示36岁，我真的要疯了。有跟我一样的心理患者吗？我该怎么办？怎么推翻自己的这种心理？
1: 这个说起来我个人不能感同身受哈，因为我不太懂为什么他对36岁这个字眼特别的在意啊，而且可能反复出现了之后让他有一种年龄被篡改了的恐慌。我想问一下乾坤老师，您觉得这位朋友他是困在了哪里，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2: 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他说他会对36比较敏感，生活当中会出现类似的一种影响，那么这个在心理强迫倾向啊，那这种强迫倾向呢，它是偏思维层面的。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强迫嘛，它有两种，第一种是行为强迫，比如说我要洗手呀，去反复的检查锁门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思维强迫，思维强迫就是我。不自觉的会去，比如说数数，或者不自觉的去想一个我不可控制的去想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会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一个强迫倾向啊。那这种强迫倾向呢，其实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其实他只要不是病理性的啊，我们多少都会可能在某个特殊阶段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得结合这位朋友的实际情况来看啊，就是你这个问题持续了时间长不长，或者对你的影响程度高不高，或者还有没有类似其他的这种类似的这种事情发生，或者对你的生活影响度它的影响程度多不多。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还是可以去到专业的机构里面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里面去做一个筛查啊。如果说呢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而且对你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强烈的影响，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阶段就我们说强迫它有一个心理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可控。强迫就意味着我想获得一种可控感，我要通过强迫的行为来去对抗我那种不可控的或者一种潜在的焦虑的思维。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你潜在对于你自己的年龄，或者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于你的这个社会竞争力这些方面，你有很强的这种没有被意识到的焦虑感，然后呢他把它变成了一种强迫倾向就是觉得我自己老了，或者是感觉这个年龄变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是需要你可以去觉察，就是你可能是在用这种方式在抵御你面对生活当中的某些不确定性或者某些特别容易让你产生焦虑的一些现状那如果是你感觉到你的身体，你担心你的身体变得更加老化了，衰老得更快了，那么你就可以去安排一些运动或者有益身心健康的饮食呀习惯呢去做一些调整，可能这一部分的表现就会慢慢的减弱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结合你自己的情况如果严重呢就到专业的机构去做一个筛查会放心一些，如果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你就去觉察一下，看一下有哪些潜在的焦虑是没有被意识到的，我们去为这些焦虑做一些积极的建设可能就会好一些。
1: 也确实这位朋友他其实提供的信息相对比较少，所以说呢建议这位朋友像乾坤老师说的那样，到相关的机构先做一下检测，看一看自己的强迫到底是因何而起，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去打消自己的这种焦虑感。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这位朋友34岁，他说我无法接纳自己该怎么办。他的问题呢稍微有点长我们来仔细的听一听当中有哪些细节。
0: 原生家庭没有因为吃穿发愁，父母也很爱我，可父母吵架，从记事起到我工作，我一直是他们的和事佬。学前班的时候他俩打架，拿着板凳头，我在中间挡住了，耳朵出血，当时我一点也没在乎自己，只要爸妈他们没事就好，不吵架就好。对于我来说，天塌下来的事儿就是父母吵架，我爸动不动就发脾气，所有的好脾气都给了外人，在家里打我弟，我妈更是灾难化的语言，抱怨归罪的语气，我听着最多的就是我活着就是为了你俩，要不然你俩我早就去死了，活着干啥呢？好好学习呀，你看没人能看得起我们，你们一定要争气，别让人家看不起，好好学习知道吗？考上好大学知道吗？那种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让我非常恐惧，当时我的成绩还算是班级前几名的，他永远都不满意， 小时候不敢看少儿类的节目，总是会被咬牙切齿的数落，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啥啥都会，所以压根儿接受不了现在的自己。我妈没上过学，压根不懂她的语言有多大的杀伤力，以至于我现在34岁了，听到她的话还是会烦躁，听到她用同样的语言对我闺女说，我会瞬间爆发。我和我弟是我妈用来对付我爸最好的武器，每天都抱怨我爸的无能，多么垃圾，鼓动我弟打我爸。我也一直觉得我爸不怎么样，长大后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从小自卑、敏感、懦弱，父母对我的爱只有物质上的，精神上却是在虐杀。为了生存，我从小就关闭了我的感知系统，很麻木的生活，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隔了一层膜，以至于现在我闺女喊我妈妈，让我抱抱，我体会不到任何幸福，很麻木也很痛苦。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器，到大二的时候才突然有了自我意识，才知道我是活着的。我对我自己要求极高，能歌善舞，上的厅堂，下的厨房，情商高，人际关系好，朋友多，而实际上我啥也不会，啥也没有。所以我非常讨厌痛恨这个啥也不会的自己，我的世界里全是应该，焦虑内耗到极致，心里一直一直说不上来的沉重，从来没有真正开心放松过。我看到我的内在小孩，他很脆弱，很苦，可我很生气，很愤怒，我不想去拥抱他，只觉得他为什么不能强大起来，为什么还这么脆弱。我知道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可我压根接受不了这个过程，一想到这个我不会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我就会极度的愤怒，压根静不下心来。比如我可以先允许自己啥也不会，允许自己愤怒，允许自己发脾气，可我也很愤怒，这个允许的自己为什么要允许，为什么不会别人与生俱来就会的东西，为什么到现在我都不会。
1: 这位朋友可能生活在一个非常拧巴的这个自我怀疑的过程当中哈，而且他的家庭由原生家庭的标配好像是一种模式啊，这个暴力的爸爸，爱埋怨的，爱这个把压力施加到孩子身上的妈妈，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让他有很多很多的敏感和懦弱啊，从小他自己说了很自卑，那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2: 那我们说原生家庭对于我们最大的一个影响，其实还是来自于安全感本身啊，就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就是人从生理上讲，我们要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啊，也就是这位朋友说的不会因为吃穿发愁，可能在他的生物的环境当中其实相对是安全的，但是父母呢其实共同构建了孩子的心理安全，所以我们在家庭教育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父母的相互的恩爱其实是对孩子最好的家庭教育，其实它本质上讲的就是父母的一种和谐，它其实建构的是孩子内心里面的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基本安全感，所以如果父母经常争吵呢，其实就会让我们在心理上就感觉不踏实不安全，总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会爆发，有什么不好的事情随时会在我不可控的情况之下出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位朋友他就会养成一种对自己很高很高的要求，因为我要拥有很强很强的能力，我才能够去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的这种对我造成伤害的事件，以及这个环境不安全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啊。但是呢，他对自己要求这么高，然后呢又因为人他在不安全的状态之下呢，他又是缺少这种专注力的，然后我们如果一个人在很黑的地方走夜路，我们是可能不能够专注于脚下的，我们可能要东看西看啊，觉得很怕，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对自己又有很高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呢，我因为害怕因为紧张，我又没有办法专心走路，所以反而走夜路的时候更容易摔跤啊，然后就绊倒自己啊，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如果用很形象的方式来去讲的话，可能你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都像在走夜路的这种感觉，就对这个路不熟，然后又很怕，然后又担心有野兽各种东西出现啊，但是呢又很希望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些问题，所以反而会使自己一直陷入到这种内耗当中啊，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去关注你身边的家人或者其他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解这个问题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得学会给自己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安全边界啊，那个这个我们在 心理学当中有个技术叫安全岛技术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冥想的方式来去想象自己有一个岛屿啊，这个岛屿是属于自己的，然后在这个岛屿当中呢有各种你想要的东西啊，然后呢你只要待在这个岛上，你就会觉得人是完全放松的啊，而且不会有任何东西入侵到这个岛上来啊，这个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安全岛的一个冥想技术，你也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
1: 嗯，
2: 因为我看这位朋友也专门讲到了内在小孩，
1: 嗯，
2: 可能也是专门的去了解过心理学，去做过一些相关的练习。
1: 对，
2: 那如果你发现你做内在小孩的练习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很难得去真正的爱你自己的内在小孩，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尝试着去做一些做类似于安全岛这样的冥想。
1: 嗯，
2: 就当你能够真实的能够允许自己找到一个内在的安全空间的时候，可能你的那种放松和松弛感就会出现，放松感和松弛感出现以后，你的专注力就会得到提升，可能你更容易在生活当中去获得一种成就啊，这是一种内在的。那外在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尝试着去找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关系或者比较安全的团体啊，这其实都是有助于你去更好的去应对你的生活的。所以在学习那些所谓的技能啊，然后呢在要求自己变得更好的这个这样一个这些目标之前，你得有一个先更加前置的一个地基啊，稳定的地基，就是你要先找到一种充分的安全体验啊，然后当你有了这种体验之后，再来去追求你想要的，可能对你而言会更轻松一些。
1: 嗯，好的，希望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去试一试强哥老师所说的这个安全岛的冥想。也在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的指导之下哈，这个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位朋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是25岁，职场内耗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他还有这个贷款要还啊，为了还贷只能苦苦挣扎，该怎么办？我们来听一听他具体的提问。
3: 25+，工作在稳定部门，收入稳定。但很讨厌职场氛围，上班3年已经燃尽了，上级推锅不担事，同事勾心斗角，互相推诿，看着自己的眼袋和没有光的暗淡眼睛，下班还要接收工作消息，似乎自己不配拥有幸福的时光。每天在这种工作氛围里苟延残喘，每日无奈地带着一副魂魄换取生存资料，想退出这场竞争游戏，但为了还贷只能苦苦挣扎。
1: 嗯，其实听起来是一个很多朋友都会面临的问题哈，就是不想上班啊，职场内耗严重，但是呢不上班又怎么办呢？这样的心理困境，强坤老师您怎么去给他解答呢？
2: 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陷入到这种很强烈的无力和迷茫当中。
1: 嗯，
2: 然后对于这类就是感受很就是很无力很迷茫的朋友呢，如果我们给建议的话呢，就多少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你并没有体会到我真实的一种感受。你给的所有的建议，你是因为你没有像我这样还贷，你没有像我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位朋友来讲，他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倒不是说他缺少一种改变现状的方法和技巧，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心力不足啊，就有点像一个人他长时间的这个睡眠不足，或者长时间的去消耗自己的体能，我没有足够的能量去让我去应对这个，所以心理上也是一样，就是所以说他可能面临的并不是说我缺少认知，缺少方法啊，或者缺少应该有的知识体系，他可能未必缺这个，但是他缺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啊，就是我要去打一场篮球赛，我有没有吃饱啊，有没有这个喝足啊，有没有能量去保证这一场比赛的整个能量的输出。所以我觉得可能更需要调整的就是需要给自己的心理注入一些能量。那心理注入能量呢，我觉得虽然我们节目上半段讲到了一些所谓的一些鸡汤啊，一些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些句子，我们还是持一定的这个态度，这个观望态度。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分本来就处于低落状态的人，其实这些工具还是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下，可能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就我们说，当我能够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的共鸣，在情绪上有一些这个情绪价值、情绪安抚的时候，可能我面对这种 纷繁复杂的这种职场环境，我的力量会更足一些啊。所以我觉得所有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东西，它也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啊。然后呢，我们如果知道我现在心理能量比较弱啊，我不妨的去适当，就像我们如果身体特别疼，我去吃一点止痛药啊，其实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不疼啊，我就非要去强迫自己吃止痛药，那这个药就成了一种毒物啊，对我来讲会有一些伤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实在是觉得无力去面对，然后也听不进任何的建议和好的这种方法，也觉得很难调整，那你去尝试着给自己心里注入一些力量，等有力量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来找到更适合你的方法，再去做一些调整。
1: 所以第一步还是要自己吃饱喝足啊，心理上的吃饱喝足，找一找这些这个鸡汤，有一些时候啊，特定的像有一些时候还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也希望能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那以上呢，各位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我们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跟各位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5: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但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 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唱的《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样的旋律再次在耳畔响起，不知道您的脑海里边是否浮现出了一位笑容慈祥、歌声嘹亮的老人呢？2026年8月11号，这位用歌声陪伴了我们几代中国人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在广州安详地走完了他97岁的人生旅程。遵照他生前的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办追悼会。他就像一位远行的长者，用最朴素的方式向我们做了最后的告别。今天的节目，我们只想用歌声和回忆来重温这位艺术巨匠璀璨的一生。

说到郭兰英，就不得不重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首《我的祖国》。1956年，电影《上甘岭》需要一首主题曲，词作家乔羽先生坚持要用郭兰英来唱，他那温柔辽阔、深情坦荡的嗓音，完美诠释了家国安宁的动人意境。这首歌成了他艺术生涯当中最闪亮的坐标，也成了几代人对祖国最深情的集体记忆。郭兰英的艺术人生是从苦难中开出花的。1930年，他出生在山西平遥的一个穷苦农家，4岁就被送进戏班学艺。旧社会的戏班不打不成才，年幼的郭兰英吃尽了苦头，却也因此打下了极其深厚的传统戏曲功底。1945年，16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看了新歌剧《白毛女》，深受震撼。他毅然告别旧戏班，投身革命文艺队伍。他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

1947年，郭兰英在石家庄首次登台饰演喜儿，大获成功。她巧妙地将晋剧的唱腔、咬字、身段融入到新歌剧，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悲愤而又倔强的喜儿的形象。这首《北风吹》唱出了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辛酸，也唱出了一个新时代女性的觉醒。新中国成立以后，郭兰英迎来了创作的黄金期，她把个人艺术生命彻底融入了时代洪流。在歌剧《小二黑结婚》当中，她塑造了灵动纯粹的小琴。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文艺是鼓舞人心的武器。郭兰英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从边防海岛到厂矿地头，他始终把观众当成最可敬的人。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郭兰英深情演绎了这首《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郭兰英甜美的歌声唱出了大生产运动当中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这首歌也随着《东方红》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

除了歌剧，郭兰英还为大量电影配唱了主题曲。在电影《上甘岭》之后，他又用歌声为另一部经典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注入了灵魂。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带着浓浓的乡土温度和山河气韵，成为了独属于他的艺术印记。他的歌声里满是泥土的芬芳，唱出了对家乡、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蜜门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2026年8月11号，用歌声陪伴了我们几代中国人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在广州去世，享年97岁。今天的老年天地节目，让我们用歌声和回忆来重温这位艺术巨匠璀璨的一生。郭兰英常说，歌唱的就是人民的生活，而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归于人民的初心。太阳出来满山红，这首翻身道情是根据陕北道情音调填词而成的新民歌。郭兰英用他那粗犷、健康、明朗的歌声，唱出了黄土地上贫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他的嗓音仿佛天生就属于陕北，把道情的婉转与信天游的淳朴唱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1964年，郭兰英参加了东方红的演出，她演唱的《八月十五月儿明》将中秋佳节的思乡之情与革命战士的豪情壮志完美融合，感动了无数观众。

由郭兰英演唱的《绣金匾》承载了亿万人民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限眷恋。1977年，在纪念周总理逝世的文艺纪念会上，当他哽咽地唱出“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革命”时，深深打动了全场观众。而这首歌早已超越了旋律本身，成为了一代的人寄托哀思与敬意的时代回声。

0: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1: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0: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1: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是主持人林月。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聊到了高血压用药的各类误区。那今天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刘成云教授，为大家呢来解答老年朋友日常吃药的一些困惑。降压药什么时候吃最合适？忘记吃药了能不能补？我们在排便的时候排出了完整的控制药片，要不要担心？今天呢，我们会一并请刘教授为大家来进行解答。我们首先欢迎刘教授。刘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很多的老人明白了不能随意的停药换药，但是在实际的用药过程当中，不少细节可能仍然注意不够这样就会造成血压呢这个波动过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就把我们门诊当中常见的一些问题跟大家来做一些这个讨论。那第一个呢，就是降压药到底是早晨吃好还是晚上吃好但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绝大多数的老年人属于呢这个勺型的高血压这个勺型高血压就是我们正常的血压节律，就是白天的血压高一点，晚上的血压呢会低一点，但是清晨的血压又会增高。所以呢，我们不说早晨6点到10点一般呢是前天血压的最高峰，所以早晨我们是鼓励老年高血压的病人起床以后那就是刷牙洗脸以后就应当起窝这样子空腹起窝效果会更好这样子也正好呢能够覆盖我们这个血压这个6点到10点的这个早高峰，能够有效的降低这种心梗脑梗发病的风险。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它是一种反勺型的高血压白天的血压正常，夜间的血压偏高，所以这一类的老年人呢，不能一概的都鼓励病人早晨起药，那需要根据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的结果，来尊重医嘱来调整用药的方法我们有些病人可能鼓励他下午服药，或是睡前服药，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这个都是早晨吃药，所以呢，对于老年人的高血压，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你血压监测的结果来制定最佳的服药时间或者服药的间隔。
2: 这是刚才刘教授给大家解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门诊当中可能老年朋友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服药的时间，对不对？您在门诊当中呢碰到的还有什么问题是大家问到比较多的呢，刘教授？
3: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很多的老年人因为年龄过大，老年朋友的这种记忆力下降，所以呢漏服了降压药物，那该怎么办呢？老年人漏服降压药以后如果说直接把漏服的药物补起来，老年人很多就想把这个油量都一次把这个漏服的药或下一次要起的药一次起进去其实这样子也是不对的因为如果一次性服入这样子摄入过大的这个降压药物，那可能会造成血压短时间的急剧下降，这样子就可能造成脑供血不足， 引发头晕、跌倒，引发脑缺血，那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脑梗。所以呢，正确的做法，我们应当是对于长效的降压药物，如果已经漏服了，如果距离下次服用还有半天以上的时间，可以立刻的补服，就是把这个漏服的药物补服进去。如果已经临近下一次服用的时间，如果你的血压有没有这个很大的波动，就是特别高，那我们就第二天正常按量服用就可以了。
2: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们老年朋友问的比较多的，刘教授，就是排便的时候排出了完整的这个控释药片，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要担心呢，刘教授？
3: 好，这也是很多老年高血压病人非常关注的话题不少的老年人在服用了像这个硝苯地平的控释片包括尼富达、拜辛酮等等这些药物以后，可能排便的时候会看到完整的药片的外壳，其实呢这样子它油已经吸收了并不是买到的假油所以病人呢有个时候就自行停油或换油因为呢这种药片的外壳它其实它的油物已经吸收了这种外壳排出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所以这种油片外壳它是不能这个被吸收的它的有效成分是在24小时以内均匀的释放所以呢可以24小时平稳的降压，所以这种空壳随粪便排除并不代表油物没有吸收或者油物失效。那同时我们要提醒老年朋友这一类控释片原则上要温水吞服，严禁掰开嚼碎一旦这个外壳破损那我们就不主张这个服用了，因为这种外壳破损以后它这种油量突然的这个就是全部释放，可以造成血压这个突然下降，也可能对病人造成危害。
2: 好的，谢谢刘教授。那在本期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当中呢，刘教授为大家解答了老年朋友日常吃药的一些困惑包括降压药什么时候吃最合适，忘记吃药了能不能补，还有就是排便排出了完整的控释药片要不要担心，这些问题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解答。那下一期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如何管控好咱们的血压。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5: 50岁以后身体就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老化的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很多听众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但到后面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建议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厂家专门为咱湖北的听众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老话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今天咱湖北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风吹。
1: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5: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绘本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今天节目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获得文华剧目奖的北京京剧院唱排的新编京剧《齐白石》。当画坛巨匠齐白石遇上京剧这个国粹艺术，当筛年变法的艺术传奇撞上了守正创新的时代命题，这部双获文华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究竟是藏着怎样的艺术密码呢？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水墨丹青入梨园的佳作，来感受下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绽放的璀璨光彩。

北京京剧院新编京剧齐白石呢，是由梅花奖得主西派名家张建峰饰演齐白石，梅花奖得主叶派名家李宏图饰演梅兰芳，梅派名家一级演员窦小璇饰演宝珠，演出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强大。再来给大家讲讲剧情。上世纪20年代旅居北京靠刻字卖画艰难度日的齐白石呢，因为一次画作在日本画展上大卖而声名鹊起，订单是纷至沓来，而润格呢也水涨船高。但是齐白石却陷入了沉思，画家如果不遵从自己的内心去作画，那和其他的师傅有何意义呢？于是他开始了变法之路。齐白石自断退路，艰难的探索，向人民学习，以自然为师，终于完成了自己艺术道路上最伟大的蜕变，创造了红花墨叶的艺术风格，也因此成为百年来中国画坛最具影响力和划时代意义的一代巨匠。

0: 怎么样，这现场的音效是不是让大家有一种水墨丹青的感觉呢？作为北京京剧院历时近5年精心打磨的重点剧目，齐白石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精益求精的艺术修行。早在2021年的时候啊，将国画大师搬上京剧舞台的这个构想就被提出来了，牵动着无数戏曲人的初心。为了真实还原齐白石的艺术人生和精神世界呢，剧组是筹备了3年，剧本呢打磨的更是经历了4次推倒重来。编剧任永新呢，也是前后撰写了不下20万字，小的修改那就不计其数了。最终呢，才确定以20世纪20年代齐白石衰年变法的这个关键转折期为核心的叙事脉络。这种十年磨一剑的执着，恰恰是和齐白石不叫一日闲过的艺术坚守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为作品奠定了厚重的艺术基调。为了让作品更贴合观众的审美呢，剧组更是广纳众志，通过召开专家研讨会呀、发布调查问卷呐、举办影后谈等等一些形式来收集老戏迷的细节建议，还有年轻观众的一些反馈啊，每一处调整都凝聚着对观众的尊重。那么要将这样一位文人画家的精神世界用京剧的艺术来呈现，角色的塑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了。齐白石儒雅谦和却不失坚韧，年过花甲呢仍然敢别救我立新我，这样复杂的人物形象呢，其实是没办法用传统行当的一个固定范式来演绎的。因此呢，主创团队是大胆创新，最终啊选定了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派名家张建峰饰演齐白石，为角色量身打造了复合型的表演风格。剧中的配角塑造同样也是亮点纷呈，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宏图以叶派小生的儒雅唱腔，通过唱腔的呼应和身段的配合来尽显两位艺术大师的默契和惺惺相惜。而窦小璇饰演的宝珠呢，则以中正平和的梅派唱腔演绎出了和齐白石相濡以沫的温情，为阳刚的艺术叙事呢增添了柔软的情感底色，可以说是刚中带柔，柔中带刚啊。那么我觉得我看完整出戏呢，觉得最具巧思的就是有两个人，就是神思和陈想这两个虚拟的角色设置，他们分别象征的是艺术理想和世俗的诱惑。通过传统的武戏的开打还有光影技术的结合，将齐白石的内心挣扎具象化了啊，成为激活全剧的一个灵思妙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大家听上一段齐白石在家苦练画画的一个片段。
1: 银行倒闭了，那先生取到钱了吗？
2: 银行老板卷钱跑了，先生没取到钱。
1: 先生没取到钱，那先生人呢？

0: 先生，您别着急，我都知道，这些钱是您一脚画一张信签，两元刻一个木盒攒起来的。先生，您莫急，总会有办法的。咱们先回家吧。
1: 我们还是先回家吧。

0: 画展本月举行。
1: 先生，
2: 五百家族亮相东京，木匠齐黄一枝独秀，
3: 几幅作品都是大件，
4: 卖了吧，看看劲。

0: 老天开眼啦，老天开眼啦。
1: 先生，真给咱们中国人争光啊。
2: 对，争光啊。哎呀，
0: 齐某人从前不过是替人造房子的一个木匠。
3: 荒唐不荒唐，齐白石这个乡下木匠居然把日本人都给蒙了。
0: 就拿造房子来说吧，四梁八柱要用最好的木料，房架竖起来后，师傅会叫我找一块木楔子钉进一根柱子的下面，这样房子才算是站稳了。
3: 东洋文化啊，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徒子徒孙。
0: 我的画是陈师僧先生选进画展的，如此说来，齐某人就是那一块儿木楔子。
4: 从今往后，不管谁来请这样的联合画展，我是绝对不会参加的。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齐白石》当中的一个片段。其实京剧加国画的跨界融合是齐白石最具辨识度的一个艺术特色了。主创团队是摒弃了复杂的背景，以水墨宣纸为基调，用了21道可以升降的投影纱幕，构建出了虚实交织的舞台空间。这个空间呢，有时作为齐白石笔下的虾蟹嬉戏图，有时候呢呈现的又是老北京胡同的牌楼，有时候啊切换成为了留白写意的创作意境，可以说是让画中有戏，戏中有画。这种设计呢，既保留了京剧的写意美学，又通过现代的多媒体技术增强了沉浸感。就像看过戏的戏迷是这么说的，既见到了京剧的筋骨，又闻见了国画的墨香。在场面调度上呢，剧组也是巧妙地运用了前后场空间区隔和灯光明暗变换，让动静音画虚实和谐共生，表现市井烟火时候呢是错落有致的叫卖声和暖色灯光调是相得益彰，而展现创作场景的时候呢，冷色调的灯光是聚焦了图案上面，演员的身段呢还有纱幕上的水墨线条也是相互呼应的啊，仿佛是一幅动态的丹青画卷徐徐展开。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大家欣赏剧中啊齐白石和梅兰芳在剧中对唱的一个片段。

0: 梅先生这赘婿就是京城的金谷园呐、啊！哎呀，
1: 真不愧是梅先生。

0: 讲，
1: 妙讲啊！
0: 中华艺术学校和国画研究会都还有赖各位仁兄啊！
2: 您过奖了。
0: 哎，我听说婉华今天还请了一位画坛新贵。
3: 画坛新贵，
0: 就是那个在日本被捧红的那个齐木匠。
1: 哟，婉华，
4: 周先生，
1: 诸位市长，
4: 梅先生，
2: 先生，
0: 我们这儿正说着齐白石呢，他到了没有？我们大家都想见见他。
4: 是啊，
5: 齐先生早到了。

0: 先生家的牵牛大如海碗，老朽见所未见，故而心追手磨。
1: 听说了吗？
2: 啊，
1: 齐先生从前在乡下可是天天牵牛的呀。
3: 哦，诸位师长，今日群贤毕至，婉华有个请求，能不能请诸位共绘一幅画卷，以记今日之盛况？
4: 好，我们就共作一幅万世流芳图。提前祝贺婉华的新剧上演。
3: 好，
4: 哎，大家也正好借此机会欣赏齐先生征服东营的绝技。
2: 好主意。
5: 齐先生，您
0: 老朽也正在要向列位讨教。
4: 好，请吧。齐先生，您来开笔如何呀？
0: 岂敢岂敢，自然是何父兄。
4: 好，那周某就当仁不让了。

去清风。

0: 真是画龙点睛啊，
1: 神来之笔呀、啊、
0: 慢。
2: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节目。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欣赏京剧《齐白石》，稍后再见。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这人啊，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啊，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呢，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啊，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6: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7: 爷你好，
8: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9: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3: 转身走进后台，
10: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1: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3: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2: 快6:00了，衣裳还穿了。
3: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3: 妙语千行，我就一唱。
11: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3: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我们接着给大家来介绍获得文华剧目奖的京剧《齐白石》。这出戏里的坐和打更是将国画意境和京剧程式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张建峰将齐白石画虾的提按顿挫，还有画牡丹的舒展灵动，转化为优雅的京剧身段，手腕在转动之间呢，仿佛在向毛笔行走的一个轨迹，眼神流露中也传递出了一个创作的痴迷，让大家在欣赏城市美的同时呢，仿佛能亲眼目睹这幅画的产生啊，这就是非常奇妙的地方，用京剧艺术把齐白石创作的一个过程演绎下来。而剧中神思和陈响的武戏片段呢，既保留了传统开打的劲道和美感，又通过现代舞台技术的加持，让内心冲突的呈现更具有视觉的冲击力了。原本是不存在的两个思想方面的斗争，但是呢，在舞台的呈现方面却用了神思和陈响两个实实在在的人来演绎出来，所以这个还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地方啊，也很精彩。因为这出戏在这个地方是加了武戏的，一部作品能够摘得文华奖，不仅仅是在于它艺术形式上的一个创新，更是在于思想内涵的一个厚度。齐白石它以衰年变法为核心，深刻地诠释了守正创新的一个艺术精神。年过花甲的齐白石在声名大噪之时呢，毅然是打破了它固有的画风，历经十年的探索，最终开创了红花墨叶的艺术新局面。这种不破不立的勇气，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的生动诠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剧中齐白石秉持着画舞自画自合谷，合璧低首求同群的艺术傲骨，历时近十年之久，置身于人民之中，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亲近自然，以自然为师，画我所画，画我所爱的一个片段。

0: 雷先生。
1: 哦，徐先生，夫人多日不见。苏老板您好啊。
0: 梅先生好，梅先生好。
1: 徐先生，明天我的新剧在坠玉轩饰演，请您和夫人前去审看。
2: 好好，我们一定到。快给婉华泡茶。梅先生，我正要去找您，没想到您倒先到了。
1: 哦，您找我？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也有心思请您审看呐。
1: 哦，
2: 来来来，您看，我是这以洋红画花，墨脱枝叶。
1: 哎呀，妙啊！洋红画花朵，水。

0: 哎，
1: 我把它叫做红花木
0: 易。
2: 好一个红花木易，花似黑夜，枝如玄铁，笔笔守正，笔笔初心，满纸生辉，夺人心魄。
3: 齐先生，
2: 恭喜您编法

0: 喝茶边聊，请。
1: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齐白石》当中的片段，其实这出戏当中啊，还处处彰显着艺术为人民的初心。齐白石为市井的百姓来画像，为抗日的将士赠画，始终坚守着画武自画的一个本真，不向权贵低头，不被世俗所裹挟，这种以画为师、为艺亲民的情怀呢，和国家京剧院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创作导向也是高度的契合。而且啊，这出作品将个人艺术追求和家国情怀是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了。在民族危亡之际呢，齐白石拒绝为侵略者作画，以画笔为武器，抒发爱国之情。这种宁折不弯的气节呢，通过激昂的唱腔和铿锵的信念念白传给每一位戏迷，也让这出作品在艺术审美之外呢，也增添了一些深刻的思想教育意义。当21道水墨沙墨遇上了传统的唱腔，当文人的风骨遇上了现代的叙事，京剧便有了跨越年龄地域的生命力。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创造了红花墨叶派的艺术风格时，齐白石所演唱的一段。

0: 先生，
1: 周先生，
2: 您也来了。
3: 梅先生《霸王别姬》的新剧上演，老夫自然要前来捧场啊！
1: 哎，这齐木匠他怎么没来呀？
2: 这个时候他还敢抛头露面吗？
1: 他为什么不敢来呀？
4: 周先生的中华艺术学校跑了五个学生，我们都听说了，都跑到他那儿去了。他这是要拆您的台呀！
3: 哼，殊死一杆开宗堂，山中老虎自称王。
5: 崇山南锁东风进，催开百花别样香。何父兄，
3: 那几个学生他们是受你的蛊惑。
2: 什么话无字话，不过自说自话。
1: 什么红花墨叶，
2: 是来贪花败叶。
1: 老兄啊，
5: 想我齐白石得有今日，
1: 确实
5: 金英做事不留后路。
2: 齐先生这把斧头，
5: 金花甲已过，再无退路。人生长途，斩断退路，方得出路。
3: 够了！齐白石，齐山人。

明日把我的学生给我送回来。你若办得到，国画研究会的职务、中华艺专的教习，我可以给你留着。我还要提醒你，不要拿你这些荒唐的思想毒害晚华，祸害梨园。走。

0: 而曹参与明俱灭，不费江河万古流。
1: 老头，离经叛道，没有好下场。
2: 先生，为今之计，您只有别救我，做信物，何从前一刀两断呐？
1: 一刀两断，老头，你这是活路不走，走死路。
0: 神思。

救我如烟随风灭，心我自日破雾。

0: 娘，您还想让儿画什么？
1: 画你眼睛见到的东西，心里喜欢的东西，画世上的人，离不开，舍不得，丢不下，爱不够的东西。
0: 儿懂了，您是让儿画儿所见，画儿所爱。
1: 对，画你所见，画你所爱，所见为真，所爱。

听到的是京剧《齐白石》，是用一场水墨和京韵的邂逅，为我们呈现了一位艺术巨匠的执着坚守，也展现了新时代京剧人的使命担当。希望未来呢，有更多这样的优秀作品扎根传统，面向时代，也让京剧这个国粹艺术走出更多守正创新的道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魅力。好了，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明天我省西部部分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今天进入处暑节气，昼夜温差拉大是这个时候最鲜明的气候特征。同过去的不少年份一样，今年处暑时节依旧暑气未消，预计未来一周我省东部地区将会维持高温，也提醒大家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明天外出最好携带雨具，注意防范局地暴雨和强对流突袭。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年前七个月，我省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技术迭代重塑 AI 慢具生产流程，年轻人加速涌入新赛道，北交所上市公司半年报陆续出炉，超80%公司实现盈利。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速达到22%，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中国的进口购物车里不只有民生消费好物，更有支撑工业底盘的基础原料，赋能产业升级的核心装备。这份超级购物清单是中国进口新格局的缩影，一起来了解。
6: 产业升级类商品进口高增，今年前七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其中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同比增长52.1%，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七个月，农产品进口9041亿元，同比增长7.4%，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带动消费类进口品类进一步丰富。大宗商品进口保持高位，铁矿砂、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原材料进口规模稳中有升。2026年上半年，仅河北一省大宗商品进口货值就达1245.8亿元，同比增长63.3%，为国内工业生产提供充足支撑。中国这张超级订单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美好生活的成色。
5: 唐山港是全球沿海港口当中货物吞吐量位居世界第二的世界级深水港，是渤海湾内能源原材料运输的主枢纽港。今年一到七月份，唐山港全港外贸货物的吞吐量达到了22606万吨，同比增长5.9%， 高水平双向开放的蓬勃活力在唐山港有哪些体现？我们来听记者在唐山港的探访。
7: 这里是金唐港矿石码头，唐山港呢是我国重要的外贸进口铁矿石接卸港，也是主要的钢材输出港。在我身后呢，20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有序靠泊，源源不断的将来自全球的铁矿石、焦煤等大宗原料卸运上岸。
8: 码头前20万吨级巨轮一字排开，大型卸船机忙碌作业，将货船中的矿石等原料卸下。自动化传送装置以每小时7500吨的速度将原料送到运输厂，港区车流穿梭不息，各类货物周转繁忙。矿石、钢材、煤炭是支撑唐山港上半年运量稳定增长的三大主力货种。唐山港金唐港区每年为河北钢铁和装备制造产业输送超过1亿吨原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
9: 这将有25万吨级大型专业散货泊位及自动化皮带系统，并建设包含公路、铁路、皮带管廊等提货输港系统，保证货物卸船快。公司近3年吞吐量平均增长率超8%，2026年以来再次刷新同期历史记录。
8: 作为全球铁矿石、铜矿石等大宗矿产原料的主要进口市场，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持续吸纳全球资源，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刘涵从事进出口贸易和物流业务已经有15年了。他告诉记者，15年前他的业务结构较为单一，只做铁矿石和煤炭等大宗原料的简单进出口。随着唐山港进口货源品类逐步拓宽，现在他的业务也在扩展，包括进口原料的深加工，拓展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10: 这是一个配煤车间，这是成品，我们配完的成品，容纳煤炭的话呢，30万吨。港口的优势呢，就在这个产品当中就有体现。像咱们国内煤呢，像以山西煤呢，品质极佳，通常，硫会高一些。那我们会结合海运煤，结合印尼煤，结合澳洲煤，最终我们出来这么一个成品。这个成品我们，整个市场销路呢是应用广泛。
8: 进口产品深加工业务风生水起，刘涵的出口业务也实现了多点开花。随着唐山港深水航道扩容，内外贸全球航线不断加密，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它的业务范围越做越广，产品已远销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
11: 双向贸易的货种品类就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出口货物，以前是小规模的零散中小订单，现在是特种钢材批量远销，从传统原材料到高附加值货物，摆脱了依靠初级原材料外销的旧模式。
8: 目前唐山港拥有超130个万吨级泊位和超230条内外贸航线，构筑起通达全球、高效便捷、稳定可靠的陆海联运出海大通道。
5: 物流和通关效率直接关系到供应链的顺畅程度。今天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数字化与智能化如何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的安全，我们一起来了解。
6: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是 APEC 各经济体海关部门的常态化协商平台，聚焦优化跨境通关流程，助力亚太跨境贸易通关更加顺畅、安全、智能。
12: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s deepening。
13: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今年前7个月，我国金属矿砂的进口量同比增长了8.2%。那么持续增长的贸易量对通关效率就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港口作业效率提升20%。此外，这里还展示了一些应用于粮食、木材等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
14: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6: 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 不仅体现在口岸通关的智能化，也延伸至国际物流通道的拓展。作为中秘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前海港的开通让秘鲁至中国的海运时间大幅压缩。在广东深圳的一座冷链分拨中心，进口水果在这里集散后运往周边地区的水果市场和商超。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前海港开通后，秘鲁蓝莓的海上运输时间从35天缩短到23天，到港蓝莓更新鲜，企业进口量也随之提升，
7: 降低了货物的一个损耗率和各个环节上的一个效率。今年以来，我司整体的进口量同比去年增长了5%左右，进口额在10亿左右。
5: 8月21号，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的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随着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增强，未来将会有更多的进口好物可供中国消费者选择。
15: 单号无误，数量一致。
16: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实际上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17: 通关效率得到提升的关键实际上就在于我手上的这张申报单。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2次在两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舱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自己跑起来。
6: 能够实现一单两报，依托的是内地海关与香港海关建立的数据协同机制。申报企业只需在内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录入一次公路舱单数据，系统便会自动将信息转译为分别符合内地与香港海关要求的申报数据，并推送至对应的通关系统。
17: 一单两报模式的落地，就好比咱们打通了一条咱们和香港地区之间跨境物流运输的高速公路，未来我们可以更快更早地拿到我们购买的跨境物流商品，同时还将会有更多种类的跨境商品的供消费者选择。
5: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那对于世界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机遇？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18: 进口增速快于出口，这就意味着中国对全球的净需求贡献正在上升。过去外资来到中国，很多程度上是看重一个低成本的要素，但是今天中国吸引全球要素的是市场规模、产业链配套的这个完整度，以及新技术能够快速适应的应用场景。
6: 国际机构专家还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将巩固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连接，加强中国供应链抵御风险的韧性。
19: 很多新兴的经济体他们都是出口导向的，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这些的经济体他们可以保持的就是他们外汇的收入，因为他们出口给中国可以赚到外汇，然后带来汇率的稳定，最后带来物价的稳定，最后就是就业的稳定。
18: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经济体的出口依赖中国的终端市场，然后供应链绕开中国的成本就会越高，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用开放换来韧性会比美国用关税壁垒来寻求安全这样的策略会更加持久和稳定。
6: 针对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专家表示，零关税为非洲国家带来的不仅是出口规模的扩大，更是出口结构和产业布局升级的重要契机。同时，对中国企业而言，非洲市场需求扩大和贸易环境改善，也有助于带动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物流服务、仓储加工和产业园区合作。
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0: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1: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0: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1: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1: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0: 直到被丢弃。
20: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 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AI 漫剧。AI 漫剧简单来说，就是靠人工智能生成的 2D 或者 3D 动漫剧集，或者是仿真人剧集。近期新一代 AI 视频生成模型集中迭代升级，这给 AI 漫剧的生产流程会带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3: 今年22岁的杜思睿是这家 AI 漫剧制作企业的技术负责人，眼下他正在与各项目组沟通，确保漫剧制作过程中的人物形象一致性。他告诉记者，两个月前 AI 漫剧还是一段一段分开生成，需要抽卡师等技术人员反复输入大量文字和图片，一次次试出满意的画面，费时费力。新一代工具理解能力升级，生产效率明显提升。
22: 在我们传统的影视工作流中，我们的废片率是特别高的，就是我们可能抽10版画面素材，最后可能拼接起来能用到的只有1版。虽然单个视频的产出所需的积分更多，但是它整体下来它的废片率更少，它的效率更快。从整个剧的制作成本下来说，我们这边实打实能看到是能降低30%-40%的算力成本的。
3: 除了成本的变化，新一代工具还打破了以往 AI 漫剧生产工业流程。在人工智能体的帮助下，团队只需要将剧本和角色形象打包成一个资产库，智能体将在理解整体故事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资产库生成视频，保证角色一致性与镜头的自然连贯。
22: 它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更抽象化的非专业词汇的一些理解，它可能就会响应的更好，响应的更快，然后产出的质量也会更高。
23: 目前上线的有10多部剧，有在全球日榜第一的，有在全球周榜第7名的。海外剧包括国内剧加起来，从4月份投入运营至今，已有流水近1000万。
24: 语言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相对没那么精确的，比如说我们新出的叫做人像情绪调节，你可以在这工艺层面通过你的手控制这个鼠标，控制它这个嘴的笑起来的弧度，用一些语言以外的方式更好地达到他想创作的目的。
3: 新技术也在拉动新岗位的需求。行业机构监测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活跃从业者已超50万人，一季度 AI 漫剧、 AI 仿真人短剧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近70%。今年6月，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25: 我是01年的，现在在读研2，然后目前是属于一个实习的阶段。以前一些创意啊，可能碍于成本、预算、场地很难实现，但是现在它就降低了技术门槛，更多的创作者，尤其是就是有自己想法的创作者，可以涌入到这个行业里来。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 AI 漫剧全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138%。全年 AI 漫剧出海规模预计超40亿美元。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用户规模已达到6亿人。
5: 另据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 AI 漫剧上新22.19万部，海量的内容涌入赛道，但是爆款率却不足0.5%，单纯靠 AI 生成难以突围。传统影视企业攒下的动捕、分镜、导演经验，正在成为行业从能看转向好看的关键密码。
3: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动画制作公司动作捕捉摄影棚内，动作演员身着贴满反光标记点的动捕服，正在进行一段动作捕捉的拍摄。这段数据将会被应用在一部 AI 漫剧的后期制作中。
26: 它是通过我们场地这些光学捕捉的摄像头，然后来通过我们演员身上的这些 mark 点、反光点，然后来识别我们的现场动作，好实时位置，然后来在我们的软件中实时生成的这个骨骼。
3: 据了解，这家企业本身从事传统动画影视制作，近两年开始承接 AI 漫剧业务，通过充分利用原有动作捕捉技术优势，将传统动画制作流程与 AI 生成环节相结合，形成了真人动捕加 AI 渲染

0: 最大的这个就是说着力点就是在 AI 聚集的打斗和动作戏上，我们现在的成本是完全可以跟目前单纯抽卡的成本是可以打平的。
1: 此外，AI 漫剧制作平台也在借鉴传统影视生产方式，如眼前的导演台功能，创作者通过鼠标拖动人物建模与虚拟摄像机即可完成分镜调度与运镜设计，让非专业人员绕开专业词汇表达，生成结果更准确。
2: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小白，那以前可能没完全没有接触过，我怎么样去做一个漫剧？但通过这个 agent 的一个，因为它自动帮你拆好了，比如说一个剧本进去，它可以去吸收导演这个历史的经验，变成我们 agent 自身的一个能力。
1: 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国内现存 AI 短剧相关企业2.34万家，2026年至今新注册3266家，多地也正积极通过算力补贴推动企业精品化制作。
3: 算力成本其实这半年增长相当快，因为我们是入驻在那边临平算力小镇，然后呢，我们享受的一个算力应用的补贴，累计是3年500万，今年大概预计是有250万的补贴能补贴到位。
4: 云听财经。
5: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近期北交所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陆续披露，截至8月21号，北交所338家上市公司当中，已经有122家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我们来听报道。
6: 数据显示，已披露半年报的公司中，99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超过80%；69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21家净利润同比增速翻倍。从营收规模来看，101家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11家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从目前披露情况来看，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各类高端制造、科创细分企业领域表现较为突出。从行业分布看，计算机与机械设备等领域业绩增长较快，部分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300%。此外，部分锂电材料、航运等周期性行业企业盈利能力也有所修复。
7: 机械设备板块业绩高增，主要是受益于呢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高景气周期的延续，上下游的配套设备市场的需求持续释放，同时呢出口的业务拓展也是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计算机板块则主要是受益于算力服务行业的持续高景气，以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背景之下，来自于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方案需求的加速落地。那么从内在的驱动力来看呢，公司自身产品的技术的优势以及持续的创新突破，加之运营效率和收入结构的持续优化，构筑了业绩高增的坚实基础。
6: 伴随半年报密集披露，北交所上市公司中期分红也陆续落地。截至8月21号，已有13家公司公布利润分配方案，多家公司拟通过现金分红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
8: 随着半年报业绩逐步落地，三季度市场关注点有望进一步从资金面转向产业和基本面，北交所市场或将进入以业绩为主的结构性行情。后续来看，半年报业绩能否持续兑现，增量资金能否进一步入场，以及市场成交活跃度能否提升，将成为影响北交所行情的重要变量。
5: 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5000元。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小米、特斯拉、领跑等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
9: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下一时段我们将会关注记者调查，月客流暴涨14倍，湖北城际大巴为何突然翻红，武汉各大影院打出硬核硬件加跨界服务组合拳，影院变身夏日游乐场，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矢志寻根，薪火相传。
9: 北京时间17:30，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1: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2: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1: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2: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武洛路，从洛邑路到长江大桥东向西；第三位是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西向东；第四位是青年路辅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西向东。接下来再来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购物中心分别是万达广场、菱角湖店、肖品茂、武汉 M 家购物中心、群星城以及银泰创意城。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网高峰。我们这一时段首先关注到的话题是城际大巴，大巴车行业又复苏了，高铁现在越修越密，私家车也越来越多。湖北的城际大巴不仅成功逆袭，还居然把月客流干涨了14倍，生意好到不行。首先把这个14倍说清楚啊，它并不是指某一条线路单独暴涨了14倍。据新华社的报道，今年以来，湖北省客运集团推出了武汉往返天门、英山、黄石等地的城际便民快巴，在重新调整了站点、班次和运力之后，试运行的月客流整体增长超过14倍。今年以来，湖北一批原本客流下滑甚至面临停运的城际大巴正在集体换一种方式重新回来。
14: 2月10日，汉口至英山直达班线开通，始发站没有放在偏远的传统客运站，而是放在了王家墩东停靠点。开通时票价从80元降到60元，主打的就是家门口上车直达英山。4月16日，武昌至黄石滴滴巴士上线，8辆33座新能源客车，每天合计32个班次。上线时票价最低14.9元，比25元的城际列车还便宜。这条线路首趟车到了傅家坡梅苑小区地铁站2个停靠点，车上就基本坐满，黄石始发的部分班次甚至趟趟爆满，还临时增加了加班车。7月10日，武汉至天门城际便民快巴开通，票价28元，全程高速，最快1.5小时左右。武汉设置光谷广场、街道口、武昌火车站、王家湾4个地铁口乘车点，到了天门以后又设置7个下客点，覆盖医院、体育馆、商业中心等核心区域。7月16日，武汉至武穴便民快巴开通，票价29.9元起，全程大约3个小时。武昌、汉口2条动线合计每天40个班次，沿途可以在地铁站、医院、公交站就近上车。开通当天部分车辆又是基本满员。8月22日起，公安至武汉城际大巴也将重新启程，最低票价29.9元，3.5小时直达汉阳王家湾，每天10个往返班次。公安城区设置3个停靠点，武汉也设置王家湾、武昌火车站、光谷广场3个地铁站停靠点。过去要拖着行李赶到汽车站，现在出了地铁就能直接上车。再加上已经开通的武汉至西水、团皮、黄州、黄梅等站点巴士，湖北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张以武汉为中心向周边县市放射的城际便民客运网络。
13: 所以这轮复苏并不是简单的把以前的大巴重新开出来，而是整个业态都变了。以前的大巴是汽车站到汽车站，现在变成了地铁口到县城的核心区。以前乘客必须赶到固定的车站，现在可以在社区、商圈、医院、大学城和高速路口就近上车。以前大家只能去窗口买票，坐在候车厅里等车，现在却可以像打网约车一样，在手机上选站点、买车票、看车辆的位置。以前开什么车、几点发啊，主要是依靠人工经验，现在平台可以根据订单的数据判断哪里人多、哪个时间段需求量最大，再去动态调整站点、班次和车型。湖北这批线路原来是设置在部分的地铁站周边的停靠点，客流量还不到总数的15%，有些地方又特别容易堵车。运营团队重新分析数据之后，改成小城市多设站，大城市只设关键站，月客流才出现了14倍的增长。那说白了，乘客不是不需要大巴，而是过去的大巴没有停在乘客真正需要的地方。第二就是车型也变了，武黄线路使用的是33座的新能源客车，公安至武汉使用的是48座的大巴，一些定制线路还会使用7座、9座的商务车。客流多就上大车，客流少就换小车，不再让一辆40-50座的大巴拉着10几个人空跑啊！当然，这些车也不是想怎么跑就怎么跑的黑车。定制客运必须依托已经取得经营许可的道路客运班线，由具备资质的企业、车辆和驾驶员运营，同时落实实名购票、行李安检和车辆的动态监控。它只是上下的客点更灵活了，班次更贴近需求了，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许可线路去随意揽客。那么湖北下一步还会去开哪些线路呢？目前已经明确到了具体的城市，即将开通的就是公安到武汉。那至于下一批的具体城市，运营方暂时没有公布完整的名单，但是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了。 省科集团提出，未来将以武汉为中心，以180公里为半径，继续拓展武汉都市圈站点巴士。这就意味着未来的重点不是恢复那些距离特别长、客流又少的传统班线，而是继续寻找三类市场。是哪三类？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第一类是武汉与周边县市之间稳定的通勤、就医、求学和探亲需求。第二类是高铁尚未直接覆盖，或者虽然有高铁，但车站距离城区较远，换乘不方便的地区。第三类是机场、高铁站、医院、大学城、工业园区和旅游景区等，拥有明确客流的专线。
13: 那湖北为什么特别适合发展这种模式呢？因为武汉集中了全省的大量医疗、教育、商业和交通资源，周边县市一直存在稳定的近汉需求，很多地方距离武汉100-200公里、坐高铁不一定直达，自己开车又要承担油费、过路费、停车费和驾驶疲劳。一个家庭可能会拥有私家车，但也并不意味着每一趟出行大家都愿意开。学生、老人、独自出行的人，以及经常到武汉去看病办事的人，依然需要一种比高铁少换乘、比网约车更便宜、比自己开车更省心的交通方式。那说完湖北，再来看一看全国啊，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十四五期间，全国定制客运线路的数量年均增长36.9%。截至2025年的年底，全国大约有3600家客运企业开展定制客运，开通的线路有11350条，投入车辆超过7万辆。与2024年相比，25年全国定制客运线路增加了2277条，增长大约是25%。和2021年相比，这个线路的数量已经增长到原来的3.5倍。不过，这也并不代表所有长途大巴都要重新繁荣了啊！其实，真正复苏的是200公里左右的中短途线路，以及通勤、就医、上学、旅游和枢纽接驳等等客流明确的场景。那些距离很长、客流稀少又和高铁正面竞争的传统班线，依然很难回到过去了。所以，城际大巴真正翻红的密码，并不是重新打败了高铁，而是终于不再拿自己的短处和高铁去硬碰硬。高铁解决的是大城市之间的速度，城际快巴解决的是从地铁口、医院、社区到县城的最后一段距离。那咱们看到的是一辆大巴重新上路了啊，其实，它。

的背后是一场传统客运的互联网化改造。那真正复活的不是那辆车，而是道路客运终于从我有什么车你就坐什么车变成了你在哪里我就把车开到哪里。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今天上午的10点19分，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这意味着我国大部分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而今天还是末伏的最后一天，处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那这段时间的天气都有哪些特点？我们来听一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 今天我们进入到了处暑节气，这是一个反映气温变化的节气，全国的平均气温会下降到20度以下。那北方秋季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张。处暑开始时，秋季的面积呢，平均在520万平方公里，反超夏季。然而今年的情况是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北方多地入秋的进程是偏慢的，预计下周随着冷空气活跃起来呢，像华北北部以及 东北多地将会开启夏秋转换，在南方今后三天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以上的范围其实并不大，但是由于湿度大，所以体感闷热，确实对于南方地区来说，处暑时节暑热未消是常态。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像长江流域，最晚莫高温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延后，像去年一直到了秋分，甚至是 寒露时节，这里的高温才彻底的结束。对于降水量来说，处暑节气呢，南北方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那北方呢，降雨量是明显的减少。比如说像济南，那处暑期间的平均降水量相比较立秋期间呢，降幅是超过50%的。但是对于重庆还有广州等地来说，降水量是增加的。那分别对应的就是华西秋雨，还有秋台风活跃。
2: 节气入秋，伏热未退，伏秋交织的养生又有哪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一起来了解一下。处暑之后，天地阳气收敛，人体作息需顺势调整。养生建议尽量在每天22:30前入睡，顺应秋季收藏的养生规律。初秋昼夜温差明显增大， 夜间入睡需及时关好门窗，加盖薄被，防范夜半寒凉侵入体内，损耗阳气。处暑燥气逐渐凸显，养肺重点就是防范秋燥。北方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干咳，皮肤紧绷；南方湿热未散，容易胸闷憋气。结合南北不同体感，做好润燥，缓解换季带来的呼吸道皮肤不适。
3: 经历整个伏天，体内积攒不少湿热余气，处暑养脾胃，重在清掉伏天残留暑湿，调理消化状态，平稳过渡到秋天。建议多食清淡易消化、利湿的食物，如薏米、赤小豆、茯苓、冬瓜、山药、鸭子和鲫鱼等等，帮助清除伏天残留湿热，健脾养胃。 同时，初秋燥气战胜，饮食宜增酸甘、少辛辣，可适当增加梨、柚子、莲藕、银耳、百合、沙参等养阴运燥之品，减姜、蒜、辣椒等生温食物，避免加重秋燥，损伤津液、脾胃。
2: 那进入初秋，很多人容易出现疲惫困倦的秋乏状态。那其实秋乏并不是单纯的睡眠不足，主要是分为气虚和痰湿两种体质。那又该如何科学调理呢？气虚型秋乏，典型表现为乏力气短，易出虚汗，精神萎靡，越躺越累，适合西洋参、黄芪、山药、黄精等食材补气固本，提升精力。
3: 痰湿型秋乏，多见皮肤油腻、腹型肥胖，午后持续性困倦，多由夏季伏天湿气残留导致，适合陈皮、茯苓、萝卜、枇杷等食材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重。改善秋乏，推荐坚持植物教习惯，每日11点到13点之间小憩15到20分钟， 可快速缓解大脑疲劳，日常也可以按揉两个保健穴位：太渊穴，在手腕大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神明穴， 在手腕小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双手交替按揉3到5分钟，能够补液生气、提神醒脑，有效改善初秋疲惫状态。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截止到目前，今年全国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12亿元，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元。记者探访发现，武汉各大影院在这个夏天打出了一套硬核硬件加跨界服务的组合拳。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方宇航的报道。
5: 热浪之下，武汉各大影院迎来客流高峰，影片《奥德赛》上映后票房迅速突破3亿元，现实题材力作《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总票房超10亿元，跃居今年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与此同时，暂居榜首的《功夫女足》与位列第二的国漫力作《八仙》同样表现抢眼，持续搅热市场。喜剧、动画、现实题材齐头并进，让这个夏天的影厅热力不减。武汉市民戴女士：
6: 刚开始来看的时候以为是喜剧，然后看着看就是眼泪止不住了，有一点，尤其到后面就孩子那个片段的时候，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今年真的是看不过来，都挺好看的。
5: 市场热度背后既有内容驱动，也有硬件加持。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集结2代激光 IMAX 与黑 LED 巨幕等硬核配置，14个影厅，2700多座全线运转，屡次冲进全国单日票房前列。其中，能呈现1.90:1黄金画幅的2代激光 IMAX 影厅，更成为江城影迷抢票的热门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7: 提前几天买了，巨幕很爽，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的还是不一样。
5: 在武汉，顶配影厅的热潮正在从单体影院向全城蔓延。万达影城汉街店拥有全市最大的2代激光 IMAX 银幕，《奥德赛》上映以来，每日排片4至5场，上座率持续超80%，同时穿插放映《欢迎来龙餐馆》 IMAX 版。目前，武汉共有21家 IMAX 影院，其中8家为激光 IMAX， 让影迷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顶配视听体验。学生曹先生：
8: 他的硬件设备很好吧，很舒服。
5: 除了拼硬件抢大片，武汉本地影院也在探索差异化服务。万达汉街店打造宠物友好专场，配备 DTS 环境音影厅，观众席可灵活伸缩，还能举办粉丝见面会，吸引不少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专程体验。目前，武汉已布局23条院线，192家影院，2025年观影人次达2453万，票房突破9.7亿元，位列全国城市第8。
4: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湖北各大漂流景点陆续开漂，在差异化和体验感上做文章，激活夏日消费新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湖北台的综合报道。
9: 我现在是在黄冈市阴山县碧生大峡谷漂流景区，入伏以来全省持续高温，这里却以22度的平均气温成为武汉都市圈热门避暑胜地。
10: 除了落差200多米的勇士漂漂流，今年景区还全新推出了大别山水精灵亲子漂河道，两条河道并行，一条留给追求刺激的年轻人，一条留给孩子和老人。亲子漂区域里，七彩滑道、彩虹喷泉、平缓水面上的水枪大战，3岁到70岁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11: 以前我觉得漂流很刺激，不敢带孩子来玩，但是这一次呢，把孩子们带来亲子漂，水流也很好，孩子们玩得也非常的开心，很安全。
10: 同样是漂流，随州《西游记》漂流则主打文化 IP 的沉浸式体验。景区所在的桐柏山正是《西游记》的创作原型地之一。今年景区投入300多万元，软硬兼施，提档升级，全新推出西游主题 NPC 沉浸式互动项目。蟠桃园、高老庄、水帘洞，西游地标一路铺开，配合声光雾电等技术手段，游客仿佛真的跟着师徒四人过了一关又一关。 今年开漂以来，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
9: 还有 NPC 跟我互动，我觉得很有意思，玩得很开心，很刺激。
12: 持续深挖西游文化 IP 价值，换新主题场景打造，丰富文旅体验及沉浸式互动演绎内容。
10: 立足自身资源错位发展，各地不断细分游玩场景，延伸产业链条。京山绿林山风景区凭借鸳鸯溪清凉漂流升级玩水配套，迎来客流高峰。黄冈罗田进士河漂流景区推出瑶溪亲子戏水、家庭农场露营休闲等配套项目，联动果蔬采摘、农耕研学等业态，构建多元化全龄段夏日文旅消费场景。
4: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3: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近日，2024至2025年度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揭晓。长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工程地质团队陈明生教授领衔完成的西藏高原多动力大型山地灾害防控理论与关键技术项目荣获一等奖。这是长江大学在高原山地灾害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标志性成果。目前，项目成果已成功应用于樟木滑坡治理、雅鲁藏布大峡谷灾害排查、219国道雪崩防控等多项重大工程。项目支撑了西藏1000多个群测群防体系建设，连续12年实现区域典型灾害精准预测，保障2.8万多人生命安全，惠及人口36万，累计减灾效益达21.3亿元，成为高原防灾减灾的典范。
14: 我是金牌记者甜甜。近日，数据要素 X 大赛湖北分赛智能制造赛道决赛在荆门举办。这次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来自武汉、宜昌、十堰、荆州、金门等地的19支参赛队伍，带来工业互联网、矿山循环经济、整车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项目，通过8分钟路演加2分钟答辩的形式，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打分，胜出队伍将参与国赛角逐。
15: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确定咸宁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高速公路路政执法4支队为全省执法办案智能体应用试点单位，为期6个月。试点将破解智能办案落地堵点，完善执法信息系统，提升交通执法数字化规范化水平。
16: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近日，宜昌启动金秋家电数码促消费行动，覆盖开学季、中秋、国庆三大黄金消费节点，多重福利层层叠加，持续释放金秋消费红利。本次促消费行动持续到10月8号，覆盖格力、美的、华为、小米等主流品牌，空调、厨卫家电、手机、电脑等全品类产品参与惠民活动。
17: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日，一颗小行星价值数万亿美元等话题引发关注。专家表示，如果人类未来真的在太空建矿山，最先采什么？答案可能出乎意料。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双线布局，日本加紧推进扩军外交。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18: 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几岁，我深深体会。

0: 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就是少，让日子慢。
1: 移动 A，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地之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西向东；第四位是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北向南；第五位是洛施路辅路南向北。再来看一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万达广场菱角湖店、凯德广场武圣店、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以及武汉 M 家购物中心。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8: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太空。最近一颗小行星价值数万亿美元等话题屡屡引发关注。大家可能不禁会问，如果未来人类真的在太空建起了第一座矿山，会最先开采什么呢？这个答案可能出乎意料，很可能并不是昂贵的金属，而是水、氧，甚至是土壤。
9: 太空的第一座矿山会挖什么？很可能不是昂贵的金属，而是水、氧，甚至是土壤。未来，当地球资源越来越紧张，人类很有可能会飞向月球或小行星开采矿产。月球表面部分岩石含有钛、铁，也检测到稀土，不少小行星则含铁、镍和铂族金属等。不过，人类真正需要的未必是把资源带回地球，而是让资源留在太空发挥作用。今天，人类开展月球探测和深空探测，几乎所有物资都来自地球。未来，如果要建立长期运行的月球科研站，并以月球作为继续探索火星和深空的基地，仅依靠地球不断补给将越来越困难。因此，各国航天机构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一个概念，就地资源利用。所谓就地资源利用，就是尽可能利用月球、火星或小行星当地已有的资源，生产人类所需要的产品，而不是什么都从地球运过去。将来，人们有望利用加热、电解等方法提取月壤中的氧气和金属，并利用剩余材料铺设道路、建设着陆场，甚至作为三维打印建筑材料。当然，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月球极区究竟储存了多少水冰？如何高效提取氧气？怎样利用月壤制造建筑材料？ 这些问题仍需要长期研究。当前太空资源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给予给月球上的矿产标价，而是绘制更加精确的资源地图。未来随着国际月球科研站等重大工程逐步推进，对月球资源的科学认识将成为深空探测的重要基础。
8: 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感觉这一天就快到了啊。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副教授李阳表示，判断一种资源是否值得开发，要综合考虑矿体的规模、品位、富存状态、开采方式、能源消耗、加工难度以及运输成本等等。尤其是在太空，开采和运输成本往往是决定了一切。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太空采矿呢？其实人类真正需要的未必是把资源带回地球，而是让资源留在太空继续发挥作用。他表示，如今人类开展月球探测和深空探测，几乎所有的物资都是来自于地球，比如航天员的饮用水、呼吸所需要的氧气、火箭的燃料、科研设备等等。如果只是打卡式的登陆月球，那这种方式尚可维持，但是如果想要建立长期运行的月球科研站，并以月球作为继续探索火星和深空的基地，那仅仅依靠地球的不断补给将会越来越困难。所以各国的航天机构近些年来越来越关注的一个概念，就是就地资源利用。那刚才在录音当中也听到了什么是就地资源利用啊。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些东西我们将来上了月球之后去怎么提取氧气，包括怎么样利用月球的资源啊，比如说月壤去建造建筑材料，当然这些问题还需要长期的研究和探索。那现在太空资源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呢，也并不是去给予给月球上的资源啊，包括像矿产去标一个价，而是怎么去绘制更加精确的资源地图。那未来随着国际月球科研站等重大工程逐步推进，对月球资源的科学认知将会成为深空探测的重要基础。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工业时代，人类不断发现新的资源，也重新定义矿的含义。李阳表示，如今当探索的边界从地球延伸到了月球和火星，那这个古老的概念也正在发生变化。从地球补给走向就地取材，看似只是采矿地点的变化，实际上意味着人类探索宇宙方式的一次深刻的变革。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聊一聊口腔与健康。眼下正值夏秋交替，气温波动频繁，不少人在这个时候会出现牙疼、牙龈红肿等等症状。那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换季了，上火了啊！不过专家表示，很多常被忽视的口腔信号和全身健康都有关系。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肖瑞表示，口腔问题不能都赖上火。
2: 上火这个说法大家最爱说，但从我们口腔科医生的角度看，不能什么都赖上火。大家容易搞混的有4种情况。第一种，牙髓炎，都有龋齿、牙体缺损、细菌侵入牙神经所致，急性牙髓炎或者慢性牙髓炎急性发作，它有可能导致心梗、脑梗。第二种，牙周炎，牙龈红肿、出血、脓肿、口臭、咀嚼疼痛，这也不是上火，而是牙菌斑和牙结石长期堆积在牙齿周围，细菌在里面大量繁殖，引发牙周组织的慢性感染。第三种，嘴巴疼，也就是口腔黏膜疼，很多人嘴里有尖锐的残根、残冠，或者假牙边缘不光滑，天天磨着假黏膜或舌头，就会造成创伤性溃疡。另外，一些地区喜欢嚼槟榔，长期嚼槟榔会过度的磨耗牙齿，导致口腔黏膜下纤维化，嘴巴张口受限，十几年后啊，有癌变风险的可能。不少全身疾病最先会在口腔表现出来，口腔黏膜、胃肠道黏膜同源病变，像肠息肉也会在口唇啊、牙龈黏膜出现色素沉着，这是特征的信号。口腔黏膜灼痛、慢性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牙周病会出现舌乳头萎缩、反复口腔溃疡、味觉减退、口苦。
1: 那专家提醒，牙疼持续不好，牙龈总是出血，溃疡反复发作，或者是超过2周不愈合，那就不是上火这么简单了，就得赶紧去看医生。另外，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喜欢喝冰饮料，比如说冰奶茶、冰啤酒等等一些冰饮，想去燥解渴。这类饮品会对牙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碳酸饮料酸性强，直接腐蚀牙釉质。冰奶茶糖分高，变形链球菌等致曲菌利用糖分发酵产酸，间接侵蚀牙釉质，低温还容易诱发牙齿敏感。冰啤酒虽然糖分含量不高，但呈弱酸性，喝完用清水漱漱口，条件允许的话再刷刷牙。
3: 保护口腔黏膜和牙齿到底该怎么做？
2: 第一，喝冰饮尽量用吸管，减少饮料和牙齿的接触。第二，调免疫，少熬夜，睡好觉，别太累。第三，护黏膜，多喝水，少吃烫的、辣的、硬的、冰的，坚持早中晚认真刷牙。第四，防感染，聚餐用公筷，预防病毒交叉感染。第五，早检查，每3个月到半年就要到口腔科去检查一次。
1: 那很多人认为口腔健康其实就是牙疼不疼的问题啊，但实际上医生提醒，口腔是全身健康的一个非常直观的窗口，不少全身疾病最先就会在口腔里表现出来。
4: 比如反复舌麻、舌疼、口腔灼痛、黏膜糜烂，并不单单是口腔局部出现问题，往往还与贫血、维生素缺乏、糖尿病、胃肠道疾病等相关。再比如慢性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幽门螺杆菌感染，会出现口臭、口苦、舌乳头萎缩、舌痛、味觉减退、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等。还有免疫紊乱会诱发口腔真菌感染，临床可采用乳酸菌微生态治疗，调节口腔菌群，抑制真菌过度繁殖。口腔和胃部黏膜也存在同源病变的特点，一处黏膜受损，另一处也容易出现病灶。此外，部分肠道疾病像肠息肉也会在口唇、牙龈、黏膜出现色素沉着这类特征信号。所以守护口腔和身体健康一定要养成良好习惯，少熬夜，睡好觉，多喝水，防感染，有条件的话每3个月到半年就要到口腔科去检查一次。如果有问题反复发作或久治不愈，就应该赶紧就医。
5: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大赛新增了7个比赛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本届世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界技能大赛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而这些试赛标准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
6: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围绕世界技能大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在体验区，小朋友正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7: 先把这个收紧啊，压力下线我们就可以了啊，来收紧，再收，继续收。
8: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5: 记者看到，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太空出差马上就要满3个月了，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评估，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在健康管理

0: 18男篮在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以79-66战胜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晋级决赛。今天晚上10点，中国 U18 男篮将会迎来本届赛事的决赛，迎战澳大利亚队。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号到21号先后访问了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分析人士认为，从小泉此次访问涉及的议题可以看出，当前日本执政当局正沿着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法律约束，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大搞扩军外交。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在小泉此次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日方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而在小泉访问印度期间，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天线系统，并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早苗政府4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加大力度向海外推销武器装备。这不仅是为了国内军工产业打开市场，还要借此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而从军事活动范围看，日本自卫队获准在澳境内开展远程导弹试射，意味着日本在澳军事活动正向长期化、机制化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与印度的联合演练活动也将创造又一个危险的首次。日方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实际上是寻求将其战略纵深和军事能力建设向海外延伸，是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扩大武器出口还是拓宽军事活动范围，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以及对日本和平宪法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0: 近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价格竞争日益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下调了大模型的使用价格。来听央视的报道。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表示，当天起将把面向开发者端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5.6 Sora 模型基准价格下调于 20%， 调整后的优惠价格3个月有效。上月底 OpenAI 还下调了旗下其他模型的价格，其中终端模型的价格下调 20%， 低成本模型的价格下调 80%。 此外，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日前发布了 Gemini 3.7 Flash， 并同步下调定价，价格约为上一版本的一半。有美媒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来自中国的部分人工智能公司的大模型的开源和定价策略给美国的公司带来了压力。
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和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咸宁、黄石、荆州、襄阳、宜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中部阵风4到6级。明天到后天，咸宁、黄石、荆州、宜昌、襄阳、十堰东部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到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到35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 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1: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14: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9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0: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6: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7: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

0: 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2: 欣赏波河美景吗？
3: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4: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3: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5: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6: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7: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8: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7: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9: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7: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0: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7: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1: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4: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 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3: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5: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3: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1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7: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6: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7: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12: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19: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8: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堤坝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20: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11: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 广东有九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0: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21: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2: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6: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2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4: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6: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나다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2: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2: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6: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2: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6: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让他能够更深刻地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 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4: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8: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9: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8: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10: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8: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1: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8: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12: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8: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13: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8: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10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 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14: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8: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1: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8: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15: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8: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16: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8: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17: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8: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2: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0: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2: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18: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1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2: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击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19: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 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20: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2: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5: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2: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

0: 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孤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如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发展转变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走进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看发展。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热浪蒸腾，荆州江陵空中新农人用汗水浇灌万亩丰收田。稻浪翻飞赶粉忙，恩施州来凤县抓实水稻这种关键期夯实丰收根基。盛夏时节，汉川六月黄抢先上市，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爆款菜品。宜昌当阳葡萄架下火龙果，一套巧种法一地生两才。更多乡村见闻，一起来听三农新鲜事。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上石园河村立足地处城郊，这一资源禀赋，以特色农业为抓手，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培育壮大果蔬、食用菌、荷花等特色种植产业，让一片片农田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田，绘就产业兴旺新图景。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黎琪琪一起去看看。
5: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在位于上石园河村党群服务中心旁的20亩荷塘里，连片荷花悄然绽放，微风拂过，荷香四溢，沁人心脾，与远处的青山村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夏日味道。罗田县上石园河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桂峰：
6: 这晚呢是一个废弃的田块，今年我们乘凉为把它建设一个荷花池，上面

0: 收益，改善了这个生态环境，也带动了城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40,000元左右。
1: 走进上石元河村蔬菜种植区，黄瓜、辣椒挂满枝头，各种蔬菜长势喜人，数十名务工群众正在采摘黄瓜，现场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和劳动的热情。罗田县大自然食品公司董事长徐德宁：
2: 项目落户到上石河村了，明年呢为这个城集体也有19,000元的经济收入，有165户群众在产出收益。我们每年发放这个务工费是100多万元，明年的产值达到了1,000多万，村中城集体公司3方都在里面受益。
1: 当下正值评估带庄接种的最佳时期，在上石元河村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评估种植大棚内，村民正忙着为评估菌棒进行接种，并一排排一摞摞整齐摆放，为不久后能够顺利出菇打好基础。罗田县上石元河村森之源家庭农场负责人袁志军：
3: 我身后这个地方是一个使用证的评估生产基地，目前的话通过省经信厅的帮扶，我这边的话年生产证包可以生产100,000包，在下面有一个20码的那个使用证基地，计划今年2个基地同步投入生产，大概的话在20万包的样子，带动那个村民务工30个人左右。
1: 近年来，上石元河村通过省经信厅驻点帮扶，大力实施土地流转，打破传统单一作物的种植局限，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种植产业，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发展转变，形成了花开多面串珠成线的产业格局。从田间地头的蔬菜瓜果到水上荷花，绿色种植呈现出遍地开花的蓬勃态势，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强劲引擎。据统计，到目前该村已发展蔬菜600多亩，种植荷花20亩，有机葡萄10亩，食用菌30亩，村民们

0: 凭着勤劳和专注，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罗田县上石元和村党总支书记袁敏：
1: 我们上石元和村立足区域优势和产业布局，不断完善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条，持续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推动特色产业与乡村旅游、人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合，让绿色种植成为壮大村企的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谱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2: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当多数人在空调房里躲避酷暑时，在荆州市江陵县秦氏乡的广袤稻田之上，一群空中新农人正顶着烈日奔忙。他们操控植保无人机穿梭田间，为万亩水稻筑牢病虫害防控防线。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胡刚去看看他们在忙些什么。
4: 上午九点多，记者跟随植保飞手张小阳来到连片稻田边，车辆刚停稳，他便熟练接过设备，一头扎进热气蒸腾的农田里，配药、换电、起飞，这是他每个植保季要重复上千次的标准动作。无人机手张小阳：
5: 这些药都是指这个卷叶敏、这敏虫，还有稻飞虱，还有病虫害，这些是这全都合在一起了。
4: 在毫无遮挡的稻田边，张小阳熟练调试设备参数，仔细检查螺旋桨有无裂痕、喷头是否堵塞，逐一核对定位信号与药液余量。植保无人机起飞后，他在烈日下紧盯着屏幕上的飞行轨迹。
5: 质量也一定要跟他打好啊，你要飞得慢一点啊，水量要打足，主要是夜晚往里面开多开点夜工啊，跟老百姓还是要把事办好啊。
4: 三伏天的田野如同巨大的蒸笼，没过多久，张小阳的汗水就从他额头渗出，顺着脸颊流进衣领，后背的工作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每完成一个架次的飞行，张小阳都会沿着田埂步行检查喷洒效果。
5: 现在是最忙的时候到了，打药也是最高峰的时间，基本上三四点钟就起早，到了中午十来点就天气热，我们就开始休息了然后呢，我们再到差不多下午四点以后，我们再又开始进行晚上作业。
4: 村民约开五，
6: 对啊，机械灯打得又快又好啊，又还基本上打得蛮均匀，比我们人工打得还好些。
4: 秦氏乡中稻种植面积3.8万亩，虾稻共作面积1.5万亩，当前正处于中稻生长的关键期，高效的无人机飞防作业是水稻稳产增产的重要保障。无人机手张小阳：
5: 这个是虽然辛苦吧，我感觉到有时一想还是很有成就感，也觉得很值得。
4: 从会种地到智慧种地，像张小阳这样的空中新农人正成为粮食稳产增收的中坚力量，而他们的坚守背后离不开基层农技服务体系的统筹支撑与服务保障。江陵县秦氏乡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李文：
7: 针对今年高温高湿气候特点，我们提前制定了病虫害防控预案，技术人员包保驻点，既抓非法质量监管，也抓农户技术培训，就是要用科技和担当牢牢守住老百姓的米袋子。
3: 听众朋友，您知道什么是杆粉吗？当前恩施州来凤县三湖乡杂交水稻稚种全面进入阳花授粉关键期，为抢抓农时，保障稚种产量品质，连日来当地农技人员和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在连片稚种稻田里开展人工杆粉作业，通过科学人工辅助授粉，有效提升水稻结实率，为今年稚种稳产增收筑牢基础。来听来凤台记者向秋雨的报道。
8: 在来凤县三湖乡水稻稚种核心基地，120亩稻株长势旺盛，稻穗饱满，稻花次第开放，淡淡稻香弥漫田间。每天正午前后是水稻花粉活性最佳的时段，也是人工杆粉的黄金窗口期。田间农户两人一组，配合默契，手持长绳、竹竿等专用工具穿梭田间，匀速拉动绳索，清扫稻穗。随着有

0: 去作业，成片倒浪起伏摇曳，淡黄色花粉随风均匀飘散，精准落在母本倒株花蕊上，高效完成辅助授粉作业。人工杆粉是杂交水稻制种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序，直接决定稻种的产量和品质，能够主动提升花粉传播效率，扩大授粉覆盖范围，大幅提高母本结实率，是保障制种丰收的核心举措。来奉县三湖乡水稻种植基地指导负责人张成九，
1: 杆粉是制种的丰收的关键一步，细节直接影响那个收成。我们每天紧盯天气变化和稻花开放情况，精准把握作业时间，全程在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纠正不规范操作，全力保障杆粉质量。
0: 看似简单的杆粉作业，实则极具技术讲究，对时间力度操作方式要求严苛，在时间把控上，仅每天上午10时至12时适宜作业，此时气温湿度适中，稻花完全盛开，花粉活性最强，授粉效果最佳。在操作上，工作人员需保持力度轻柔，速度均匀，避免用力过猛损伤稻穗，折断稻株，同时按照逐行逐块的顺序规范作业，不漏株不漏型，结合田间稻株长势灵活调整作业频次，确保授粉充分均匀。来奉县三湖乡胡家沟社区居民文胜友，
1: 我们今天来的干花粉，包括早上打药1100块钱一天，在张老师的技术指导下，我们大家都赚点钱，又学点技术。
0: 近年来，三湖乡依托本地优良的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杂交水稻制种特色产业，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摒弃传统零散种植模式，全面推行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种植管理。当地持续强化农技兜底保障，覆盖育苗、田间管护、杆粉授粉、病虫害防治等全生长周期技术服务，积极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同时依托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带动，吸纳群众就近务工，助力农户稳定增收。如今，水稻制种产业已成为来丰县稳固粮食安全、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六月黄抢先上市，壳薄肉嫩，蟹黄饱满，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冯超、陈凯歌的报道。
4: 入伏以来，夜宵经济持续升温。在武汉一家以蟹为主打餐品的餐馆内，每天晚间客流爆满。新鲜上市的六月黄，凭借鲜嫩肥美的口感，成为爆款菜品。武汉市民房女士
5: 就是冲着这个六月黄的鲜来的，所以他一上市我就来了。
4: 武汉市民周先生，
6: 这边蟹是98块钱，相对这个味道和品质我觉得特别值。
4: 武汉市某螃蟹餐饮店老板夏芬，
7: 我们家主要的一个客群就是年轻人，四个店基本上都到六月黄那天一天最少要销500斤了，我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个500-600人吧，是奔着这个六月黄而来的。
4: 终端市场的持续热销源自湖北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作为中国河蟹之乡，孝感汉川拥有32万余亩连片池塘养殖螃蟹，年产量突破6万吨。近年来，当地通过常态化水质动态监测、水体生态调控、科学化投喂管护等标准化举措，全方位规范养殖流程，有效稳定螃蟹生长环境，六月黄规格、品相、良品率逐年提升。汉川市新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德祥，
8: 这个水草应该在50公分左右，一进化水质，第一个它也是饵料，一定可以走个500-600斤。
4: 标准化养殖有效提升了成蟹品质，种苗短板也在补齐。以往汉川蟹苗全部从江苏外购，长途运输损耗高，成活率不稳定，加之南北水土气候差异，蟹苗易出现水土不服、生长不均、品相参差等问题。今年2月，汉川启动河蟹苗种本地化培育专项工作，加快建设标准化育苗基地，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自主育苗，实现种苗自给。学农出身的湖南小伙李开松，今年就在汉川流转了育苗堂口，开展本土化自主育苗。湖北湘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开松，
9: 拿了65亩地，然后再做这个螃蟹育苗工作，产量能够做到400来斤一亩。我们育出来的话，能够供到15倍左右的面积啊，大概就是600-700亩田。
4: 目前汉川首座河蟹苗种标准化培育基地建设提速，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用，投产后可年产优质蟹苗100吨，满足周边40000亩塘口的种苗需求。
3: 在宜昌当阳市王店镇沿河村采摘园的种植大棚里，一串串葡萄垂挂在棚架上，棚架下的火龙果植株也长势繁茂，一颗颗饱满鲜红的果实缀满枝条。看着这一棚高低共生的景象，不由得让人生出几分疑惑，葡萄园里为什么种上了火龙果呢？我们跟随当阳台记者于鄂、王雅文、张子一走进种植大棚一探究竟。
10: 采摘园负责人宋开军正忙着修剪火龙果枝条，记者上前询问后才得知，眼前这套大棚种植模式背后藏着不少门道。当阳市王店镇沿河村采摘园负责人宋开军：
11: 首先考虑要跟一个火龙果遮阴，夏天的话不遮阴的话一桌上，然后的话考虑到用遮阳网全部遮盖的话对火龙果生长也不利，利用这个地啊一斤两用，有两分可靠的一个收入吧。第二呢，采摘同时可以采到这个两种水果。
10: 据介绍，原来火龙果适宜25到35摄氏度的生长环境。夏季温度突破38摄氏度后，植株会进入休眠状态，抑制花芽生长，直接影响产量和果品品质。传统种植大多依靠遮阳网降温，不仅成本高，耗材损耗大，还容易出现遮光不均、果实上色差等问题。于是宋开军就想到了葡萄和火龙果套种的办法，一高一低，不仅可以给火龙果遮阴，还可以丰富果园水果品类。虽说实现了同棚共生，但背后需要考量的问题依然不少。宋开军：
11: 他因为那个火龙果它是浅根系，这个葡萄的话是深根系，
10: 光照争夺的问题更是无需担心。葡萄枝叶只是盛夏高温时节提供遮蔽，到了秋冬季节，葡萄落叶，充足的阳光又可以给到火龙果，刚好契合火龙果的生长周期。种植模式实现创新，品种选择同样讲究。宋开军选用的火龙果是京都一号，该品种皮儿薄肉厚，甜度出众。葡萄则是大众熟知的阳光玫瑰，记者现场尝过之后也是赞不绝口。香甜可口的鲜果加上趣味十足的采摘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游客林阳：
12: 看到这个地方又有火龙果又有葡萄，都比较集中，又可以摘火龙果又可以摘那个葡萄，尝了一下，这个火龙果非常糯，葡萄的话也非常的甜。
10: 这种套种模式让采摘园的产量大幅提升，火龙果预计亩产量可达6000斤，而架上的阳光玫瑰葡萄产量也稳定在10000斤左右。宋开军：
11: 我们现在有蛮多品种啊，有草莓，再有樱桃，再就是这葡萄、火龙果，再是冬桃，这几个品种就轮换起来了，一年四季基本上有水果采摘。
10: 采摘园年产值可达100万，从葡萄架下的遮阴巧思，到一棚双收的丰收账本，再到四季不断的甜蜜接力，当阳市王店镇沿河村采摘园用一套巧种法打开了现代农业的致富新思路。
3: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走进孝感大物。这两天，孝感大物县新城镇民主村的南瓜种植基地迎来全面采收，绿油油的田垄间藏着村民们最踏实的收成。来听大物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3: 走进民主村的南瓜田，满眼是翠绿交错的藤蔓，剥开层层叶片，一颗颗小巧匀称的南瓜若隐若现，像藏在绿叶间的金疙瘩。村民们弯着腰，左手托瓜，右手拿剪，手起剪落，成熟的南瓜就被稳稳摘下，装袋、搬运、装车，田垄间忙而不乱，丰收的喜悦写在每个人脸上。大悟县新城镇民主村南瓜基地负责人田广谋：
14: 我们今年种了150亩南瓜，4个品种，现在每亩能收个2000公斤左右，但每公斤卖个1块钱，每亩的毛收入是2000块钱，纯收入应该在1000块钱。
13: 田广谋的这份底气不只来自地里的涨势，更来自一张提前到手的订单。 今年新城镇推出订单农业模式，由政府牵线搭桥，种植户与收购企业提前签订保价协议，先拿订单再种地，南瓜还没下秧，销路和价格就定了下来。民主村以南瓜为种植样板，推行以销定产、先单后种的生产模式，让特色农业真正成为乡亲们家门口的稳定饭碗。大悟县新城镇民主村党支部委员陈丽萍：
15: 我们家

0: 增收渠道，同时持续完善产销配套体系，深耕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全方位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功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2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3号啊，过了今天就正式出伏了，三伏天就结束了。那么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呢，也是截止到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那么刚好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啊，两个呢刚好叠在一起。我觉得首先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

0: 处暑以后啊，就像我们讲，现在从节气上来讲，早就立秋了啊。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那么我们就应该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叫养收，就是收敛收藏，收敛神气，安宁意志，顺应秋收的趋势。但是呢，我们要认识到余热未尽，秋气凉降不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热气热邪或者说高温的天气还没有完全结束，秋天的凉气这个温度呢降得并不是很快，所以呢我们还是啊要做好一个防暑降温，另外呢要顺应高温阳气盛的特点来培补人的正气，促进人体气血循环的运转。所以冬病夏治，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那就希望大家呢在今天吧赶紧行动，不管临时到我们的专营店现场去，还是要求邮寄或者要求送货上门服务，赶紧行动啊！特别是记住02787338911，邮寄的送货的要打电话提前预定。好，那么多的我就不讲了啊，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今天是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优惠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喂，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您电话接通了。
1: 唐主任啊。
0: 哎，是我是我。
1: 你的声音呢？
0: 哦。
1: 你为患者带来福音呢。
0: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欢迎你。
1: 我父亲呢？我父亲。
0: 嗯。
1: 他老年慢性病很多啊，高血压啊。
0: 嗯。
1: 那个脑梗呢、啊。
0: 哦。
1: 那个原来那个支气管慢性支气管炎呢、啊。
0: 嗯。
1: 自己这个免疫力抵抗力都不行。
0: 嗯。
1: 别人这介绍那个有黄金吃了以后效果蛮好的，抵抗力增强的
0: 哦、
1: 那个支气管炎呢、啊、
0: 嗯，
1: 那个慢性病呢、啊、抵抗力整个身体抵抗力的调节都增强了，
0: 好
1: 增强了
0: 哦，就是抗病能力增强了、
1: 一直在吃、一直在吃，有效果我们就是
0: 嗯，
1: 我让他坚持用那个产品吧。
0: 好好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蕲春的。
0: 您父亲多大年纪啊？今年
1: 70多了。
0: 等于说您刚说是
1: 应该73
0: 吧，73啊，等于说是别人介绍以后用上原黄金啊、是您帮他买的还是他自己去买的？
1: 我买呀、
0: 啊。哦，您帮他买、
1: 一般都是我买。
0: 确实，应该说有一个事情呢，必须
1: 买他舍不得。
0: 这个确实有
1: 效果，这无所谓啊，只要有效果。
0: 对，这您这个说，您这个说的很实在啊，就是说关键是要有作用。
1: 哎，有作用，
0: 有作用，这很关键。当然，
1: 确实蛮。这个对那个免疫力啊，体质老人那个体弱的体质的老年人呢、有提高，有益处的东西。
0: 对，
1: 这产品蛮好。
0: 这也是我们原黄金的一个特点，就是抓源头滋养骨髓，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
1: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这个看效果，效果还是蛮好。
0: 所以您是通过口碑相传知道的。那我们在这里也希望您把这个好的口碑呢，您看今天通过电波了，也告诉给周围的朋友们呢、在生活当中也跟周围的朋友们都分享一下。
1: 对对，
0: 您怎么称呼呢？
1: 谢父啊。
0: 好好好，那代我向您的父亲问好
1: 啊。谢谢。
0: 也祝他老人家身体更加健康
1: 啊。好，
0: 好，再见
1: 啊。谢谢谢谢。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唐真呐。
0: 是我，你好。
2: 你好你好，我鄂州啊。
0: 哦，鄂州的是吧？
2: 哎，我姓文，我用了8年了已经。
0: 好的好的，欢迎你啊。
2: 哎，原来我其他问题呢现在都稳定了。
0: 就说一直很稳定很正常。
2: 哎，对对对对。以外呢、就是在这个经济身上啊，抵抗力上面的话呢、那确实是稳定的蛮好的。
0: 那就好那就好。
2: 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肠胃软了，有个美男性的胃炎跟慢流性的食管炎、现在也比较稳定了。
0: 那就是说吃东西都还好啊。
2: 吃东西还可以，管的没东西的话呢还是能够吃的。
0: 平时这个肚子也不胀也不疼吧？
2: 也不胀也不疼了。不软来的话呢，有的么子一气子烧啊，拉到一点的话，或者昨天来的有的哎，么子打嗝呀、反酸了，现在这个情况都没有了。
0: 那就好，因为您有反流性的食道炎，那是很难受的啊。
2: 对对对。
0: 那个反流啊，那这个烧心呐、或者是有那种想呕吐、想恶心的感觉，很难受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就是第二个问题的话呢，现在是基本上是稳定的。
0: 稳定的。
2: 这很多年罢了。 没有那个情况的。
0: 好好好，那就好、啊。
2: 再一个呢，就是那个我原来有个膝关节的话呢不舒服，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好多了。
0: 是怎么的？是疼啊，还是胀啊，还是怎么了？
2: 疼啊，他原来还是原来有时原来么是滑膜炎，有时还是骨刺。
0: 哦。
2: 原来么是小针刀东西，哈走过那哈是管得一下的话，他跳个臂他又缓得软。
0: 那个
2: 那个。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基本上没那么事。
0: 那就好，就不影响走路。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很关键。
2: 腰的话呢，原来是大了的，但是在医院检查的话，他已经是陈旧性的骨折，他那里好是好不了的，只能原来的话能够动就不错了。
0: 那就说也不影响生活了。
2: 对对对，我现在的话，因为我的话，俺们都个人的话呢，他们有他们的家，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单独生活。
0: 哦，等于说您是一个人生活是吧？哎呦，那还真是。
2: 今年的话，就马上就是这两天的话，已经满了87了。
0: 哎呦，那真不容易啊！啊，所以刚才您说的很好，就是很稳定，这个很关键，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哎，咱们老年人呐、啊，我总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肯定是走下坡路的。
2: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是实事求是。
0: 如果您去不好好的保养的话，就像个机器零件，您不定期的保养，它肯定会出问题。
2: 对对对对对。
0: 当然我们定期的保养一下，它就不会出问题啊。
2: 对对对对，
0: 这就很好。
2: 个生活吧，你就保养一下，生活过得有质量一点的话，那还是好一点。免疫增加的话，俺们负担自己也不舒服。
0: 对对对对，您看您这87岁了，走路不受影响，吃饭的也还行。
2: 就是个腰，就是个腰的话，走软就不行，走个么泥巴路问题不大。
0: 泥巴路很不错了，您最起码出出进进都很方便了。
2: 是的吧？是的，是的。我觉得市中心那个买购物东西很方便。
0: 那就方便了。您平时这个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2: 血压还好。原来那个在40岁的时候的话呢，我有个血压有点不稳定。但是的话呢，如果要受点刺激啊，或者是说有点么影响啊，它是有点高。但是的话呢，一停下来它就没那么事。但一般现在呢，一般的都是140左右，低的话呢，但是90左右。
0: 哦，那还行啊。
2: 哎哎。
0: 这个血压最起码您不会头晕，也不会心慌啊，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可以可以可以。那您那个像吃饭还行啊？
2: 一餐的话呢，某个三两饭呐，有两饭呐，都
0: 吃了，
2: 吃多了不行。
0: 反正到这个年纪，确实也吃不了多少了。
2: 再过来的话，现在的条件好了，菜蔬菜东西要多一点了。
0: 对对对对对，
2: 青菜呀。
0: 是的，是的，这个好多吃点蔬菜呀。然后呢，适当的吃点水果啦，有时候再吃点小零食啊，也可以。毕竟不像过去，过去只有吃饭。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睡觉的还行吧？
2: 啊，睡觉可以，我睡觉一直是蛮好的，
0: 一直蛮好。
2: 我一上床就睡着了，睡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的，差不多了，就好一点。
0: 那可以了，5-6个小时，6-7个小时很不错了啊。大小便呢？
2: 大小便那是蛮正常的。
0: 可以可以，您
2: 那原来的话呢也可以，现在的话那每天吃那蛮规律的，
0: 那就都还是很稳定吧。
2: 所以现在的话呢，就是像实事求是的话，像我们这个年纪的，真正的来走了不要紧，就是怕的话磨，像实话，所以来的话你来提个东西的话呢，能够保证那自个是能够自理的话呢就行了。
0: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句话，叫无病一身轻。
2: 对对对。
0: 您没有病才一身轻松。您要是整天不是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再就是这里疼那里疼，走也走不了，吃也吃不了。您说个别见外的话，您活到100岁也没意义了。
2: 那是的，那是的。
0: 您看您现在多好啊！虽然说一个人生活啊，但是身体好，自己能把自己照顾好就行。
2: 对对对对。
0: 可以可以可以啊！
2: 谢谢你啊！
0: 您客气啊！
2: 谢谢
0: 你，您自己。
2: 我感觉来我讲的是实事求是啊，也不是说学的话呢，我总是这样想的话的，不管么东西是你讲的那话，就是来的话呢，学的好不好，你自己试了来学好就是好，自己试了学不好就是不好。
0: 是的，是的，就您自己当裁判。
2: 对对对，我天天在听，
0: 天天在听啊，自己也保重好，
2: 啊、
0: 这个坚持巩固，现在还在坚持用吧？
2: 我还在坚持用，我前昨天买的了，昨天我又买了10小瓶2大盒。
0: 两个浮尘，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现在
2: 一个是软黄英活力自然宝，给你轻松过滤烟。
0: 可以，那文爹爹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幸福永远啊！
2: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
0: 好了好了，保重啊！
2: 好好好。
3: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兵夏至第二期工程的超大型活动只剩下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请收音机旁的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你好，陶老师，我听你听讲了，你听讲了十八万个。
0: 哦，您现在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4: 哎，我在用你的产品啊，天哪，怎么天上过来人用上刀马了我？
0: 哦，两个都在用。
4: 天上过来人把五盒。
0: 哦，再买五盒，就是一个福神轻松过滤剂。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大冶的。
0: 哦，大冶的，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5岁了。
0: 您当时服用的话，身体主要是有什么病呢？
4: 我生的唇上痛、面上痛、脚痛，也不能在高关节活动。
0: 哦，
4: 我的你那个心眼的很好的。
0: 手啊、脚啊这些关节都疼。
4: 哎，都疼哎，这老一走了就不能走了，走了不能走了。
0: 膝关节肿不肿呢？
4: 不肿，我现在我回来整吧，找个轻松过来点，我好多了。
0: 好多了啊。
4: 哎，
0: 现在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4: 我用了要一年两年了。
0: 一直在坚持用。
4: 哎，我是这里是邮寄的。
0: 您关节不好有多长时间呢？
4: 关节不好有一年多两年了。
0: 等于说主要就是腿呀、手啊。
4: 腰椎呀痛，有颈椎。
0: 嗯，基本上身上的几个主要关节都有问题了。
4: 我那个背部那个拐弯走路那个胯是骨折的，总不痛。
0: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浑身的关节都不好。
4: 浑身的不好，我做好了事，我太做多了，我笑了，我自己太做多了。
0: 是的，劳伤过度。
4: 劳伤过度，我不是不好，现在还没休息，我是要做卫生，现在都弄了捡卫生。
0: 哦，那还真是。所以您看长期劳累劳损啊，这个关节一定要把它好好的休养，就像我们说的补充关节滑液，它才有营养，修复软骨了，这个关节才能够活动自如。您现在通过服用以后啊，尤其把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结合起来就非常好。那现在等于说疼痛啊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4: 哎哎，等到好了恢复了。
0: 像现在捡花生啊或者在地里勾腰啊都怎么样呢？
4: 可以做，原来不可能做，现在可以做了哈。
0: 可以做了。
4: 那个，哎，现在做了多，
0: 好，哎呦，那还真不简单。
4: 哎，好生活关注。
0: 祝贺您，祝贺您啊！
4: 那都是好产品呐、
0: 啊。好产品，您还得好好用啊！您用的好、啊，选择的好，您才能好啊。
4: 我听了多年时间了，每你找人去，我干涉了几家人，我就买了。
0: 对，多帮助大家、哎，特别像农村的朋友啊，骨关节疾病呢、啊、都特别多，一旦发病以后，对生活影响也很大。这样呢，大家能够相互的介绍一个好方法。
4: 好、
0: 哦，行、哦，那我谢谢您，您贵姓呢？
4: 我姓李。
0: 好，那您这次还是准备在邮寄了是吧？
4: 哎，这次好的邮寄。
0: 好的，好的。那到时候我让常旺老师跟您具体联系办理。
4: 啊，好好，我是买五瓶。
0: 嗯，好，那您保证好身体啊。
4: 好。
0: 哎，好的，再见。喂，你好，老人家。
5: 我，你好，常兄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
5: 我是马湾头坑。
0: 马湾村的。马湾属于哪个地方啊？
5: 马湾天门呢。
0: 哦，天门马湾。哦，您老贵姓呢？
5: 我姓刘啊。
0: 文刀刘。
5: 嗯。
0: 好，在用我们的健康产品是吧？
5: 对啊，我老伴呢，等于是那个心脏病。
0: 心脏病。
5: 那心脏病一直就是吃这个的话，吃洋黄金。
0: 哦，洋黄金。
5: 洋黄金的效果还比较好。
0: 哦，洋黄金用得很好。
5: 前段时间你老爷一口是昏倒、
0: 到底是什么心脏病呢？
5: 他就是属于那个一块冠心病。
0: 还属于冠心病。
5: 嗯，到武汉去搞支架，结果他呢，他不肯去。
0: 哦，
5: 那个我是就去这的话，但是这洋黄金呢，对心脏病呢，那有特殊疗效。
0: 是的，
5: 叫我就到那些村拿一年的洋黄金，拿洋黄金去了，养生去打，反正有半个月。
0: 哦，半个月。
5: 对啊，去了半个月之后，实际上产生的效果，但是我这个人精神好些。
0: 哦，半个月就精神好了。
5: 嗯，
0: 那就能感觉有劲了。
5: 那你感觉有劲了？
0: 嗯，
5: 这一直有几年，这去了一两年了没花。
0: 就这原黄金到现在有一两年的时间了，吃了。
5: 那去两年没有的话，昏倒啊，没什么样。
0: 哦，那好那好。等于说原来每次心脏发病人都昏倒了。
5: 对啊，昏倒那头发都一会儿到了昏倒以后倒下去以后自觉的那头发都跟我一直去了。
0: 哦，那真是。
5: 现在去了这个原黄金的原黄金的时候一直去了这两年。
0: 嗯，
5: 现在这两年没花。 没混着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5: 那个效果还比较好。
0: 那还真是不错啊！您这一昏倒啊，那就很危险的，是不是？
5: 是的，有一次吃饭了。就是我和他一起才来做这个气氛呢。他抖开车一抖下，那人车失血，这个往下倒，或者人也倒下去了，我就把他也扶起来。
0: 哎呦！
5: 扶起来以后，以后还是滑，
0: 还
5: 是滑。我是慢着，我看他如果是在远方进来，对心脏病来，这个效果比较好。
0: 对对对。
5: 最好呢，我是最好，就拿远方进，拿远方进去，确实效果好。
0: 那您婆婆原来就是心脏病老发晕，然后就昏倒了，然后她那个像什么血压啦、血脂啦这些方面都怎么样了？
5: 那血脂、血压都还可以。
0: 哦，都还可以，但就是老发这个心脏这个突然晕倒。
5: 对。
0: 原来到医院检查过吗？有没有什么脑梗啦、或者说您刚刚说要还要到武汉装支架，那当时心脏做了哪些检查没有呢？
5: 心脏的检查你是走三区。
0: 哦，到等了三个地方。
5: 到三个地方需要去到武汉亚心医院里去搞啊。他说我诊断年纪的，他天门都不搞，他说你那左近了到武汉去。
0: 那看来
5: 天门都不接受嘛。
0: 那看来还是蛮厉害的啊。
5: 对啊，所以说一次去了，这两年你都还可以。
0: 那就好，那就好，因为确实啊，您这说的很严重啊。这个发病发得很突然，说发就发了，而且每次发得很厉害，晕倒了，人是不醒了。再一个呢，到医院检查也确实很严重，三处堵塞，还要装支架，这确实很危险。这说个真心话啊，您老伴能够过来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都稳定了。
5: 现在基本上稳定，他是去医院检查，是房颤。
0: 哦，还有房颤。
5: 我前几年的话，年年没有去，年年没有去，现在两年没去去啊。
0: 那就说，自从用了原黄金以后，心脏平稳，这两年都没有发病，再没有住院了。
5: 没有住院。
0: 平时老伴像这个吃饭呐、消化功能呐、都怎么样啊？
5: 他吃还吃的，在如果呢，我在医院里就是我那一年。我一年呢，他一拿出是一个年，
0: 那就说您自己，您自己也在用。
5: 我去国立自然保，他去远方进来，我是去国立自然保。我这一直到现在都没看嘛。
0: 哦，您自己是有哪些问题了？
5: 人呢，我年纪比较大，也是七八岁上。我现在身体还可以，还可以减重。我还中十几亩田呢。
0: 哎呦，
5: 你看，我这他那也不能帮着搞维护啊，
0: 一个人搞。
5: 我是瞎子啊。
0: 哦，
5: 还干工啊，我身体还可以。
0: 那您这还真是蛮扎实的啊，爹爹，真是。等于说您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用我们的产品。
5: 那一直都在坚持用。那我的心脏没了太大问题，是保持我的身体。
0: 对。可以啊！
5: 到现在都吃这个药，这个药还是比较好。
0: 那行，等于说您今年也差不多。
5: 那就是要长期。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年龄衰老的一个必要的要求。
5: 前几年我身体也是不是太好，不太好呢，有经济条件不行呢，我说一搞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吃，但效果没这好。所以我现在我老伴呢，就经常都采用。
0: 就是坚持用效果就更好了。可以
5: 坚持要坚持。
0: 好，我就祝贺你们了啊。爹爹婆婆都保重好啊，身体好，做事啊，种地啊，咱们能做就做，但是呢也别累了，尤其到这个年纪了，还是要注意休息好。
5: 好，谢谢。
0: 好，祝你们更加健康幸福啊。
5: 谢谢。
0: 再见啊。
5: 好，谢。
3: 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师傅您好，我是您的老用户。
0: 哦，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湖北天门的，但我在金山做早餐。
0: 哦，那就说现在在金山。
6: 哦，我就是那个有心脏有问题，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三高里我都在吃。我前年去医院跟医生叫我做支架。我不想做，我就不听到别人说做支架不好，我就不想做。后头我有一个大姐，我一个大姐74岁了，去原黄金吃了30年去了，她就叫我，她说吃这个有效，就叫我去，我就吃了2年去了，还是还有效果。我就没做支架，现在心脏都还可以。
0: 哦，等于说您姐姐跟您介绍的。
6: 对呀、
0: 您当时心脏怎么不好了，还要装支架了？
7: 他说我血管狭窄，我就是胸闷心慌。
0: 胸闷心慌，然后检查就是血管狭窄，冠脉有点堵塞了。
7: 对，冠脉阻养硬化，就血管狭窄，就是就以前多年，有大几年前就是这个样子，都后头的再有四五年前就是那个胸闷心慌。就从两年前开始的胸前就蹦蹦的那个抬不舒服，我就去医院，一直去叫我装支架，但是我又听到很多人说装支架不好。
0: 嗯。嗯嗯。

0: 当时有没有做造影呢？
1: 我2015年做过造影，他说我无需要装支架。
0: 哦，2016年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1: 啊对呀、
0: 啊。啊，然后后来要您装支架是哪一年呢？
1: 是2021年吧，更严重了。
0: 那现在等于说，现在通过坚持服用原黄金，现在能跟以前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1: 好些，你好呀。要是不好，我在做早餐的话，你不能坚持呀。
0: 哦，
1: 我现在在做早餐。
0: 哦，就是做早点。
1: 对呀、啊，我现在在做早点。要是不好的话，我肯定就坚持不了2年的呀。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是从您的这个过程来讲啊，就确实很多病都是这样。刚开始呢，症状不算很严重，人还受得了。然后慢慢的就发展越来越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总是强调，就是任何病呢，还是早防早治。当然治一定要找到一个好方法。其实作为冠心病呢，装支架呢，现在也不算什么很复杂的手术，看情况。如果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堵得很严重了，要装支架咱们还是装，但是呢还是看检查的结果啊。那现在等于说呼吸啊、心跳啊都还正常啊？
1: 啊，正常，
0: 都正常啊。每天做早点，那不要起得很早啊？
1: 是啊，3点半就起床了。
0: 哎呦，3点半就起床，长期这样的话身体还受得了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58岁。
0: 哦，还不到60岁。
1: 对呀。
0: 平时血压啦、血脂啦这些都正常吗？血糖
1: 还可以。
0: 产生冠心病肯定是有原因的，不会无缘无故的得冠心病。像您这三高症把它控制好了，心脏呢现在也平稳了，人呢就轻松了。当然您本身做的这个工作呢也是很辛苦啊，起得那么早，因为这个我是深有体会，起早呢白天呢还是要尽量的还是要休息好。
1: 是啊。
0: 您贵姓呢？
1: 我姓刘。
0: 好的，这样啊，刚才我也说了，您的工作也是很辛苦啊，每天那么早、啊、白天呢还是要尽量还是休息好，还是要多睡一会，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那就坚持巩固。我们这次活动去参加了没有呢？
1: 我昨天那个买鱼饵的。
0: 哦，昨天又去买了。
1: 啊，今晚我就再去买一个呢。
0: 好的，好的，那这样我就祝贺您啊。
1: 好嘞。
0: 好，坚持巩固，以后呢有更好的收获多交流。
1: 好的。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我这个活力证吧，我马上在通州买，这通州有。
0: 哦，你马上要去通海口。可以了，那您就抓紧时间，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只有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您就抓紧时间啊。
2: 你讲的，你们讲的早，一讲的早，我听到的。哦。我不想买呀。
0: 好好好。您老贵姓了，爹爹？
2: 我姓蔡呀。
0: 姓蔡。
2: 我买的是，我有15年了的，我开始学活力证吧。冒险元黄金
0: 哦，一直在坚持用。
2: 我吃15年了。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87。
0: 87岁了。
2: 对对对。
0: 哦，那您这么多年用下来，身体维护的怎么样呢？
2: 比以前好了些，我的这个血压好了些。
0: 原来是高血压。
2: 原来是18呀，1.6，现在是140几了。
0: 哦，那就降到正常了嘛。现在腿脚走路怎么样呢？
2: 还好。
0: 自己能去吗？能到我们专营店去吗？
2: 我骑自行车去呢。
0: 哦，您还能骑自行车了？
2: 我妈妈在15年了，在中国。
0: 那还是要注意安全啊！这87岁高龄了。
2: 我你讲天天讲货，天天都是骗你。
0: 天天听。
2: 嗯。哎、
0: 那领导
2: 谢谢、啊、
0: 好，那领导就直接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2: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
3: 好的，今天是23号，也是三伏天的最后一天。今天呢，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养五脏去病邪，给您自己一个重获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轻松顾立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总优惠346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43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230元。
5: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0: 保部分专营地址，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沙茂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鹤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鹤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鹤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北京时间20: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2: 坎坷时相伴左右，
3: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2: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4: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一飞。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以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3: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在今天的爱心驿站当中，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篇文章呢，是散文，名字叫做《追光的孩子也是光本身》，作者呢是周卫兵，朗诵管红娟，我们一起来听。
1: 那晚的篝火燃起来的时候，我站在人群外围，看着火光映红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孩子们手拉着手围成圆圈，跟着音乐跳起兔子舞，脚步不太整齐，笑声却格外响亮。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夏天最明亮的不是头顶的星星，也不是脚下的火焰，而是他们，这群被叫做困境少年的孩子，每一个都活成了一束小小的光。其实出发来营地之前，我心里是忐忑的。做志愿服务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沉默的眼神，紧抿的嘴角，也见过太多想靠近又退缩的脚步。我怕自己做不好，怕那些精心设计的活动无法真正走进他们的心。可当我真正走进他们之后，才发现每一个孩子都像一颗等待被擦亮的星星，只要有人愿意走近，他们就会发光。清晨是从葫芦娃的旋律里醒来的，朝阳正好，孩子们跟着节拍律动舒展身体，一张张笑脸在晨光里格外生动。我站在队列旁边，看着一个平日里怯生生的小姑娘终于大胆地抬起手臂，心里一暖。律动结束后的国学诵读，营地响起了朗朗书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孩子们挺直腰板，一句一句读得很用力，那些古韵文字或许他们还不太懂，但诵读时那份专注和认真已经在悄悄滋养着什么。上午的脑力课堂上，云婷老师教他们联想记忆、图像记忆。我注意到角落里一个年龄最小的男孩，小男孩的父母是残疾特殊人员，起初一直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当老师鼓励大家上台挑战时，他犹豫了很久。我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对他说：思雨，你是最勇敢的，最棒的。他终于站了起来，声音很小，但每一个词语都记得准确无误。台下响起掌声的那一刻，我看见他眼里的光，那种原来我也可以的惊喜，比任何奖励都珍贵。最触动我的是下午的人格卡牌活动，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翻开第一张潜意识卡牌，去看见当下的自己。一个小女孩说：我家条件不好，但我挺坚强的。她说得很平静，像在陈述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可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第二张未来人格卡牌，孩子们要画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一个男孩走上台，声音还带着稚气，却说：我想成为有光芒的人，保护想保护的人，去做公益，去帮助和我一样的孩子。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困境从来没有定义他们，反而让他们更早地懂得了坚韧、勇敢和善良。他们不是等待被救助的弱者，他们是有力量的追光者，而那份力量原本 就住在他们心里，只等一个被看见的机会。篝火晚会前，我为88个小银员办了集体生日会。烛光亮起来的时候，孩子们围成一圈唱生日歌，声音清脆又温暖。

0: 一个文文雅雅的小寿星许完愿，偷偷告诉我，他许的愿是希望所有小伙伴都能开开心心。我摸摸他的头，什么也没说，因为喉咙已经有点发紧。晚会上的才艺表演让我看见了他们另一面的光彩，跳舞的孩子自信舒展，唱歌的孩子全情投入，台下的掌声和欢呼此起彼伏，到最后所有人拉起手跳兔子舞，我也被拉进了圈子里。火光摇曳，歌声飞扬，我忘了自己是个志愿者，仿佛也只是这群少年里的一员，和他们一起笑，一起跳，一起成为这个夏天的一部分。这一路走来，我本想给他们带来陪伴和守护，却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被他们的勇气、纯真和彼此紧握的手深深治愈。他们让我重新理解了追光的含义，光不只是远处那个需要奋力奔赴的目标，更是他们自己。他们好奇的目光，真诚的笑脸，含着泪也要说我可以的倔强，就是这趟旅程里最亮的光。未来的路很长，但我相信这个夏天的记忆会一直陪着他们。那个勇敢举起手的自己，那个大声说出梦想的自己，那个在篝火旁肆意欢笑的自己，愿他们永远记得，你们值得被爱，也一定有能力去爱更多人。最后，请为自己鼓一次掌吧，因为你们就是未来的光。
1: 追光的孩子也是光本身。这篇散文呢，作者是周卫兵，周卫兵是肢体四级残疾。他的这篇散文呢，是一篇温暖治愈、立意深刻的纪实散文。文章是以作者自己的一次志愿服务经历为线索，来记录困境少年的成长瞬间，语言真挚柔软，情感饱满，极具感染力。作者起初是带着忐忑来参与志愿活动，以为自己是奔赴黑暗带去光亮的守护者，在相处当中呢，却发现这群身处困境的孩子远比想象中勇敢坚韧。课堂上内向的孩童突破自我，勇敢登台，人格活动当中孩子们坦然接纳生活的不易，生心怀善意，立志未来助人渡困，纯粹而又赤诚。集体生日会、篝火晚会，孩子们天真浪漫，肆意欢笑，眼眸清澈，心怀温暖。文章巧妙地反转认知，孩子看似追光，实则他们本身就是光。他们没有被困境定义，反而在磨砺当中长出坚韧、善良和勇敢。本是作者陪伴治愈孩子，最后呢，却被孩子的纯粹和力量深深的治愈。全文借一次次温情瞬间来诠释生命的真谛。真正的光亮，不止外界的奔赴与救赎，更是发自内心的自强、善良与向阳生长。整篇文章温柔励志，歌颂少年微光，传递温暖向上的人生力量。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散文《久病未改乡音古，一曲山歌一百年》，作者是陈新平。
2: 世间最坚韧的力量，从不在慷慨昂扬之时，而在风雨缠身、磨难加深之际，依然能守住心底最纯粹的热爱与记忆。人至晚年，

0: 病痛或许会消瘦躯体，模糊时序，却永远抹不掉刻入血脉的乡音，抹不去沉淀岁月的沧桑。91岁的老爸近期饱受肝腹水折磨，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始终收效甚微。病痛缠身后，他脾胃受阻，食纳艰难，往日硬朗的身体日渐虚弱，连简单进食都倍感费力。这段时日，全家人寸步不离，贴身陪伴，日夜悉心照料，只盼以浓浓亲情温暖他被病痛消耗的岁月。我们时时想方设法逗他舒心，哄他开怀，只为替久病的老爸驱散心底郁结。暮色安然，晚风微凉，今日晚餐过后，老爸依旧吃得极少，我们一众亲人围伴左右，陪他静坐门前纳凉闲谈。寻常静谧的夏夜，却因一段久违的乡土老调，生出一段触动人心的温柔光景。贴心的外甥女深谙老爸心事，知晓老爸一生眷恋故土旧歌，便有意提起他年少最爱的闽南山歌，只想借熟悉的旋律博他一笑。我与小妹闻声附和，凭着零碎记忆笨拙哼唱。这支源自我们泉州先祖世代传于三清山路的长弓山歌，是老爸刻在青春里的独家记忆。歌谣代代口传，可时隔今年，我辈早已遗失了原生态的乡土韵味，哼唱之时频频跑调，屡屡措辞，拙劣的模仿全然唱不出老歌半分风骨。看着我们乱七八糟的唱腔，看着晚辈一心哄他开心的恳切模样，久病乏力，平日少言寡语的老爸忽然攒起一身气力，缓缓开口放声儿歌。那一刻我心头深深震颤。被病痛日夜折磨的老爸记忆力早已大不如前，唱词间偶有卡顿，偶尔忘词重复，可一旦闽南乡音脱口而出，腔调醇厚，韵味正宗，铿锵有力的原声古韵扑面而来，完全不像一位沉疴在身、体弱体虚的耄耋老人，反倒像重回少年岁月，将百年风尘、半生起落尽数融进了这一曲山歌之中。我久久默然动容，究竟是阖家相守的亲情暖意唤醒了他萎靡的精气神，还是根植骨髓的乡土旋律激活了他封存近百年的赤诚热忱？我想大抵皆是如此。这支老歌从来不是简单的市井小调，而是一段岁月的实录，是一代人的血泪心声，更是我们陈氏家族跨越山海的文脉传承。先祖自福建泉州跋山涉水迁徙而来，扎根三清山路300余载，闽南乡音民俗歌谣代代口传，在玉山这片土地落地生根，绵延不息。老爸是旧社会的亲历者，年少亲历长工岁月，尝尽人间疾苦，世道寒凉， 这首《长弓山歌》唱的就是他亲身走过的艰难岁月。歌谣以太阳哥哥起兴，以长弓与地主婆互相对唱，贫富境遇对照鲜明，字字质朴，直击人心。长弓满心疲惫地唱道：太阳哥哥，你快快下，打个人工实在很难，一日到晚粗米玉米饭咸菜摆在桌中间。地主婆从容回应：太阳哥哥，你慢慢下，请个人工实在是难，一日三顿白米饭一碗猪肉放中间。对唱结束后，持续一段痛斥苛待的唱词：一双拖鞋四条筋，东家地主婆没良心，腌菜咸菜归我长工吃，大鱼大肉东家吞。整套歌谣体系完整，由开篇对答、愤懑控诉，延伸至十二月逐月劳作的长篇序唱，从正月上工议价，二月春耕沐雨，三月割草伤夫，四月弯腰插秧，五月端午不得闲，六月三伏遭烈日曝晒，七月蚊虫扰眠，八月中秋无缘宴席，九月重阳不得婚亲，十月收粮遭克扣，十一月寒霜侵体，腊月辞工空手而归。十二个月份一草一木，一朝一暮，把长工全年四季风吹日晒、劳苦无愁、受尽苛待的光景细细铺展，一字一句皆是旧时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境遇。岁月回溯百年，苦难的日子历历在目。年少做工的老爸曾在田间劳作时随口哼唱此曲，不巧被路过的地主婆撞见，情急之下，年少的他聪慧机敏，幽默解围，笑说山歌一响，田间禾苗便能分叉抽穗，长势繁茂。一句巧妙说辞化解一时窘迫。时至今日，91岁的老爸忆起这段成年趣事，依旧眉眼舒展，呵呵发笑。苦涩岁月里的细碎豁达，成了晚年最温柔的回味。走过饥寒交迫的旧社会，历经半生风雨跌宕，老爸比谁都懂得珍惜当下的烟火安稳。从前吃苦求生，如今安享太平，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让他心底常怀感恩，也让这支苦难山歌成为他此生最深刻的人生烙印。今夜晚风习习，老歌悠悠回荡，躯体的病痛可以消磨皮囊，却撼动不了根植血脉的香魂。岁月可以苍老容颜，却冲刷不掉沉淀心底的记忆。一曲百年山歌唱尽人间沧桑，传承家族根脉，原来最深的生命力来源于故土，源于岁月，源于代代相传的家国温情。纵使岁月老去，病痛缠身，初心不改，乡音依旧，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
1: 陈新平视障一级，他的这一篇《久病未改乡音古，一曲山歌一百年》，是一篇饱含亲情、乡土情怀与历史厚重感的纪实散文。文章呢，是以91岁重病缠身的父亲哼唱闽南山歌为核心的叙事场景，文笔温润厚重，叙事虚实相融，情感深沉动人。作者记录了阖家陪伴照料病中老父的日常，晚辈笨拙哼唱老歌，唤醒久病少言的父亲。即便病痛消耗体魄，记忆衰退，父亲依旧能够唱出原汁原味的乡音山歌。文章完整地引述了长工山歌的唱词，铺陈旧时代底层劳动者中年劳苦受尽苛待的生存图景，串联起家族从泉州迁徙扎根三清山路300年的文脉，穿插父亲年少时与山歌相关的往事回忆，以一曲歌谣承载百年沧桑。文章层层升华主旨，病痛可以衰老肉身，却磨灭不掉融入血脉的乡音故土记忆。这支山歌不仅是民间曲调，更是时代实录、家族传承，藏着新旧社会的对比，藏着底层人民的坚韧豁达。全文将亲情陪伴、乡土根脉、岁月变迁融为一体，道出了最深的生命力源自故土文脉与代代延续的家国温情，读来令人动容。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

0: 上回书说到了，当朝的首辅在内宫里边要给太后娘娘和万岁小皇上讲一讲，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的典故。关于龙有九子之说，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今天我就给万岁爷您讲一讲这个传说。在传说当中说，前朝的刘伯温，他是玉皇大帝身前一位有名的天神战将。当时天下大乱，战火不断，老百姓叫苦连天，民不聊生。玉皇大帝就派刘伯温转世辅佐咱们的老祖先皇，以定天下，造福天下的苍生百姓，同时赐给刘伯温一把斩仙剑。刘伯温拿这把斩仙剑就可以号令四海的龙王。但是那年头龙王岁数也大了，身体又多病，再加上龙宫里面这些繁琐的事儿也特别多，就派自己九个儿子帮助咱们的先祖朱元璋争夺天下。再说龙这九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神通广大，他们跟着咱们的先皇征战多年，为咱们的先主打下了大明的江山，又帮助朱棣夺得了皇位。当龙的九个儿子功德圆满，准备返回龙宫的时候，咱们的成祖皇帝就想把这九个儿子留在自己的身边，好安邦定国，治理天下。然后他拿着刘伯温这把斩仙剑，号令龙的九子。可是哪曾想，龙的这九个儿子，一个个那本事啊，谁也管不了，他们个个照样都能呼风唤雨，也就来火了，不想留在人间。朱棣一看拿着斩仙剑镇不住这九子，就想了一个计策。当时咱们的老先皇朱棣就对龙的这九个儿子七宗的老大毕细说了，说你毕细力大无穷，能驮万斤之物，如果你能驮走这块先祖的功德碑，我就放你们回到龙宫。毕细来到这个小石碑跟前一看，后原来是一块不大的小石碑，就毫不犹豫地把这石碑驮在自己身上。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当他驮起这个石碑是寸步难行。原来神功圣德碑记载着真龙天子生前一世所做的功德善事，功德那可是无量的，就是你没法量它有多重。再说又有两代帝王的玉玺印章，能镇四方的鬼神。龙的另外那八个儿子一看大哥被压在石碑底下一动不动，谁也不愿意离开了，就决定一块儿留在人间，同时发了誓永不现真身。就这样，咱们的老先皇朱棣虽然留住了龙的九个儿子，但是得到的仅仅是九个塑像般的神兽。这几个神兽老大称为毕细，就是我们常常听说那个王八驮石碑，指的就是老大毕细。老二叫池稳，说这池稳能吞万物，专门负责看护房屋建筑的横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见到那吞脊兽，也就是古建筑屋顶两边的那个大兽。老三叫焦图，你看看瞪着大眼睛，他负责看守门户，就是我们现在看那古代建筑物那门上带大铁环的那个神兽。老四叫麒麟，说这麒麟不怕烈火，把它用作避火神兽。 放在重要的建筑的门前。老五叫牙子啊，说这牙子能吞兵器，老五负责看护天下的兵器。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一犯以德必偿，睚眦之冤必报，要想报仇就得见血，所以睚眦就是刀剑上那个吞口兽。老六叫持守，说是老六能吞江吐雨，负责排去雨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排水兽。老七叫朝凤，说老七能飞檐走壁，负责警卫工作，用他把老七就留在古建筑那屋顶上翘角上的小兽。老八叫普劳，老八说话的声音非常洪亮，能传千万里，用老八来负责报时。所以现在我们见到那钟上的兽钮就是老八。老九叫囚牛，说是这囚牛能通万物的语言，辨别声音，因此就把老九放在乐器那个头顶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乐器的兽头。小皇上听到这儿听入迷了，张先生，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别说他听入迷了，那位太后也听入迷了。今天他和他的儿子单独和这位美男子在一起，他感觉到心情特别的荡漾。这个时候，这位太后娘娘连自己儿子都觉得荡害了，然后他使了一个计策，要把小皇帝支走，单独和这位当朝的宰相再近乎近乎。君儿啊，你要听累了，你可以出去跟孙海和客用玩一会儿。要说小孩都爱玩，好吧，那我出去玩一会儿。小皇上高高兴兴跟那孙海和客用出去玩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下首辅和太后两个人了。这功夫，太后那漂亮的脸蛋儿慢慢的就红起来了，因为她从来没有单独和一位美男子在一起，这女人的心可就浮想联翩了。话茬还得由太后提起来。张先生，最近我听说到点事儿，不知可不可以当您的面儿问上几句。太后，有什么话您尽管说，臣知道什么回答什么。听说你在外边养了一朵鲜嫩的花。
1: 哎呦，一提到这件事儿，张居正听明白了，
0: 小玉娘的事儿这位太后已经知道了。
1: 臣这件事儿早就想跟皇上说，但是皇上太小，臣又不能开口直说。今天臣要把这件事儿从头至尾的经过跟太后您学说一遍。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玉娘的情况前前后后讲了一遍。
0: 哦，原来高拱这个人心肠太狠了，看来张先生不光是护花使者，还是一位怜香惜玉之人。
1: 接着张居正就把心里话跟太后娘娘讲了。自打那天晚上他和玉娘同床共枕之后，他发现玉娘还是一位处女，这样一来他对玉娘就更加格外的关爱了。 这么说，张先生，你从心里边真的就喜爱上这个小玉娘了？
0: 回太后，臣确实应该对这个小玉娘尽点责任。那么，张先生，今天我冒昧的问一句，我和这位玉娘比起来，您喜爱哪一位呢？
1: 哎呀，太后，这小玉娘怎么能和您相比呢？您是万中挑一，她也就是百里数一。您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玉娘她永远不能跟您相提并论。
0: 这位首辅说的是心里话，所以张居正对这位太后确实有好感。要说人都愿意听好话，张居正这么一说，李太后那漂亮的脸蛋儿更红了。看来这位首辅心里边还有我。要提起男女之间的关系，这里边有很多微妙的学问。要用本先生的观点认为，男女之间就是一部写不完的小说，演不完的戏剧，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所以这男女之间都是为了两个字，一个是情，一个是爱。现在首辅张居正在这位太后娘娘的心目中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男性，可是尽管他非常依赖首辅，他可并不能把这位首辅当作唯一的靠山。因为太后这位女性，她和小玉娘不同，她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女人，在她心目当中，她依赖的还是她的小儿子朱翊钧。她在心里边既防备着首辅张居正，又离不开这位首辅张居正，所以在她心里边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矛盾的心情。再说玉娘这个女性，一开始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高拱的身上，没想到高拱是非常的绝情。现在她才发现张居正是位真正的男人。这个小玉娘把所有的感情和希望都寄托在张居正的身上，也就是说，玉娘把一切献给了首辅张居正。这两个女人的心思，首辅作为一个成熟的男性，他不能不理解，也不能看不出来。再说，太后娘娘对他也怀有一定的情意呀。在这两个女人当中，首辅张居正要是比较一下，玉娘是一位非常纯情可爱的少女，太后娘娘呢，是位成熟、可爱、可敬的女性。在两者期间，她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玉娘的身上，可是她又禁不住这位成熟女性的魅力挑逗，在两个女人当中，可以说她是脚踏两只船，又想上江北，又想上江南。今天乾清宫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人，首辅张居正他就无所顾忌了，把他的想法和太后互相之间做了一番交流。再说首辅平时也很难见到太后，今天就这个机会，首辅张居正要把自己心中想办的几件事儿跟太后交代一番。关于杨永成这两件礼物的问题，他想好了一个策略。两位太后已经把这个金佛和菩萨供奉起来了，这位首辅心里边非常明白，
1: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无形之中把金佛和纯金菩萨的价值抬起来了。如果这两件宝物现在要是拿出去，那就是无价之宝了。把这两件物品拿到秋葵府公开拍卖，也就是说谁出钱多卖给谁，就可以卖出一大笔的价钱。要说这个首府这脑袋可真不简单呐、啊！当他想到这儿的时候啊，他就跟太后讲了：“太后娘娘，臣有一件事儿想征求太后的意见。张先生，今天就咱们两个，你呀、啊、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好，太后啊，您可知道？”杨永成买的那个金佛，还有纯金打造的菩萨，经过两位太后娘娘的供奉，那就不是一般的金佛和菩萨了，这身价就抬起来了。哦，首府啊，你的意思是？
0: 臣的意思是，把这两样经过太后娘娘供奉的金佛和菩萨拿到秋葵府去叫拍，我想这一叫拍，这身价就会成倍的往上翻，这样一来呀、啊、就能为太后内宫和朝廷换来一批银两，然后内宫再打造一个工程计划表，然后让工部再核准，朝廷再从这里边拿出一大批银两，为太后重新做两样相同的贡品，这样一来朝中既得了利益，两位太后又没受到损失，杨永成的税银那边又如数的完成了他的任务，这不是三全其美吗？哎呀，你这个宰相脑袋瓜可真灵活。好，就这么办。你看看，就这么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经过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这么一变通，这件事就变成了好事儿了。李太后听完非常高兴，紧接着又说了一句：
1: 张先生，您当首辅有些屈才了，如果您不做这个首辅，要是经商的话，您就可以富可敌国。这番话太后说的是心里话，虽然有些过，但是说明这位当朝的宰相不管干什么都是一位特殊的奇才。这位首辅受到太后的夸奖，心里边更高兴了。前一段时间小皇上下了一道中旨给户部，这件事儿在朝廷当中就传开了，有的人说现在小皇上和李太后已经不得已首辅了，现在已经给他出难题了。这个风一出来，首辅张居正当时可不是这么想的，他知道李太后这么做并不是动摇了对他的信任，李太后想的是在国与家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所有朝廷的大政只要不触动这些皇亲国戚的根本利益，余下的事情还是听内阁的。虽然皇上下旨免去王侯巡祭的胡椒苏木折凤，而不是要推翻首辅张居正进行的京察改革，所以从内心深处来讲，张居正完全理解李太后这么做的真实目的。现在朝廷当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这位李太后，尤其是朝中

0: 句挑情的话。
1: 张先生，
0: 不管什么事情，我们要经常的沟通。
1: 还有，
0: 你这位护花使者，把主要精力不光全放在爱护你那颗鲜嫩的野花，平时抽出功夫也要浇灌浇灌我这颗老花了。哎呀，太后，在我张居正的眼里，你永远是一朵最鲜艳、美丽的花。再说，首辅张居正回到内阁，这脑袋一点也没闲着。张大郎的死涉及到王松的儿子王岩，如果这件事儿要是邱德庸在背后使坏，王岩的命就保不住了。必须想办法把邱德庸搬掉。如果想办法保住王岩的命，我就等于征服了朝中官员的心。这功夫，他就想起冯保来了，应该赶快跟冯公公取得联系。他马上派人把冯公公请到了内阁。现在冯公公到内阁可以说是名正言顺，没有人监视了。再说两个人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当冯保来了之后，张居正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冯保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冯保听完了，哎呦，他感觉到这个宰相厉害呀！这个招儿，一般的人想都想不出来呀，高，实在是高。首府啊，这件事儿只有这么办。要想知道用什么方法除掉这个邱德庸，咱们且听下回书。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嗯，
3: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2: 对对，
3: 咱们这个空中广播呀，也为大家服务了十几年了。
2: 没错，
3: 李安呐，
2: 嗯，
3: 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2: 对，
3: 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省呐，各个地市县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
2: 嗯，
3: 几十个服务站。大家购买了呀，安心放心。
2: 对，
3: 为什么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啊，十几年一直为大家服务？
2: 嗯，
3: 一个是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2: 对，
3: 最关键的是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啊，能帮助咱们广大的一体多病的一些慢病朋友。
2: 对对，
3: 让他们从疾病走向健康。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2: 嗯。
3: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2: 对，
3: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中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呢，灵芝呢，它可以保肝护肝，促进睡眠。并且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另外灵芝多糖啊，它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人群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对，
3: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
2: 嗯，
3: 你像伤肌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
3: 还有啊，丹参三七这些药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
3: 还有人参跟防芪这两味药啊，它是补气的上品。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对对，
3: 所以说人参防芪大补人体的元气，对于我们体质差的一体多病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的血压相当低。
3: 哎，是多少？
4: 六十的九十，再低的时候就是五十的七十。
3: 哦，那你这个血压太低了，五十的七十太低了。
4: 对对对对对，在这左边手啊脚啊麻。
3: 你这个脚手麻木啊，这就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血压低了呀，它也会造成中风，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口里流口水呀，其他的，我这这是中风的前兆。
3: 对，
4: 我这是每天的听你的那个讲座，
3: 嗯，
4: 讲座之后呢，我就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3: 嗯，
4: 我现在已经去了呢一个多疗程了，
3: 嗯，
4: 我现在就是低血压，现在血压是升到了这是八十的一百倍了。
3: 啊，你现在七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升上来了，是八十的一百二。
4: 对对对对对， 前列腺好了。
3: 那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对的。
4: 对对对对对，我的手不麻了。
3: 哦，现在手麻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4: 对对对对对，其他的病例都好了。
3: 嗯，
4: 我是这样去年呢听了游客的民族医生让他觉得有效，我这个我这才买的，我这个我听了几年。
3: 啊，那个林志一手胶囊广播，你是一个老朋友老听众是不是啊？
4: 哎，老听众。
3: 现在你买上林志一手胶囊服上了，现在整个身体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4: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你这个血压正常了，这个流口水还流不流？
4: 不流了，我准备把这15个疗程吸完了，我还准备买10个疗程。
3: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现在那个脚手麻木的情况怎么样？
4: 4个疗程过后啊不麻烦了。
3: 好好好，不麻木了，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然后呢灵芝益寿胶囊，咱们这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呢第一味药是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生发你的气血。哎，你现在低血压它升上来了，取一个正常值80.120，这个非常好，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
3: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先到是张口镇，张口镇一种。
3: 好好好，你贵姓呢，爹爹？
4: 我姓罗，叫罗长宝。
3: 好，罗爹爹，对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重获。咱们仙桃张沟镇呐，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4: 我听到是呢，张沟和陈新忠也是他发出来那个信息的吧？
3: 哎，对，
4: 楼发的吴从堂。
3: 对，你们都认识吧？
4: 我们认识啊，因为我们是张沟镇上附近的几个村，我们都知道。
3: 是的，是的，你们仙桃张沟镇啊，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我建议了几个嘛。
3: 不错不错不错，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
4: 我的电话打好的，137-899-1832。
3: 好，对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罗爹爹啊。
4: 哈哈
3: 哈。啊，有
4: 这个能讲过，我们听了都有效，这主要是反馈的信息，都是真人真事。
3: 对，
4: 我们才有信心。
3: 对对对，
4: 有的是你自己开头的那东西，那药那是找不到的根底的。
3: 对，
4: 你是不敢来用。
3: 对，你说的太对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参加广播的人都是咱们身边的人，都是真人真事，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省呢几十个服务站，大家买了一个是放心，第二个安心，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这个来不了虚假，包括你身边很多参加广播的人，你都认识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不错不错，罗爹爹，今天咱们就交流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
2: 好。仙桃张沟的罗爹爹啊，严重的低血压，还有中风的前兆，手脚麻木，流口水，现在啊，敷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80-120，手脚麻木没有了，口水不流了。特别高兴的打了电话感谢，我们也祝贺罗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啊，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你好，你好。
3: 哎，
5: 我是金门市的。
3: 哦，你好啊，你是什么情况？
5: 我是20多年的糖尿病。
3: 并发症是不是都出现了呀？
5: 现在已经出现了。
3: 啊，
5: 眼睛模糊啊，看不见了。
3: 啊，
5: 肾功能呢指标比较高。
3: 肾功能是血肌酐高了还是怎么样？
5: 哎，血肌酐、尿胆素都高。
3: 哎呦，你看，你看，弄不好那就形成一个尿毒症了呀。
5: 嗯，就是到晚期就是尿毒症了。
3: 那是的呀，都要做透析了。人到尿毒症这一步啊，那个生命就即将结束了，知道吧？
5: 嗯，对，这我都知道，这严重性我都知道。
3: 那是的，是的，是的。
5: 再一个，血压又比较高。
3: 血压也高。
5: 原来血压都不高，原来血压很低，现在血压又按这个糖尿病那个。这后期啊，就开始血压也逐渐升了。
3: 我跟你讲噻，你有糖尿病呐、啊，这个血液里头的这个糖分太高啊，对你大血管、小血管都产生破坏，知道吧？
5: 我知道。
3: 长时间的糖尿病就形成了一个血压也出现问题，知道吧？
5: 嗯，对。
3: 那你今天打电话是用过还是没用过灵芝益寿胶囊呢？
5: 我用过了，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
3: 哦，服了一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5: 啊，服了一个疗程之后，我因为我头一次没用过这个药。
3: 嗯，
5: 就我做试验看看，
3: 啊，
5: 效果究竟怎么样？试验看，正好最近这几天吃完了。 吃完了之后呢，我昨天呢到医院里检查了一下，
6: 哎，
5: 检查了我这个肾功能的指标，
6: 嗯，
5: 从去年都开始就吃药啊，一吃肾功能的这个肌酐呢，
6: 嗯，
5: 稳降不下来，但是我昨天一检查的是50了，
6: 哦，血肌酐是50，
5: 哎，降下来了，
6: 那就是说茯苓之一手胶囊啊，给你这个糖尿病肾功能缺陷问题这个血肌酐高给你降下来了，
5: 哎，降下来了，从来没有降过的。这一次就降下来了，一下子降下来了。
6: 是的，是的，苓脂益寿胶囊啊，你看你血肌酐现在是50，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标准，知道吧？
5: 是，医生说了，他说你这效果蛮好，看着效果蛮好。我今天又到金门市药店的、又买了回来了。
6: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苓脂益寿胶囊每天是怎么服用的？
5: 早上服3粒，中午服2粒，晚上服3粒，一天服8粒。
6: 好，就按33来服用，好吧？
5: 啊，对对对对对，
6: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那个血糖情况怎么样？
5: 血糖我的产前呢5.几啊6.几都这样。
6: 那你这个不错不错，血糖产前5点多，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5: 血压120打死了。
6: 好，那个血糖啊血压现在都正常，不错。
5: 是，医生说了，他说你这效果蛮好。
6: 好，爹爹你叫什么呀？
5: 我叫唐冰昌。
6: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唐爹爹。
5: 1367723730。
6: 哦，好好好，唐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金门的唐爹爹啊，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并且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也出现了，肾功能指标不正常，血肌酐偏高，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正常了，80/120，血糖啊餐前5点多也是正常了，另外他的肾功能指标也正常了，血肌酐现在是50，唐爹爹啊也是特别开心的打了电话报喜。好，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俊的。
7: 啊，你是陈俊。
6: 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7: 我跟你交流。
6: 哎，
7: 我一直在考虑不放心了。
6: 哦，怎么不放心呢？
7: 骗子太多了。
6: 哦，你怕上当受骗了是不是？
7: 我留在那里试试看那个态度、
6: 嗯、
7: 我这回要骗了又去了1000多块钱了。那付了1.2万，哎，见效了。
6: 是的是的，那不是说你一个人有这个思想，我们现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啊，很多人呢、都有你这样的一个思想，很多人都吃了亏的，
7: 对对对对对，
6: 知道吧？
7: 对。
6: 你是什么情况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
7: 我原先是高血压，

0: 我两头的我也有那个高血压，我是没有喝那个降压药。
1: 啊，
0: 降压药呢，因为我怕依赖。
1: 你这个弄不好啊，要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那个后果啊，不堪设想啊。
0: 哎，是我听了我们这个村子的好多那个去关上的中风后遗症的好多。
1: 对对对，那是中风后遗症，你是看到了，有的你看不到，说走人都走人，你是看不到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陈主任那里通话，我感到非常高兴。再有是那个头晕头胀啊，好不舒服，好长时间。
1: 那就是血压高引起来的头昏头胀，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大概是一听见那个管药准着好了，
1: 对，
0: 我就放心了。
1: 嗯。你现在服林子一素胶囊过把疗程呢？
0: 一个多疗程，我前天去量血压，这是，85/120。
1: 哦，85/120。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非常标准呐、
0: 啊？对对对对对，我现在还是继续服用了，到3厘往3厘。
1: 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0: 满意满意满意，我继续服用，我还是买。但是我还给你宣传广告，周围的跟我一样的血压高的，跟他们都宣传一下，叫他们买。
1: 是的，是的，我们碰到一个好药啊，不容易。咱们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高血压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包括中风、偏瘫、糖尿病的，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0: 谢谢，好。
1: 哎，你们是一个疗效的见证者。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好，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0: 68岁了。
1: 好，你是哪里的朋友？
0: 我是黄陂王家河街。
1: 嗯。
0: 大洋村3走。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周有发。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周爹爹。
0: 180-025-9353。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黄陂王家河的周爹爹啊，也是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85/120。祝贺这位周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汉南区香口镇曲口村6组71岁的李玉贵爹爹的家里。李爹爹啊，是68年从丹江口修大坝移民到这里来的。到了晚年，她和婆婆呀，身体都出现了各种慢性疾病。爹爹呢，主要是气管炎；婆婆呢，有高血压，高压高到了180-170，还有糖尿病，有20多年的病史，并且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出现了，胃疼、胃胀以及呕吐的情况，人啊也特别的消瘦。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二位老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们的家中，听一听他们的情况。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李玉贵。
3: 您多大年纪啊？
4: 我70岁了。
3: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老伴儿在服用是吧？
4: 他服了3两成，我服了3两成。
3: 您是什么情况服灵芝益寿胶囊的呀？
4: 我是这个气管炎。
3: 气管炎？
4: 哎，对。
3: 啊。
4: 喉，这是喉，这是气管炎。
3: 哦，喉啊，老喉。
4: 嗯。哎，我吃的好多了。
3: 啊。
4: 哎，老伴儿是糖尿病，是10年的糖尿病。
3: 老伴儿都有10-20年的糖尿病
4: 哦
3: 啊，他有什么症状啊？
4: 症状都是前年、去年并发症，他一个什么也吃不得，那几个月人们说的，身体都顶不住了，
3: 身体都顶不住了。
4: 哎，我这听那收音机，
5: 看你老听那个收音机，
3: 灵芝益寿胶囊啊，
4: 我听准确了以后，我到沙漠。直接给买的
3: 啊，老伴儿就是糖尿病，他当时怎么吃不下东西？
4: 也那并发症什么的，
5: 那他这个位置又疼又胀。
3: 哦，这个胃又疼又胀的啊。
4: 就是并发症，什么病都出来了。
3: 哦，
4: 吃点好东西啊，他就呕，
3: 就要吐是吧？
4: 有时候心的胃又不好。
3: 哦，
4: 他糖尿病病来了。
3: 血糖有多高啊？
4: 他以前的。16点，
3: 16点，
4: 嗯
3: 啊，
4: 这后来一个吃了这药，他都降到现在在7点左右了。
3: 哦，7点左右啊。
4: 现在7点左右。
3: 这个血糖恢复的比较好啊。
4: 还可以啊。血糖高的时间，高血压也差的180-170。
3: 哟，180-170啊。
4: 后来一个吃这个药， 他也跟他好了。
3: 哦，高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是吧？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4: 快130。
5: 130了。
3: 现在就是130。低压呢？
4: 低压还是75左右。
3: 哦，现在血压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4: 都还好。他现在这身体上一天一天好多了。
3: 哦，
4: 我看他吃的好，我也买了一个车。
3: 哦，
4: 我一个买了三个两吨的，那一路吃一路的好多了。
3: 哦，
4: 一天一天都好多了。
3: 一天一天好多了啊！发病的时候没有到医院去啊？
4: 隔了
3: 啊，
4: 治好了，回来过不了几天又发了。
3: 哦，搞不到几天又发了啊？嗯，
4: 我是上医院都。可不硬
3: 哦，就老在住院了是吧？
4: 跟得可以上医院
3: 哦，
4: 每天给打针吃药
3: 哦。
4: 我后头就听收音机，
3: 嗯，
4: 挺准确的，我可买的
3: 哦，
4: 给沙漠买的，
3: 嗯，
4: 买回来吃，我说这个药还是救命的药
3: 哦。看到老伴儿服得好，你也把这个灵芝一手胶囊服上了啊，解决了您的支气管炎的问题是吧？
4: 对，我也服完了，我也是去年上级，我看他服得好，我也接着服，没有服的。
3: 那我再问一下婆婆啊，婆婆你有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跟你70了。
3: 您是糖尿病比较狠是吧？
5: 对，原来是糖尿病，都是今年才可以了。
3: 吃饭都吃得了是吧？
5: 吃饭真的还蛮吃得了，一天哈一餐还可以吃2碗饭。
3: 哦，一餐吃2碗饭。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河南湘口镇，曲口楼小组。
3: 啊，曲口村六小组是吧？爹爹，我听您的口音啊，好像不像是当地的本地的口音呢。
4: 我是丹江移民。
3: 你是丹江口移民过来的是吧？
4: 我们这一个地基本都是丹江人。
3: 这里住的全部都是你们丹江口移民过来的是吧？
4: 这一个地，
3: 一个队都是的是吧？哪一年移民过来的？
4: 68年。
3: 68年。丹江口那个时候是国家修水库是不是？
4: 丹江修丹江大坝是吧？
3: 修丹江口大坝。
4: 为要灌水。
3: 嗯，
4: 那国家安排来的。
3: 听您的口音还是没有改哈。
4: 我改不了。
3: 看到您和婆婆俩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也人也长好了是吧？我们也特别的高兴啊。
5: 我呢，太感谢你们。
3: 也
5: 都是电视很大的好处
3: 啊，
5: 我们两个人相当的感谢。
3: 好，行，
2: 陈主任，
6: 哎，
2: 这位汉南湘口镇曲口村71岁的李玉贵爹爹啊，是68年这个丹江口修水库和老伴俩移民到了咱们武汉市汉南区，几十年过去了呀。
6: 对，几十年呢，二位老人呢乡音未改，到了晚年呢，不幸呢，二位老人呢出现了慢性疾病，李爹爹啊，他属于严重的支气管炎，
2: 是的，
6: 呼吸道的问题，婆婆呀，病情复杂一些，有高血压呀，比较严重，高压达到170-180，是不是？
2: 对，
6: 婆婆呢，糖尿病的病史比较长，20多年，
2: 哎，
6: 并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呢，都出现了，现在有幸呢，二位老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爹爹支气管炎恢复的比较好，通过你跟他交流啊。他这个语言表达很清晰，嗓子啊很干净发音。
2: 对对。
6: 另外婆婆呀，那个血压也是正常的。
2: 对。
6: 高压130，低压呀75。
2: 对。
6: 所以啊，灵芝益寿胶囊二位老人呢、选择了，现在身体啊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对。
6: 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是菌子号的药，另外呀、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对对。
6: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陈主任，你好啊。
6: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我是血压有点低，
6: 嗯，
7: 但我放在这个左边这个手啊，光歪歪歪的，这个好的蛮好。
6: 就是你这个单完那个手啊，总是甩，总是抖，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您现在服了林子益寿胶囊，这个单碗你手抖动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7: 没有了，这个好的真是好，我真满意，这个好蛮好。再就是浑身呢没有了，就是我这个颈椎呢哈，也比去年好些了。去年一个夏天我晕了一个夏天，那头晕了一个夏天。
1: 就是因为你这个颈椎病呢，去年那个头一直在晕，是不是？
7: 嗯，对对对对对。
1: 现在这个头晕的情况恢复的也比较好。
7: 没有了，这个好蛮好。我原来粉丝，我是弹跳的，弹的传承了的。搞集体学大赛的时候，我的粉丝就得上身了，就零多年的。
1: 就是因为你的风湿骨病严重之后啊，差点瘫痪在床了。
7: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风湿骨病情况怎么样？
7: 风湿骨病情况我真满意，这个好蛮好。
1: 现在风湿骨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7: 这个好蛮好。真的会，原来是不行不行，那原来无能无寒的，这个你比原来有精神些了。原来你就一起床就又要睡觉了，
1: 嗯，
7: 他没得阳气了，就像现在比原来有精神些了，还这个事啊，搞个模式还搞哈。
1: 好，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那你就安心的服用。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7: 我70岁。
1: 哦，那不错不错，听了您说话还是比较有劲儿的呀，不像70岁的老人呐。
7: 您给我讲了吧。
1: 你对林子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7: 也那还是我不满意的。
1: 哦，不错不错，你服的时间不长。
7: 对对对对对，我服的时间不长，一个是不长，我这精神就是蛮好，我这真的蛮好的。
1: 好好好，真的蛮好啊，就是咱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啊，身体里的慢性病呢，恢复的比较好。但是呢，还是要坚持服用一段时间。
7: 是的，是的，是的，行，好好好，谢谢咱们的关心了。
1: 不谢，不谢，不谢。
7: 不行，不行，哎呀，
1: 咱这个林子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你看你风湿骨病呢、恢复的比较好，咱这里边有桑寄生、阴阳藿这两味药啊，就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7: 这个我真的是满满意，
1: 满满意就好。那你现在头还晕不晕呢、婆婆？
7: 现在不晕，不晕。
1: 好，那就是血压慢慢给你调理好了。另外，你这个颈椎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7: 没有了。
1: 好，
7: 谢谢谢谢谢谢。
1: 不谢不谢，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婆婆？
7: 潜江总口农场。
1: 哦，你是潜江市总口农场的人。
7: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们潜江总口农场肉脯多得很呐、
7: 那你们的药好吗？当然是生意在做。
1: 哎，不错不错。你贵姓呢、婆婆？
7: 我姓霍。
1: 霍婆婆，你个电话留给我。
7: 15576847619。
1: 好好好，霍婆婆也祝贺你。再付郭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7: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不谢不谢，好，
7: 感恩感恩你，感恩你啊，感恩你。
1: 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7: 好好好好，谢谢，你们太辛苦了啊。
1: 哎，好好
2: 好，这位潜江总口的何婆婆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婆婆呢是低血压，还有风湿骨病、颈椎病、头昏。哎，通过服用林子益寿胶囊，头不昏了，颈椎、风湿骨病啊也不疼了，低血压恢复的都比较好。祝贺何婆婆。现在想要购买林子益寿胶囊的朋友都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03783643636 03783743636 037836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子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子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子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8: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8: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糖药店，
2: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8: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8: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8: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8: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8: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8: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副敏、郭会长，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当朝的首辅在内宫里面要给太后娘娘和万岁小皇上讲一讲，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的典故。关于龙有九子之说，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今天我就给万岁爷您讲一讲这个传说。

在传说当中，说前朝的刘伯温，他是玉皇大帝身前一位有名的天神战将。当时天下大乱，战火不断，老百姓叫苦连天，民不聊生。玉皇大帝就派刘伯温转世辅佐咱们的老祖先皇，以定天下，造福天下的苍生百姓。同时赐给刘伯温一把斩仙剑，刘伯温拿这把斩仙剑就可以号令四海的龙王。但是那年头龙王岁数也大了，身体又多病，再加上龙宫里面这些繁琐的事儿也特别多，就派自己九个儿子帮助咱们的先祖朱元璋争夺天下。再说龙这九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神通广大，他们跟着咱们的先皇征战多年，为咱们的先主打下了大明的江山，又帮助朱棣夺得了皇位。当龙的九个儿子功德圆满，准备返回龙宫的时候，咱们的成祖皇帝就想把这九个儿子留在自己的身边，好安邦定国，治理天下。然后他拿着刘伯温这把斩仙剑，号令龙的九子。可是哪曾想，龙的这九个儿子，一个个那本事啊，谁也管不了，他们个个照样都能呼风唤雨，也就来火了，不想留在人间。朱棣一看拿着斩仙剑镇不住这九子，就想了一个计策。当时咱们的老先皇朱棣就对龙的这九个儿子七宗的老大毕细说了，说你毕细力大无穷，能驮万斤之物，如果你能驮走这块先祖的功德碑，我就放你们回到龙宫。毕细来到这个小石碑跟前一看，后原来是一块不大的小石碑，就毫不犹豫地把这石碑驮在自己身上。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当他驮起这个石碑，是寸步难行。原来神功圣德碑记载着真龙天子生前一世所做的功德善事，功德那可是无量的，就是你没法量它有多重。再说又有两代帝王的玉玺印章，能镇四方的鬼神。龙的另外那八个儿子一看大哥被压在石碑底下一动不动，谁也不愿意离开了，就决定一块留在人间，同时发了誓永不现真身。就这样，咱们的老先皇朱棣虽然留住了龙的九个儿子，但是得到的仅仅是九个塑像般的神兽。这几个神兽，老大称为毕细，就是我们常常听说那个王八驮石碑，指的就是老大毕细。老二叫池稳，说这池稳能吞万物，专门负责看护房屋建筑的横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见到那吞脊兽，也就是古建筑屋顶两边的那个大兽。老三叫焦图，你看看瞪着大眼睛，他负责看守门户，就是我们现在看那古代建筑物那门上带大铁环的那个神兽。老四叫麒麟，说这麒麟不怕烈火，把它用作避火神兽，放在重要的建筑的门前。老五叫牙子，说这牙子能吞兵器，老五负责看护天下的兵器。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一犯以德必偿，睚眦之冤必报，要想报仇就得见血，所以睚眦就是刀剑上那个吞口兽。

0: 老六叫池守，说是老六能吞江吐雨，负责排去雨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排水兽。老七叫朝凤，说老七能飞檐走壁，负责警卫工作，用他把老七就留在古建筑那屋顶上翘角上的小兽。老八叫普劳，老八说话的声音非常洪亮，能传千万里，用老八来负责报时。所以现在我们见到那钟上的兽钮就是老八。老九叫囚牛，说是这囚牛能通万物的语言，辨别声音，因此就把老九放在乐器那个头顶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乐器的兽头。小皇上听到这儿听入迷了，张先生，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别说他听入迷了，那位太后也听入迷了。今天他和他的儿子单独和这位美男子在一起，他感觉到心情特别的荡漾。这个时候，这位太后娘娘连自己儿子都觉得荡害了，然后她使了一个计策，要把小皇帝支走，单独和这位当朝的宰相再近乎近乎。君儿啊，你要听累了，你可以出去跟孙海和客用玩一会儿。要说小孩都爱玩，好吧，那我出去玩一会儿。小皇上高高兴兴跟那孙海和客用出去玩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下首辅和太后两个人了。这功夫，太后那漂亮的脸蛋儿慢慢的就红起来了，因为她从来没有单独和一位美男子在一起，这女人的心可就浮想联翩了。话茬还得由太后提起来。张先生，最近我听说到点事儿，不知可不可以当您的面儿问上几句。太后，有什么话您尽管说，臣知道什么回答什么。听说你在外边养了一朵鲜嫩的花。
1: 哎呦，一提到这件事儿，张居正听明白了，
0: 小玉娘的事儿这位太后已经知道了。臣这件事儿早就想跟皇上说，但是皇上太小，臣又不能开口直说。今天臣要把这件事儿从头至尾的经过跟太后您学说一遍。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玉娘的情况前前后后讲了一遍。哦，原来高拱这个人心肠太狠了，看来张先生不光是护花使者，还是一位怜香惜玉之人。接着张居正就把心里话跟太后娘娘讲了。自打那天晚上他和玉娘同床共枕之后，他发现玉娘还是一位处女，这样一来，他对玉娘就更加格外的关爱了。这么说，张先生，你从心里边真的就喜爱上这个小玉娘了？
1: 回太后，臣确实应该对这个小玉娘尽点责任。
0: 那么，张先生，今天我冒昧的问一句，我和这位玉娘比起来，您喜爱哪一位呢？
1: 哎呀，太后，

这小玉娘怎么能和您相比呢？您是万中挑一，她也就是百里数一。您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玉娘她永远不能跟您相提并论。这位首辅说的是心里话，所以张居正对这位太后确实有好感。要说人都愿意听好话，张居正这么一说，李太后那漂亮的脸蛋儿更红了。看来这位首辅心里边还有我。要提起男女之间的关系，这里边有很多微妙的学问。要用本先生的观点认为，男女之间就是一部写不完的小说，演不完的戏剧，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所以这男女之间，都是为了两个字，一个是情，一个是爱。现在首辅张居正在这位太后娘娘的心目中，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男性。可是，尽管他非常依赖首辅，他可并不能把这位首辅当做唯一的靠山，因为太后这位女性，她和小玉娘不同，她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女人，在她心目当中，她依赖的还是她的小儿子朱翊钧。她在心里边，既防备着首辅张居正，又离不开这位首辅张居正，所以在她心里边，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矛盾的心情。再说玉娘这个女性，一开始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高拱的身上，没想到高拱是非常的绝情。现在她才发现，张居正是位真正的男人。这个小玉娘把所有的感情和希望都寄托在张居正的身上，也就是说，玉娘把一切献给了首辅张居正。这两个女人的心思，首辅作为一个成熟的男性，他不能不理解，也不能看不出来。再说，太后娘娘对他也怀有一定的情意呀。在这两个女人当中，首辅张居正要是比较一下，玉娘是一位非常纯情可爱的少女，太后娘娘呢，是位成熟、可爱、可敬的女性。在两者期间，她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玉娘的身上，可是她又禁不住这位成熟女性的魅力挑逗，在两个女人当中，可以说她是脚踏两只船，又想上江北，又想上江南。今天乾清宫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人，首辅张居正他就无所顾忌了，把他的想法和太后互相之间做了一番交流。再说，首辅平时也很难见到太后，今天就这个机会，首辅张居正要把自己心中想办的几件事儿跟太后交代一番。关于杨永成这两件礼物的问题，他想好了一个策略。两位太后已经把这个金佛和菩萨供奉起来了。这位首辅心里边非常明白，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无形之中把金佛和纯金菩萨的价值抬起来了。如果这两件宝物现在要是拿出去，那就是无价之宝了。把这两件物品拿到秋闺府公开拍卖，也就是说，谁出钱多，卖给谁，就可以卖出一大笔的价钱。

要说这个首府，这脑袋可真不简单呐。当他想到这儿的时候啊，他就跟太后讲了：“太后娘娘，臣有一件事儿想征求太后的意见。张先生，今天就咱们两个，你呀，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好，太后啊，您可知道，杨永成买的那个金佛，还有纯金打造的菩萨，经过两位太后娘娘的供奉，那就不是一般的金佛和菩萨了，这身价就抬起来了。”“哦，首府啊，你的意思是？”“臣的意思是，把这两样经过太后娘娘供奉的金佛和菩萨拿到秋葵府去叫拍。我想这一叫拍，这身价就会成倍的往上翻。这样一来呀，就能为太后、内宫和朝廷换来一批银两。然后内宫再打造一个工程计划表，然后让工部再核准，朝廷再从这里边拿出一大批银两，为太后重新做两样相同的贡品。这样一来，朝中既得了利益，两位太后又没受到损失，杨永成的税银那边又如数的完成了他的任务，这不是三全其美吗？哎呀，你这个宰相脑袋瓜可真灵活。好，就这么办。你看看，就这么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经过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这么一变通，这件事就变成了好事儿了。李太后听完非常高兴，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张先生，您当首辅有些屈才了，如果您不做这个首辅，要是经商的话，您就可以富可敌国。”这番话太后说的是心里话，虽然有些过，但是说明这位当朝的宰相不管干什么，都是一位特殊的奇才。这位首辅受到太后的夸奖，心里边更高兴了。前一段时间，小皇上下了一道中旨给户部，这件事儿在朝廷当中就传开了。有的人说，现在小皇上和李太后已经不得意首辅了，现在已经给他出难题了。这个风一出来，首辅张居正当时可不是这么想的。他知道李太后这么做并不是动摇了对他的信任，李太后想的是在国与家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所有朝廷的大政，只要不触动这些皇亲国戚的根本利益，余下的事情还是听内阁的。虽然皇上下旨免去王侯巡祭的胡椒苏木折凤，而不是要推翻首辅张居正进行的京察改革，所以从内心深处来讲，张居正完全理解李太后这么做的真实目的。现在朝廷当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这位李太后，尤其是朝中张大郎被赐死了，李太后身边还有一个邱德用，这个邱德用在张居正眼里，这可是一个绊脚石，必须想办法把他搬掉。当首辅张居正要离开乾清宫的时候，李太后还真就有点舍不得。可是这乾清宫也不是张居正久留之地。当他往出送张居正的时候，

最鲜艳美丽的花。再说首辅张居正回到内阁，这脑袋一点也没闲着。张大郎的死涉及到王松的儿子王岩，如果这件事儿要是邱德庸在背后使坏，王岩的命就保不住了。必须想办法把邱德庸搬掉，如果想办法保住王岩的命，我就等于征服了朝中官员的心。这功夫他就想起冯宝来了，应该赶快跟冯公公取得联系。他马上派人把冯公公请到了内阁。现在冯公公到内阁可以说是名正言顺，没有人监视了。再说两个人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当冯宝来了之后，张居正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冯宝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冯宝听完了，哎呦，他感觉到这个宰相厉害呀，这个招一般的人想都想不出来呀，高，实在是高。首辅啊，这件事儿只有这么办，要想知道用什么方法除掉这个邱德庸，咱们且听下回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勺子飞过》。
4: 秋天过去了，海滩上的鸟少了许多，世界上数量最少的鸟勺嘴鹬也不见了踪影。这些长着勺子嘴的小鸟，或许还在飞往南方的途中，或许已经在越冬的地方落了脚。但是发现他们的那些故事好像就在昨天。
5: 喂，您好，哪位？
6: 哦，你好，请问是王晓峰老师吗？
5: 啊，是我。
6: 我是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教中心的张静。哦，我是从您的微博上看到您的手机号码的。
5: 啊，您找我有事儿吗，张老师？
6: 嗯，是这样的，我看到您昨天发的微博，您在海边拍摄到了一只长着勺子嘴的小鸟。
5: 啊，是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鸟，可惜它的长嘴钻在沙滩里没拍到。
6: 哦，如果能拍到它的嘴啊，就能断定是不是勺子了。
5: 勺子？
6: 哦，不好意思啊，我呀说顺嘴了，是勺嘴鹬，因为它的嘴巴呀长得像一把汤勺，所以呀我就叫它勺子了。这个勺嘴鹬呀是极危鸟类，接近灭绝，全球现在差不多就200只左右，是世界上数量最少的鸟。
5: 全球只有200只啊？
6: 是啊，这是国际鸟盟最近的统计，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已经将它列为极危等级。要是在如冬发现勺嘴鹬，那对于保护它们啊太重要了。王老师啊，您知道上海野鸟会吗？
5: 哦，知道，我们江苏也有，我在南京读大学的时候看到过野鸟会做的宣传。
6: 哦，我呀也是上海野鸟会的志愿者，勺嘴鹬在中国的调查和保育啊就由我负责。如冬离上海很近，我想明天一大早我就过来，您可以带我一起到那个发现的地方去吗？
5: 没问题，我请假跑一趟，我还想拍到的勺子嘴呢，昨天啊要不是快涨潮了，我一定会拍到的。
6: 那太谢谢你了，到时候啊我到学校来找您啊，明天见。
5: 好好好，明天见。
4: 王晓峰是如东滨海中学的老师，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为了举办南黄海精灵摄影展，差不多每个双休日他都会到滩涂上去拍摄海鸟。第二天上午，王晓峰和张静一起来到上次发现那只小鸟的小羊口滩涂。
5: 哎呀，张老师，来早了，现在啊还没退潮呢，海滩上不去。
7: 上不去没关系，哎，海地外那么大的湿地也是鸟的天堂。哎，王老师啊，您经常来海边拍摄海鸟？
5: 哎呀，叫我小峰吧。拍海鸟啊是我的业余爱好，这里的海鸟数以万计，有好几百种呢。
7: 那么多啊？ 哎，你这相机镜头看上去挺专业的。
5: 哦，这个啊，是焦距800的，拍鸟啊少不了它。
7: 哦，
5: 就像你手上的望远镜。
7: 哎，王老师，你看，那里有一大群鸟。
5: 是啊，这么多啊。
7: 是澳大利亚斑尾成鹬，有30多只呢。你别看它们个头不大，那可是鸟中的冠军，不间断飞行能超过10000公里。
5: 是吗？这么厉害啊。
7: 是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勺子啊也不简单。每年秋季啊，它们从俄罗斯经过日本、朝鲜、韩国、中国到东南亚地区过冬，第二年春天再飞回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繁殖，途中它们会停下来补充能量。王老师啊，从你发现的情况看，有可能他们是在如冬滩涂停息。
5: 那他们会不会飞走了？
7: 应该不会，现在是9月初，他们正从繁殖地往越冬地飞，一般情况下会在中途啊停留1个月左右。过去啊，勺子主要是在韩国的新万景栖息，新万景填海后呢，环境被破坏了，他们开始找新的栖息地。去年我们在崇明的东滩也发现了勺子，但是数量啊就几只。
5: 哎呀，希望今天啊能找到它。
7: 是啊，现在呀到10月下旬是他们途中停留的最佳时间，如果在这儿发现了勺子，对于保护他们呀非常的重要。
5: 哎，那这些湿地上能不能看到勺子？
7: 很难，这个勺子啊警惕性特别的高，一般隐藏在沼泽和草丛中，只有在滩涂上觅食的时候啊才有可能发现它。哎，这里还有黑嘴鸥，
5: 这个
7: 小青脚鹬。哦，开始退潮了。
5: 哎，你怎么知道退潮了？
7: 你看鸟在往海里飞，退了潮啊它们会到海滩上觅食，涨潮了它们会飞过海堤找湿地栖息。
5: 是啊，我是海边长大的，知道什么时候潮涨潮退，但是看鸟儿飞就能知道涨退潮啊还是第一次。哎，又一大群鸟儿飞过来了，我们也过去。
7: 好好的。
5: 哎，小心海堤护坡太陡，要不我们从卡口走。
7: 卡口？
5: 是啊，现在渔民下海作业都要从卡口过。
7: 哦，
5: 那里有安全员检查安全设施。
7: 哦，那离这儿有多远呢？
5: 就2-3公里，开车啊一会儿功夫。
7: 好的，那我们就从那儿去吧。
5: 走。

0: 宝贝特别多，文革、尼罗、竹称有几十种呢，退朝了才好采补。
1: 哎，那些人边跳边喊，他们在干嘛呢？
0: 哦，他们呀在采文革呢。如东文革呀可有名了，天下第一贤，说的就是我们如东文革。
1: 哦，哎呀，场面真壮观。哎，那儿好像在挖什么东西？
0: 挖竹称的，竹称煲汤啊非常鲜美，中午啊请您尝尝。
1: 那太谢谢你了。哎，我们啊还是找勺子吧。
0: 好。
2: 汪晓峰和张静在滩涂上走了几个小时，快到涨潮时间了，还是没有发现烧嘴玉的踪影。
0: 哎呀，不好意思，让你跑了大半天也没看到烧嘴玉。
1: 没关系，哎，从你拍摄的照片看非常有可能是勺子。哎呀，学校呀明天有活动，要不然啊我会留下来继续找的。有时间你帮我再找找好吗？
0: 当然，烧休日啊我一定过来。
1: 嗯，
0: 摄影展览我还指望勺子给我出彩呢。
1: 太好了，有消息呀你马上给我打电话。
0: 哎，一定。
2: 转眼又是双休天，汪晓峰在滩涂上还是没有发现那只长着勺子嘴的小鸟。周日下午，眼看着潮水就要上来了，忽然远处隐隐出现了几只小鸟。他透过相机的镜头看过去，哇，这不正是勺子吗？
0: 张老师吗？
3: 你好，
0: 我又看到勺嘴玉了。
3: 真的呀？哎，你拍到照片了吗？
0: 拍了，两只。
3: 有两只啊？哎呀，太好了！我现在呀和英国鸟类专家 Jack 在崇明的东滩考察。Jack 啊，听说你那边发现了勺子，他想明天和我一起过来。哎，你能陪我们去海边吗？
0: 行，没问题。
2: 第二天一早，汪晓峰陪着张静 Jack 来到海边。张静将汽车停在了桥口旁边，从下海通道往下走。
4: 哟，王老师又来拍鸟了。
0: 是啊，吴师傅。
1: 师傅，汽车停这儿麻烦您了啊。
4: 没事儿。哟，还有老外啊，注意安全啊。
0: 哎呀，放心吧，有我呢。
4: 哇，好大的滩涂啊。
0: 我们如东啊有104万亩滩涂，这片滩涂啊最开阔了，从海堤到退潮的地方将近20公里。
4: 太神奇了。哎，那些人在跳什么呢？
1: 哦，是采文革的。
4: 文革？
1: 嗯，
4: 这样就能猜出来？
0: 是啊，你看他们采的样子像不像在跳舞啊？
4: 嗯， OK，有点像迪斯科。
0: 就叫海上迪斯科。
4: 海上迪斯科 OK。 东方大滩涂上跳迪斯科太男子汉了。
0: 多的时候呀好几千人呢，那场面才壮观呢。
1: 这里呀起码有上千人呢，挺有气势的。哎，你们看那边有一大群海鸟，是小青玉。
0: 那里边说不定会有勺子。
1: 有45只，都是小青玉。哎，小峰啊，昨天你是在那个地方拍到勺子的？
0: 哎呀，离这儿不远，那里有很多风车。
1: 哦，
0: 离风电厂不远的地方，一会儿就到了。
1: 哎，
2: 海滩上的鸟很多很多，杰克非常的兴奋。但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勺嘴玉的踪影。
4: 勺子呢？勺子呢？小峰，你不会看错吧？
0: 哎呀，不可能啊，昨天我一下子就看到了两只，刚才你们也看到照片了。哎呀，
1: 奇怪，

0: 怎么会这样呢？
1: 哎呦，快涨潮了，采文革的人开始上岸了，我们也走吧。
0: 哦，
2: 太失望了。
0: 走吧。
2: 太失望了。
1: 不可能啊。哎，你们看那里好像有一只。啊，对，我看到了。
0: 在哪里啊？
1: 在那儿，风电厂西边。
3: 杰克和张静拿起望远镜，顺着王小峰指的方向望过去，一只长着勺子嘴巴的小鸟正在快速的觅食，还在四处的张望着。杰克像发现了新大陆般惊叫了起来。
2: My God! My God! 我又看见了两只，那边还有一只。
0: 哎呀，是啊，哎，我也看到了。
1: 是啊，
0: 一、二、三、四，哎，好像有九只、啊。
1: 九只
0: 啊
2: ！Very good！ 我太幸运了，九只，除了俄罗斯繁殖地，这可是我看到最多的了。
0: 哎呀，太棒了！这一小会儿我们就发现了九只，我们再找找看还有没有了啊。
2: 如果再发现了几只，就创纪录了。
0: 是啊。
1: 哎，张老师，张老师，潮水快来了，我们还是走吧。
0: 哦。
2: 等等等等，那里好像还有一只。
1: 杰克，下次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2: 等会儿，等会儿。哦，你们看，那边还有一只。
0: 杰克，快走吧，杰克，你看，鸟儿啊，开始往岸上飞
2: 了。No. 潮水线还冤着呢。哎呀，
1: 潮水如马跑，人是跑不过他的。你看，潮水上来了，快跑
2: ！My God， 潮水怎么来得这么快呀？不好，潮水从前面过来了。
1: 滩头上有很多小沟，我们都叫它海鸭子。潮水就是顺着海鸭子转回来的。快往上走，哎、
2: 前面全是水，小心！
0: 哎呀，这潮水过来了，我们怎么办呢？
1: 好了好了，别跑了，啊、看。那边有救生筏、啊、快过去
0: 啊，那个泡沫箱的竹排。
1: 是啊，这是给下海渔民准备的、啊、万一被潮水困住了可以暂时避难。
0: 哎，
2: 快快快过去。
0: 哎，好。哎呀，我掉下去了。
1: 别慌别慌，你下面就是海鸭子了、啊、来抓住我的手、
0: 啊、
2: 我会游泳，来我们一起。好了，我抓住救生筏了。张琴、啊、你先上。
0: 哦、
2: 啊、小冯你也上去。
1: 哎呀，杰克，这救生筏太小了，坐不了三个人，你上去快。
2: 那你呢？
1: 哎呀，我就抓住这救生筏。张健、啊、快打110报警、啊、
0: 好。哎呀，不好，我手机进水打不出去了、哎、
1: 我的手机也进水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呢？都是我不好，早点听你的话上去就没有事情了。
1: 好了好了，别慌了，说不定啊会遇到渔船返航。
2: 哦，快看，那边好像有条船，石船，
1: 石船。
2: 张琪，
0: 哎，
2: 将红外衣给我。
0: 哎，好。
2: 哎，这里有人，这里有人，
1: 是一只船。叶科长，叶科长，
4: 王老师，王老师，你们没事吧？
1: 没事儿。
4: 等等啊，船靠过来了。来来来，慢点啊，抓住绳子，
1: 哎，
4: 慢慢往船上靠啊。
1: 哎，这个手，
4: 好好好，哎，抓住我的手啊，哎，小心，哎，小心啊，啊。
2: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1: 叶科长，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啊？
4: 哎呀，巧合的老吴说的，他说有个老外和一个女的跟你下来的，可是没看到你们上去。我们的车子还停着卡好呢，接着他的电话呀，我们马上就赶过来了。
1: 哎呀，太谢谢你们了。要不可真麻烦了。
3: 一下子发现了十多只勺嘴鹬，让杰克兴奋不已。杰克和张静决定留在这里继续观察。三天后，他们来到了王小峰所在的学校。
2: 小峰，我明白了，勺子为什么会在涨潮前出现。
5: 为什么？
6: 是这样的，你上两次发现的区域和我们这几天的观察，这个勺子啊主要集中在海印寺到风电厂东西6-7公里之间。涨潮之前啊，很多的渔民在那里采捕， 等渔民离开了，他们才会飞到滩涂上来觅食。
1: 哦，是这样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当然了，这是我们的判断，确定是不是这样，还想请你帮忙呢。
1: 帮忙？
6: 我们想，能不能说服那些渔民休息一天，看看他们不在的情况下，勺子会不会再飞到滩涂上来？
1: 不让采捕，这恐怕有点难。
6: 不是停止采捕，停一天就可以了，这样啊我们就能找出原因了。小峰，我们也没别的熟人，只能请你帮忙了。
2: 小峰，要是能确定勺子在这儿落降，对下一步的保护太重要了。
1: 哎呀，你们误会了，保护他呀也是我的事儿，我是说可能有难度。哎，那些文革尼罗是承包人出资养殖的，停一天他们会减少一天的收入，不过我会尽力的。
3: 经过打听，这片滩涂的承包人竟然是王小峰中学同学李海生。他找到了海生，说明了来意。
1: 哎呀，海生啊，这个忙啊你无论如何得帮。
5: 不会吧，这么大滩涂，你说那鸟那个什么勺子会被人吓着？
1: 哎，老外是这么说的，不过还真奇怪，要不为什么等到滩上的人走了才能看到他呀？
5: 哎，我跟你说，我一天要起文蛤几十吨，加上泥螺，这二十多万可是到手的钱，如果台风一来损失可就惨了。
1: 哎呀，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台风说来就来啊。
5: 哎，好吧好吧，你老同学的面子不能不给。这样，明天啊我跟你们一起上滩，如果潮水退了能看到鸟，我就歇一天。
1: 行。
3: 第二天潮水刚退，他们和李海生一起来到了卡口附近。张静和杰克拿出望远镜，才看了一会儿，杰克就惊喜地叫出声来：“
0: 我也看到了，
1: 是勺子，我拍到了！”
5: 哎，在哪儿，在哪儿？让我看看。
0: 来，你看。
5: 哎，这家伙嘴巴怎么老钻在烂泥里啊？哎，没出来了，真像只汤勺。
7: 李老板，拿望远镜看什么呢？
5: 别下滩了，今天放你们假。
7: 放假？又不是刮风下雨，这晴天白日的，放什么假呀？
1: 老板说放假，还会有错呀？你们呀，就回去歇着吧啊！
2: 太不可思议了，又飞过来一只。My God！ 那边还有。
1: 对，那边也有，你们看。
7: 让我们也看看稀奇。哎，是什么鸟啊？
1: 这什么鸟？
5: 没看到过吧？它呀叫勺嘴鹬，小峰说这可是宝贝，数量比大熊猫还少呢。
7: 那个麻雀样的家伙有这么珍贵？
1: 还骗你们不成？回去吧，老板放你们假了啊！
7: 不会扣工钱吗？我们这么多人，一天就是好几万呢。
5: 啰嗦，什么时候少了你们的钱？
3: 下海捕捞的人越来越多，海堤上排起了一条长长的队伍。这样的情景在王小峰眼里还是第一次。这一天他们在海滩上发现了106只勺嘴鹬。
0: 勺子的栖息地啊终于找到了。李老板，太谢谢您了，要不是您停止采捕啊，我们还真没有办法发现这么多的勺子。
5: 哎，我说江苏海岸线有上千公里，他们怎么就集中到我这儿来了呢？
0: 是这样的，从繁殖地到越冬地啊，有可能如冬正好是个终点。你们这边的滩涂啊特别的开阔，他们喜欢的食物非常的丰富，所以勺子啊就选择了这里。
2: 海底外的湿地很大，他们在这儿也可以捕食昆虫，有可能是勺子觉得这个地方既安全又有足够的食物。米斯特利，我们还想请你继续帮忙，能不能再停几天，让勺子有更多的时间在滩涂上寻找食物？
5: 这，哎呀，你们不知道， 一般中秋前后啊，都会有台风。

0: 这台风一来，成熟期的文蛤就会死亡，损失不是几万的事儿。再说，这批文蛤出口国外，这外贸订单不是说停就能停的呀。
1: 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2: 哎呀，现在是烧子更换羽毛的季节，如果能量补充不足，他们会飞不到越冬地的。
3: 李老板，您承包的滩涂可能是目前勺子全球迁徙过程中最重要的停歇地点，这对于勺子的保护啊太重要了。
0: 这样啊，你们让我再想想。这样行不行？我让渔民每天提前2个小时离开滩涂，我文蛤能采捕，勺子呢也有了觅食的时间。
3: 哎，这倒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1: 你让他们提前上来，采捕量少了，工资还得照样给啊。
0: 算不了什么，你们能为保护勺子出力，我就不能。
4: 王晓峰、张静他们的发现得到了国家林业局和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江苏省还拨出专项资金设立了小羊口鸟类保护区。10月17号，国内外100多位鸟类保护专家到小羊口开展调查，发现了140只勺嘴鹬，创下了全球单日发现最高纪录。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如东发现100多只勺嘴鹬的新闻。
3: 小峰，谢谢你为保护勺子所做的努力。对了，也替我谢谢你的同学李海生。
1: 应当谢谢你，还有杰克。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和你们一样做一名保护勺子的志愿者。
3: 太好了，欢迎加入。哎，对了，小峰，你什么时候举办摄影展呢？可别忘了要通知我啊。
1: 就在下一个星期天
3: 啊。
1: 还得谢谢你呢，勺子给影展添了含金量，省市林业部门的领导也要参加影展呢。
3: 嗯，
1: 到那时候啊，你可一定要来啊。
3: 我肯定来。
2: 你们在说什么呢？摄影展。 All right， 今天我不走了，留下来等着参加你的摄影展。
1: 太好了，谢谢谢谢。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说个心里话，34岁，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无法接纳自己，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不要在职场传播负面信息？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
6: 从心出发，
0: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6: 平心而论。
0: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是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0: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1: 在等待乾坤老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来把今天的话题啊，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什么叫做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呢？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尤其是对爱情有向往的朋友，在网络上面、社交媒体上面会刷到越来越多的看似清醒的爱情理念。比如说啊，他们会教你只筛选自己，不要做改变，有心者不用教，无心者教也教不会啊。还有人会说，真正爱你的人会一次次的接住你，看见你，远离所有消耗你的人和事儿，听起来非常的爽。大家呢也都强调着自己的主体性，做自己，宣告不要讨好任何人。这当然呢也是对于从前在关系当中委曲求全、自我消耗的一种矫正。但是与此同时呢，这种自我捍卫好像也逐渐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啊，就是大多数的年轻人不再想要一个独立、复杂、鲜活的人了，而是想要做一个高度、想要一个高度适配自己的伴侣。啊，一面不断确认自我的镜子，不管我怎么样，对方都能对我好。于是呢，关系里面任何的负面体验都会被解读为不合适啊，差异等于不同频，有一点不舒服，那肯定是对方有问题，他不能立刻满足我的需求，那就是他不够爱我。这就有点像国外的一个哲学家叫韩炳哲，他所说的他者的消失。这里他者指的就是一切不能被我们完全理解、控制、同化和消费，能够去打断、反驳、改变我们的存在，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事儿。现代人好像不再需要他者了，只需要只去筛选那些完美符合我自己设定的同类。而正是这样的过度的自我捍卫，在杀死同者的杀死他者的过程当中啊，也在杀死爱情发生的一些可能性。因为你会发现身边的所有人似乎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那对于这样有毒的爱情鸡汤，你是怎么看的？你是否刷到过？你是不是被他们爽过，也同意他的这种观点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亲密关系首先会带来一种自我拓展的体验，因为新的关系能带来新的视角和身份。你可能开始听以前不听的音乐，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一些之前没想过的问题。经由另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我们自己也变得更加广阔、丰富，甚至复杂。但自我拓展能够发生的前提是，一个人允许自我的松动，开放地迎接与他人的碰撞，在一定的边界内允许自己改变和拓展着自身的形状。它所对应的是心理灵活性，一个人能够在当下觉察自己的内在体验，同时根据情境和个人价值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被固定的想法、情绪和自我叙事控制。而过度的自我捍卫正是它的反面，是一种被主体性所包装美化后的心理僵化。为了维持稳定的自我叙事，拒绝让新的经验、关系和他者进入自己的世界，把关系中正常的摩擦体验为一种严重的自我威胁。于是，关系中的另一个人不再被允许作为一个独立而复杂的主体存在。对方要么理解我、认同我、适应我，要么就是有问题、不合适，要远离。社交媒体上有大量这种看似是清醒强大的我本位口号，实质上只是把关系简化成一场工具化他者的筛选。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看似清醒的观念正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
1: 乾坤老师已经在线上等候我们了，我们首先让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这个打个招呼好不好？来，乾坤老师你好。
3: 小汉你好，大家下午好。
1: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讨论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被很多的这个网络上的爱情观爽到啊，很多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嘴里就挂着只筛选我不改变啊，拒绝内耗啊，我要主体性，感觉好像乍一听起来在爱情当中都特别的清醒和独立。但是呢，很多人仔细的琢磨了一下，好像又觉得哪里不对劲。那在您看来，这种清醒啊，它是怎么样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爱情观念的呢？
3: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年轻人他越来越注重自己

0: 的一种自我的一种呈现啊，可能也是在自己的过去的一些经历当中自我比较弱，然后呢希望通过比较强调自我的这种方式来去重塑我们对于感情和爱情的一个观念啊。当然这件事情呢其实本质上它也是有好有坏的，从积极的面来讲呢，我们可能会更容易去看清楚在关系当中我们应该去拥有什么，或者我们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呢我愿意为这个关系做点什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防御壁垒码得很高的时候，可能面临的结果就是我们很难得再去找到一个真正的人。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当我们的标准越清晰的时候，我们往往就看不到其他的东西了。就有点像我们要出去买东西，如果我要买的东西是很明确的，那么可能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就不可能再看到其他的东西了，因为我就直接奔着我要去买的东西，买完我就走了。但是如果我没有什么很明确的东西，我就是想出去走一走，然后我也大概想买点什么的时候，可能我会有更多的相遇的可能性啊。所以往往呢，当我们的目的性更明确以后呢，往往就会使我们失去了一些在关系当中的灵活性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种弹性啊。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说一个人他其实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我既可以照顾自己，同时也能够照顾别人，这两者其实不矛盾。但是如果我只能照顾自己或者我只能照顾别人，它其实都是一种失去弹性的表现啊。所以我觉得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其实是我们开始慢慢的越来越清晰的去探寻自己到底在情感当中要什么，追求什么。但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讲，它可能给我们每一个人竖起来一堵高墙啊，这个高墙使得我们很难得再跟更多有趣的灵魂相遇了。
1: 我觉得这一点很形象，可能大家一听就明白了。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啊，谈过恋爱的人可能都知道，恋爱当中不仅有好的甜美的一面，肯定会有很多让人下头的，让人痛苦的，让人委屈的部分。这时候网络上的这些金句就来了，比如说真正爱你的人他就会一次一次接住你的情绪，他必须要提供给情绪价值，有心者不用教，无心者教不会等等啊。可能那个在爱情当中受伤的人听起来就非常的解气，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但如果现实当中真的把这些话当作恋爱圣经，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乾坤老师，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区分我们的理智和情绪啊，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刷到一些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经典语录啊。
1: 对，
0: 就是听起来确实，如果你正好在情绪当中，你会觉得特别的给力啊，这样的语言会让自己感觉很爽啊。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还是得清晰的知道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表达，它到底是在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呢，还是在让我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和解决我当下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两种人的一种思维方式。那作为我们在情感当中的人，我们说完全失去理智的情感它是很可怕的，对吧？它是像洪水一样的。那如果完全失去感性的情感，它就成了一种算计啊，就是我们都藏好筹码然后在一起相处。所以其实真正一种好的状态，它也是感性和理性它是一种相互的配合，此起彼伏的一种这个呼应啊。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其实要很清晰的识别到啊，就是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句子，它其实只是在单纯的在情感这个维情绪这个维度去满足我们，但是对于我们实际的去经营我们的关系，去提升我们的关系，其实它可能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去限制它的使用场景，我们认为它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执念当中。那带着这种执念呢，我们就可能会在一个人独处看到这些句子的时候感觉很舒服，但是一出去一碰壁又会觉得很痛苦，它就变成了一种心理或者精神上的鸦片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适当的很清晰的知道它的边界是什么啊，我们去使用它，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得到一定的安抚和缓解。但是当我们真正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用更加理智的方式去面对在关系当中的困境和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关系当中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1: 是的，一句话其实它带来的影响或指导意义其实太单一和片面了，太狭窄了。而我们 面对人的时候，其实这个关系是特别的复杂的。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下阵痛啊，但是不能把它作为我们全部的爱情的这条路的指导。那当我们刚才听过的这个片花里面也出现了一个词儿啊，叫心理灵活性啊。刚才乾坤老师在解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也跟我们说到了心理的弹性啊、韧性这样的话题。那现在呢，其实很多自我捍卫其实是把自己的心理变得僵化了，就是跟这个灵活性或者是弹性，对立了。那乾坤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一个心理僵化的人他在恋爱当中通常会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来呢？
0: 其实我觉得如果用把心理僵化拿到我们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工作场景当中去，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叫形式主义。就是一种是形式上的形式主义，一种是心灵上的形式主义。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工作，我们很教条，然后非要按照这个流程做，然后最后这个客户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下属也不开心，领导也不开心，大家都觉得很累，这个就我们就称之为叫做形式主义。那么当我们的心理出现僵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心理上有一种形式主义的要求啊，比如说结婚啊，我就需要按照一个标准的流程来进行。每一个流程只要少了一个环节，就证明对方不爱我，或者我是不能够投入进去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我们发现我们真的为了这个所谓的完成这个流程磕磕碰碰的，大家都怀着各种不舒适，最后完成了这个所谓的流程以后，又发现好像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痛苦当中。所以往往当我们这个心理比较僵化的人，他在感情当中一种很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会比较执着，或者我们说的比较固着于某种具象的东西。比如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就这个标准，这个所谓的外显的标准，它是定死的，不能发生变化的。那这个就是一种执着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们说灵活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想找一个比较善解人意的人，那么这个善解人意的背后是什么呢？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外在的标签，而是我们在互动过程当中给到我内在的一种体验。那所以我其实是可以这个允许它有多面性的，只是当我有这种需要的时候，它能够及时回应我就可以了。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有更多的可替代性啊，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僵化它其实本质上就是看我们脑袋里面对于爱情这件事有没有那么多的程式和形式主义的要求。如果形式主义要求越多，就说明我们在情感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是需要去慢慢的把它变得更柔软，更有弹性啊。如果我们发现所有的形式主义背后我都能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就证明我们的心理弹性是非常好的，我们能够更好的跟他人进行融合，更好的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哈，这些句子带给我们的不是框架，可能只是一个骨架。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不要把我们外界的这个弹性丢失掉。那么在关系当中，到底有哪些行为哈，哪一些具体的做法和感受是通过这些金句来的？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片话了解一下。
2: 关系中那些看似清醒，实则杀死他者的几种行为，也为大家简单罗列，比如。只要关系让我不舒服，我就立刻退出，离开一个长期消耗自己的人，远离欺骗和暴力，这本身是很有必要的自我保护。但在这些概念被普及的过程中，他们也在被泛化，比如一方但凡提出需求就被另一方解读为控制，一方只要表达不满就被另一方看作是 PUA。 我们越来越擅长识别危险，却越来越无法承受摩擦。靠近一个人，走进一段关系，本身就是一场冒险，甚至好的关系本身就需要恰到好处的挫折，它帮助我们破除自恋，意识到他人也是独立的，有自主意识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没有自我的，永远在这里稳稳接住你的人工智能。再比如这一句，你能给我提供价值，我才会爱你。很多人说，成年人谈恋爱，重点要看价值匹配。光有爱还不够，还要看对方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这些本身没错，但会让人陷入一种悖论。我希望有人能无条件爱我，接纳我的脆弱和不堪，包容我的缺点。但与此同时，我只愿意有条件的爱别人。 所以提供价值往往会变成一种单向的评估。我们在关系中希望自己能时刻被看见、被接住，但并不想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还有这句，我不需要认识你，我只需要定义你。回避性依恋、踢人这些标签本身是帮助我们打开一扇认识别人的窗口，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成为停止去深入了解一个人的理由。给人用标签分类的一个危险之处在于，会把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反应凝固成他不可改变的本质。比如对方可能只是对这次聊天不感兴趣，就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为你就是太内向了，有一次没有接住对方就被判为踢人，不会共情。研究也发现，标签会强化与标签一致的推断，忽略不一致的信息，甚至标签被明确撤回后也依然影响对一个人的判断。还有人提出，你只有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来爱我，才能证明我们很契合。只筛选不改变的背后是一个浪漫的想象，只要找到对的人，他天然就会懂得如何爱我。一旦需要磨合，彼此做出改变，就说明我们不够契合。关系心理学把这种想象称为关系宿命观，认为两个人要么天生合适，要么天生不合适。与这种宿命观所对应的是成长观，认为好的关系不是天生的，要靠磨合和培养才能慢慢达成。研究发现，相信命中注定的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容易放弃，也不愿意积极解决冲突和问题。在真实的关系中，筛选和改变都是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一环，契合也并不完全是一种等待被发现的属性，更是一种在相处中逐渐形成的能力。你还听过哪些有毒的爱情鸡汤？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看似清醒的观念正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
1: 嗯，之前呢其实看过一个关于刘擎教授的访谈啊，有一个女孩就问他说，他在认识一个男生之后，或者认识了很多男生之后，就发现刚开始相处很好，但是相处下来呢就会越来越发现这个男孩给他各种各样下头的瞬间。刘擎教授当时的解释呢就是说，你跟谁谈恋爱不会有下头的这些瞬间呢，是吧？大家其实就是接受不了对方是一个普通的，有缺点也有优点的普通人而已，都希望对方是一个能够完全符合自己标准的要求的一个完美的人。很多人呢对于消耗这个词儿也非常的敏感啊，在爱情或者亲密关系当中，只要一不舒服了啊，只要遇到一个下头的事情了，就觉得我要走了，要跑了，把摩擦可能当成了威胁。所以在这儿呢特别想请教一下乾坤老师啊，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啊，这个人他已经给我释放了一种我要及时止损的很危险的明确的危险信号，还是说他这些下头的瞬间只是正常我们磨合期的一些阵痛，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呢？
0: 其实这种区分它本身其实还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感情当中它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但是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尽量的去看到一些东西啊。那在关系当中呢，我们说其实好的关系它本来就是可以承载美好和承载不好两种东西的啊。如果一种关系它只能承载美好，它不能够有一点不舒服，那就意味着这个关系是很脆弱的，因为只要但凡制造一点不舒服，这个关系就破裂掉。我们说真正安全的关系，它其实是可以装进更多的东西的，那这个关系才会让我们真的感觉到是比较舒服的啊。所以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比如说我们有精神洁癖啊，或者爱情洁癖的，就认为但凡有一点那个污点，好像这个就不纯洁了，我就不想要它了啊，然后就会选择一种离开。我觉得它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是有一些不安全感的啊，就是我担不担心这段关系结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啊，就是如果说我在内心里面，我发现其实我真的去问我自己，其实是我很担心这个关系经营不好，那么其实就意味着它其实是一种我们需要共建啊，就是我们需要去调整，然后变得更好啊。但是如果呢，我没有这种担心， 我只是感觉到了一种很强烈的啊这种不适感，或者对我的一种各种的约束啊，或者换一个话说，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它的容错率如果极低极低，那就意味着这个关系其实是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很窒息的状态里面。所以有弹性的关系，它就是有一定容错率的，就有点像我们说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什么叫摩擦，什么叫危险？摩擦就是我辅导了你三遍四遍，你还在错，我有点脾气，然后我骂了你两句。啊，然后产生了一点，这就属于摩擦。但是所谓的威胁是什么呢？是我拿一把枪对着这个孩子，你做错了，我枪毙你。啊，这就属于他的容错率是极低的。啊，那对他来讲，其实就是一种伤害。

0: 可能度过了这个所谓的磨合期的阵痛，我们就能慢慢的变得好起来。嗯，但其实这是一种只能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慢慢去体会，不断去反问自己的感受哈。这个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年轻人们也可以去考虑一下，是否有这种感受。可是现在呢，很多人也会说，你看谈恋爱就是让人有这么多不舒服的瞬间啊，觉得谈恋爱的性价比非常的低啊，不如自己就是搞钱。那最后呢，想问问蒋坤老师啊，您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谈一场有质量能够滋养人的恋爱，有这样一段亲密关系，它
1: 有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还真的需要去走进一段亲密关系吗？嗯，我觉得其实在关系当中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它能够去更好的看到我们自己啊，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面镜子，哪怕它是一个哈哈镜，它也是一面镜子啊，就是我可以看到一种很特别的一个自己啊，就是我可以通过各种视角各种好的镜子去看到自己。但是如果我买衣服我只愿意看到那种把我照得很高挑的镜子，那就意味着 我很容易受骗，很容易上当。但是如果我能够通过各种角度各种镜子来去照见我自己，我其实对自己的了解会更高。所以我们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好的关系它就是照见我们自己，让我们变得更好，变得更加的成长的。在关系当中它其实是一种双向的成长，所以不是我们委屈自己去迎合他人，也不是强调自己去筛选别人，就是还是一种平等的相遇啊，一种
0: 共建共赢的关系。嗯，其实在关系当中照见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脚步啊，也是一个步骤。通过这段关系啊，我们才能完善更好的自己。当然了，在这也不是劝大家对任何人都不要设防啊，放下所有的利弊权衡，其实也不是啊，只是限定在那些还有 爱的意识啊，却在日常的摩擦当中，可能你现在正在彼此推远的这种关系当中，那些有好奇和心动，但出于自我捍卫戛然而止的关系当中的这样的还在思考的年轻人们啊，可以通过今天蒋坤老师跟我们介绍的这些感受，去问问自己，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手握利刃，能够识别危险，同时呢，也有敞开自己去赤诚的拥抱这个世界，拥抱爱人的勇气。 感谢蒋坤老师的分享。那以上我们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叫做看似清醒的观念正在批量制造有毒的爱情。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 Brain 他说，万事万物都是过犹不及的啊，看着是好的，品质过头了也就不好了，就像善良过头了就会是软弱啊。他其实也说的是我们任何的观念啊，尤其是网上的观念，听着都不要走极端。健康天使说，会一次次接住你的，看见你的只有 AI。 斌说，什么事儿都不能走极端，在做自己这件事上太绝对，容易导致过度的自我捍卫，让自己变得顽固不化，刺伤周围的人。其实很多事儿可以磨合啊，我喜欢吃清淡的，假如未来的他无辣不欢，这不叫三观不合，我可以做一份辣的菜给他。喜欢文学的我认为按时下班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更重要，要花更多时间在自己的书房里。假如未来的他是一个事业狂，这也不是三观不合，我可以趁着读诗写作的间隙多做一些家务啊，给他准备晚餐。像这样尽力去求同存异，提高心理活性的是一种途径，只要不强行去改造伴侣，比如逼着无辣不欢的人吃清汤寡水，这个磨合的空间就很大啊。这位朋友也很通透，而且很有生活的细节哈，说的都很好，也再次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34岁，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无法接纳自己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不要在职场传播负面信息。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那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啊，同样在这里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说自己29岁啊，他说担心年龄被篡改，有跟我一样的心理患者吗？我们来听一听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问题。
3: 我因为之前脑海里突然冒出36岁字样，晚上又做了个梦，梦见有人问我36岁了，我就担心自己年龄被改了，我才29岁。后来在生活中处处能看见提示36岁的字样，之前注册的软件默认年龄90年，现在正好也显示36岁，我真的要疯了。有跟我一样的心理患者吗？我该怎么办？怎么推翻自己的这种心理？
2: 说起来我个人不能感同身受哈，因为我不太懂为什么他对36岁这个字眼特别的在意啊，而且可能反复出现了之后让他有一种年龄被篡改了的恐慌。我想问一下乾坤老师，您觉得这位朋友他是困在了哪里，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4: 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他说他会对36比较敏感，生活当中会出现类似的一种影响，那么这个在心理强迫倾向啊，那这种强迫倾向呢，它是偏思维层面的。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强迫嘛，它有两种，第一种是行为强迫，比如说我要洗手呀，去反复的检查锁门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思维强迫，思维强迫就是我 不自觉的会去，比如说数数，或者不自觉的去想一个我不可控制的去想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会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一个强迫倾向啊。那这种强迫倾向呢，其实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其实他只要不是病理性的啊，我们多少都会可能在某个特殊阶段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得结合这位朋友的实际情况来看啊，就是你这个问题持续了时间长不长，或者对你的影响程度高不高，或者还有没有类似其他的这种类似的这种事情发生，或者对你的生活影响度它的影响程度多不多。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还是可以去到专业的机构里面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里面去做一个筛查啊。如果说呢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而且对你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强烈的影响，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阶段就我们说强迫它有一个心理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可控。强迫就意味着我想获得一种可控感，我要通过强迫的行为来去对抗我那种不可控的或者一种潜在的焦虑的思维。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你潜在对于你自己的年龄，或者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于你的这个社会竞争力这些方面，你有很强的这种没有被意识到的焦虑感，然后呢他把它变成了一种强迫倾向就是觉得我自己老了，或者是感觉这个年龄变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是需要你可以去觉察，就是你可能是在用这种方式在抵御你面对生活当中的某些不确定性或者某些特别容易让你产生焦虑的一些现状那如果是你感觉到你的身体，你担心你的身体变得更加老化了，衰老得更快了，那么你就可以去安排一些运动或者有益身心健康的饮食呀习惯呢去做一些调整，可能这一部分的表现就会慢慢的减弱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结合你自己的情况如果严重呢就到专业的机构去做一个筛查会放心一些，如果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你就去觉察一下，看一下有哪些潜在的焦虑是没有被意识到的，我们去为这些焦虑做一些积极的建设可能就会好一些。
2: 也确实这位朋友他其实提供的信息相对比较少，所以说呢建议这位朋友像乾坤老师说的那样，到相关的机构先做一下检测，看一看自己的强迫到底是因何而起，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去打消自己的这种焦虑感。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这位朋友34岁，他说我无法接纳自己该怎么办。他的问题呢稍微有点长我们来仔细的听一听当中有哪些细节。
3: 原生家庭没有因为吃穿发愁，父母也很爱我，可父母吵架，从记事起到我工作，我一直是他们的和事佬。学前班的时候他俩打架，拿着板凳头，我在中间挡住了，耳朵出血。当时我一点也没在乎自己，只要爸妈他们没事就好，不吵架就好。对于我来说，天塌下来的事儿就是父母吵架。我爸动不动就发脾气，所有的好脾气都给了外人，在家里打我弟。我妈更是灾难化的语言，抱怨归罪的语气，我听着最多的就是我活着就是为了你俩，要不然你俩我早就去死了，活着干啥呢？好好学习呀，你看没人能看得起我们，你们一定要争气，别让人家看不起，好好学习知道吗？考上好大学知道吗？那种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让我非常恐惧。当时我的成绩还算是班级前几名的，他永远都不满意。小时候不敢看少儿类的节目，总是会被咬牙切齿的数落，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啥啥都会，所以压根儿接受不了现在的自己。我妈没上过学，压根不懂她的语言有多大的杀伤力，以至于我现在34岁了，听到她的话还是会烦躁，听到她用同样的语言对我闺女说，我会瞬间爆发。我和我弟是我妈用来对付我爸最好的武器，每天都抱怨我爸的无能，多么垃圾，鼓动我弟打我爸。我也一直觉得我爸不怎么样，长大后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从小自卑、敏感、懦弱，父母对我的爱只有物质上的，精神上却是在虐杀。为了生存，我从小就关闭了我的感知系统，很麻木的生活，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隔了一层膜，以至于现在我闺女喊我妈妈让我抱抱，我体会不到任何幸福，很麻木也很痛苦。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器，到大二的时候才突然有了自我意识，才知道我是活着的。 我对我自己要求极高，能歌善舞，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情商高，人际关系好，朋友多，而实际上我啥也不会，啥也没有，所以我非常讨厌痛恨这个啥也不会的自己。我的世界里全是应该，焦虑内耗到极致，心里一直说不上来的沉重，从来没有真正开心放松过。我看到我的内在小孩，他很脆弱，很苦，可我很生气，很愤怒。 我不想去拥抱他，只觉得他为什么不能强大起来，为什么还这么脆弱，我知道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可我压根接受不了这个过程，一想到这个我不会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我就会极度的愤怒，压根静不下心来。比如我可以先允许自己啥也不会，允许自己愤怒，允许自己发脾气，可我也很愤怒这个允许的自己为什么要允许，为什么不会
2: 别人与生俱来就会的东西，为什么到现在我都不会？这位朋友可能生活在一个非常拧巴的这个自我怀疑的过程当中哈，而且他的家庭原生家庭的标配好像是一种模式啊，这个暴力的爸爸，爱埋怨的，爱这个把压力施加到孩子身上的妈妈，那这个
4: 过程当中可能让他有很多很多的敏感和懦弱，从小他自己说了很自卑，那该怎么办呢？钱坤老师，那我们说原生家庭对于我们最大的一个影响，其实还是来自于安全感本身啊，就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就是人从生理上讲，我们要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啊，也就是这位朋友说的，不会因为吃穿发愁，可能在他的 生物的环境当中，其实相对是安全的。但是父母呢，其实共同构建了孩子的心理安全。所以我们在家庭教育，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父母的相互的恩爱其实是对孩子最好的家庭教育。其实它本质上讲的就是，父母的一种和谐，它其实建构的是孩子内心里面的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基本安全感。所以如果父母经常争吵呢，其实就会让我们在心理上就感觉不踏实、不安全。 总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会爆发，有什么不好的事情随时会在我不可控的情况之下出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位朋友，他就会养成一种对自己很高很高的要求，因为我要拥有很强很强的能力，我才能够去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的这种对我造成伤害的事件，以及这个环境不安全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啊。但是呢，他对自己要求这么高，然后呢，又因为人他在不安全的状态之下呢，他又是 缺少这种专注力的，然后我们如果一个人在很黑的地方走夜路，我们是可能不能够专注于脚下的，我们可能要东看西看啊，觉得很怕。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对自己又有很高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呢，我因为害怕因为紧张，我又没有办法专心走路，所以反而走夜路的时候更容易摔跤啊，然后就绊到自己。 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如果用很形象的方式来去讲的话，可能你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都像在走夜路的这种感觉，就对这个路不熟，然后又很怕，然后又担心有野兽啊各种东西出现啊，但是呢又很希望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些问题，所以反而会使自己一直陷入到这种内耗当中啊，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去关注你身边的 家人或者其他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解这个问题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得学会给自己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安全边界啊。那个这个我们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技术叫安全岛技术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冥想的方式来去想象自己有一个岛屿啊，这个岛屿是属于自己的，然后在这个岛屿当中呢有各种你想要的东西啊，然后呢你只要待在这个岛上，你就会觉得 人是完全放松的啊，而且不会有任何东西入侵到这个岛上来啊。

0: 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安全岛的一个冥想技术，你也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
1: 嗯，
0: 因为我看这位朋友也专门讲到了内在小孩，
1: 嗯，
0: 可能也是专门的去了解过心理学，去做过一些相关的练习。
1: 对，
0: 那如果你发现你做内在小孩的练习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很难得去真正的爱你自己的内在小孩，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尝试着去做一些做类似于安全岛这样的冥想。
1: 嗯，
0: 就当你能够真实的能够允许自己找到一个内在的安全空间的时候，可能你的那种放松和松弛感就会出现。放松感和松弛感出现以后，你的专注力就会得到提升，可能你更容易在生活当中去获得一种成就啊，这是一种内在的。那外在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尝试着去找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关系或者比较安全的团体啊，这其实都是有助于你去更好的去应对你的生活的。所以在学习那些所谓的技能啊，然后呢在要求自己变得更好的这个这样一个这些目标之前，你得有一个先更加前置的一个地基啊，稳定的地基，就是你要先找到一种充分的安全体验啊，然后当你有了这种体验之后，再来去追求你想要的，可能对你而言会更轻松一些。
1: 嗯，好的，希望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去试一试强坤老师所说的这个安全岛的冥想。也在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的指导之下哈，这个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位朋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是25岁，职场内耗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他还有这个贷款要还啊，为了还贷只能苦苦挣扎，该怎么办？我们来听一听他具体的提问。
2: 25+，工作在稳定部门，收入稳定。但很讨厌职场氛围，上班3年已经燃尽了，上级推锅不担事，同事勾心斗角，互相推诿，看着自己的眼袋和没有光的暗淡眼睛，下班还要接收工作消息，似乎自己不配拥有幸福的时光。每天在这种工作氛围里苟延残喘，每日无奈地带着一副魂魄换取生存资料，想退出这场竞争游戏，但为了还贷只能苦苦挣扎。
1: 其实听起来是一个很多朋友都会面临的问题哈，就是不想上班啊，职场内耗严重，但是呢不上班又怎么办呢？这样的心理困境，强坤老师您怎么去给他解答呢？
0: 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陷入到这种很强烈的无力和迷茫当中。
1: 嗯，
0: 然后对于这类就是感受很无力很迷茫的朋友呢，如果我们给建议的话呢，就多少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你并没有体会到我真实的一种感受。你给的所有的建议，你是因为你没有像我这样还贷，你没有像我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位朋友来讲，他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倒不是说他缺少一种改变现状的方法和技巧，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心力不足啊，就有点像一个人他长时间的这个睡眠不足，或者长时间的去消耗自己的体能，我没有足够的能量去让我去应对这个，所以心理上也是一样，就是所以说他可能面临的并不是说我缺少认知，缺少方法啊，或者缺少应该有的知识体系，他可能未必缺这个，但是他缺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啊，就是我要去打一场篮球赛，我有没有吃饱啊，有没有这个喝足啊，有没有能量去保证这一场比赛的整个能量的输出。所以我觉得可能更需要调整的就是需要给自己的心理注入一些能量。那心理注入能量呢，我觉得虽然我们节目上半段讲到了一些所谓的一些鸡汤啊，一些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些句子，我们还是持一定的这个态度，这个观望态度。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分本来就处于低落状态的人，其实这些工具还是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下。可能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就我们说，当我能够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的共鸣，在情绪上有一些这个情绪价值、情绪安抚的时候，可能我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这种职场环境，我的力量会更足一些啊。所以我觉得所有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东西，它也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啊。然后呢，我们如果知道我现在心理能量比较弱啊，我不妨的去适当，就像我们如果身体特别疼，我去吃一点止痛药，那其实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不疼啊，我就非要去强迫自己吃止痛药，那这个药就成了一种毒物啊，对我来讲会有一些伤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实在是觉得无力去面对，然后也听不进任何的建议和好的这种方法 也觉得很难调整，那你去尝试着给自己心里注入一些力量，等有力量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来找到更适合你的方法，再去做一些调整。
1: 所以第一步还是要自己吃饱喝足啊，心理上的吃饱喝足，找一找这些这个鸡汤，有一些时候啊，特定的像有一些时候还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也希望能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那以上呢，各位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我们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跟各位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5: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 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6: 如果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也不用太纠结。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出现各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原因和疾病的走向，包括中医中药治疗这些慢性疾病的一些优势特点。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慢性病防治中心的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嗯，
3: 李岩
2: 啊，
3: 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每天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一个是慢性疾病，是吧？
2: 嗯，
3: 哎，另外呢，就是中医中药它如何治疗慢性疾病一些话题。
2: 对对，
3: 其实啊，说到这里啊，还有一个我想说的
2: 啊，
3: 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都趋向一体多病。
2: 对，
3: 但是最关键的还是你针对于疾病这个治疗的一个态度，对不对？
2: 嗯嗯。
3: 所以一个积极第一个治疗疾病的态度啊，它决定了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个生命的长度以及我们生命的精彩度，是不是？嗯，
2: 对对。
3: 如果说这个疾病有很多方法，有很多药物可以治疗，但是你不积极地面对，不积极地治疗，这个疾病它会越来越重，是不是这样的？
2: 嗯。
3: 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是不是啊？
2: 啊，
3: 你就不管他持续血压升高100多、156高压，
2: 嗯，
3: 有的严重的达到200多，结果怎么样啊？一定会中风的，是不是啊？
2: 对对，
3: 一定会去脑溢血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嗯，
3: 结果怎么样？要么就是自残，偏瘫的不能动了，
2: 嗯，
3: 要么呢送到医院就没机会治疗了，是不是啊？
2: 对对，
3: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嗯，
3: 也是给大家介绍中医中药它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个医理一效，是不是？
2: 嗯，
3: 也是让大家呀有一个积极治病的态度。
2: 对，
3: 出现慢性疾病我们该如何防如何治，是不是？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2: 啊，
3: 这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2: 嗯，
3: 并且呢它也是一个大处方的中药，是不是啊？
2: 嗯，
3: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它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像我们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哎，他服上灵芝益寿胶囊，

0: 血压血糖平稳了，是不是啊？
1: 嗯，
0: 有一些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他生活能自理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哎，风湿骨病的朋友呢，不疼痛，什么原因呢？你像我们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1: 对，
0: 这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是一个很好的福音，是不是啊？
1: 嗯。
0: 另外啊，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1: 啊，
0: 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是吧？血管恢复弹性呢，血液干净呢，咱们冠心病的朋友那个心绞痛，因为心肌缺血的情况慢慢不就没有了吗？
1: 对，
0: 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灵芝一束胶囊啊，反应的比较好。
1: 对，
0: 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1: 嗯，
0: 哎，我想健康，想长寿，想体质好，免疫力好，服灵芝一束胶囊同样啊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所以说灵芝一束胶囊啊在湖北十几年深受广大新老朋友的喜爱，很多人服灵芝一束胶囊获得健康啊，大家都在口碑相传，
1: 嗯，
0: 一传十，十传百，是吧？有的形成了一个灵芝一束健康社区，灵芝一束健康村，
1: 嗯，
0: 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能惠及到更多的一些一体多病的朋友。
1: 好，谢谢陈主任，也希望灵芝益寿这个大组方的药啊能够帮助到更多出现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啊交给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2: 你好，
0: 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长江中国风。
0: 你中过风了呀？
2: 哎，对对对，我老和就才都你们的药企有很大的好转。
0: 现在服灵芝一束胶囊对你这个中风啊有很大的好转了。
2: 哎，
0: 那是个好消息啊，爹爹。现在中风走路没有问题吧？现在
2: 走路没啥问题了，现在
0: 好，那就好。
2: 哎，没啥问题了，我现在已经可能还可以下下一碗哈。
0: 哦，现在还能下鳝鱼啊，来增加家庭的收入。
2: 哎，对对对，
0: 那挺好的呀。你多大年龄呢？
2: 我75的。
0: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现在自己不但生活能自理，还能做一些鳝鱼啊，拿去卖呀，增加家庭的收入。
2: 哎，对对对，我现在一个人嘛，这一个单独孤独老人。
0: 你是一个，
2: 我还出去打工去了，因为我个人财务的老婆已经老婆已经走了。
0: 哦，你是个空巢老人，子女都不在身边。
2: 哎，对对对，
0: 那你更要个身体照顾好啊，爹爹。
2: 是的。我前一天我就是早上起来就弄哈搞那些的去，
0: 嗯，
2: 他推着去走路，他拖走不动了。
0: 你就是那个下龙虾的时候突然呢、啊、这个脚就是没有劲了，在地下拖一拖的，是不是啊？
2: 啊，对对，就到那个啥样去给检查去。
0: 哦，
2: 当时我是老给。
0: 那你这个治疗检查的很及时，知道吗？
2: 对对对，
0: 很多中风的病人呐、啊，有的严重了就没机会治疗，有的脑溢血了、脑梗了就没机会治疗了，知道吧？
2: 也是的。
0: 那你这马上就快奔八的老人了，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啊，爹爹啊！
2: 哎，这个你考虑了。现在吃点药没啥问题了，可以好。
0: 好，那就服灵芝一束胶囊，没有问题。现在恢复的比较好，那个就是修复大脑的神经，咱那个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那个脚手都有劲了，都不在地下拖了，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
0: 你
2: 走路都跟好人两个一样的大。
0: 现在
2: 看不出来我是中风了。
0: 现在走路跟好人是一样的了，看不出来以前中过风了。
2: 哎，看不出来了。
0: 你去了呀，中风啊，恢复的好，还有其他哪些方面好啊，爹爹？
2: 前列腺你现在也可以。
0: 哦，
2: 比较好。
0: 啊，现在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睡眠也比较好。
2: 哎，对，都改善的可以，跟好人一样的大。
0: 哦，现在跟好人一样，身体都很好。
2: 对对对，特别是胃病也可以的。我原来有个胃病，胃病现在把胃吃胃的药没一起了。
0: 哦，原来有胃病呢，现在那个胃病修复的也比较好了。
2: 对对对，
0: 好好好，
2: 没吃胃药的。
0: 现在吃东西啊都不疼了，也不反酸水。
2: 也不干了，都可以好得很。
0: 好好好，现在我感觉啊，老人家，你这个现在到了75、76啊。人呐、啊，越活越年轻的感觉，是吧？
2: 哎，对对对，吃个鳝鱼，吃个龙虾。
0: 你这个下鳝鱼、下龙虾，一年能收益多少钱呢、啊，爹爹？
2: 嗯，搞得好，大几千、上万钱。
0: 咱现在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参加劳动呢，下龙虾下鳝鱼的收益啊，改善一下生活。另外呢，购买林志益瘦胶囊呢，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好吧？
2: 对对对对，这如果是热了的，我就不干了。
0: 对对，天气热了，天气冷了，大家都注意身体，好不好？
2: 哎，对对对。
0: 另外呢，咱那个服林志益瘦胶囊呢，有病能治病，没有病呢，咱服林志益瘦的胶囊呢，能强身健体，另外呢，能延年益寿，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好吧，老人家，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2: 啊，你好。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2: 我是金门华阳寇光村。
0: 好，你的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2: 张志文。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张爹爹？
2: 电话是158-17-6881。
0: 好，张爹爹，再付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好好好
0: 好，就这么说，老人家你也保重啊。
2: 好，感谢你的关心。
0: 好，就这么说，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1: 好，沙洋县后岗镇的张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服灵芝益瘦胶囊和正常人一样了。现在啊，能够下龙虾，一年的收入有10000多块钱。另外啊，还有这个前列腺炎、胃病、失眠都恢复了比较好，祝贺张爹爹。灵芝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您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3: 啊，就这个您的胶囊已经吃了5个月了吧？
0: 哦，已经服了5个月。
3: 哦，我才开始没吃这个您的胶囊，一天我1.2斤，我已经瘫在床上了，瘫了12天。就是腰里骨的真身腿儿疼的不能下地，就我麻了怎么干，麻了不知道不知就。
0: 哦，你属于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了，这个下地都困难。
3: 哦，主要是不能下地。
0: 你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3: 严重。后来还有那个啥颈椎病、肩周炎，严重的贫血。50%的60%贫血，头疼头昏。我的就是贫血的话，我就是造成的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我检查多次好多次说脑供血不足的，血呢不能到眼球里去，他就造成的那个眼睛呢失盲了。
0: 哦，眼睛供血不好，倒是视力也不行。
3: 视力不开呢，你现在一点也看不到了。
0: 你这个属于啊一体多病呢、啊、越搞越严重啊。
3: 哦、还有便秘、前列腺炎，只要是大脑供血不足。
0: 你这个血压高不高呢？
3: 不高啥，它是贫血啥，它50%的60%。
0: 哦，那属于低血压。
3: 低血压，贫血。我原来的话吃过好多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补药，都没吃好。没吃好的，我就后来听到这个您的胶囊了，哎呀，我这因为反馈的这个人员呢，对我说的很好，给我递上号了。我就来听了2、3天，我就打电话，武汉电台的就说的，他说我们中央有。
0: 嗯，
3: 要中间有我就高兴了，没法儿，我就中间呢就接到我就是给我送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没吃完呢，我又买5个疗程，
0: 是吧？
3: 一直到现在，他是服了将近有1个半，他就基本上都溃了。服了2个疗程以后呢，那个脚呢基本上都不麻了。
0: 哦，
3: 耳鸣也不明白呀，脑鸣也不明白，颈椎病、肩周炎呢，他基本上也好歹也不疼了。
0: 哦，
3: 原来的便秘啊，还有这个头疼、头昏、胃病，现在基本上都没得了。
0: 就是你现在一体多病了、啊，服灵芝益瘦胶囊都受益了，是不是？
3: 哎呀，我是盲人，我就是周围小神爷，就是跟那个，反正到我这儿来的，因为我都宣传，我都给他活着啊，给那个说明书啊都给人了。我因为我不相信的，我刚刚给他一个疗程的，给药给他吃了，这样的。
0: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
3: 那蛮多人呐。
0: 你也知道啊，慢性疾病的痛苦，你也在积极地向别人介绍林芝益瘦胶囊，是不是？
3: 然后送你一疗程的药给他吃呢。
0: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你真是个热心人啊！给你这个爱心点个赞了、啊，爹爹。
3: 好好，谢谢。
0: 最关键呢，你那个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是吧？脚麻手麻，有时候下地都困难，是不是？
3: 完全 不能不能吃的吗？我说我一个人生活，我一个人。
0: 好，你现在能自由的活动，能下地，他这个就是啊，咱这里面有通经活络的药，有修复神经的药，你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神经修复了，你这个脚麻手麻不麻了，然后呢增生的部位啊慢慢给你消除，你这个活动啊疼痛啊慢慢就治愈了。
3: 我现在的话呢血压也正常，哎，过门血脂高血脂浓，过门就现在正常啊，就是说正常好得很，45岁，他说的你的身体好很，正常正常。
0: 你现在在医院去检查血压也是正常的，
3: 什么都正常，
0: 血脂都是正常的，
3: 血脂高，血脂浓，心电图是吧，这个胃病什么都正常，大脑也能是贫血50的度是的，现在血压正常的很。
0: 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3: 现在是45的115吧。
0: 好，现在血压115/75，这个都是正常的呀，爹爹啊。
3: 对，是俺是一人说正常的。
0: 不错不错，这就是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中医中药的一个功效。
3: 对对对。
0: 你看你一体多病呐、啊，你用其他的方法、
3: 哎、
0: 真没什么好方法。
3: 从头上到脚下全部都是病。
0: 不错不错，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中乡市南湖六桥山的，我叫张文德。
0: 哦，你叫张文德，爹爹是吧？
3: 哦哦哦。
0: 今年多大年龄呢，张爹爹？
3: 我现在已经75岁了。
0: 已经75岁了。
3: 哦。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3: 电话是13-0072-7998。
0: 好，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张爹爹啊。
3: 谢谢谢谢啊，我感谢做的节目，我听到真是我对上号了，好得很。
0: 哈哈哈，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3: 好，谢谢谢谢。
0: 你在做小生意，你做什么小生意啊，爹爹？
3: 我一人不开的，我这是生意。
0: 哦，可以可以，挺好的挺好的。哎，然后
3: 加上我的那个人员多吧，人员来到我就给他宣传。
0: 可以可以，不错不错不错，好，好，张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
3: 好，谢谢啊。
0: 好，
3: 谢谢，
0: 不谢，
3: 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再见，好吧。
0: 哎，再见啊。
1: 好，这位钟祥75岁的张爹爹啊，一体多病，颈椎病、肩周炎，因为脑供血不足，头昏头疼，还有手麻脚麻，以及便秘、前列腺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也已经正常了，75/115。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了，爹爹特别高兴的打来电话报喜。好，祝贺这位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喂，陈军。
0: 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都听你的讲课
0: 啊。平常在听我节目是吧？
4: 听的好多人反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蛮好，因为我也吃了蛮多别的药，但是没有都没有效果，知道吧？
0: 哦，
4: 所以我就想买了这个，我就买了5个疗程的，今天已经送到我这儿来了。
0: 好好好，
4: 我药已经收到了。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参加活动咱能省钱了。
4: 哎，就是。
0: 好，
4: 我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我这两个腿子好肿，肿的有时候走路都没劲，知道吧？
0: 哦，你两个腿子肿啊？
4: 对，
0: 在医院检查过没有啊？
4: 我先去看了个内分泌科，他让我住院检查，我没有出去。
0: 好，我跟你讲的。
4: 嗯。
0: 如果问题不大的话，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半个月应该都能消肿的哈。
4: 哦，那好那好。
0: 哎，你主要是哪些方面问题呢？
4: 我刚才说了，就是那个什么眼睛，有那个黑点子。
0: 眼睛有黑点子，飞蚊症是吧？
4: 对。
0: 哦，那玻璃体粉浊嘛，老年性的一个。
4: 是玻璃体粉浊，对。
0: 嗯。
4: 我现在有在那个其他的那个什么科石啊，或者那个我就可以不吃了吧？
0: 哦，那些保健品嘛，可以不吃。
4: 保健品我就不吃它了啊。
0: 哎，对对对对对，你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啊？身体啊？
4: 反正人就没有劲了，就是不想出去。
0: 哦，没有力气，走不动路是吧？
4: 哎，对。
0: 多大年龄了？
4: 我76了。
0: 哦，76，年龄也不是太大哈。
4: 八了。
0: 我跟你讲的，咱们跟身体调养好，治疗好，人活百岁不是梦啊。 哎，现在也八十多，
4: 我现在不是活得白，这个问题要活得舒服就行了。
0: 对，人活得有品质，是不是？
4: 嗯，对。
0: 你很多人他高血压、糖尿病，有的中风偏瘫呐，大小便尿了肠子，活得没有品质啊。
4: 就
0: 是，
4: 那很把人烦死了。
0: 哎，没有质量，好吧。
4: 所以我说听你来这课讲的我蛮大的信心，因为你讲的课讲的也挺好。
0: 哎呀，谢谢。
4: 所以我就下就买了，一下就买了五个疗程。我那个胃也有点不好，胃有点翻酸水，我想吃的时候是不是就餐后吃吧？
0: 如果胃不太好的话，你就放到饭后服用，好吧？
4: 餐后可以是吧？
0: 哎，你前期啊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
4: 哎，我知道，好，我知道。
0: 服了十来天的时候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4: 好好好好。
0: 好，那就
4: 这样，
0: 好
4: 吧？好，谢谢啊，陈姐。
0: 好，不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汉口的美女。
0: 哦，咱们武汉市内汉口的是吧？
4: 哎，对对对，武汉市汉口的。
0: 贵姓呢，婆婆？
4: 我姓曾。
0: 好，服了十天，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好好。
0: 也祝你健康啊。
4: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陈生，
0: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哎，老陈家，什么情况啊？
5: 我是有点需要3年多了，然后呢？哎，有点拉肚子。
0: 哦。
5: 他大便不成形。
0: 哦。
5: 家也俺们都住家，就我和婆婆两个人。
0: 啊。
5: 我俩重点说，重点那时候嘛，俺去那个胶质黄金。
0: 嗯。
5: 俺就去到气又不好。
0: 嗯。
5: 也起不得饭了，睡不得瞌睡。
0: 哎呦。
5: 等那个人家看着看着瘦着没什么劲。
0: 嗯。
5: 没有，我说这是我鬼气呢，人家怎么挨不好呢？
0: 嗯。
5: 一到冷清的时候。你看他那个风一起啊，见湿热湿热感觉，
0: 嗯，
5: 就感冒。
0: 哦，
5: 感冒的时候要去打针。
0: 嗯，
5: 你说在医院去打针的，那个医院里啊，它是有光明堂下的。
0: 嗯，
5: 他什么挂号哦，这里那里有什么地膜就地膜就。
0: 是的，
5: 我们这个农村的人说，都有爸爸回来搞事，你知道，姓吉呢。
0: 哦，
5: 但那个当地的那个职业医生是他不得搞，不然是他是搞个瓶子，有化医药啊。也挂着30块钱，
0: 嗯，
5: 一寻思要打六天，把感冒一寻思搞个过把星期。
0: 哦，就是你一感冒一次啊，都要打过把星期的这个点滴了。
5: 嗯，全身的好，
0: 哎、
5: 好像好那管着过把星期的那风一起都有干事。
0: 那就是你的体质太差了，爹爹。
5: 是差了人呢、啊，我的瘦的不多，瘦的那是89、90斤。
0: 哎呦，你的体重只有90斤、80、90斤，那肯定不行，知道吧？
5: 那不是去你们那个药，那怎么死就死去？
0: 哦，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感觉比较好。
5: 比较我好像去了2、3年，我就算我说这样子啊。
0: 嗯。
5: 我这睡不得着，我就挨闹这个收音机听。
0: 嗯。
5: 现在我要干是哪里怎么挨怎么过么挨怎么好病好大的鬼气啊嘛。
0: 嗯。
5: 还那冬季里烧火不能进城门。
0: 嗯。
5: 又是咽喉炎，又是支气管炎。
0: 嗯。
5: 那两个气人的人说，就是些大小朋友，
0: 嗯，
5: 他气人，现在说，我那我跟银河人不能气人你们，
0: 对，
5: 他说的你们够不够人呢？他我就算气人，气得起你开的不得过这么好赢的钱，
0: 那说笑嘛，
5: 这好笑的，好笑的，我说我不觉得钱，我怎么就不骂你想，你想赢我的钱呢？
0: 嗯，
5: 我说我又做钱不算了，热钱不算了。我开的不得过，
0: 那是的，
5: 我往这这子开，我还要回去睡觉，还要开半晚心，你们得找我找原来。
0: 那是的，我跟你说噻，你这个支气管炎，第一个油烟子的地方不能去，第二个呢，你说你几个人打个小牌，他在旁边抽个烟，你这个一烟子一呛，你这个咳嗽更受不了，知道吧？
5: 是的。
0: 哎，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支气管炎情况怎么样啊？
5: 这人呢，我原先啥在吃饭也吃的。
0: 嗯。
5: 说你先看电视，再看的那是，
0: 嗯，
5: 不想看了，把个身子一翻，站到这，他就睡着了。
0: 哦，
5: 闭着眼睛有10分钟睡着了。
0: 现在睡眠比较好了，是不是啊？
5: 睡眠好，但是在后天的没出去的，没去打牌，我有软，那你不搞的，我不打牌的就行，我不去，吃的完就把个病呢，心跳，我 这不是真不好的病，我是别的怪物病嘛，三年不真实的。
0: 对，
5: 我说这要真的好的病，我说不真，我说哎呀，俺那拿着俺去实验嘛，我说俺们那个回来，他一年回一回，看出来又软。
0: 子女都不在身边，一年过年回一次，是不是啊？
5: 哎，这个过年才能回，拿着二十几的回。
0: 哎呦我的。

0: 最早沿这个地啊。
1: 哦，都是农村的朋友是不是啊？
0: 那农村的不算农村，农村的和别个农村的早沿的很。
1: 那是的，
0: 你们是没到我们这南京来看一下我们的最早沿的。
1: 对的，
0: 因为就是那几个群，就是那个老不老少不少的些人在屋里种啊，年轻人还跑出去。
1: 是的，是的，现在都是那个老年人在家里，有时候种的田呐、啊，够自己的口粮。
0: 生活呢，在屋里。
1: 是的，是的，你现在服林制一松胶囊，睡眠比较好。现在支气管炎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0: 支气管炎都没问题，这些媳妇他们吸着枪和着我这做，他毛怎么样？他软了也起着开那个痰，开的不得了。
1: 是的，是的，现在你就是服林制一松胶囊，给支气管的病灶修复了。现在你见了油烟子也不咳了，是不是啊？
0: 那不咳不咳，那好家伙，这咋到冬天心情很好？那两边宁波这边那寒皮这边的那个寒斑。今年这个一吸它细细掉下来歇歇的。
1: 好好好，你现在一个是支气管炎跟睡眠都恢复得比较好，另外你脸上的老年斑慢慢也消失了。
0: 是的，我这不吃那个药丸子多少岁啊，他那原来那么的毛嘛，他翻他又起不得不算，他还在菜接着你喂银菜他也起的，你这不能菜着起的有胃口。
1: 好，
0: 起那个小小碗再起麻糊两碗一碗半饭，
1: 那就挺好的。你现在那个食欲增强了、那个肠胃功能恢复了，咱那个脾胃功能好了，咱那个吃饭呢、能消化呀，能代谢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知道吧，爹爹？
0: 是的。
1: 哎，这个比较好。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0: 我今年是20岁。
1: 好，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咱往你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0: 哎呀，陈主任，这感谢你，我哪个想活那样人呢？我们农村的，你说又没得呢，就是那个田半个种啊，搞点几百块钱，这个种不得。这个说那个田没有那个补贴钱的，这今年还没来，不像有没得。这老年人呢，7000块钱，你说多想想活一百年，你不拖你啊吗？你要陈主任是这点。
1: 我跟你说啥，老人家，咱活100岁一定要身体好，是不是啊？
0: 是的，我这不吃那个药丸子多少岁啊？
1: 现在你跟婆婆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对子女来说呀，也是一个幸福，也是一个很大的财富，知道吧？
0: 是那个是陈飞。
1: 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我应城洋货，这新建改造的，大志城。
1: 好好好，今年80岁了。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 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啊啊！
0: 我就是尽量的往前走呢，陈主任。
1: 是的，是的，儿孙满堂啊，是最大的幸福，是不是？
0: 是的，是。
1: 你贵姓呢？
0: 我姓熊，熊病金呗。
1: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0: 电话是131-7220-457。
1: 好，熊爹爹，服林制一松胶囊，身体慢性病都恢复的比较好。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0: 高兴，高兴，是高兴。
1: 哎，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0: 好呀，谢谢陈主任。
1: 好，客气了，老人家，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1: 哎，好，就这么说，老人家。
0: 你还是把这个身体过得好，你挨着讲，听听你。
1: 哎，是的，是的，好，我们都要好好的，都要健健康康的啊！
0: 好好好，谢谢。
2: 好，应城洋河镇的熊爹爹啊，严重的支气管炎，服林芝益寿胶囊，现在不咳嗽了，脾胃调养好了，饭量增加了，晚上睡眠呀、也比较好。祝贺熊爹爹！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林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林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林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

0: 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
2: 哎，你好，我陈局长。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我是搭过桥的。
2: 我心脏做个搭桥的。
1: 08年搭桥，到现在也差不多10来年了吧。
2: 那是的，心脏搭桥，心脏做支架呀。这个呀，后期还会容易出现问题，知道吧？
1: 是的，后来又出现问题，走路啊，这个稍微的，你要上个公共汽车，稍微坐挤一点，就上去不就下去。
2: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心脏出现问题很恐怕。
1: 到医院跟医生讲的，就是让你活的再有保障一点吧。就先看做造影了，能不能再放支架？再搭桥的可能性也不大了，没这个可能了。
2: 是的，是的。
1: 能放支架的话，那就是你就有点保障一点。我说那行了，那反正试试，我再顶不着的，那就没办法，再住院里嘛。结果他一做造影说搭桥都不行了，那不行了，那么高。说那只有你保守治疗。后来我就没有按他们那个每一年呢到医院去一次，我就不去了。我主要吃这个您的胶囊，这也有2年了吧。我现在在吃，现在这个情况也很好，反正吃啊活排啊情况也很好。
2: 现在服了林志颖手胶囊啊，你这个心脏要做支架的呀，现在没有做支架，现在反应也不错。
1: 是的，是的，他支架做不成了，就是不能放支架了。
2: 当时在医院里，医生。支架就不能做了，
1: 不能做了，就是要保守治疗，像这么个状况就不是很保险了，随时都有可能。
2: 老邓家，这个医生对你还是比较负责任的，知道吧？
1: 是的，是的。
2: 你保守治疗就对了，就是说万不得已才能去心脏做支架做搭桥，知道吧？因为你的心脏啊，做了一次搭桥，不能再做第二次了，知道吧？
1: 是的。
2: 你在做支架，他检查了年龄大了，有的那个心脏的血管细了，就不能做手术，知道吧？
1: 是的。
2: 你这个选择林志颖手术胶囊就对了，知道吧？
1: 是的。因为林志颖手术胶囊，我为什么选择它呢？它本身这个打通这个血脉啊，这个有好处。
2: 对。
1: 对，所以呢，因为好多人都这个反馈这个情况也很好，所以我呢，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活一天多活的话，就有几个钱，就该往上花就花吧。所以现在我这个吃林子胶囊啊，现在说实话，这退休70、80岁的人了，反正也不搞什么其他的重体力活动，坐在家里，正常的吃啊、活啊、排啊都很好。
2: 现在就是说您是身体状况都比较不错，是不是？
1: 是的。
2: 没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现象，是不是？
1: 没有。
2: 那就比较好了。就是说你心慌、心绞痛、胸闷的现象没有了，就是说你冠状动脉、你血管它慢慢通了，知道吧？
1: 是的。
2: 没有啊，就证明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呢通透了，血氧通畅了，知道吧，老人家？
1: 是的。刚开始就是做搭桥的时候成那个样子，这头完2008年了，那个比较冷的那个夜晚，知道吧？坐在家里头完上床去，看完电视就搁上床睡觉，跟就睡下起不来，起来睡不下去，对吧？气就接不上来了。
2: 老人家。你这个心脏做支架，心脏要做搭桥，这种属于冠心病呢、比较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1: 是的。
2: 老人家，你对林志颖手术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这个我认为效果比较不错。
2: 林志颖手术胶囊这个疗效你也比较满意？
1: 是的，效果比较好的。
2: 因为我们林志颖手术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品，又是个中药，安全，知道吧？
1: 它是活血化瘀这方面还是比较好的。
2: 对，因为林志颖手术胶囊啊，像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呀，它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知道吧？
1: 是的。
2: 它双向的调节血压，
1: 效果比较不错。因为我还有糖尿病。
2: 你还有糖尿病？
1: 是的。
2: 灵芝一手胶囊，它双向的调节血糖，
1: 效果比较好的。
2: 那就是说你现在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1: 哎，是的，是的。
2: 现在对糖尿病效果怎么样啊？
1: 他们的效果比较好的。
2: 好好好，那证明茯苓之一寿胶囊对你的血啊、血糖啊都比较好了啊。
1: 哎，是的，是的，效果比较好的。
2: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78。
2: 老人家，咱个血压、血糖啊调理好，咱人活百岁不是梦啊，爹爹。
1: 我一天就算一天了。
2: 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现在啊，听了你这个状态不错啊。
1: 活得高高兴兴就行。
2: 对对对对，咱心脏好，血糖好，血压好，这个人活百岁不是梦啊。
1: 谢谢你，谢谢你。
2: 不谢不谢，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王。
2: 你叫王什么呀？
1: 王子生。
2: 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荆州地区的一个。
2: 好，今天就交流这里，要翻译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谢谢你，谢谢你。
2: 不接不接，你这一手胶囊你是怎么服用的呀？
1: 早上的晚上的。
2: 好，还是按早上的晚上的，好吧？
1: 好，
2: 在福华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2: 好，不谢，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洪湖市大同湖农场78岁的刘邦汉爹爹，他因为高血压、糖尿病，还出现了脑梗、中风、语言不清、行动不便以及失眠、便秘、前列腺的问题。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给我们的介绍。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刘，
3: 姓刘，
4: 刘邦汉，
3: 刘邦汉，
4: 哎，
3: 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8。
3: 您的身体怎么不好啊？
4: 我有高血压呢，糖尿病呢，脑梗呢。
3: 高血压、糖尿病还脑梗？
4: 脑梗，还有心肌缺血。
3: 心肌缺血，
4: 哎，
3: 哎呀，你这病太多了呀，而且都是大病啊，
4: 都是大病，都是原因病
3: 您。您原来高压是多少啊？
4: 180，100。
3: 高压180，100。
4: 哎，别的，脑梗倒不起来的。
3: 发生了脑梗的是吧？
4: 脑梗又犯了种，倒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出来了，
3: 说话都说不出来了是吧？
4: 嗯啊，那好的，现在说话了，身体啊都好，
3: 都还恢复的不错啊。嗯，那现在血压是多少吧？
4: 现在血压120-130
3: 啊，
4: 70几，经常测，我血糖也
3: 啊，经常在测。您的这个血糖呢？
4: 血糖一般，反正呢，毛都没影响。
3: 嗯，
4: 毛都没办法等，他们有天没等，他们打一的时候我都没干。
3: 哦。
4: 原来身痒啊，
3: 原来身上痒，
4: 哎，痒，
3: 皮肤瘙痒，
4: 哎，
3: 现在不痒了，
4: 不痒。
3: 这个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呀？
4: 我10几年了，我
3: 有10几年的糖尿病了。
4: 哎，高血压怎么10年了？我
3: 高血压有10年，然后发生了脑梗啊。
4: 不明白。
3: 原来这个脑梗了之后，话都说不出来的是吧？
4: 原来要走路我晃。
3: 走路是晃的，
4: 不是脑子怎么晃，说话也说不出来。我一个哥哥说我，还说我不行了，我一个哥哥，还说我不行了。
3: 你有脑梗，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
4: 有心肌缺血，
3: 还有心肌缺血啊。
4: 我一吃了饭，一走路，那什么会很，太狠，
3: 心口都疼是吧？
4: 就真狠
3: 哦，
4: 咋不狠呢？
3: 哦，
4: 现在不狠，
3: 现在不疼了啊。灵芝益寿胶囊啊，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4: 我那个后来我手机打开，打开我听到了我家于阳山高血压，阳山村一个人他反馈，因为我在那些是比较熟。
3: 哦，我对家于很熟哈。
4: 我是家于人。
3: 哦，你本身就是家于人。
4: 我老是家，我听到他在讲，因为别人说话他的口音是真实的。他是他吃的那个灵芝胶囊呢，哎，效果那么好啊！我昨天每天一听我就收这个台，
3: 哦，
4: 收的嘛，反馈的呢，都是真实的，
3: 都是真实的啊，
4: 真实的。
3: 嗯，
4: 我是一次买了5个疗程，
3: 哦，
4: 我第二次呢又买5个疗程，
3: 啊，
4: 我一次呢第三次我又买5个疗程，我一次买了18个疗程，
3: 哦哦，
4: 我的婆婆也去，
3: 啊，婆婆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4: 她去了嘛，她几个疗程的时候啊。身上也不舒服，皮肤痒
3: 啊，
4: 吃了那个药还想不痒了。
3: 哦，一吃这个药就不痒了啊。
4: 不痒了，我今年不痒了。
3: 哦，今年一年的时间都不痒了。
4: 2年，去年跟今年都没痒。
3: 去年，
4: 那每年都要到身体皮肤医院去看，
3: 嗯，
4: 还开药。 开始麻回了打针，把这个嘛搞了，好了。
3: 哦，两年的时间，皮肤瘙痒，这个不痒了是吧？
4: 不痒呀。
3: 嗯，好好好。哎，我看您78岁呀，这个身体还是蛮硬肘的，说话中气十足啊。
4: 我觉得脑壳呢非常清晰。我每天开车呢，我每天要跑100多里路。
3: 跑100多里路干什么呀？
4: 我卖米酒。
3: 哦，您自己做米酒卖？
4: 自己做米酒，自己卖。
3: 哦，好能干的啊。
5: 小生意。
3: 你们做点小生意。难怪看到家里这么多冰柜都是做的米酒是吧？
4: 五个冰柜。
3: 五个冰柜啊。
4: 每年都冰柜酒，每年买酒，我买的一个水平两个那个。
3: 每天早上几点钟出门啊？
4: 先到6点，夏天是5点。
3: 哦，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啊。
4: 哎，一年四季都是这样。
3: 那有时候冬天了，天冷了，你也要那么早出去啊？
4: 哎，那冷我不怕冷的。
3: 你不怕冷？
4: 我不怕冷，我不怕热。我妈妈现在都是人家胶囊啊。我个身体也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怕热。每天每次都要跑到巴沙、新坛，还有跑到林口，每天都去买。我脑壳不清晰，弄了好多车呢，我敢开。
3: 对，是
4: 脑壳清晰。
3: 哎呦，要开100多里的车是吧？是个电动三轮车。
4: 电动三轮车。
3: 不简单，不简单啊！您都78岁了啊！你看，有的城里面70、80岁的人了、啊，都是完全是要养老了啊！您还要自己来干，自己来挣钱啊！看这门前呢，种的这些菜也是您自己种的菜。那也蛮不简单。那相当于你们自己，这个吃菜都是自己种的，是吧？
4: 要卖也卖不了，那就是吃
5: 的。不方便呢，
4: 吃也要菜。
3: 对，二老真是不简单啊。你没有退休工资是不是啊？
4: 我们没有，我原来搞书记，每年都请500块钱。
3: 搞书记，村书记是吧？
4: 我每年我的一年啊，还是给1500块钱。
3: 每年给1200块钱，
4: 哎，
3: 其他的啥都没有了，是不是啊？只有靠你自己来挣点钱，是吧？
4: 挣点钱。那个买药的姑娘的时候啊，我两个姑娘，一个在汉口，一个在嘉峪。
3: 啊，他们会资助你是吧？你几个孩子啊？
4: 我一个孩子，4个姑娘。
3: 一个儿子，4个姑娘。
4: 哎，
3: 儿子也在嘉峪。
4: 在嘉峪。
3: 您是本身是嘉峪人是吧？
4: 我本身呢是嘉峪，我妈妈搬到洪湖，在洪湖哎出来的就能听，他们都搬到嘉峪去了，跟他们好多人交流，我现在个人都交难啊，真的还是一个乖乖的这个哟。我也上了当不少。我原来妈妈，我收了点，那我好多还存了几千块跑了。
3: 所以您对灵芝益寿胶囊肯定也是比较慎重来选择的，是不是啊？
4: 我很多朋友告诉我，我每天听到好多人反馈呀，都是真实的，有地址，有姓名，有电话号码。
3: 对，而且您对嘉峪特别的熟，您听到别人打电话都是嘉峪的口音，那当地的人是吧？
4: 嘉峪阳山一个人打电话来，他原来嘉峪县高桥镇阳山村，他说话的口音。跟他是一模一样，我晓得。我那些山的朋友，阳山我也蛮多朋友。我在山上我也是真实个。
3: 看到您现在恢复的这个样子啊，不仅不让孩子们来照顾你们，你和婆婆二老啊，这个住在这里，通过自己卖米酒赚钱啊，我觉得还是真是蛮了不起的啊。婆婆，你有多大年纪了？
5: 73了，才
3: 73岁啊。原来皮肤瘙痒的是吧？每年的这个皮肤病要去到医院去看的是吧？现在不痒了，这两年都不痒了是吧？
5: 现在不痒了。
4: 他那个皮肤病，那每天把身体呀、皮肤病医院去开药，一开就100块钱的药。
5: 去年好些，
4: 去年今年全没痒了。
3: 好，就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
5: 那感谢他们连着叫囊呗，再跟他去把他那个片子，他还有个鼻炎，这下听得好了，鼻炎。
3: 哦，还有鼻炎啊。
4: 我那个鼻炎也严重得很
3: 啊，
4: 我一晚上啊，我这个鼻个毛，我漏水药，
3: 喷药。
4: 喷药
3: 啊，喷那个鼻炎的药是吧？
4: 现在那个连着叫囊啊，一晚上囊搞一倒。
3: 这个鼻炎是个什么症状？是鼻子是堵着了？
4: 哎呀，老王跟军队鞋子睡不好。他们拉都拉不成，什么口呼吸？
3: 就是要张着嘴呼吸。现在茯苓芝益寿胶囊这个问题也给你解决了是吧？
4: 有好多小问题我解不出来。
3: 还有好多小问题。
4: 我也前段时间好些的。
3: 这个也好些了。
4: 好些。
3: 原来企业几次呢？
4: 原来企业七八次。
3: 七八次。
4: 现在要企业两次。
3: 哦，这个问题也恢复的比较好啊。原来七八次晚上那也是睡不好觉的是吧？现在晚上就两次了。
4: 两次，但是。

0: 肉也搁在嘴上了。
1: 原来便秘是个什么情况呢？
0: 啊，搁不出来，搁不出来，我的时候搁坐都离不散，现在还好些了。我连忙看到我盖个手吧，所以顺畅。
1: 都蛮顺畅了，是吧？睡得也好了，是吧？排便也比较好了。
0: 人凉啊，你要是人凉不叫醒。
1: 哦，睡到天亮不知道醒是吧？
2: 那个人还是要做事呗。
1: 啊，那是啊。
2: 做事他不行了。
1: 啊。
2: 他不做事，上床的又个怪滚天凉。
1: 哦。
2: 你要困睡觉没这问题。
1: 哦。原来可以睡几个小时啊？
0: 人呢，有些时候就现在嘛，失智症啊，以后我天天收音机
1: 啊，
0: 很那个。心疼下去的娘，人呢我的这下我走的盖上去，有些人走不回来啊，现在的火心疼没得问题的。
1: 原来走到街上走不回来，
0: 走不回来，走不通的，
1: 走不动了啊！
0: 心疼又紧得很。
1: 这门前菜都是你们种的，这丝瓜、红菜苔是吧？菜苔，白菜都是你们种的啊。爹爹，您的这个电话是多少啊？
0: 我是13409890000。
1: 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大同湖农场。
1: 洪湖市。
0: 大同湖农场。
1: 大同湖农场。
0: 那大同湖农场。
1: 隔壁就是这个大同湖中学是吧？
0: 大同湖中学。
1: 哦。
0: 我爱的中学现在。
1: 今天我们过来看到您和婆婆二老啊，这个身体都恢复得蛮好啊，我们也特别的放心了啊。那二老你们就保重身体好不好？
0: 好，
1: 今天也耽误你们了啊。
2: 好，感谢你们。
3: 陈主任，
4: 哎，
3: 这位78岁的刘邦汉爹爹啊，也是特别值得人尊敬啊。
4: 对对对，
3: 尽管78岁了，身体还有很多的一些慢性病，但是通过自己积极的治疗，爹爹啊还做上了小生意，每天要骑100多里的路去卖米酒。
4: 对对对，他那个电动三轮车啊，他说他经常啊，在他新滩镇大沙湖农场应该是叫，还有龙口镇呐、我相信现在听广播的这一片的人呢、很多人认识他。他每天呢、骑他这个电动三轮车啊，卖了个米酒。
3: 是，
4: 李岩呐、
3: 78岁
4: 啊，很多老年人呢、现在在家里啊，都是生活自理都困难的。
3: 对，
4: 但是这位老人呢、78岁。每天啊，通过自己的劳动，哎，来维持生活，是不是？但是老人家呀，很乐观，
3: 对对，
4: 很坚强。我觉得值得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呐、学习他这个顽强的精神，是不是？面对生活啊的困难呐、一直在积极的面对。
3: 对对，
4: 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创造幸福的生活。
3: 其实真的是不敢想象，这位刘爹爹啊，曾经是因为高血压中了风，语言不清，行动不便的人。
4: 对对对，刚才我听到啊，刘爹爹他屋的哥哥说呀、他说你这个呀搞不长了。
3: 对对，
4: 也是一种机缘，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李岩呐、
3: 对对，
4: 选择了林志一寿胶囊，现在老人家呀，血压呢正常了，130的70几，是不是？
3: 对对，
4: 以前呢也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并且呢，血糖呢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对，
4: 以前心肌缺血啊、心绞痛的现象现在也没有了。
3: 对对。
4: 另外老人家前列腺的问题啊也是比较严重，
3: 是
4: 夜尿啊一个晚上7-8次。
3: 是的是的，
4: 现在一个晚上能起来个2次。老人家现在能睡个好觉。现在刘爹爹呀、越活越年轻了。说话也很有劲儿。
3: 对，
4: 根本都不像78岁的老人。
3: 是的，他说原来上街啊，这个有时候走了一半这个腿就没力了，走不回来了，现在能够骑100多里的这个车啊去卖米酒。
4: 对对对，
3: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哈。
4: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啊非常有意义。帮助了刘邦汉爹爹，也帮助了他的一家。
3: 对，
4: 另外婆婆呀以前皮肤瘙痒的，现在啊这个情况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对，
4: 刘爹爹也是一个积极的人。有病积极治疗，生活艰难啊积极的面对。
3: 对对，
4: 值得我们啊晚辈的学习。
3: 但是我觉得这个刘爹爹还是挺智慧的啊，他说听到我们的广播这些反馈的朋友啊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因为他对嘉鱼熟悉啊，听到那位嘉鱼的朋友打电话来反馈，这不会有假啊。
4: 对对对，他老家是嘉鱼人。对他的老家的口音方言也是比较熟悉的。
3: 对对对，
4: 更加坚定的林志一寿胶囊的作用，是不是？
3: 是，
4: 选择林志一寿胶囊，老人家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生活啊更有盼头。
3: 对对，
4: 好，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见一体多病的，像我们洪湖大同湖农场的刘邦汉爹爹一样，选择林志一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目前呢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

0: 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早日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呐。
2: 陈局长你好，你好，我是仙桃的。
1: 哦，咱们仙桃的朋友，你好，欢迎你，什么情况？
2: 我是老根。
1: 啊。
2: 我华侨的快长啊，他这个采棉花，华侨快长以后啊，不就到脑血管医院住院就把他这个控制了。
1: 哦，那你还是发现的比较及时。有的人大意了，或者是不治啊，那后果有的脑血管破裂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2: 是的，是的。但是我这个前列腺呢，真是回答比较严重，把一段时间不吃药，他就要上尿管。
1: 哦，你这个前列腺真是肥大呀，就要插尿管导尿了。
2: 啊，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前列腺真是肥大很严重，搞不好都要做手术的呀。
2: 啊，现在医生呢，他不跟我做手术了，他说我年纪大了。
1: 你多大年龄呢？不给你做手术？
2: 80。
1: 那是你80，他一样不敢做，你知道吧？
2: 啊，对，他不敢做。
1: 那这个风险太大，你万一在手术台上下不来怎么办了？
2: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搞的手术台上一定是跟我扯皮啊，不换做。
1: 那是的，怕你家属找他扯皮。
2: 啊，对。
1: 我听到你那个中气很足啊，不像80岁的老人呐、
2: 啊。我给你吃了两个牛肉面了吗？吃一次江苏一个月还是比较啊可以，吃很好的。
1: 哦，林子一受教了，你也服了两个疗程，有效果了？
2: 有效果了。
1: 哪些方面有效果了，爹爹？
2: 在这个精神上，好像这个采棉花好像不化晕了，这个脑壳痛呢，它减轻了。
1: 哦，那个头不晕了，那个脑壳疼了，减轻了。
2: 哎，对对对，
1: 就是那个脚采棉花的，现在也见到效果了。
2: 啊，见到效果了。
1: 好好，他这个是什么原因？我跟你说啊。
2: 嗯。
1: 因为咱这个大脑啊，出现脑梗啊，就是小血管不通，知道吧？
2: 嗯。
1: 它产生头昏头疼，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健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2: 哎呀，听了。
1: 哎，你血液干净了，血管通透了，你这个头昏头疼，慢慢它不就没有了吗？知道吧？
2: 对对对。
1: 哦，这个不错不错，这个比较好啊。
2: 那我给你介绍两几个，到现场去买呀。
1: 哇，就是说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你帮助了几个人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2: 啊。跟我乔装年纪大的，我干啥？结果我把说明书，把我的情况，我说。我实话实说，我不卖给别个卖广告，我实话实说。
1: 对对对，咱们应该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是不是？
2: 对对对，在我这要有电话有地址，是吧？我是仙桃市通海口镇海口大道13号。
1: 哦，你是仙桃市通海口镇
2: 啊？
1: 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那来不了虚假，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个我今天节目我听了半场，就麻烦你跟我指导一下这个前列腺的真诚回答。
1: 好好好，老人家，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你现在服了2个月，有没有好转？
2: 有点好转。
1: 哦，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也有好转？
2: 有点好转。
1: 好，有好转是这样的啊，因为刚才根据你的描述啊，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那是特别严重，你这个插导尿管，那就是说你这个增生这个前列腺那个腺体啊就比较大。那个病灶啊就压迫了你的尿管，知道吧？
2: 哎呀，知道。
1: 哎，压迫了尿管的这个排尿啊它都有些困难，知道吧？
2: 嗯。
1: 哎，你说那个尿排不出去，那人不憋死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哎，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又好转，咱在里头有一味药叫淫羊藿。淫羊藿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是比较有针对性，知道吧？
2: 是。
1: 但是呢你心里给我准备，你这个时间啊比别人肯定时间要长一些，你要打算按个半年的来治，知道吧？
2: 嗯，是这个换前后是换后啊。
1: 你如果说没有胃病，你就饭前饭后都不重要；有胃病，你就放到饭后服用。
2: 我有胃病了，是今天改变的，改天换后服的。
1: 啊，你要有胃病就饭后服用，好不好？
2: 啊、
1: 嗯，血压高不高？
2: 血压不高。
1: 你这个情况、啊，你一看一下，这个中午加2粒。早上3粒，中午2粒，晚上3粒，好不好？
2: 好。
1: 个剂量稍微大一点，因为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就是比较严重了，知道吧？
2: 嗯，我准备再到仙桃去买3个疗程了啊，送2个疗程。

0: 那我就去。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
0: 我这精神还蛮好，我精神蛮好啊，现在是。
1: 你现在精神蛮好，体质也增强了。
0: 对对对，
1: 咱这个李子怡食物胶囊当中啊，有防气跟人参，它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知道吗？
0: 是是是。
1: 哎，你元气充盈的，这个慢性疾病呢、啊，慢慢都离你而去，知道吗？
0: 是是是。
1: 哎，咱这个灵芝呢，那个更好了。灵芝在民间大家称之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知道吗？
0: 是是是。
1: 像体质呀、啊，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哈。
0: 好，谢谢啊。
1: 哎，不见不见，爹爹，你贵姓呢？
0: 我姓卢，卢香海。
1: 哦，好好好，你这个刚才你是仙桃是通海口镇的。
0: 对。
1: 你把电话留给我楼爹爹。
0: 好，交上酒，取个酒，40614。
1: 好，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楼爹爹？
0: 满意。啊，不满意，我再带上几个人家去买的。
1: 是的，是的，咱们传播健康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这个我实话实说嘛，不算虚的。
1: 对对对，咱们也不认识，是不是啊？
0: 对，我说不认识，他也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亲戚，我不跟他卖广告，是我是什么事，对吧？我有一些人家算是我上当骗来的，他说你不信，我把我的哥俩伙的钱，美国哥哥俩伙的钱，我不要钱，你家人吃不好，我赔钱你。
1: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都很热心。
0: 对对对对。
1: 好，卢爹爹，你也保重，好吧？
0: 啊好，谢谢啊。
1: 身体养好，咱放一百岁来努力，好吧？
0: 好，谢谢啊。
1: 好，不谢，再见啊。
0: 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当朝的首辅张居正，在内宫里边，跟太后娘娘唠了好长时间。他把他的想法、他的观点，全都说出去了。你看看太后娘娘一点都不烦，烦什么呢？高兴还来不及呢，跟这个美男子在一块儿多待一刻钟，那精神上就多享受一刻钟的快乐。哎呀，他就详细的听这个首辅讲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太后娘娘特别佩服这个朝中的宰相。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有个想法，既然太后这么信任我，我何不就此机会把这个戚务德用铲除呢？可是这话要是说出来，太后不好接受，因为这个邱德用必定在太后面前是红人。他就思来想去，哎，他就想起了一个妙计。他心里边明白，太后娘娘信佛，这信佛的人呐，他不光信佛，很多事儿他都信天意。那么就利用太后娘娘信奉天意的观点，把邱德用除掉。他知道皇上要听经言，得选日子，这太后呢就安排钦天官给选一个日子。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何不用这招把邱德用除掉呢？但是要是用这招啊，必须有人配合。谁配合为好呢？哎，他一拍大腿想起来了，冯保最合适啊。这个邱德用过去在冯保面前低三下四，自打当了乾清宫的管事牌子，连冯保都不在他的眼里。好，那就利用利用这个大内的总管冯保。他就安排手下的书办马上把冯保请到了内阁。这个时候天已经很晚了，他把冯保请过来，他就跟冯保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冯公公，我有一件事要跟您商量一番。张先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咱们两个你还见什么麦呀？冯公公，这件事儿和其他的事不同，因为它事关重大，必须请您配合一番。冯公公，你现在觉得邱德用这个人怎么样？
1: 哼，这个人

0: 原来他没上乾清宫当管事牌子的时候，在我眼里就像一个小走狗，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李太后面前人家地位可提起来了，不像从前了。冯公公，有件事儿我必须要取得您的支持，这个邱德用能不能想办法给他搬掉？是啊，张先生，这个事儿我想过，可是李太后不同意，谁也动不了啊。哎，咱们想个办法。邱德用今年多大年龄了？邱公公，属狗的。属狗的，属狗今年应该是52岁呀。
1: 嗯，
0: 对，是52岁。好，这个狗数得太好了。哎，数狗怎么好啊？
2: 你这什么意思？
0: 冯公公，皇上最近要选良辰吉日听经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虽然今天在乾清宫，我给太后出了个主意，让太后安排钦天监的人选个好日子。我看这件事儿，您最好想办法把钦天监的人甩掉，您直接领着太后和小皇上到李铁嘴测字馆测几个字。这边我提前让尤七在李铁嘴那儿先配好一副药，咱们两个就此机会把邱德用搬掉。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跟冯宝讲了他的真实目的。冯宝听完，张先生，你说这李铁嘴他可厉害呀，这个人我早就听说过，在京城测字那是一绝。冯公公你也听说过？
2: 是啊，有一次啊我还去叫过板。
0: 你去过？
2: 我去过，但是我是穿便装去的。
0: 有一个新科的进士，他呀虽然考中了进士，但是还没报到上班。你看他的穿着打扮，给人家一看就是一个穷秀才的打扮。他呀就去测了一个字，这个穷秀才他已经考中了进士了，他测字他就试一试这个李铁嘴有没有本事。你看这秀才到了李铁嘴测字馆，一进门就要测个字，这个李老先生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秀才，好吧，就让这个秀才啊写一个字。这秀才写这个字啊特别的简单，一竖一点儿。张居正听明白了，这个字是占卜的卜。
2: 对呀，
0: 你看这字简单，一竖一点儿。可是他写完了这个字，恭恭敬敬地递上去，李铁嘴嘴里边嘟嘟囔囔的说了些什么。输完之后，哎呦，他站起身，就向这个穷秀才拱了拱手：“恭喜恭喜呀！”您胸前挂印了，你看您这数加这点儿，这点儿就是一块印，这数啊就是您的身子。哎呦，这秀才也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呐，回到朝廷做了官，就把这件事儿跟他的同仁讲了一遍，这个事儿在京城里边就传开了。还有那年头啊传得可远了，要是顶风都能传出300-500里呀、
2: 啊！哦，
0: 冯公公，这个事儿我没听说过，但是我知道李铁嘴在京城有一号。那，您就服气了？
2: 我没服气，我以为呀，这个李铁嘴是蒙的。
0: 我在东厂的大牢里，就找了一个要处决的人犯。

我给这人犯呐，特意给他打扮一番，穿戴的特别整齐，让他也写一个字，一竖一点儿，我看看你这李铁嘴是真功夫假功夫。我和东厂这些小校亲自带着个人犯去的，不过去的时候我可没露面，在外边等着。这个要处决的人犯进去之后，李铁嘴上上下下也打量一下这个人犯，显得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要测字？是啊，我要测个字。这个要处决的人犯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同样也写好了一个占卜的卜。这个李铁嘴拿起来一看，哎呀，他是大吃一惊啊。哎呀，这位先生，您的脑袋要搬家呀，您可能犯了大案了。你看看这个李铁嘴厉不厉害，从打那儿我从心里服了这个李铁嘴了。张先生，你这个方法保证行，太后娘娘和万历小皇上还能相信。我让徐觉先在那块儿布置好人马，把那块儿给看住，然后我这边就跟太后合计合计，太后保证能信。好，就这么办。两个人把时间地点选好了，这边首辅张居正就派油漆来到了李铁嘴册子馆。尤其到了李铁嘴册子馆，一伸手，啪，从怀里边掏出了50两纹银。这50两银子掏出来，把李铁嘴吓了一跳。哎呦，这位阁官，您要打实还要求官？打实是什么意思？打实就是家里边丢了贵重的物品，究竟是被哪方的贼偷走了？再说这东西还能不能找回来，这就叫打实。求官就是算一算自己在官场上的前途。尤其乐了，老先生，我也不打实也不求官，我有一件事儿需要您全力的配合。紧接着尤其就跟李铁嘴把他的想法跟李铁嘴说了一遍。李铁嘴一听，这好办，您放心，我保证让他满意。也就这样，冯宝和张居正下好了一个套，就等李太后钻进这个圈套。单说冯宝回到乾清宫，找个借口就见到了李太后，就把皇上要听金言选日子这件事儿跟太后提出来了。因为那天在乾清宫，张居正跟李太后提出过要让钦天监的人选这日子。因为李太后是个信佛的人，所有的事儿都相信神灵在上，所以今天冯宝提出来，他就开始跟冯宝合计这件事。

0: 间合计。那冯公公，你的意思，选个日子应该找谁呢？哎，太后啊，您不知道，京城有个李铁嘴，这个李铁嘴是个测字先生，据说他可是个世外高人呐。一提起李铁嘴，这位太后早就听说过。是啊，我在没去裕王府的时候，就听我父亲提过这个李铁嘴。这个李铁嘴在京城已经有好些年了，听说他测字测得非常灵。你先找他测个字，看他测字测得灵不灵。他测的要是真的灵，我再和小皇上亲自到那儿让他给选个好日子。冯宝听完是心中暗暗的高兴，心想这回太后钻这圈套了。好吧，那么太后，我今天就去。去吧，哎，你把邱公公也带上。冯宝一听让他领邱德用去，心里边很不愉快，但是在表面上没敢让太后娘娘看出来。太后啊，我跟邱公公去李铁嘴那儿，得选个字，您看，选个什么字？也就在这功夫，李太后上上下下打量了冯宝，一看冯宝今天是站着跟他讲话。好吧，冯公公，你就选个立定的立字吧。好，太后，我就按您的意思办。到了第二天，冯宝和邱德用两个人换了便装，乘着小轿来到棋盘街旁边这条横街，就是邵大侠邵芳测字那个地方，李铁嘴测字馆。两个人进来之后，就见到了这位测字先生李铁嘴。两位客官，想必是听了我李铁嘴的大名，特意前来我问个事儿。是啊，老先生，我们听说你李铁嘴这名气很大，特意找您测个字。那，请客官报上字吧。好，我就给您报一个立定的立字。李铁嘴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嘴里边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这立字一点一横，一点一撇，又一横。这就是立定的立字。”然后李铁嘴站起身，缓缓的在屋子里边来回走了几步，只见他一捋那小山羊胡子，把身转过来了。客官，您是干什么的？
1: 你算一算吧。
0: 老夫我断定您绝不是一般的人物。冯宝表面上装的是暗暗吃了一惊，这是做给邱德用看的。老先生，你何以见得呢？
2: 嗨，这位客官，
0: 李铁嘴说着话，用手指了一下邱德用。你写这个立字的时候，这位客官就坐在你的左边。这立字左边要是有个耷拉人儿，这个字应该念什么？这个字就念座位的位。通过这个位字，老夫我断定您无论在朝中还是在家庭，都是数得上一个有位子的人。邱德用一听，哎呦，厉害呀。要说这功夫什么事都赶巧了，邱德用早不说话晚不说话，这功夫说话了。因为他听完之后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位老先生厉害呀。他连忙就追问了一句：这位老先生，您看看他是个什么位子啊？
2: 李铁嘴笑了，立字旁边有人开口说话，人言为信，人字旁加上 言语的言。

0: 又念书信的信，再说这座位的位字和书信的信字连起来，这关系可密切了。要是在大户人家里头，上传下达的这个人就为信，坐这位子里的人就是管家。假如到了朝廷，跟信字有关的衙门，外有通政司，内有司礼监。那么这位老先生坐在啥位子？老朽我就不敢多说了。这位客官，你看老朽所言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呀？
1: 嗨，咱干的是管家的活，这一点你说对了。
0: 冯宝啊，很怕李铁嘴还往下说，这功夫他抬起手指了指邱德庸。现在轮到老先生给他测个字了。
2: 哦，
0: 他也要测字。李铁嘴转向邱德庸，您测个什么字啊？
1: 我跟他一样，也测一个吏字。
0: 邱德庸说完这句话，正好
1: 那个打杂的
0: 拿来一壶水，把这水给邱德庸的水杯加满了水。李铁嘴一看，这脸就变色了，然后他倒背着双手，是一句话也不说。邱德庸就问老先生，怎么样，您倒说话呀？李铁嘴照样摇摇头，还是一句话也没说。李铁嘴不说话，邱德庸可着急了。
1: 李先生，有啥不好说的？他报的是吏字儿，我报的也是吏字儿，同样是一个吏字儿，还有什么说道吗？
0: 有啊，你们两个都是吏字，这两个吏字可有天大的区别。他报吏字的时候，你正好站在他的左边，这就凑成了位字的位。可是你报吏字的时候，正好旁边有人给你倒水，这字儿本质上可就有区别喽。邱德庸心里非常着急，变成什么了？吏字旁边加上水，你说这变成什么字了？气，就是哭泣的气。李铁嘴说完这句话，眼睛死死地盯着邱德庸。这位客官，你现在的心情肯定有痛心的事儿，真让他给猜中了。自从他的外甥张大郎被王岩赐死之后，邱德庸一直在痛苦之中。他恨不能把杀死外甥的王松之子王岩给他千刀万剐，可是听说刑部虽然把王岩抓起来了，一直到今天也没定罪。最后他多方打听才知道，这是首辅张居正故意让刑部拖延时间。就因为这个事儿，他把张居正恨死了。他总想找个机会在李太后面前告上一状，可是到了李太后面前，有些话又说不出口，因为他找不到理由。因此呢，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冯宝身上，指望冯宝能在李太后面前帮他说几句话。为这件事儿，他还真的求过冯宝几次。你看冯宝每次都是满口答应，可是就是不办实事。这会儿当李铁嘴说出了一个气字，邱德庸真的受到了一定的刺激，忘了情。你看他嘴巴一撇，吧嗒吧嗒的哭了。冯宝一着急，秋，他差点没把秋公公这几个字说出口，连忙改个口，老秋，您可别伤心呐。人不伤心，泪不流。我说这位客官，你就让他留一会儿吧。李铁嘴说的这句话是同情邱德庸，一看邱德庸这副样子，不能谈正事了，冯宝就喊人把他扶了出去，跟邱德庸就回到了紫禁城。 回到紫禁城之后，就把测字馆发生的事情详细的向李太后做了一番禀报。李太后一听，京城里边果真有这么一位高人，这兴趣上来了，这才引出来下文书，太后娘娘和万历小皇上要亲自拜见这个李铁嘴，除掉邱德用。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3。

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两位穷酸书生前后毙命，究竟是谁向他们暗下毒手？一枚传说中的皇家玉珠又引来怎样的一场血雨腥风？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河神娘娘下凡指证，危机关头抓获真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玉珠案第二集。狄仁杰策马扬鞭朝南门而去，一路上挤满了回城的老百姓。出了南门，狄仁杰沿着官道走出四五里地，前头啊就是白玉桥镇了。狄仁杰把马放到了一个铁匠铺子里边让人看着，然后自己沿着大街闲庭信步的溜达。忽然他看见这河岸的垂柳之下呀，掩映着一座庙门，这庙门围墙柱子都是新刷的红漆。狄仁杰走进庙里头，很好奇地张望了一下，但见神坛之上供着这么一尊真人大小的娘娘，身披彩裙坐在莲花宝座上，一双眼睛半睁半闭，微微下垂，这嘴边啊还露出了一丝笑意。狄仁杰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子弟，他对这类祭祀啊一向是不感兴趣，皱着眉头走出庙门继续往前走。前头是一家茶馆，店门口正冲着运河。狄仁杰走进店里坐下，一抬头正看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走过来了。走进了茶馆，这位夫人挑了一个跟狄仁杰对脸的座坐下来了，把脸上的纱巾啪给摘了，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紧盯着狄仁杰。狄仁杰被这位夫人看得有点发毛了。这个时候茶馆伙计笑脸相迎，哎呀客官您来点什么？这狄仁杰把视线收回来了，一缕胡子，哦，我初来乍到，不知贵宝地有何特产呢？这店小二的一扬眉毛，哟客官您从外地来的呀？狄仁杰点点头，对呀，虽说我们全师这一行得走南闯北，不过这濮阳城我可是头回来呀。听到这儿有人可能问了，说狄仁杰怎么自称是全师啊？其实您要是细心呢，应该能发现这狄仁杰每回微服出访都得乔装改扮一番，弄个假身份。您可别瞧这假身份啊，这里头啊有学问。就拿狄仁杰来说吧，他最常用的两个身份，一个是走江湖的郎中，一个就是今天说的全师。要说这个呀，还得说是狄仁杰心思缜密。您想啊，就算这身份是假的，您装成郎中了，总得会抓药开方子吧？假装成全师呢，您不能瘦得跟小鸡子似的，这也不像话呀，三下两下肯定穿帮。狄仁杰懂得草药，头疼脑热的小病手到病除。您不能说他这武功盖世，但起码拳脚功夫也会点，有这两样技艺傍身，这假身份呢不容易被揭穿。再加上大夫和全师这两种职业，一个是救死扶伤悬壶济世，一个是侠义心肠，都受人尊敬受人信赖，这对查案子很有帮助。所以说狄仁杰换用假身份也是煞费苦心的。咱们言归正传，这店小二的闻听此言，就给狄仁杰推荐说，我们这儿啊有一种点心团子，搭配上本地出产的绿茶，哎呀那绝对是入口难忘啊。狄仁杰欣然同意，就上这个吧。这店小二的乐呵呵的，没过一会儿把东西端上来了。狄仁杰拿起一块往嘴里一放，果不其然呐，香甜四溢，这里边还夹杂着一股茶香味儿。狄仁杰很是满意呀，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小二的，今天晚上这么多人来看龙舟赛，你这生意可兴隆啦。这店小二的闻听此言，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哟客官您这话说的可就诧异了，实话跟您说吧，今天晚上可有个好去处啊。您瞅见没有，前头那家酒店，比赛之前呢，卞先生何先生这二位爷摆下酒席，单请那些讲手一个铜子也不用掏啊，谁还来我这小茶馆啊？狄仁杰点点头，
他发现刚才那位夫人就坐在对面，什么也没点，似乎是在等着他呢。狄仁杰心说，莫非这是一个暗门子摇姐儿，等着招揽生意上门呢。狄仁杰转脸又问这店小二，我看那酒店也不大，就四个伙计，九条船的桨手都在那儿吃喝，

这伙计不得忙坏了啊。店小二的瞅瞅外头，苦笑了一声，嗨，人家能揽下这生意啊，自然就能对付。这饭菜早就预备好了，六大坛子酒放在殿堂后头，谁愿意喝多少自己请便。不过听说今儿个比赛可闹出人命了，白娘娘得了供奉，今年秋天呢好收成喽。客官您坐着，我忙活去了。狄仁杰点点头，店小二的忙不迭的去招呼其他客人。狄仁杰吃完东西给了钱往外就走。刚才那夫人看见狄仁杰起身了，他也起身了，走到门口候着。果然呢，等这狄仁杰刚一出茶馆，这位夫人朝着狄仁杰走过来了，轻声说道，先生打扰了，刚才我听说您是一位拳师，小女子斗胆拦架，有一事相求，不知求得还是求不得。狄仁杰很好奇，究竟什么事儿能让这么一个贵夫人夜半深更的拦一个陌生人。狄仁杰故意端了端架子，啊，我在江湖上混的，眼里只认得银子。这贵夫人呢微微一点头，示意狄仁杰跟着过来。这贵夫人带着狄仁杰走到河边，坐在一个石凳上，狄仁杰坐在对面。这细一看呢，狄仁杰发现这夫人长得非常迷人，瓜子脸不施粉黛，淡淡的红晕衬托着皮肤细腻而且柔滑。这夫人坐下半天这才开口，其实很简单，今天晚上啊，我跟人约好了在一栋宅子里边相见，就在这片树林子里头，可是我忘了今儿个是龙舟赛的日子，人多混杂，我想请您陪我去那栋宅子，保护我的安全就行了。说着这夫人掏出一个钱袋子，看来啊这报酬还挺丰厚。可是狄仁杰要的不是钱，他故意猛地站起身来，口气冷冷地说，赏钱不少啊，可惜我这顶天立地的拳师可不是推磨的鬼，没那么见钱眼开。如果您这一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恕难奉陪。这夫人闻听此言，气得也站起来了，你别胡扯，我让你干什么勾当了？我这全是正大光明的。狄仁杰看这贵夫人上钩了，继续逼问，真要是正大光明，你就说明白了到底要干什么。这夫人张了张嘴，我，哎，您先坐下，看您这反应，您这个人倒是挺正直的，不妨跟您说实话，我呀受人之托，在今天晚上要进一件稀世珍宝，这价钱已经谈妥了，但是这卖主不准我走漏半点风声，现在就在那个宅子里边等着我呢。这宅子呀很多年没人住了，正是一个隐蔽的好去处。狄仁杰低头瞅瞅这位夫人的袖子，这么说来，您身上现在就携带着重金呢。这夫人轻咬嘴唇，由打袖子里边掏出了一个方纸包。狄仁杰看看四下没人，打开方纸包的一角，这么一瞅，他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这纸包里头整整齐齐摆着十根金条啊，全都捆在一块儿了。狄仁杰把这纸包包好了，还给贵夫人，在下斗胆敢问尊姓大名啊。这位夫人把纸包放进袖子里，估计啊他这袖子里边肯定有机关，要不然十根金条肯定坠得不成样了，这外人一眼能看出来。听见狄仁杰问他姓名，这夫人一笑岔开话题，别说这些了，我这么信任您，这金子也给您看了，好歹您给我一回信儿啊。狄仁杰不好再追问了，他买了一盏风灯，跟着这位夫人可就进了树林子了。进树林子走了好一段路程，这夫人忽然转向一条幽静的小路，但见前方浓密漆黑一片，越往前走这林子可就越密，四周也就越黑，脚底下一层厚厚的落叶，偶尔从树叶当间落下一点苍凉的月光，耳边是静谧异常啊，只有野鸟时不时的非常凄厉的哀鸣一声。忽然这夫人转过身来，指着一棵松树说道，您看仔细了，

记住这棵大松树，回去的时候您只要走到这儿，从这儿往左转就能走出林子了。不等狄仁杰反应，这夫人拐进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狄仁杰连忙跟在后头，只觉得脚底下凹凸不平，好几回险些绊倒了。看得出来啊，这贵夫人对这儿可谓是了如指掌。这片地方是白娘娘的曼陀罗林，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一般人不敢进来。这贵夫人胆子可是真够大的。狄仁杰正想着呢，这夫人停下脚步了，到了，嘘，千万别出声。狄仁杰抬头看过去，惨淡的月光之下，一座破败的门楼出现在眼前了。这夫人走上青石台阶，推开腐朽的木门，回头把这钱袋子递给了狄仁杰，多谢全师，您自便吧。说完了，这夫人进去了。狄仁杰转身回到松树之下，他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一寻思，这狄仁杰卷起衣袖，噗，把这灯笼吹灭了，转身又回去了。他想要亲眼看看这两个神秘人会面。如果当真这只是一桩买卖，那狄仁杰立刻就走。倘若有半点可疑，他就公开身份，当场问问究竟。狄仁杰蹑手蹑脚推门进来，这门楼里头啊是一个前院，四周黑乎乎的，看不见人影。狄仁杰定睛观瞧，感情这排房的中间有一条过道，过道深处隐约有烛火闪动。狄仁杰穿过黑暗的过道，朝着亮光可就走过去了。穿过过道，这是一后院，比前院大多了，但四周还是杂草丛生。一座大厅在月光之下显出了飞檐的轮廓。狄仁杰忽然听见右手边的月亮门外头传来一阵声响。狄仁杰轻手轻脚穿过月亮门，这声音是来自花园的一座亭阁。这亭阁是封闭的，看得出来啊，跟周围破败的环境相比，这亭阁最近刚修好。正中两扇朱漆大门紧紧关闭，狄仁杰看看四周，这亭阁左边有一堵矮墙，墙外头是一棵参天大树，这墙头上可是一个观察的好地方啊。狄仁杰壮着胆子飞身爬上矮墙，手扶着大树的枝条，往这亭阁里边张望。一片乌云袭来，把月亮给遮住了，这下四周啊全黑了。狄仁杰听见这位夫人说，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来这儿，我才告诉你。紧接着一个男的咒骂，然后是打斗的声音。这夫人大叫一声，你把手放开。狄仁杰心头一紧，忽然只觉得脚下这墙头摇晃了一下。狄仁杰反应快，赶紧上头啪搂住大树，竭尽全力地稳住身子，脚底下一松，十几块砖头稀里哗啦的就散了架了。这矮墙倒了，狄仁杰惊慌地寻找落脚点。忽然呢，这亭阁里头传来夫人一声凄厉的叫喊，然后他听见门打开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狄仁杰纵身一跃跳下来，忍不住大喝一声，站住。狄仁杰顾不上脚底下的乱石啊，起身就追，但是为时已晚了。一个黑影子飞身进了树林，只听见远处枝条折断的声音，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这人呢没影了。狄仁杰回头一看，这亭阁的门开着，里头啊烛火没灭，那个夫人躺在了地上。狄仁杰急忙跑过去勘察，但见这夫人仰面朝天，一把匕首插在左胸膛。狄仁杰心里叫苦连连，蹲下身一试鼻息呀，这夫人已然是咽了气了。不过很显然，这夫人曾经抵抗过，她手里攥着一把小刀，这小刀上血迹斑斑。狄仁杰摸摸这夫人的袖子，得，那金的包啊也没了，只有一条汗巾和一张单据，这单据上头写着科府琥珀夫人交纳。狄仁杰心里头一阵狐疑，他听人说过，这柯元良的正房夫人多年来

0: 一直患有不治之症。柯元良后来纳了一房小妾，这小妾名叫琥珀。这琥珀夫人年轻貌美，想必地下躺的这位应该就是琥珀了。柯元良这糊涂虫啊，竟然让爱妾独自一个人出城来买什么稀世珍宝。可惜啊，他做梦也没想到，等待琥珀夫人的是一个抢金子的圈套。狄仁杰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转身折回亭阁，他蹲下身，小心翼翼地从尸首上把这匕首捧拔出来了，又把这琥珀夫人手上的小刀给掰下来了，用一块手绢包好了，然后他又看了一眼现场，转身走下台阶。这个时候月亮从乌云里钻出来，狄仁杰走着走着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看曼陀罗林，这林子黑洞洞的，大树犹如鬼怪一般，令人胆战心寒，寒毛倒竖啊。狄仁杰壮着胆子从树林里走出来，有了这琥珀夫人之前的指点，果不其然，狄仁杰很顺利又回到了白玉桥镇。镇上边灯火辉煌，依然是一派节日的欢乐景象。狄仁杰找到白玉桥镇的李甲，也就是这片管事儿的，他亮明身份，命令李甲派人去把琥珀的尸首运回衙门，并且派人守住翡翠树。之后狄仁杰策马扬鞭赶回城里，尽管已经是深夜了，胡杨城南门依旧是半开着，三五成群的老百姓还在陆陆续续地进城，他们每个人都给守门的士兵递上一块长方形的竹牌，竹牌上面潦草地写着一个数字。每天的这个时候城门早就关了，可是今天有龙舟赛，所以谁要是敢等关城门之后再进城的，都要事先报上姓名、身份、住址，领这么一块竹牌子，凭着这块竹牌子才能半夜进城。狄仁杰走到南门，问守城的校尉可否见到一个受伤的男人进城。这校尉回想了一下，摇摇脑袋，也难怪啊，这么多人要进城，这校尉啊根本顾不上一个一个仔细查。再说了，很可能这凶手受的是轻伤，拿衣服稍微挡一下，谁也看不出来。狄仁杰进了城，策马朝东而去。他记得柯元良的府邸就在城东，如果他没猜错，这个时候柯元良应该为夫人迟迟未归感到着急了。到了柯府门口，狄仁杰递上大红名帖，这管家一看不敢怠慢，慌忙跑进去禀报。柯元良听说狄仁杰深夜来访，他面色慌张地来到前厅，礼数都忘了，一见面就着急问狄老爷是不是出事了。狄仁杰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很显然，柯元良知道自己的夫人单独外出，那他又为什么会同意夫人有这样危险的举动呢？琥珀夫人说的稀世珍宝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下回接着说《玉珠案》第三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每天呢有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电波了，在分享健康，谈到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确实对于我们那些还没有用过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的一些新朋友来讲，这就是借鉴。那就是通过我们这些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啊，从中得到一些很好的一些经验，帮助大家少走弯路。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个在现实

0: 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慢性病的防治啊，那就是痛风。尤其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叫痛风性关节炎。因为痛风啊，有时候单纯的尿酸高大家不觉得，因为没有疼痛。但是当如果并发有痛风性关节炎的时候，也就是急性发作，局部的小关节疼痛特别厉害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哎呀，这痛风怎么这么厉害呀，这么狠呐？所以一定要重视啊。那么在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大家记住啊，首先我们不要盲目的去吃降尿酸的药，而是怎么呢？而是要尽快的针对我们这个炎症，当然这叫无菌性的炎症，可以消炎治疗。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像秋水仙碱类的这方面的药，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点。那么当炎症控制了，疼痛止住了，再吃降尿酸的药。另外一个，在炎症发作的急性期，千万不要热敷啊，大家要用冷敷，甚至呢冰敷，这样对缓解症状红肿热痛有一定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盲目的去按摩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一说关节疼，哎，按摩一下，但实际上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的时候，尤其是在腿部，大家呢可以抬高，就是抬高我们的腿，然后呢自动，也就是不要动，不要经常走啊，经常活动啊，保持一个休养的状态，有助于循环的畅通，对于炎症的缓解有一定的帮助。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多喝水，注意科学的饮食。这个饮食啊，对痛风的康复至关重要。我相信痛风的患者大家都知道，尤其像豆制品啦、海鲜类的食物啦，或者是啤酒啊，还有一些浓汤啊，这类食物呢，尽量的不要吃。那么这里我也建议大家啊，可以把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再结合青松固力健加强服用，对于痛风不管是炎症还有肾脏尿酸的排泄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痛，能够有效的促进肾脏的代谢，降低尿酸，同时还能够改善末梢的循环，对我们关节炎的这种炎症的吸收啊，效果非常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面对痛风，不管是急性发作还是长期的尿酸偏高，都要感受一下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青松固力健这种科学组合带给您的健康呵护。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潘主任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2: 好好好，都好。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户籍的人，中祥。
0: 中祥户籍的。
2: 你这个产品呢，直接帮五多年了，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我吃的药也不少啊，啊，虫草啊，又是泻心呐，又是鹿茸口服液啊，
0: 有。
2: 哎呀，又是鹿茸泻呀，又是心呐，哎呀，吃不少。
0: 您看您。也就是听广播也用了不少东西，是吧？
2: 哎，自从活的那个再包后来，现在心情上的好。
0: 那终于选对了。
2: 哎，
0: 那您原来到底身体怎么不好啊？用了那么多产品，
2: 中风搞两次。
0: 哎呦，搞了两次啊？是什么情况啊？
2: 他都是半身不遂噻，就是脑梗脉，等到引起了以后，半身就是手麻木啊，腿麻木，
0: 半身不遂了。现在走路怎么样啊？
2: 一切都好啊。
0: 哦，一切都好。那就说第一个就是看不出来您是中风的人。
2: 哎呀，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0: 走路也看不出来。
2: 啊，哎呀，一切跟正常人啊。
0: 那就很好，两次中风您看能恢复到正常，那就很了不起了。还有其他的情况呢？
2: 中风两次风，开了一次刀，就是搞了一次那个结肠癌，做了手术。
0: 结肠肿瘤也做过手术，手术有多长时间呢？
2: 18年呢。
0: 18年到现在，
2: 嗯，
0: 有那也是好多年了，
2: 嗯，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这几年，
2: 现在是一切都好，
0: 也是很稳定，
2: 哎，很稳定。
0: 这个说明您体质啊，还是得到很好的提升了。
2: 体质130斤，没得看，
0: 就是人长得也还好，
2: 哎，
0: 平时吃饭怎么样啊？
2: 吃饭一顿2碗米多饭呢、啊，吃2碗米茶。
0: 您那个肠道手术是怎么呢？是有没有改道啊？或者说直接截除一部分再重新连接了，还是怎么了？
2: 手术开刀过了以后都连接了，都一直到现在。
0: 把那个肿瘤那一段把它拿掉了。
2: 哎，
0: 这几年等于说还稳定，没有再复发啊。
2: 没有。
0: 那就好，那就好，因为这个确实很重要。我们很多像您这种得了恶性疾病的朋友，做了手术以后啊，通过坚持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支原宝滋养骨髓，保持的稳定，这个很关键。您要不然再复发就麻烦了。
2: 哎，
0: 肠胃现在好，然后血压方面怎么样啊？心脏啊，大脑
2: 都可以啊。
0: 原来血压高不高啊？
2: 血压131的那个跑，低压都是70几80大点。
0: 您当时中风啊，是怎么发的中风啊？
2: 中风都是吃饭的时候，上午在这里干活，中午吃饭的时候，当饭都挡不住了，把饭打破了。
0: 早上还在地里干活，中午回来吃饭，这个手就不行了。
2: 哎，
0: 突然发的病，好，恢复的很好啊。尤其您刚说的第一个中风啊，两次中风，现在跟正常人一样看不出来，而且走路也很正常，听您说话呢，语言表达也很清楚。第二个肠道这个病也不是一个小病啊，这也是个大病，而且是个恶性病，现在也保持得很稳定，这也很好。我记得我们前几天有一个也是跟您一样的肠道的肿瘤，它比您严重的就是改道了，但是用我们的产品用到现在也是很正常很健康。
2: 感谢啊。
0: 对，所以我们活力支原宝，我们每一个功效啊都是实打实的。您看咱们说活力支原宝改善胃肠，还有抗菌抗炎抗肿瘤的作用，包括抑智慧抗痴呆，可以说这些功能在您身上都体现出来了，这确实很好。多大年纪啊？今年
2: 85啊。
0: 哎呀，那真是听不出来啊！您这，很好很好，精神很好啊，说话声音也很洪亮。
2: 感谢你们的产品呢。
0: 咱们青松固力健和千里眼用的怎么样呢？
2: 也可以。
0: 关节方面都还行着？
2: 其他都可以。
0: 都可以，走路啊，活动啊，腰啊，腿啊，都还灵活啊。
2: 我能干活啊，你看呢，我们一点自留地，我还可以给咱能搞着。
0: 那就行，那就行。这毕竟您都85岁了，您要不说这个年龄，还真是听不出来，哈哈，真是。行，祝贺您啊！
2: 好，感谢啊！
0: 贵姓呢，爹爹？
2: 姓王。
0: 好，您自己还是保重啊。然后呢，平时啊多听广播，多交流。
2: 好。
0: 用得好了，也跟周围的朋友们实话实说，多交流一下。
2: 好，
0: 那就保重，再见啊，王爹爹。
2: 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的，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广的朋友及时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分享您的健康心得。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0: 好，你好。
3: 我那个行了，我主要是那个支气管呐、哮喘呐，吃了活力支原宝的，他那个人呐、就是蛮好。他那个支气管呐，原来的就经常的就得感冒，我那回去了出差没有得感冒了呀。我是昨天呐，我买了青松固力健活力支原宝的，他就是说，他说的青松固力健问一下啊，是风湿的，他
0: 对，
3: 反正我那个风湿啊，那个关节炎呐，我的一个右一个脚的是风湿关节炎呢，是水肿，再一个脚的就是针对性的关节炎，是双裂的。
0: 那个是专门呢、针对我们各类骨关节风湿啊、类风湿啊、关节炎呐、还有劳伤啊、外伤啊、骨质疏松啊，像您刚才说的风湿水肿啊，这个就蛮好。因为青松固力健呢，它修复软骨、补充关节滑液的效果非常快，大家用了以后呢，能够马上感觉关节就轻松灵活了。
3: 是的，是他错的，送给我的，我是昨晚上吃的，我就感觉到早上跟脚是轻的呀。
0: 昨天吃了、今天就感觉轻松了。所以您看，
3: 这个脚走路就轻了呀。
0: 这个就是关节滑液了，这个是来得非常快的啊，人呢马上就感觉灵活一些了。
3: 是的。
0: 那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51啊。
0: 是哪里啊？您是？
3: 我是丹阳的。
0: 丹阳才51岁，那您那个哮喘呐、气管炎呐、这些病都有多长时间呢？
3: 有10几年吧。
0: 原来经常感冒。
3: 经常感冒，他就是开始的。喉咙的疼呐，再就是流鼻涕呐，就是那出鼻涕啊。
0: 一感冒就症状非常严重。好，所以咱们健康啊，抓源头啊，尤其活力支原宝呢，在提高免疫力、抗菌、抗炎、抗突变，另外呢，全面的提升精气神这些方面呢，效果非常好。特别作为51岁了，年纪不大，一定呢要把身体保养好，而且还要加强骨质的培养，提高骨密度， 骨质疏松的问题呢，也要有效的得到很好的恢复。那我祝贺您，您贵姓呢？
3: 我姓薛。
0: 好，那我祝您更加健康了。
3: 好，
0: 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
3: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主任。
0: 哎，您好，您好，您好。
4: 唐老师，搞这个节目搞好长时间呢，我现在每天都要听你节目，因为我的脚疼，我腿的疼呐、脚也胀啊，找医生看呐，看不好啊。
0: 嗯。
4: 啊，我听你们说要全身骨的健呢，骑得好啊。我买一个疗程五瓶呢，骑到两瓶就好的。然后老伴、老伴就也是腿是抽筋呐。这个指头肿大。
0: 哦，
4: 那就是手啊颤痛啊，老板接到一瓶，还买一个疗程五瓶。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金山阳峰。
0: 啊，金山阳峰，您在阳峰购买的还是哪里买的？
4: 阳峰汉仪药店。
0: 汉仪药店，今天打电话了，我们会额外再多送轻松固力健给您。
4: 哦，好。
0: 哎，您贵姓？您贵姓呢，爹爹？
4: 我姓白，
0: 黑白的白是吧？
4: 对。
0: 哦，等于说您自己是腿疼是吧？
4: 啊，我自己腿疼。
0: 是哪是那个膝盖不好啊，还是哪里不好呢？
4: 我的膝盖也疼啊，脚腕疼啊。
0: 哦，脚踝。
4: 脚踝疼啊，这个脚踝胀啊。
0: 哦。
4: 每天到城里卫生所里给打针，打个针那就轻松点了，不打就受不了啊。
0: 哦。
4: 我天天听你们听你节目，你八点钟你也讲啊。
0: 是的，晚上早上都有。那您那老是去，那也不是个事啊，您走都走不了。那您去一趟，回来一趟。那好不容易扎一下，结果一走路又容易出问题。
4: 嗯，但我换你们的两瓶全身骨的电脑，他就没有吃了，就蛮好的。
0: 哦，吃了两瓶，吃了两瓶就解决问题了。
4: 在我们的老板的腿抽筋呐，手颤痛啊。
0: 哦。
4: 在这个指甲肿啊，我就这些问老板去了，再去。我考虑啊，我说今年能弄钱的跟买五瓶的。
0: 白爹爹，我听懂您的意思了，您自己用的好，然后呢也想让老伴也好好用一段时间。
4: 对，
0: 行，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了啊，白爹爹。
4: 好，谢好，谢谢啊。
0: 哎，
4: 谢谢，感谢。
0: 好的，好，再见啊。
4: 好，谢谢。
1: 骨关节不灵活、颈肩腰腿疼痛的朋友都可以享用轻松固力健，让您重获灵活关节。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主任吗？
0: 哎，是我，你好啊。
5: 哎，你好。
0: 嗯，
5: 我跟你讲一下。
0: 嗯，
5: 我是老用户啊。
0: 哦，老朋友了啊。
5: 我是长期用。
0: 长期。嗯。
5: 有时候中间你断了，你时间不长，断了几个月。
0: 嗯。
5: 这个用的情况来看，你效果比较好。
0: 嗯，
5: 我就具体的跟你讲一下这个情况啊。
0: 好的，所以说。
5: 第一个呢，我这个头啊，右侧曾经呢像针刺一样的疼，时间不长，就是两秒钟、三秒钟这个左右。
0: 哦。
5: 哎，很短，这是一。第二呢，走路的时候啊，胸闷气喘，我本人呢。就是三个主要的问题，
0: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腿没得劲啊，腿也没有劲，
0: 腿无力，
5: 就是从头到尾我跟你说完了，
0: 嗯，
5: 经过了这个治疗以后呢，这基本上呢都没有，
0: 哦，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消除了，
5: 哎，基本上都消除了，
0: 哦，那好，
5: 哎，再一个头发了。他吃了以后呢，逐渐变黑了，
0: 那不就是变年轻了嘛？是不是？
5: 哎，变年轻了嘛？
0: 嗯，
5: 我这个每天呢都要去外区买菜嘛。
0: 啊、
5: 这都很熟悉是吧？他问你多少年？
0: 嗯，
5: 我说你看我多少年了呢？
0: 猜一猜，
5: 你六十多岁，有的说你70岁吧？
0: 嗯。
5: 70岁左右吧，多数人都是这样讲的，是吧？
0: 反正就是。
5: 我一想的话呢，哟，那好些的，好年轻了，谢谢。啊。现在这个感冒呢，那基本上不感冒了。
0: 好，
5: 但是
0: 嗯，
5: 我这个原来呢是全筋，有睡觉一撑腿就全筋。
0: 嗯，
5: 测试原黄金以后这几年他不抹全筋了。
0: 嗯，祝贺你。您刚才说、那算起来您今年有70几岁啊？
5: 啊、你说我这个年龄，我这个口音。我这个声音怎么样呢？你说
0: 应该75岁应该有了吧？
5: 你少说了9岁，
0: 少说了9岁啊！祝贺您啊！说实在的，贵在坚持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反复强调，它是一个打基础的方法啊，能够把自己身体啊恢复到一个年轻的状态，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您贵姓呢，爹爹？
5: 我是邓小平的邓。
0: 哦，邓爹爹啊。
5: 啊。
0: 好好好，那您自己还是好好的巩固好。
5: 好的好的好的。
0: 您是哪里啊？
5: 我是武汉。
0: 好，那祝您更加健康啊，邓爹爹啊。
5: 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啊。喂，你好，老林家。
6: 啊，你好你好。
0: 您贵姓呢？
6: 我姓胡啊。
0: 古月胡啊。
6: 对。
0: 啊，是我们老用户是吧？
6: 是的，我用了五年多了，也购买了，前天购买的。
0: 哦，前天去购买的。
6: 购买了十瓶。
0: 买的哪一个产品呢？这是。
6: 买的活力资源宝。
0: 哦，两个浮尘十瓶。刚才说用了多长时间呢？
6: 我用了五年多了。
0: 五年多了。
6: 我刚开始就是血压高。这血压高到200。
0: 哦。
6: 它一发展呢，它这人呢，它暂时的休克。你就看见人就找不到人就摔跤。
0: 哦，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6: 对啊，什么都不知道，就打的地方。
0: 嗯。
6: 到前天呢也是像这话。
0: 那多危险。
6: 有天在家里他也是发了。他发了我就找个椅子坐了。坐了我的手呢就反过去把椅靠子抹了。我说免得他摔跤，免得他一脑头打你。
0: 哎呦。
6: 我他暂时的样子又休克了又找不到了又打到了。
0: 哦。
6: 他就是他一发狠的呢。他这个脑壳不能抬头啊，他都暂时的休克。
0: 那您这每次发都怎么搞呢？
6: 每次在田地里也是，他一发展那个走路都不能走，走路啊，他都不上线了，他都那个人那种两边撇，
0: 就是歪歪扭扭的了，
6: 是吧？他都走路不上线，因为我这高血压，我买那个国外国的什么巴西的罗峰教授称的好，我是买的过疗程称的，他还是不好，还是这样的时候称的呢，这血压好些了，我又是高血压，又是血脂高啊，胆固醇高，他说我的这个血液太浓度大，
0: 就这血粘度大了，
6: 是吧？他说实在是搞不好。这高血压完之后不像吞的火一样说，他也压不下来。
0: 那您这个高血压，
6: 一发现他就抬高，
0: 蛮顽固了啊。
6: 是吧？我们吞的这国力资源宝，他都没得这种现象了呢。国力资源宝、轻松骨力健呐，在眼贴都买的，他就弄的，他用、
0: 都在用啊。
6: 因为这轻松骨力健呢，我就是称我这胳膊疼呢，我这胯子疼。我这胯子那种啊，跳那会中杆子吧，这胯子到那水天的，出了汗的。他这膝头吧，他就肿，这膝盖他就肿啊，他就老疼，走路呢都还开，还是不过去了，不能正常的走路。我这胳膊呢，这扬啊扬不得，你跳也跳不得。穿衣服肯定不像是从拐胳膊穿起，还是从右胳膊穿起。他都是老疼。
0: 那就是那个肩周、肩膀。
6: 是吧？都是肩膀这些。他就老现在疼了，疼在这腕子呢。这轻松骨的间呢，他都没这么现象。这手腕子呢是打打的，他也是疼。他这也不疼的，
0: 也不疼，
6: 他也不肿的，他这，他肩膀这些呢，他也好了，这胯子呢，他这有了嘛，他这肿也消的，他也没得事了。
0: 那很好，那您这几个关节的问题都解决了啊，
6: 是吧？
0: 很好很好。
6: 他这这国力资源宝呢，称的呢，他对神经都有效，他不是胯子，是对高血压啊，
0: 对。是的，
6: 我原来呢，我有这个慢性咽炎，他一发展呢，他也是，他经常的发展呢，这喉咙里他都死不舒服，都卡，他起来脚一直老卡卡。
0: 是的，咽炎很难受。
6: 是吧？他说一老现在，在呢在胸前呢，他也是，他每天晚上他都睡着呢，他说胸口他都闷了，他们家压的。他的这睡也不好，你落水也不好，他就是晚上那个睡不着觉，
0: 就是
6: 买
0: 难受。
6: 还买两个疗程的那圆黄金，圆黄金疼的呢，
0: 对，
6: 他都在这，他都有好处。
0: 那就说现在圆黄金加上以后，胸闷呐、胸口堵的这种情况也没有了，
6: 是吧？
0: 这
6: 水的呢，一脑溃疡、脑烂，一烂的呢，他就高烧啊，他就那你就提都不能提啊，说话也不能说啊。他现在都没在的，他都把这个药一吃啊，这人家他都改变了，他有的嘛，他都像
0: 这
6: 样。无缘无故的，他都消失了。
0: 那您这收获还真不少啊！
6: 是吧？这眼睛呢，这我的也有效。我的眼睛呢，是内囊炎，去看呢，我总是要动手术。我也年纪大，我又我闷的呢，我说有的动了你就好啊，有的动了你就不好，还是这样放。
0: 对，
6: 我就说算的，顶了，没有那么。这眼前一天呢，这我还是还在消的。
0: 您的内囊炎是怎么的？是疼呐、还是这个溢泪呀、还是怎么的？
6: 他流泪呀、他就他有那异物感的，
0: 总像有东西在里面，
6: 是吧？
0: 他
6: 是蛮多的，
0: 就是
6: 他在老流泪，
0: 分泌物也比较多。现在贴了千里眼以后，这种感觉就没有了，
6: 是吧？就没有了，
0: 没有了。流泪的情况怎么样？
6: 牛奶就好些了，
0: 好些了。
6: 牛奶也就好些了，
0: 哎，
6: 那一屋干菜也少些了。
0: 哦。

0: 那就舒服了。
1: 是吧？他说舒服多了。我这七八岁的，这穿正常的叫人他还可以的。
0: 这
1: 他
0: 的
1: 实力还可以的
0: 啊。那好那好，您呢、啊、刚才说前面那个高血压的问题啊，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啊？
1: 一百高压140-130，这低压呢都是70几。
0: 哦，那好多了，那好多了，这正常的嘛。
1: 现在没什么情况了，
0: 就是再没有休克发生了，
1: 是吧？这现在年纪大些的还不像那休克，不像那、不像那方啊，这脑壳不能抬头啊，没这种情况
0: 的。所以还是要找对方法啊，这说实在的，您这些问题啊还是比较重，尤其高血压，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个胸闷的问题啊，实际上也是和您长期高血压都是有关系，特别您一发高血压人就休克，人是不醒了，这个就很危险。您原来每次发休克的时候一般是怎么办呢？
1: 他是打狠的都去医院里去了，
0: 就送到医院去抢救，
1: 是吧？都送医院里去。
0: 那您看这
1: 在那走到这诊所的叫好都给打吊针的。
0: 哎呦，那
1: 打吊针了，他就难得打好。我有天呢，有回啊，他发狠的，我都打吊针，连打了10天吊针呢，他哎都是两拨，他不降下来，
0: 降不下来，
1: 降不下来，他天天给量呢，天天给打吊针嘛，天天给人家，
0: 对，
1: 他天天都是两拨。
0: 所以您这个，
1: 他说一天给你打两，给你上午打一次，下午打一次，打一次吊针。
0: 那您这个高血压太顽固了，您现在血压正常了，那个血脂降下来的吗？总胆固醇
1: 这个血脂降下来，血脂完全都没疼的吗？
0: 哦，您看，所以这就是我们强调，
1: 胆固醇降下来了。
0: 哎，这个整体很关键啊，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啊，整体调节很重要。您刚才说的一个一个的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是整体效应。您单纯吃药它只是针对性的某一个方面，但是您这个很复杂的话，单纯的药就很难解决问题了。
1: 对，那个看可不要看你家，
0: 是你是你是
1: 你，不要看哪个科，
0: 对，
1: 搞不清楚
0: 搞不清楚。现在好了，
1: 现在疼在这里呢，他都啊治治刚刚他都消失了。
0: 哎，对对对，这就是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健康就要抓源头，尤其咱们老年人这个一体多病呢、更应该把骨髓滋养好。您看您现在血压正常了，头也不晕了，心脏好了，胸也不闷了，然后口腔溃疡好了，现在吃东西应该也轻松了，再加上这个顽固性的咽炎也好了，人也舒服了。尤其您的关节从肩膀到您的膝盖这些关节都不好，现在都恢复了，这真是
1: 恢复了，
0: 真是替您高兴啊！这个祝福您，祝福您啊！
1: 这感谢唐老师的，
0: 不客气啊。那这样啊，胡婆婆，您呢自己也保重好，
1: 谢谢谢，
0: 坚持巩固，活动也参加了，就好好用就行了。
1: 对对对，这没我们呢，是一下都没瘫的，长期的现在撑了，他的一些都杂七杂八的一些病呢，他都消失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实际上您这是最省钱的，您刚才自己的经历啊，今天往医院跑，明天去抢救，后天再到医院去，老往医院跑，您一年下来您花的钱可不少啊。
1: 对，人还受罪，
0: 人也受罪。行，
1: 我现在这一老不上医院，
0: 那就好啊。
1: 你只能说的不买高血压丸子，不进去的医院的。
0: 所以咱们人到老年了，这才是最好的收获，这是最好的结果。那就谢谢您的分享啊。您是哪里啊，胡婆婆？
1: 我是仙草湖场。
0: 湖场，因为您家里鸡在叫了啊。好的好的，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1: 谢谢唐老师。
0: 好好好，保重，再见啊。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轻松护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嚼服，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1: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源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沉浸在山歌的旋律当中，
7: 共同走过四季，
8: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7: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8: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7: 与您相伴，
8: 和您共享，
7: 我们在这里，
8: 一直在这里。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3: 可能很多朋友对山歌的印象只是在山上唱的歌，但其实呢，在我国的民歌体系当中，山歌的内涵远比这些丰富。它既可以是山间旷野的放声高歌，也可以是田埂河畔的户外传唱，更可以是一方水土当中老百姓带着本土烟火气的乡音歌谣。紫阳民歌是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的传统民间音乐，也是陕南民歌的核心代表，在2006年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也是我国南北地域文化交融形成的代表性的民歌品类。山歌不唱不开怀，这是一句来自紫阳民歌的直白的唱词。山歌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它是老百姓最直接的一种情绪出口。日子再忙，农活再累，只要开口唱起来，心中的郁结就能够散开，怀中的欢喜也就满了。那首先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这首同名的歌曲《山歌不唱不开怀》。

听完这首歌呢，是不是心里一下子就感觉非常的敞亮呢？这个就是山歌的魅力，不用华丽的词藻，能够把情绪价值拉满。那在子阳民歌当中，还有一首非常有趣的作品，唱的是千百年前少女的可爱心事。歌曲的名字呢叫做《绫罗不知听山歌》，讲的是一位正在家里织绫罗的少女，突然被窗外传来的山歌吸引，一门心思的就想冲出去来听山歌。被母亲发现之后呢，她还非常俏皮地反驳说，妈妈，你年轻的时候肯定也和我一样，听到这样动人的山歌就什么活儿都不想干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首《绫罗不知听山歌》。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鄂豫皖大别山的红土地。这里的山歌既有着农耕岁月里的热闹烟火，也有着革命烽火里的热血铿锵。其中呢，家喻户晓的少不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很多朋友都能够随口哼出这首歌的旋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最初的原型呢，是一首柔美的民间情歌。在革命年代，作曲家王继初在这首小调的基础上，为了鼓舞士气，把原本柔美的小调改成了铿锵有力的大调，才有了这首传唱大江南北、鼓舞了无数人的红色经典。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首大别山的民歌《八段锦·桂花遍地开》。

烽火里有战歌，田埂上有欢歌。在大别山深处的河南信阳商城县，还有一首和农耕生活紧紧绑在一起的民歌，歌名叫做《车水蒿秧》。这首歌呢，是由两首地道的劳动歌融合而成的，一首呢叫做《车水歌》，一首叫做《蒿秧歌》，都是当地百姓在稻田里面劳作的时候传唱的调子。当地人常说，商城的孩子会说话就会唱歌，哪怕是辛苦的农活，只要配上山歌，再累的日子也有了滋味。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信阳民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明凤带来的《车水蒿秧》，一起来感受田埂上的烟火和热闹。

好的民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会翻过山岭，跨过江河，在每一片落地的土地上长出属于当地的模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大家一定是非常的熟悉，那就是一朵茉莉花。那我们最常听到的版本呢，是江苏版本的茉莉花，但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流传在河南的小调版本。同样的旋律内核传到不同的地方，会根据当地的方言唱腔还有风土人情完成一个本地化的改造，就像在旅途当中盖上一枚独属于当地的印章。也正是这样的传播，这样的生长，才有了我国民歌的灿烂和多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不一样的《一朵茉莉花》。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在湖北的山水当中，除了荆楚风味的民歌之外，还有极具民族特色的土家族的原生态的山歌。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呢特别有趣，叫做筛子关门眼睛多。在很多地方的民间习俗当中呢，会用轻便的筛子把门挡住，防止小鸡小鸭进屋。那这首歌里面的筛子呢，它是藏着恋爱当中的小心思。歌里的年轻人俏皮地抱怨说，筛子上有那么多的洞眼儿，就像一双双的眼睛，咱们俩偷偷谈恋爱全被别人看在眼里了，该怎么办呢？所以呢，整首歌曲呢是非常的诙谐，而且非常的可爱啊，充满了这种土家族青年的直白和浪漫。土家族的山歌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叫做男女同腔。演唱高腔山歌的时候，男生和女生是用同样的音域，所以呢，对演唱者的功底要求呢是非常的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来自恩施土家族的原生态的山歌《筛子关门眼睛多》。

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根丝线拉过河，这是来自安徽安庆的经典民歌，由安庆民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国金老师演唱。那陈老师呢，从事民歌工作半个世纪，曾经参与了中国民歌集成安徽卷的编辑工作，也亲手记录了上千首的民间歌谣。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一根丝线能拉过河，那也正是一代代的民歌人用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千百年的民歌牵到了我们今天的耳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一根丝线拉过河》。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24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佳宇老爹有胃病，还有肠息肉，肠胃健康的疾患困扰了他。老爹说，用三通治疗仪的二号药治疗调理，现在这些问题没有了，又能够出去干活了。尝到甜头的老爹给血压偏高的老伴儿又购买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老爹和我们交流的时候非常高兴，因为用三通三宝没有健康的烦恼，老伴儿带三高仪也给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带去了希望。三通健康人的实践告诉我们，和三通三宝紧紧相伴，能够帮助我们带去健康，带去晚年的幸福。三通专线大家随时可以拨打83624785。主持人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是处暑，气温开始起伏变化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可千万呢别中风了。那今天呢，我们讲一讲预防血栓的一些运动。血栓呢，它分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长期久坐老躺着是最容易诱发下肢静脉血栓的。对于大部分的人，咱们老年朋友上班的人，我们都适合做一些踝蹦运动。什么叫踝蹦运动呢？就是跟你脚踝关节有关的，蹦脚尖儿、绕脚环绕，它都可以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避免血液淤滞，帮助血液回流。对于老年朋友来讲，除了我们勾勾脚尖啊，绕脚环蹦啊，我们还推荐大家可以靠墙静蹲，增强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力量。而肌肉呢，本身就是静脉泵，它可以帮助我们血液回流。当然，如果我们有血栓，有基础的血液代谢的问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胆固醇高怎么办？我们可以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净化血液，血压、血糖、血脂、胆固醇的水平都可以恢复正常。所以怕中风的，有基础病的，咱们把激光带起来，就能够预防风险的发生，
1: 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大家记得早晚佩戴三高仪呀。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2: 早上好。

0: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早上好，咱们电话接通了。
1: 我是孝感的。
0: 孝感的。
1: 我是老用户嘞。我们用三通的话嘞，就用了25、26年了。
0: 欢迎您。
1: 我的老婆就软了，就是有颈椎、腰椎，就是阵发性的高血压。
0: 哦。
1: 他现在有80岁了，他40几岁的时候，就是又不能缩头，不能当弯。
0: 哦。
1: 那个颈椎的时候。
0: 嗯。
1: 把他到处看了，不是中医啊、西医啊都看了，看都看不好。后来就听到你们这个广播三通制药仪，我就又跑去买了一台，到4个月包啊，就把他这个颈椎啊、腰椎啊都治好了。
0: 嗯。
1: 他的这个血压啦。他我的血压低啊，他的血压高啊，就搞是个三高激光治疗仪，就把他都治好了。
0: 嗯，
1: 激光治疗仪嘞，我呢就买了2、3台激光治疗仪嘞。
0: 买那么多干嘛？
1: 媳妇她有点糖尿病呐。
0: 哦。
1: 媳妇现在50多岁了，我的婆婆就80多岁了，我79岁了。
0: 嗯。
1: 我的就是低血压，不然呢一直不晓得低血压是个病。
0: 嗯。
1: 我一直40至90的血压。
0: 这血压吓人呐！
1: 我到现在带着这个激光的那个高压超过了100，低压超过了70。这个血压稍微，反正年轻的时候总是低于50。
0: 哦，
1: 现在已经达到了59、61了。
0: 你现在已经摸到正常了。
1: 哦，达到了60，现在已经达到60。
0: 你这个原来40-50啊，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已经到心衰了啊，心动过缓了。
1: 年轻时候不觉得这个事，现在已经达到60。我在于这个岳阳那边搞事了，我在岳阳啊，在上着了，推广几台嘞？
0: 哦，
1: 上着推广这个激光治疗仪的，推广3台。
0: 啊、
1: 哦，我们在那里蛮大的影响力，晓得吧？
0: 啊、
1: 哦，在这个华容易是介绍几台。
0: 好，老人家，您刚才讲啊，老伴儿是治颈椎、治腰椎、治疼痛，到处求医，最后用三通4个药包治好了。老伴儿带激光治高血压，您带激光治低血压。原来40的90，带激光之后，现在血压110的70了，心率现在也摸到60了。
1: 但是那个婆婆，那个80岁，她在那个真的参加那个跳舞，她80岁，我79岁，就是到处看那个篮球赛，都昨天还去看了啊。
0: 身体好，不仅省钱，还有快乐。
1: 哦，就这女的，就是一次用钱，为了后期消费。保家里的平安，
0: 全家人都可以带，一次性消费，没有任何后期费用。人家，您是哪里的患者？住什么地方？
1: 孝感，孝感村周站镇。
0: 您叫什么名字？
1: 许世凯。
0: 老伴儿叫什么名字？
1: 于凤仙。
0: 好，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1: 1379。
0: 嗯。
1: 710。
0: 710。
1: 3938。
0: 好，兰家，祝您跟老伴儿啊长命百岁，家庭幸福。
1: 感谢感谢。
0: 好嘞，好，再见。
1: 好的好的。
2: 孝感的陈老爹说，他和老伴儿用三通三宝已经有25、26年了，掐指一算呢，2000年就开始用三通三宝。刚才的健康成绩是对他们的健康的回报啊。喂，你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那个三通，我买的三通治疗仪还可以吗？
0: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
3: 对。
0: 您买了三通治疗仪，效果还可以。
3: 可以。
0: 治什么病啊？
3: 我是腰椎间盘突出。
0: 腰椎间盘突出。
3: 这一头。
0: 哦，那看来是到医院检查了。
3: 嗯。
0: 他说你是腰椎间盘突出。那您是哪儿疼啊？是腿疼啊？屁股疼啊？还是腰疼啊？
3: 腰也疼，颈椎也疼，尾脊骨也疼。
0: 那您这个神经的压迫症状比较明显。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3: 就是那个腿子那个通过这个荷包的哈儿，那里是对，那里疼的很，不能搞动哈，搞轻是会，你走路走快了嘞，它就是。
0: 那你怎么知道三通的？
3: 你这个我们跟前有一个在那买的，他用那哈，我就在去买的。
0: 别人用三通好了，你知道了这个事儿，
3: 哎，
0: 然后你也去买了个三通是吗？
3: 我给了他以后，去买好多个出来。
0: 你们两个互相帮助。
3: 我跟着他买了几个，买4个。
0: 他治什么病治好了？
3: 那几个都是腰腿，有一个是腿子，啥感受的？他是最先买的，我又买了几年的。
0: 好，那您自己用了三通以后，效果是什么？

0: 这个也可以。
1: 是什么效果呢？哪些症状有改善？
0: 基本上都有点改善，都还是可以。
1: 都还是可以。
0: 哎，效果还是有。
1: 好，那您有三通，你现在能走路吗？
0: 现在能走啊。
1: 可以走路，生活能自理。
0: 这些可还是可以。
1: 没问题哈。
0: 嗯。
1: 好的，您多大年纪啊？
0: 64。
1: 60岁。
0: 嗯。
1: 您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湖北宜昌的。
1: 宜昌的哈，咱家您这个三通呢，自己用，你也推荐给朋友用，
0: 学习的蛮好。
1: 您就是觉得他挺好的，是不是啊？
0: 哎，
1: 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他是不能走路的，生活不能自理的。您呢，用三通，现在腰也有劲儿，基本的生活自理没问题，这个祝贺您。
0: 你觉得治感冒哪个个相当好？
1: 治感冒效果好。
0: 也觉得啊，反正一针的，一针的，一发汗的，这个腰两块针的就好的。
1: 您治感冒是诊哪里呀？
0: 前胸后心站，
1: 前胸后背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再觉得感冒的时候做大椎穴，把药包放在两个肩膀的中间做大椎，是治感冒的。
0: 啊，
1: 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1: 好，
2: 好，感谢参与，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早上好，
4: 好，你好，
3: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这个我是韩川呢。
3: 你是汉川？
4: 就是这个了，打了这个骨折的疗。
3: 你摔伤了，用的三通治疗仪是吗？
4: 对。
3: 哦，摔到哪儿了？
4: 摔这个了，腰椎。
3: 哦，腰椎摔伤了，到医院检查了吗？他说你是什么毛病啊？
4: 骨折。
3: 哦，腰椎骨折。
4: 嗯。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现在是2005年。
3: 哦，一年前。
4: 对，是7、8个月了。他当时这个他们年纪大了。无论治手续现在就回来保守治疗。
3: 那你当时的痛苦是什么
4: 啊？当时呢全身血了1个半月，前五那这个无论是保守治疗的这洗手用的。
3: 洗手用
4: 先洗手术用。
3: 哦，
4: 这个打了的无论是血的窝了和油洗多了，把胃部里面回来十万坏了。
3: 啊，
4: 那时候我就听到这一个了三通啊。
3: 嗯。
4: 这个为了火鱼的离他那个老鱼啊，要他发子打单了，用单了，当然他在楼过的聊天，他现在做几十个天还。
3: 嗯。
4: 他把精力需要听呢。
3: 嗯。
4: 这原来我们这个生活是这个真的聊蛮好，他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不能下楼。
3: 哦。
4: 这些聊了8天，这个下楼是个鬼心马菜呀。
3: 哦。
4: 因为他们两个人干涉呢，把我的宣传物资去买的，
3: 啊，
4: 三通就去下的，忽然啊，他给我拿6个3号包来啊，
3: 用的3号药，
4: 一个月停经了15天，
3: 那
4: 15天我是天天停的药2回，才算是效果很好。
3: 那你用三通用了以后效果很好，是指什么？是不疼了呀，还是走路好了？
4: 本身原来我是不疼，
3: 啊，
4: 我就只能说夸是我的免疫了，
3: 啊，
4: 我觉得夸是离啥或者漏的，
3: 等于您用三通治自己的腰椎骨折，腿有劲儿了。
4: 对，
3: 腿有劲儿了。
4: 强些。
3: 好，祝贺您！您留个姓名电话给我，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向阳浩。
3: 向阳浩。
4: 嗯。
3: 多大年纪？
4: 78岁。
3: 好，您留个电话给我。
4: 137。
3: 嗯。
4: 3348。
3: 嗯。
4: 6618。
3: 好，老人家，祝贺您用三通治腰椎骨折，腿有劲儿了。希望您呢越来越好。好嘞，再见。
2: 老爹78岁了，用三通仪还有这么好的健康成绩。喂，你好。
1: 您好。
5: 那是这主任啊？
1: 对，是我。早上好啊，三通健康乐园。
5: 好。
1: 您好。
5: 我有三毛之间，我就是从开始就差不多有10年吧。
1: 老用户了。
5: 哪个上十年？
1: 欢迎您。
5: 我跟你现在这还没有个周记是吧？
1: 啊，
5: 我们哪怕你在妹子里带这个都就一起来的
1: 啊。
5: 我说来还你，就是跑前面跑，就跑35晚上啊。
1: 哦，
5: 30回啊，就是怕他搞不好了噻。
1: 哦，
5: 那我这个赶紧来周记呢，说我说不花的话，哪怕你这个腿就行啊，腰也行啊，就搞这个瘫了，搞我们这好。养我的都不是在折我的是吧？
1: 啊、
5: 哦，我说是还是去花海的
1: 啊，
5: 反正反正不干家伙，我家的家伙我的家伙行了，这个 我现在那是一个肺气肿啊，喉咙疼啊，到五号月吧，前几天呢、啊，我是五号一第七号我
1: 是。你是说你原来腰疼、腿疼，还前列腺的毛病是吗？
5: 是啊，我的腰疼，我这站都站不起来，我是被那时候还年纪轻呢，被妇女打痛的话。
1: 啊。
5: 别人在那个你站不起来，还是我刚就是在弄的那个放那个药，开药啊，然后开放。这下我给放，全部给打药去哈。
1: 啊。
5: 啊，就是主要是把药等着把药，这前列腺发了，又怕坏了。搞三下药吧，如果现在是八十的话，我认为背不更啊。
1: 啊，你80岁了是吧？就是孩子们很孝顺，带着你到处去看，到处去诊。
5: 是的，还是瞎活的噻。
1: 啊，
5: 你不是农村的啊？
1: 啊，
5: 这不电视吧？是有钱的哈、啊，买的仪器的弄来的，这是连着我的小的，这是确实有钱不啊？光买的东西贵。我说你压力那个怎么的？不买的话，你压力那不算你的。把病人患上，你不把姐姐把这个药搞好，你这个身体的是吧？早一说下哈。
1: 哦。
5: 啊，这是刚的，那当时为了搞这个啦，他是搞弄搞我，那个十年我说是搞中国不搞下哈，是因为我想把孩子打了，把药弄了。啊。啊，前天在前面的一天100块，一天100块搞不好，怕回来，怕回来说了打了，把仪器了，我去弄下去了。
1: 啊。
5: 他说妈妈怕我谁是不把他的噻，我老挺烧的噻。
1: 对，
5: 喊你拿去弄看。
1: 啊，
5: 我说你买的话，你妈妈不要用的，拿去你妈妈那里用喊你。
1: 对呀、
5: 啊。啊，下，我是又了三通，又去买了。
1: 又买了一个三通是吧？
5: 又买了，我屋里是这，我下个庄还看我也还是这样的，我鱼儿子也是把鱼儿子也买喊。
1: 你这是三通健康之家了。
5: 我的八个在深圳，又一个在深圳，买三人家。买了个三高，再买个把送你回来，那个三米的医务食品，我只买了8张了。但是，哎呀，好，现在全部都在用去。
1: 全家人、孩子们都在用三通健康三宝。
5: 哎，也现在你现在呢？哎呀，弄得好啊！你买狗屁，我说你现在买狗屁，告诉我说我你看，你现在这些好多人，好多买这些。
1: 对，
5: 我感谢这个三通公司的。
1: 老贾，你呀、啊，从用三通三宝不被孩子们理解。到你用了三通，自己恢复健康，老伴儿恢复健康，几个孩子们恢复健康，孩子们都把三通作为宝贝，把老妈的三通治疗仪拿走了。从不了解到最终的喜爱，这个变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治疗效果，对不对？我们用了三通能治病，这就是大家为什么都爱三通健康三宝的原因。老人家，你啊，跟老伴儿一块儿呢，继续坚持用三通。
5: 今天下班了，我还给那个买三高给人，那个三高的把我打就是，我先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再来帮你买过，我把这旧的把我用了，一直有那毛病，我说这个三通在家。
1: 家里有三通，有点小毛病，咱们在家就能用三通解决
5: 啊。
1: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5: 我是天津，我们婆子她这老婆也来用的，她是一号药房，屋里老人买她一号药房，三号药房，四号药房。
1: 都治出经验来了啊，老人家，就是老伴头昏呐、就用三通的一号药和三号药。
5: 这老是医生一个医生是把是一号药往里头都来是要是两万上的，要是不行晕了呢？
1: 用了三通一号药不晕了
5: 啊？
1: 你要坚持给他用。
5: 我家是发了前列腺的。
1: 嗯。
5: 我们婆子娘屋的是不是早死了是
1: 啊？啊。
5: 我当时在前面他不还是，可以是刚娘人，他们是娘屋，他们不是娘屋。
1: 嗯。
5: 回来的是买七号药吧。聊了一个星期，谁打车支援的话，这还是要改销售。
1: 啊、
5: 哦，像现在的话，冬天呀、啊，都是一夜的，这一周改两个销售。
1: 再不尿频了，是吧？
5: 哎、
1: 挺好啊，哎、老人家、哎、用三通，你跟老伴儿啊治的病多，用的也很好。但是我客观讲啊，你的老伴儿这个头晕的现象啊，还是要带三高，因为激光啊在控制血压，在溶栓上，在治疗中风上，他更专业。
5: 啊，
1: 好
5: 啊，
1: 再见
5: 谢谢啊，
1: 哎，再见，
5: 谢谢，感谢啊，
1: 好。
2: 是啊，用好三通三宝，我们能够收获更多的三通健康啊！
1: 这是三通健康之家呀，老的小的都用三通健康三宝，用三通中医穴位靶向给药，它可以多病同治，快速的调理生理功能，用激光的物理照射，不打针不吃药，把病治好了。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三通三宝经销了28年，值得您试一试。
2: 和三通三宝长久相伴，我们健康长久，快乐长久。
1: 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七点钟再见。
6: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十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7: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8: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7: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8: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 027-8733-8000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围绕着高血压的防治和大家来讲一讲。在我们谈到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脑中风，或者说心梗、心绞痛这类的问题。尤其脑血管意外，不管是脑溢血还是脑梗、腔梗，那么所引起的偏瘫啊、失语啊，或者说肢体功能障碍等等啊，对生活的影响非常大。那么这个当中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往往都离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血压。之所以我今天要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高血压在我们节目的交流当中啊，可以说是涉及最多的一种慢性疾病，而且它波及的人群多，就是我们不光是老年人，甚至包括我们很多中年朋友，甚至现在有很多青年朋友的血压也不理想。一个是人群波及的范围多，另外呢，就是很多老年朋友的患病率啊更高，特别是病死的时间都很长。很多人一说起自己的高血压，往往都是40多岁甚至50多岁的时候血压就已经高了，然后呢一直到现在10年20年过去了。那么由此就会产生另外一多，那就是并发症很多啊。我们在医学上应该说，高血压所引起的并发症涉及到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眼睛等等，所以呢，很多疾病的产生呢，都和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对于高血压的管理啊，一定要重视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既要重视到医院去诊断，同时也要重视自我的监测。就说咱们不能完全说啊，反正有医院我有医保，或者说医院离我很近就到医院去，但是自己平时在家里监测确实很重要。当然这一点现在应该说都还是比较好，很多老人家家里都有血压计，经常量、经常记录观测血压的波动的规律。另外就是每一次测血压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准备，不要说啊我要测血压马上就测，最好先休息个几分钟。还有就是我们既要观察白天的血压，也要观察晚间的血压，这都是很值得关注的。另外就是我们要同步的啊，特别是那些老高血压的患者，就是时间特别长的朋友，要同步的定期的监测您的脏器的功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心脏啊、肾脏啊、大脑啊，这些脏器的功能呢、啊、要同步的监测。同时呢，要特别关注就是血压的骤升骤降，也就是波动很大的，这个要特别关注。另外一点啊，就是我们要把药物的治疗和科学的生活习惯的调养要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不能完全只依赖药物的治疗而忽视科学生活的调养啊，饮食啊、作息时间的安排呀、情绪的调节啦，非常关键。还有就是我们要特别重视就是药物的科学应用，我不反对大家用药啊，尤其是高血压啊，所以呢这个要科学的用药，当然怎么科学呢，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很重要。所以我想这是我今天特别强调一下，因为高血压的危害确实很大，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工作也充分的总结了一下，结合我们原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可以说对稳定血压、对防治高血压所引起的并发症有非常好的帮助。甚至有很多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通过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的服用，现在慢慢的都开始减药，甚至还有一部分呢已经摆脱对药物的依赖。当然这个要科学的来调节。所以我一再提醒大家，要想让您摆脱高血压的危害，一定要注重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血管的弹性要恢复，也就是要远离动脉粥样硬化。一个就是要保障我们的血管的畅通，也就是我们的血容量还有我们的血管里的斑块。所以滋养骨髓呀，对于我们这个稳定血压、保持正常的血压的范围非常关键， 所以我今天呢提醒所有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啊，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加强科学的管理，另外呢积极的用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那您的血压稳定，远离并发症的危害。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您好，这朋友。
2: 哎，常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一个高血压患者。
1: 哦，高血压患者。
2: 哎，中过风。
1: 哎呦，还中过风啊。
2: 我是2000年住的院。
1: 是2020年呢，还是哪一年呢？
2: 2020年以后。
1: 2020年以后。那差不多有6年多了。
2: 对，中的风。现在这个听你这个讲座以后啊，吃这个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早上喝啊，晚上喝，吃了现在呢，就血压不高了。
1: 哦，血压正常了。
2: 精神呢还可以。
1: 精神也好。
2: 所以呢，我周边人都说，哎，你精神蛮好，说你精神蛮好的。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有快80了。
1: 哦，近80了啊。能具体讲一下，在没用之前呢，人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啊？
2: 我原来很差了，差，精神差，
1: 精神差，
2: 对对，那原来。

0: 在学高，
1: 哦，原来高到多少了？
0: 原来高的将近150，
1: 高到150了。中风以后是什么情况呢？
0: 中风就是口齿多，说话不清，那是不清晰。
1: 吐字不清是
0: 我
1: 吧？
0: 现在是有缺牙齿以后，这个做不成，说话
1: 是，
0: 不清晰。
1: 就是牙齿掉了，就说话有点漏风的感觉了，是不是？
0: 我牙齿全拔了。
1: 哦，原来中风以后就是吐字不清，没有这么清楚。啊，那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弹舌头、硬舌头啊，舌头有时候僵了，
0: 对，是的，
1: 流口水。当时那个走路怎么样了？
0: 走路原来是走路，行动缓慢，那慢点呢，现在还可以的。
1: 哦，原来行动迟缓，走路就是走得很慢，现
0: 对，
1: 在可以了。
0: 这个药吃效果好啊，
1: 真
0: 这
1: 不
0: 个
1: 错
0: 就不
1: 啊。
0: 卖得好。
1: 您这等于说就是原黄金加上活力资源宝组合在用，
0: 对，
1: 可以可以。现在这个头啊、心脏啊，感觉怎么样呢？
0: 现在以前觉得可以了，
1: 平时量血压是多少啊？现在
0: 现在就不啥以前了，
1: 130，低压呢？
0: 也是80左右，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现在可以。
1: 那还真不错啊！您这怎么说呢，也是中过风的人。现在从2020年到现在这么多年没有再复发了，而
0: 以前没
1: 且，
0: 吧。
1: 精神好，血压稳，再就是人头脑清醒，腿脚比以前也有劲。尤其您刚才说的，原来中风以后啊，流口水，说话也说不清楚，现在说话还是说得很清楚，这还真不错。可以，可以，行。平时还是坚持多量血压，然后呢，身体好了，每天呢，反正还是天气好的时候啊，还是多锻炼锻炼。
0: 好的，
1: 哎，行，那就祝贺您了啊。
0: 谢谢
1: 哎，您老贵姓呢？
0: 我姓洪，
1: 洪，山涧水的洪是吧？
0: 洪飞鸿，
1: 哦，是哪里啊，洪爹爹？
0: 我是沙阳的，
1: 哦，沙阳。
0: 我听不沙阳，
1: 沙阳哪个镇呢？
0: 你是谁？
1: 李四。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的分享啊。一个是多听节目，再一个呢，坚持巩固。
0: 好的，
1: 好，再
0: 行，
1: 见啊。
0: 再见啊，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好，唐主任好，
1: 哎，您好，老人家。
2: 我好的。
1: 哎，您请讲，把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
2: 我那个以前没用过这个活力资源宝的话，以前的好多毛病。
1: 哦。
2: 但是通过用这个活力资源宝的话呢，这疾病很多毛病好了，
1: 都好
2: 人
1: 了。
2: 轻松了。
1: 哦，人一身轻松了。
2: 晚上嘛，脚抽筋了，人磕磕靠靠的，在呼啊，在抠啊，在这个前列腺炎呢，一些脾气暴躁也。另外一些睡觉的话呢，只睡了5个钟头。
1: 哎呦。
2: 现在用了这个活力资源宝的话呢，这人很多轻松了。晚上跟前的这个胃病呢，我长期把身上包着，不舒服。这个轻松骨力健的话呢，我目前还在用，甚至现在走路也轻松，全身宽啊，都练好了。
1: 好，听您说话，您是哪里呀、啊，老林匠？
2: 我是黄冈罗店。
1: 哦，罗田的。
2: 黄冈罗店，红山镇。
1: 好好好，说起来原来还真是蛮多病的啊，是不是
2: 啊？这个活力资源宝的话呢，五招气息有，气息有的一两条的见效，但是这个的话呢，过半天一直是这样的话，就慢慢见效。
1: 就是坚持按浮沉用嘛。
2: 那个保健药的话呢，长期。我一年、2年用一回，小半年用一回。
1: 哦，那很好，就是基本上也在坚持用。
2: 坚持用这个活力资源宝的话呢，就是有病呢可以放病，没得病呢可以健身。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无病一身轻，人没得病的话人轻松，走路也好，
1: 走路也好，
2: 有精神，有劲了。
1: 是的，
2: 像我这个人，这个绵阳的话呢，像60多岁的人。
1: 而且说人呐、啊，感觉也精神呐、啊，也健康了，也年轻了。
2: 是的。
1: 从您刚才说，就是原来的话，一个就是腿脚关节有疾病，再一个呢，就是好像是有呼吸道的问题，是有气管炎呢、啊，还是有哮喘呢、啊？
2: 有哮喘。
1: 哦，哮喘。
2: 还有啊，胃病。
1: 胃病，然后就是前列腺炎。就说这些病都在身上啊。
2: 脚的晚上爱抽筋。
1: 晚上。
2: 现在的话呢，那就是通过用了这个活力资源宝，轻松骨力健的话呢，甚至也不抽筋了，也不哮喘呀，人好轻松了。
1: 好轻松了，所以您看，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啊，说的特别好。咱们活力资源宝啊，它是从源头上，您看，只要您坚持服用，慢慢的免疫力提高了，抗菌抗炎的效果体现出来了。 而且呢骨髓造血功能好了以后啊，整个的血脉也通了，特别是您要结合了轻松固力健，这样您看全身都轻松了。
3: 是的。
1: 好的，祝贺您，这就是整体调节全面康复。那您今年，您今年实际有多大年纪了？
3: 我71。
1: 哦，71，等于说看起来不像，也就是60多岁的样子，是吧？
3: 是这样，杨二飞，我的这个李先生二飞，你起了什么补油啊？
1: 嗯，
3: 我说我买要起什么补油，我就是起活力资源吧。
1: 是的，是的，咱们活力资源宝呢，既不是西药，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药，更不是补品，它是一个高科技的生物制剂，这个是非常安全的，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们来长期巩固。那这样
3: 啊
1: 老林家祝贺您，您贵姓呢？
3: 我姓严，上面一个儿子，下面一个俺。
1: 哦，好的好的，那我祝您老林家更加健康。
3: 好好，
1: 哎，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祝您恢复年轻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这朋友。
5: 啊，唐主任，你好。
1: 哎，您好，您好。
5: 啊，我把我的病情跟他说一下，好吧？
1: 您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5: 我用我那里千里眼的，新版、老版都用的，效果都可以。
1: 哦，贴过我们的千里眼。别的没有用过啊。好好，您什么情况？
5: 我就是说最近呐，几个月，就是说我的口里啊，口里都是麻。口里一麻，一麻的嘴唇都麻，麻的整个脸都麻，整个都麻，麻的脑壳的这是走向是慢闷慢中央，再加一点，它是同步进行的，在这个右脚，它是麻了木。
1: 哦，右脚也麻木。
5: 它这个右边那个口里讲的麻了木哎，它同时进行，它的右脚的这麻了木，这口里那个插线缠的，它这一大坨烟往下在这。要吐几次这才能吐得干净，左边就没得。
1: 哦，您那个右手麻不麻的？
5: 哦，右手不麻。
1: 这有多长时间呢？
5: 再看这有1年多了。我
1: 一年多了。
5: 我是聊的唐主任，我家听了那个节目，也听了几年，再听了那个千里眼呢，对我的效果也蛮好。
1: 嗯，
5: 那讲也讲的蛮好。我就是前的2个月一个后，我是香港市的人呢，就是在我这中心医院去看的，那个医生教授对他说，检查说他的活动他都蛮自如，就看了喂，他说不像是有脑梗的那个情况下，在我的血压呢都不是蛮高，但你一切的话还正常，他就跟我下那个结论了，是不是？跟我的说这个症状，他说都是我叫功能障碍，他说是。
1: 好，当时没有做脑部的核磁共振吗？
5: 你没做，他都说是功能障碍，他都说我神经衰弱，要养神经。他都跟我开了一盒药，但是你还有效果，他一吃，口里麻了，找脚麻了，有好一些症状。就是他是嘛个情况哎，他吃药过后哎，主要的原因是眼睛，就眼睛的眼睛痛，眼睛痛哎，哟，我说我以前你那儿的老板行吧，那个千里眼我都贴的，我都蛮相信的，相信那儿个节目这个产品。但是我开始就总是眼睛家眼压高，总点眼药啦，就是吃消炎药，总吃药过后哎。前几天事儿又发了，前几天都又发了，但是我贴的那个眼贴贴了几个月过后哎，就是鸡眼怎么发？
1: 就是原来眼压高是吧？
5: 眼睛脑壳总是痛，
1: 经常疼。
5: 那是我都蛮相信那的产品。好，在我是23年去检查的，一个腰间盘突出，在市医院检查。
1: 哦。
5: 这就是我主要还有那个原因呀，我主要是没得深度睡眠，睡眠呢不够，总有时候好做梦。这就是晚上夜尿多，起码晚上要起4-5次夜。
1: 哦，
5: 在这和你，但是吃了那个药过后哎，就睡眠的情况哎，是好一些。他把那药的高头写的，抗一会儿针那些药，反正就给我是你那些药，但是没名字，我也说不清楚，因为我眼睛。
1: 好，这样老人家，我打断一下啊，因为我们这节目时间有限，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71岁。
1: 那您刚才说的，您这到医院看的医生，应该说给您开的药都用的还是有效果了，您就坚持用就行了嘛。
5: 不是你，我跟他说的，就是说你几种药，就是说有青光眼的， 不能用的也有。把它停了，你这种西药都不能用，不能用就停了，就没那个。
1: 就说用那些药对您的眼睛青光眼有影响。
5: 哎，对呀、啊、对呀、啊，你有的不能去，我就真没看西药，我就蛮相信那个产品，我就想打电话的，我那我在听说。

0: 怎么又骨质增？
1: 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就是我腰外头直不起来，常住院说要出拐杖，腰有问题，腰没问题。
1: 这样吧，老人家。
0: 严重的骨质增生，晓得啊？
1: 好好，我就跟您说。
0: 严重的哪个了？都是
1: 骨质疏松了啊！
0: 骨质疏松。
1: 对，您这样吧，我就跟您强调一下啊。第一个呢，咱们讲这个麻木了，有中枢性的麻木和外周性的麻木。从您刚才说的，就是医生跟您诊断就是外周性的，就是属于末梢的四肢啊，或者说由于腰椎引起的。但是呢，我还是建议您呢，也不排除，毕竟您虽然您血压不高啊，但是您呢也不排除中枢性的，就是我们讲腔梗呐、啊，或者说脑梗呐、啊，也会导致这个麻木。现在社会很多老人家动脉硬化都比较厉害，都不排除。我建议您要是有条件，把我们两个产品，一个是原黄金，一个是轻松固力健，两个结合起来用。
0: 软黄金不融合的滋养包啊。
1: 从您目前来讲，我觉得一个。因为您现在还有口麻的问题啊，您不光是一个腿麻的问题，您还有口麻。如果您单纯的腿麻，可能考虑您的腰椎的问题考虑多一些。但是如果您要是口麻，甚至您刚刚说口水啊往下流，那这个都还要考虑一下您的中枢神经的问题，这是脑部的供血的问题。所以我建议您可以把原黄金和轻松固力健两个结合起来用。
0: 好好
1: 好，那就祝您早日康复了啊。好吧，您就直接跟我们孝感专营店联系，或者您自己去一趟也行。
0: 我叫我老伴去蛮方便，只上公里楼。
1: 好好好好，有什么情况再打电话来。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啊。
0: 好好好，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您好，这朋友。
3: 常主任你好。
1: 哎，您好，您好。
3: 我跟你讲啊，我是1975年开始用那个活力滋养宝的。
1: 哦。
3: 用了以后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啊，有很大的改善。
1: 哦，两个方面。
3: 一个呢就是便秘呢，不然呢就是吃那个芬太片儿。
1: 嗯。
3: 芬太片儿呢，只吃一颗就好了，就没得问题了。但是我去年下半年呢，有一次呢，便秘啊，要吃一颗呢不行。
1: 哦。
3: 我是加量吃两颗，
1: 哎呦，加重了。
3: 吃两颗呢，就拿豆子。最后我这豆子拿好了以后哎，
1: 嗯，
3: 他接着又是便秘，
1: 又便秘。哎呀，
3: 哦，这搞得人很难受。
1: 那是您看，
3: 难受呢，我就去买的，我就前天听的那个广播，
1: 嗯，
3: 我就买那个活力滋养宝，哎，那个一吃就好了。便秘就好了，
1: 便秘好了。
3: 第二过来就是两个腿呀，比以前有劲。
1: 哦，有劲了。
3: 哦，软了也，等一下来找个什么事情呢，还用手撑的。撑起来
1: 哦，
3: 现在不用手撑呢，就会站起来了，
1: 很轻松，很自如了。
3: 主要就是这两方面的改善，
1: 那相当不错了。
3: 是的，
1: 当时就是去年用的活力滋养宝。
3: 对对对。
1: 用了多久以后便秘解决了？
3: 我就说是立竿见影，头一天晚吃了以后，第二天就好了。
1: 哦，那就是到现在一直排便都正常吗？
3: 现在都正常，
1: 都正常了。
3: 我每天在坚持了早餐。
1: 对对对对对，看到您这个肠道功能调节得很快，而且很稳定。
3: 是的，那一气子好了嘛。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83了。
1: 哦，都83了，那现在走路怎么样呢？
3: 走路那没得问题。
1: 没问题啊。
3: 啊，这都没问题。
1: 很好很好，您看从我们活力滋养宝的角度来讲啊，调节胃肠啊，就对我们整个胃啊肠道的功能恢复啊效果特别好。就像您刚才说的啊，有时候就是这样，便秘也好，或者有些人拉肚子也好，这个药呢也有很多，但是药吃过了吃多了，它就走向一个反面的一个效果。所以咱们活力滋养宝您看双向调节，关键它是能够稳定肠道菌群，尤其是促进脾胃运化了，这个非常好。您像您这83岁的老人长期便秘，身体肯定受不了，你要是拉肚子身体也受不了，所以现在能够恢复正常，这就是最健康的一个标志了。
3: 是的，我一直在坚持吃嘛。
1: 好，祝贺您。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随州的。
1: 随州也是听广播以后选择的活力滋养宝是吧？
3: 哎呀，我听了起码有10多年了。
1: 哟，听这么长时间呢。所以您看啊，很多像您这种

0: 老朋友呢一直啊也在关注啊，能够通过这样一个亲身感受啊来维护健康，尤其作为这个年纪大的老人，咱们活力资源宝不光是解决身上的疾病，而且让你感觉健康年轻，身体健康了，人呢就长寿了。
1: 是的，我是俺们，我是高血压的心脏病。
2: 哦，
1: 我对这个呢，厂家的是比较相信的。
0: 这就是高科技大品牌嘛，品质就有保障。那您现在血压了、心脏啊都平稳吗？
1: 会，
0: 还可以
1: 啊。
0: 哦，那就行了，您也83岁能够保持稳定就非常好了
1: 啊。谢谢。
0: 好，我也祝贺您啊。您贵姓呢？
1: 我免贵姓朱。
0: 姓朱是吧？
1: 嗯，
0: 好，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喂，您好，这朋友。
3: 陈主任。
0: 哎，您好，老人家。
3: 我姓包的。
0: 您是浙江吧？
3: 对。
0: 哎，您好，包姐姐您好啊。
3: 你工作很顺利，很忙啊。其实这个我的资源宝是在10年了，九十岁
0: 啊，我印象当中年纪不小了啊。
3: 那是的，我一直都是骑这个我的资源宝，我又买那个是推子的关键固力健，
0: 轻松固力健，
3: 不是，又买五盒。我其他的都蛮好，我跟你说。我其他都蛮好。
0: 就是现在您平时像血压啦、吃饭啦、心脏啊、血糖啊都怎么样呢？
3: 也都是你那个我的这样保的，他搞好了。心肌缺血，你这个的我的这样保的搞好的。
0: 哦，心肌缺血现在已经好了。
3: 那好了，因为好了5、6年了。
0: 哦，那就是。没有心脏的问题。那您平时吃饭呐、消化功能都怎么样呢？
3: 吃饭那消化都还可以。
0: 那您今年已经90高龄了，平时生活都还能自理吧？
3: 我自己其他的起床啊、高血压、其他的那啥还没得问题的。
0: 没问题啊，那还真不错啊。能够有这样一个身体状况啊，确实和您坚持服用啊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好好的祝贺您老人家，确实呢，对您呢还是印象很深。这么多年呢一直在坚持服用，您看今年都90岁了，能够生活这么长，
3: 都是上过没结过年啊。
0: 所以这个能够有这样一个身体状况啊，和您坚持服用是密不可分，而且坚持听广播，您包括咱们轻松固力健都结合起来用非常好。下一步呢，您呢好好巩固。
3: 好。
0: 行。那祝贺您老人家啊，包爹爹。
3: 好，谢谢你啊。
0: 好，保重好身体啊。
3: 再见。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广大朋友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5: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抑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

气温28到36度。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到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咸宁、黄石南部、荆州、宜昌、襄阳、十堰东部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荆州西部、宜昌、恩施南部、襄阳、十堰东部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宜昌局地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宜昌恩施局地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

0: 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3: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5: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7: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9: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8: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 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0: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8: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1: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4: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好，
13: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5: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6: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3: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7: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8: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9: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20: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1: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20: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2: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23: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 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

0: 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0: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3: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6: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7: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能门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5: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

0: 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0: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3: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2: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5: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5: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6: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5: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6: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5: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9: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8: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10: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8: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11: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

0: 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2: 妈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8: 我饿了。饿了。
4: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2: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3: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2: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3: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3: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1: 直到被丢弃。
12: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1: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4: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在襄阳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发挥优势，抢抓机遇，鼓足干劲，在全省发展大局中挑大梁，担重任，走在前。
2: 关志欧在古城县调研时强调，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1: 在废渣中提炼高价值材料，湖北抢占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万亿级赛道，绿色变革加速破题。
2: 大枢纽连通全国，小路网润泽民生，湖北八个交通强国试点任务通过验收。
1: 我省把过路通道打造成消费走廊，五条公路入选国家级精品自驾线路。
2: 湖北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正蓬勃兴起。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我是周田。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到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咸宁、黄石南部、荆州、宜昌、襄阳、十堰东部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荆州西部、宜昌、恩施南部、襄阳、十堰东部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
1: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襄阳市领导干部会议召开，宣布襄阳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襄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优势，抢抓机遇，鼓足干劲，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在全省发展大局中挑大梁，担重任，走在前。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主持会议，并宣读省委关于襄阳市委书记调整的决定。省委决定彭勇同志任襄阳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吴海涛同志不再担任襄阳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吴海涛、彭勇发言。关志欧指出，这次襄阳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省委根据市级领导班子换届需要反复酝酿、慎重研究决定的。襄阳市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讲政治、守纪律的高度，坚决贯彻省委的决定，在以彭勇同志为班长的市委领导下，齐心协力把襄阳各方面工作做好。关志欧强调，近年来襄阳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推进强信心、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惠民生各项工作，推动襄阳发展能级、质效、后劲不断提升。襄阳交通区位优越，产业基础扎实，文化底蕴厚重，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为支点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关志欧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把“十五五”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据，立足主体功能定位，发挥地处武汉、西安两大中心城市之间等区位优势，打造具有襄阳特色的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要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全省产业图谱中找准自身位置， 围绕主导产业、六张网、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打造文旅融合金字招牌，着力建设有呼必应、无事不扰一流营商环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化解工作，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志欧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为民造福，敢于直面问题，敢于较真碰硬，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为契机，优化领导班子配备，选准用好干部，坚决不让干活的人吃亏，坚决不让老实人吃亏。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敢抓敢管，严管厚爱，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襄阳市古城县调研防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8月11日晚，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古城县盛康镇刘家范村、凤凰村等地短时强降雨超过260毫米，洪水漫出河道，造成部分房屋被淹，道路、沟渠、农田等受到损毁。目前，当地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关志欧先后来到刘家范村寨坡受灾点、凤凰村何家湾受灾点，与镇村干部交流，听取当地应对强降雨、防灾救灾、转移群众避险等情况介绍，查看水毁道路修复、农田沟渠整治等工作进展，看到寨坡受灾点山体仍存在落石风险，要求地方加紧危险山体加固治理，尽快消除滚石隐患，设置醒目安全警示标识，做到防患于未然。他强调，

0: 统筹调度各方面力量，支持受灾地区恢复重建，在安全前提下加快受损基础设施修复，确保道路、水利等设施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要因地制宜开展农作物改种补种，妥善做好受灾地区农业保险理赔工作，最大程度减轻农业生产损失。关志欧十分关心受灾群众生产生活，他来到凤凰村三组，与80岁的杨友清老人亲切交谈，倾听老人介绍雨情灾情和避险转移等情况，关切询问老人困难诉求，叮嘱他保重身体，安全第一，要求当地同志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切实解决好他们的急难筹盼问题。关志欧强调，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襄阳等地面临旱江秋汛考验，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旱江防洪、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重点，持续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增强群众主动避险意识，做好各项应急准备。要加强小型水库、山塘等安全管理，建立完善长效管护机制，系统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坚决扛起防汛救灾抢险的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参加调研。
1: 国家发改委刚刚发布的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规模达到8万亿元。如何在这一新赛道抢占发展先机？在湖北，一场围绕资源再利用、工业再制造的绿色变革正加速破题。湖北台记者曹文超、田畅、李成汉报道。
2: 知道很多的关键技术，那挖不了多久了，所以我们要通过循环技术把它废物当成城市矿山来再开采一次。
3: 挖不了多久，这时经济发展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具体体现，重组资源高效配置成为破题关键。比如废旧家电电池都藏着大量关键金属，可以再利用。在荆门格林美的企业展厅，记者眼前的黑粉钨就是来自旧电池、钨合金等废料的再生回收。今年它的身价一路暴涨，突破了每吨100万元。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开华：
2: 我们的钨现在一年回收10000吨，占了中国开采量的接近10%。我们把钨造成了超稀钨粉，去卖到这个手机里面，卖到这个光伏新能源领域。现在我们又在开发新的技术，用在 AI 的这个产品里面去。今年单钨产品就可以超过50亿。
3: 从废渣到高价值材料，转化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去年格林美研发投入达15.57亿元，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达98.53%，先后建成了企业级、省级、国家级等各类创新平台。在元素墙上，红色标注的36种关键金属中，已经有30种被回收再利用。许开华：
2: 湖北没有钨矿、没有钴矿、没有镍矿，但是我们格林美的就在湖北建立了一个永不枯竭的镍矿、钴矿、钨矿。循环是在它是一种关键金属资源的重构，就是你不需要矿山啊，你就需要技术，需要有产业基础，在湖北呢，集中变成一个关键金属的新型产业，形成千亿级的规模。
3: 依托格林美、骆驼电池等龙头企业牵引，武汉、襄阳、宜昌等地正不断完善循环经济产业生态。除了资源再利用，工业再制造也正成为新增长点。据预测，2030年，中国的退役动力电池将突破350万吨，而很多报废电池的容量还有80%以上。如何通过再制造使其焕发新生？在格林美武汉园区，我们看到了一场微米级的修复手术。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宇平：
4: 现在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电芯全部是用这种结构胶方式牢固的粘接在一起，通过这个我们独有的这个智能柔性无损的这个除胶技术，这个高度的话呢，原来它可能只有这个0.几毫米，也就是意味着微米级的空间。我要把这个整个这个电芯的这个脊柱进行修复，然后再把它这个各种身上面藏的这个花花绿绿的这种胶，我全部用这个方式进行去除。
3: 从检测、拆解、装配，格林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动力电池再制造技术体系。再制造的电池用在了无人机、工程机械、储能等场景。张宇平，
4: 目前我们跟全球知名的头部的车企啊、电池厂还有运营商是已经建立了很紧密的这个生产合作关系，带动我们整个的业绩大量增长。上半年的这个业绩应该是同比去年增了45%以上，电池的这个再制造板块是翻了2倍。
3: 依托格林美、中铁科工、中立机械等行业龙头，湖北正推动动力电池、盾构机、矿山装备等领域产品从线性制造向多寿命循环制造转变。与此同时，在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平台、废旧电池等高值固废物的市场化交易机制不断完善，从制度上为循环经济赋能。湖北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平台绿色服务部负责人刘丽莎，
5: 目前我们平台的固废的交易额已经突破了1亿元，已经实现了这个微废的这个跨省的闭环交易。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发挥平台的要素枢纽作用，在固废的交易专区呢，会实行白名单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搭建我们绿色的这个金融专区，打造循环产业的这个投融资的撮合窗口。
0: 湖北台消息。万吨巨轮直达武汉，高速路网纵横延展，三峡新通道施工火热，大国工程的宏大脉动与百姓出行的烟火日常交相辉映。8月23号，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宣布8个交通强国试点任务通过验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打造了内陆省份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湖北样板。这8个项目包括2020年6月批复的现代内河航运建设、4号农村路建设、智慧交通建设、交通运输领域信用体系建设、交通运输投融资体制改革、多式联运创新发展等第一批6个试点任务，以及2023年批复的港口功能优化提升试点、宜昌港旅游码头提档升级、农村公路灾毁保险等2个试点任务。既有服务大局的硬核工程成果，也有扎根乡土的普惠创新实践，构建起大枢纽连通全国、小路网润泽民生的立体交通新格局。现代内河航运建设试点落地见效，长江6米深水航道、汉江千吨级航道持续提质，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建设，武汉、宜昌、黄冈等5个港口吞吐量破1吨，数量居全国内河省份首位。长江中游航运中心能级持续提升。作为全国交通强国建设重点试点省份，省交通运输厅立足长江黄金水道中部枢纽核心区位，坚持以改革破局、以创新提质、以惠民固本，跳出传统基建思维定势，系统性推进试点攻坚，实现综合枢纽能级、行业治理效能、民生服务品质三重跃升，交通先行的战略支撑作用愈发凸显。
1: 湖北台消息，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60000公里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G316、G318、G348、G351、G209等5条国道湖北段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前列。5条国道串联起湖北山水风光、人文古迹与特色产业，交通强国的温度在服务区里可感可及，正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安陆服务区以李白在安陆为文化主题，配套特色民宿与生态文化公园。武昌渝服务区在全国首创渝主题文化，打造荆楚文化市集。收费站变成交通驿站，在荆州东收费站，综合服务驿站复刻古城风貌及休憩补给、文创展销、休闲度假于一体，成为自驾游客的中途打卡点。新场景、新业态体现惠民宗旨。在溪水服务区，司机之家约200平方米，有热水淋浴、免费充电、客房休息等服务，配备了洗衣机和烘干机。交通运输部发布第2批300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完成标准化、规范化改造提升名单，湖北36个司机之家榜上有名，成为全国上榜名单最多的省份。湖北交通加快重塑商业模式，通过叠加商业、文旅、农业、能源等多元业态，将高速公路从过路通道变成路演经济大走廊。
0: 假日出游玩什么？是游览风光、打卡地标，还是逛吃购物？

0: 在湖北，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场景蓬勃兴起，消费者走进的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观光和交易空间，而是个性化、可参与、可互动的多元体验场。湖北台记者向浩、郑杰报道。
1: 上个周末，一场新能源汽车巡展在武商梦时代户外广场举行，这是一场集合了潮流、科技和国风的活动。这场活动把购物的体验感拉满，最显眼的位置就是湖北的本土品牌蓝图，此外还有最新款的理想、小米速七、玉七 GT 等等。最重要的是，所有车都可以拉开车门直接进去体验，内饰的材料工艺如何，车机是否好用，直接上手去感受。其实现在的消费场景早已不是单一感官的刺激，围绕听觉、触觉甚至味觉等全方位来打造消费体验，才能让消费者情绪价值得到满足，这样的新消费场景才能带来新的消费需求。和新能源科技相得益彰的还有国风模特们一起走秀的机器人队伍，他们也穿上汉服和人进行互动，而这些机器人也可以在武商梦时代真正体验和买到。今年梦时代新开业了一家名叫创世之旅的机器人主题店，这些机器人就来自于这家店。以往消费者大多是目的性购物，单一化消费，而现在的消费早已跳出固定门店、固定品类的局限，商圈往往是整合了汽车体验、国风文旅、科技互动、休闲社交的多元消费空间，真正实现了场景找人、体验为王的全新消费模式。武商梦时代副总经理汪洋成琴，
2: 今年呢，商务部门推出了这个新模式、这个新业态和新场景。我们武商梦时代迅速响应，全年围绕乐购湖北消费主题，持续推进商业业态的迭代升级，创新打造沉浸体验、潮流休闲、亲子研学、夜间潮玩、美食欢聚、数字互动、绿色体验、二次元等十余类特色消费场景，打破传统消费的边界，实现业态融合、场景换新和体验升级。
3: 车展办到商场，公园也能办秀场。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曾在设法山先后设下反间计、连环计、草船借箭等计策，设法山孔明湖因此得名。刚刚过去的周末，一场汉服秀在武汉经开区设法山三国文化公园举办。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罗浩洋的报道。
1: 武汉经开区设法山三国历史文化公园的孔明阁是上个月刚刚开启试营业的君山新城文化新地标，一场国内头部的汉服标杆赛事在这里举行，从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层层晋级上来的60名汉服选手，身着不同形制的汉服依次亮相，把千年之前的华夏衣冠之美直接带到了市民游客的眼前。活动现场除了参赛选手，还吸引了很多百万粉丝的国风汉服达人。汉服爱好者刘维秀，
4: 今年82，作为我来讲，过去就是围着灶台转嘛，就后来穿了汉服以后，人呢就变得脾气啊各个方面都跟过去就完全变一个人似的，就一心朴实的，就要把老祖宗留下这一传统的东西能够去继承，能够去传承，能够去发扬。
1: 汉服爱好者博言洛白，
5: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说实话来湖北之前我们就听说过荆楚风云地、半部三国史，而且今天恰恰又来到了孔明阁，真的是感觉一入孔明阁千古风云情就感受到了。
1: 这一场赛事引来的是千万级的流量，在现场人们不仅可以看比赛，还有很多可以体验的环节。武汉经开区设法山三国历史文化公园孔明阁工作人员苏俊豪，
6: 这是我们针对这次比赛特意推出了一个市民打卡的环节，市民可以免费体验这个汉服穿搭，然后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然后这边着汉服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体验我们的中国的茶室以及茶文化，我们两侧还有酒店以及餐饮配套，很多包括周边酒店以及我们设法山区一期孔明阁的住宿出现了一房难求的情况，我们将积极深入挖掘我们的汉文化以及三国文化，还有我们楚文化，打造更多的赛事 IP， 还有研学会展，服务我们周边的市民，欢迎大家前来打卡体验。
0: 把街区变成业态丰富、互动性强的体验场，这样的运营思路在襄阳管家巷也得到了成功印证。湖北台记者周倩报道。
1: 以前的管家巷是演员在台上演，游客在台下看，泾渭分明。今年不一样了，演艺部直接搬进了沿街店铺里，古装 NPC 走下舞台，跟游客面对面猜拳、解密、做任务。整条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实景游戏场，走着走着可能就被一个镖师拦住，让你帮他压趟镖。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
7: 我们先来到一家新开业的茶饮看一下，这里上演的古人密语的 NPC 游戏互动。
8: 今天我15岁生日，明天我13岁生日，后天我10岁生日，我怎么每天都在过生日？
9: 跟生日有关，那是不是个蛋糕？
8: 没错，一上来就答对了，
10: 太厉害了，
8: 多么的爽！
7: 谢谢，太厉害了！你觉得这样的游戏互动形式怎么样呢？
9: 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喝着奶茶跟 NPC 一起玩游戏，我们不知不觉也在这坐了一个多小时了，好像还有其他的点位，我们想等会儿去逛一逛。
7: 好的，也祝你们在这玩得开心，再见，
9: 拜拜。
1: 管家巷讲解员方琼琼。
11: 以前呢是台上演，现在啊是进店演。我们的演员呢带领游客进到店里面去进行情景互动。像几个有特色好玩的一些店铺，我们会固定啊一天两次，每隔一个小时进行一次轮回，让不同的游客都能够看到。
7: 现在这种全新的演绎方式给咱们管家巷有没有带来一些客流上的变化
11: 啊？还是很明显的，像我们的游客量啊，包括游客游玩的停留时长也都拉长了。
1: 方琼琼告诉记者，这条巷子最吸睛的一个点是益虫宠物店。来到店门前，这里已经围了一圈人。这里的玩法叫秘境盲盒。
12: 张伟客官啊，快来看一下我们的益虫。
13: 这是我们的宗师蜥，这是我们的黑王蛇，这是我们的蜜橘手工。
7: 是否能够体验一下？
13: 当然可以啊，你想要体验哪一个呢？
7: 这只吧。
13: 好，来。看，这只呢是我们的宗师蜥，来给您看看。
1: 一边探险摸宠，一边答题闯关，演绎加宠物消费的混搭，确实是这条巷子最抓眼球的新场景。小朋友玩嗨了，家长自然就跟着消费了。从看演出到玩到一起，管家巷把演绎从舞台搬进了店铺，用沉浸式的新场景把游客的路过变成了留下，把留下变成了消费。
3: 当前湖北各地正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在不断提升群众体验的同时，也拓展了传统消费的时间与空间。今年湖北武汉、襄阳两座城市都入选全国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而在全省范围内，体验式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湖北的试点工作进展如何？来听湖北省商务厅服贸处负责人秦宁的介绍。
14: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服务消费发展，统筹谋划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建设，多元化消费场景在持续丰富，为全省服务消费的提质扩容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下一步呢，我们还将持续深化商文旅体融合，精心组织服务消费促进活动，着力培育一批具有湖北辨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服务消费品牌，加快形成政策撬动、活动带动、场景驱动以及服务推动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昨天智证公证智能体上线，是我省首款公证行业 AI 智能体。办事人上传材料后，智证系统可自动识别材料类型，提取关键信息，并辅助生成公证申请表、公证书、承诺函等文书初稿。单个案件的文书处理时间可以从一个多小时压缩到8到12分钟。
3: 昨天上午，2026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机械产品数字化设计赛全国决赛颁奖典礼在武汉轻工大学举行。华中科技大学、武汉轻工大学等多个团队获得一等奖。
0: 8月23号至29号， 2026中国光谷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武汉光谷体育馆举行。本届赛事汇聚了52名顶尖球员参赛，赛事总奖金从去年的70万英镑提升至82.5万。

0: 湖北移动暑假流量也放假啦！
1: 周末出游用一元实际周末流量包，短途旅行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 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9: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这个暑假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在湖北蓬勃兴起。
8: 2026跳东湖活动时间定了，9月4号至6号举行。
9: 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昨天开杆，总奖金82.5万英镑，五强争夺第一。
8: 国内部分车次列车上可以吃自助餐了。记者探访，全是现炒菜，五荤三素轮番上新。
9: 北大数学家韦东奕主编练习册上架B 站引发热议，热点里的价值观近日评说，不要让流量消费韦东奕。
8: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9: 推动通缉内塔尼亚胡，土耳其以色列关系交恶将向何处而去？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昨天出暑，今天出伏，两套古老的时间算法罕见同步，仿佛为炎夏画上了双重句号。元代月令72后集结里写道：“处止也，暑热至此渐消。”汉书焦四志注则称：“伏者为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生。”出伏便是走出三伏热浪。炎热与清凉交接，人的身体从暑气中解放，味觉、嗅觉、辨别力和感知力也随之苏醒。
9: 在所有的节气里啊，处暑这个日子是别具幸福感的。农业说，处暑满地黄，家家备粮仓，忙碌了一个秋天，秋收季节从此开始。在我国北方，像什么谷子啊、绿豆啊等早熟作物可以开镰了，在南方，莲蓬、菱角等等可以开始采摘了。还什么龙眼、无花果、石榴、葡萄、鲜枣等等次第成熟，在海上鱼虾贝类也发育正肥，天地将捧出秋天的第一口甜，让人间烟火气从背景变成主角。
8: 这个最佳赏味期，人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的滋味，更是社会生活的活力。在城市里

0: 里，社区带孩子们体验焚香清扫、制香祈福的迎秋传统，各地开启中医药文化夜市，用中药茶饮、食疗保健等教人们防寒凉、护脾胃。在乡村里，果园打开大门迎接游客，带动周边村民增收。南海福记休渔期结束，大小渔船奔向蔚蓝，渔火与人生交织，人们走出门去，在品鉴中活跃，夜市郊游文化活动的动能也随之释放。
1: 在农耕文化中，土地对汗水最慷慨的回响就藏在一餐饭、一段路的滋味里。处暑遇上初伏，仿佛是一个温柔的提醒，生活的滋味不仅在远方，更在身边的每一个瞬间，在恰当时间打开的感官里。
0: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人是否也能像万物一样感知并回应这个转折呢？秋老虎或许还会回头，忙碌也仍将继续。从盛夏的炙烤走向初秋的丰盈，人间烟火的最佳赏味期，用万物成熟的滋味犒劳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1: 那随着初伏，暑假也临近结束了，这个暑假大家出游都在玩什么呢？是游览风光、打卡地标，还是逛吃购物？在湖北，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场景正蓬勃兴起。消费者走进的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观光和交易空间，而是一个个个性化、可参与、可以互动的多元体验场。
0: 刚刚过去的周末，湖北台记者走进武汉、襄阳等地的消费新场景，带您感受活力涌动的体验式消费新浪潮。我们首先来听湖北台记者向浩从武汉武商梦时代商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是位于武汉市的武商梦时代门口的大广场上，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去领略一场集合了潮流、国风还有科技感这些元素都拉满的一场活动。首先啊，我跟大家设想一个消费场景，比如我现在要购买一辆新能源汽车，那么我可能要去到不同的 4S 店还有不同的商场去一一对比。那比如假如说我现在有这样一场新能源市集呢，在武商梦时代门口的这个广场上就集合了十多家的汽车品牌，比如在门口的最显眼处就是我们湖北的本土品牌东风蓝图，在后面呢还有小米的玉器、素器、玉器 GT 等等新款。那比如说我想要体验一台车，我可以每一台车都是可以直接拉开车门直接坐进去感受它的内饰、做工、用料、它的车机是否好用，我都可以亲身的去体验。刚刚我们讲了亲手去体验，那其实现在的消费场景的打造呢，不光光只是触觉，可能要涉及到我们的听觉、嗅觉等等多重器官的刺激，去满足我们的一个消费情绪。比如说在视觉上，我们就看到在我的后方有很多的这种汉服模特，它的颜值都非常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的视觉感受可以拉满的？那与这些汉服模特相得益彰的是，在我的左手边有的这些像机器人，他们正在跟大家互动。当然啊，这些机器人不是噱头，而是我们现在实实在在可以感受到买到的。今年武商梦时代就打造了全球首家机器人的体验馆。其实现在在消费过程中跟以往已经不同了，走向了融合化、复合化，不再是单一的消费场景。这点上我们的武商梦时代包括我们的武商的这些商圈是怎么样在考虑打造的呢？我的身旁就是武商梦时代的副总经理汪洋总。汪洋总，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武商梦时代我们围绕消费新场景的打造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3: 好的，今年呢，商务部门推出了这个新模式、这个新业态和新场景。我们武商梦时代迅速响应，全年围绕乐购湖北消费主题，持续推进商业业态的迭代升级，创新打造沉浸体验、潮流休闲、亲子研学、夜间潮玩、美食欢聚、数字互动、绿色体验、二次元等十余类特色消费场景，打破传统消费的边界，实现业态融合、场景换新和体验升级。
2: 好了，谢谢汪洋总。你看我已经出汗了，现在尽管是傍晚的武汉，但是空气中还是有着滚滚的热浪，但大家的消费热情也就跟这热浪一样的火热。
1: 感谢向浩的报道。车展啊，搬到商场里面，公园也能办秀场。相传在三国时期，诸葛亮曾在射法山先后设下了反间计、连环计、草船借箭等计策，射法山孔明湖也因此得名。昨天，武汉经开区射法山三国文化公园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汉服秀，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的报道。
4: 那我现在是在武汉经开区的射法山三国历史文化公园，我身后呢是上个月刚刚新式营业的新地标孔明阁。 那么今天呢，一场国内头部的汉服标杆赛事正在这里进行。从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层层晋级上来的60名汉服选手啊，正身着着不同形式的汉服依次亮相。那今天呢，在现场啊，除了来参加比赛的汉服爱好者之外啊，还有很多百万粉丝的国风汉服达人。Hello， 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哇。奶奶您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今年82。
4: 哇，看不出来呀、啊。
5: 作为我来讲，过去就是围着桌子那个灶台转嘛，就后来以后呢，穿了汉服以后，人呢就变得脾气啊各个方面都跟过去就完全变一个人似的，就一心朴实的，就要把老祖宗留下这一传统的东西能够去继承，能够去传承，能够去发扬。
4: 这位老师，您从哪儿来的？
6: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
4: 也是专程为了这次比赛？
6: 对对对，因为说实话，来湖北之前我们就听说过荆楚风云地，半部三国史，而且今天恰恰又来到了孔明阁，真的是感觉一入孔明阁，千古风云情就感受到了。
4: 好，那这一场赛事呢，引来的是千万级的流量。我们在现场看到啊，不仅是可以看比赛，还有很多可以体验的环节。哎，您好，这个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哎，您好，这是我们针对这次比赛特意推出了一个市民打卡的环节，市民可以免费体验这个汉服穿搭，然后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然后这边着汉服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体验我们的中国的茶室以及茶文化，我们两侧还有酒店以及餐饮配套，很多包括周边酒店以及我们涉瓦山居1期孔明阁的住宿出现了一房难求的情况。我们将积极深入挖掘我们的汉文化以及三国文化，还有我们楚文化，打造更多的赛事 IP， 还有研学会展，服务我们周边的市民，欢迎大家前来打卡体验。嗯，
4: 那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可以亲自来到我们公园，来感受一下我们这种三国文化和古风魅力。
0: 把街区变成业态丰富、互动性强的体验场，这样的运营思路在襄阳管家巷也得到了成功印证。来听襄阳台记者宋林卫的报道。
8: 我现在在襄阳新进的国风文旅消费街区管家巷，以前来这儿台上演员演，台下游客看，泾渭分明。今年啊，有了新变化，古装 NPC 直接走进店铺里边与游客面对面互动，整条巷子成为了一个实景的游乐场。我们先来到一家新开业的茶饮看一下，这里上演的古人密语的 NPC 游戏互动。
9: 今天我15岁生日，明天我13岁生日，后天我10岁生日，我怎么每天都在过生日？
10: 嗯，跟生日有关，那是不是个蛋糕？
9: 哦，没错没错，一上来就答对了，
1: 太厉害了，
9: 越多的少。
10: 谢谢谢谢谢谢，
8: 太厉害了。你觉得这样的游戏互动形式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很有意思。嗯，可以喝着奶茶跟 NPC 一起玩游戏，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在坐了一个多小时了，好像还有其他的点位，我们想等会儿去逛一逛。
8: 好的，也祝你们在这玩得开心，再见，
10: 拜拜。
8: NPC 啊，哪里客流高就去哪里，它不是硬拉着你消费，而是你玩着玩着自然就消费了。从茶饮店出来，我们接下来去管家巷的春晓巷逛一逛。
11: Hello， 小魏你好。
8: 你好，这是我们管家巷的讲解员方琼琼。
11: 大家好，
8: 想问一下，咱们管家巷的这种演绎方式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1: 其实啊，有很多的创新，比如以前呢是台上演，现在啊是进店演。我们的演员呢带领游客进到店里面去进行情景互动。
8: 嗯，那我们现在演出的频次是一天几次呢？
11: 像几个有特色好玩的一些店铺，我们会固定啊一天两次，每隔一个小时进行一次轮回，让不同的游客都能够看到。
8: 嗯，现在这种全新的演绎方式给咱们管家巷有没有带来一些客流上的变化
11: 啊？还是很明显的，像我们的游客量啊，包括游客游玩的停留时长也都拉长了。
8: 嗯，我看到您手中拿的这个银票，这个银票有什么作用呢？
11: 这个银票在有奖问答和情景互动的时候作为奖励，有的游客呢把它当作纪念品，有的会去我们的游客中心领取小奖品。
8: 嗯，特别的好啊。
11: 对，很有意思。
12: 下面带您参观一个特别吸睛的店铺，叫做延禧一宠，我们来看一看。
8: 嗯，这好像是一家宠物店。
13: 这位客官啊，快来看一下我们的一宠。
14: 这是我们的宗师蜥，这是我们的黑王蛇，这是我们的蜜橘手工。
8: 嗯，是否能够体验一下？
14: 当然可以啊，你想要体验哪一个呢？
8: 这只吧。
14: 好，来看，这只呢是我们的宗师蜥，来给您看看。
8: 哇，虽然看起来面上很多刺，但是摸起来还是挺柔软的啊。 这种探险摸宠一边打几闯关演绎加上宠物消费的混搭模式真的是很吸引眼球。
14: 是啊，小朋友玩嗨了之后家长自然而然就愿意消费了嘛，对吧？
8: 嗯，是的。在管家巷里啊，我们还看到了

0: 像标人情景演绎等带动消费的新玩法，从看演出到玩在一起，管家像把演绎从舞台搬进了店铺，用沉浸式的新场景把游客的路过变成了留下，把留下变成了消费。
1: 虽然出伏了，但是天气依然炎热。作为武汉夏季最具标志性的青年文化活动之一，跳东湖每年吸引众多年轻人以跳水、音乐现场、市集等方式相聚东湖，感受夏日热情。记者从活动主办方了解到，今年的跳东湖活动将于9月4号至6号在武汉东湖风景区墨山景区楚城举行，报名通道刚刚开始不久，名额就被抢光了。
2: 是的，根据主办方介绍呢，今年跳水这个活动时间是9月5号到6号，现场会有高矮两个跳台，矮台0.7米，这个呢适合会水的玩家入门体验，一定强调啊，一定要会水才行。高台1.5米，这个就面向更有勇气的挑战者了，看谁能跳得更精彩，更有想象力。音乐现场方面呢，从9月4号到6号每天的15时至22时30分，三大舞台会轮番呈现演出，像虎啸春、白纸闪、丢莱卡、尤瑞卡、海皮威尔等29组音乐人都将登台。
1: 嗯，今年跳东湖首次实行售票制度。单日票每人35元，三日票早鸟价每人88元。早鸟票销售到9月3号，凭门票订单还可以享受东湖游船、绿道观光车、东湖之眼、落雁景区、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等景点优惠。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1: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0: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1: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0: 关注残疾预防，
1: 守护健康生活。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比赛。8月23号到29号，2026中国光谷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将在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谷体育馆举行。本届赛事汇聚了52名顶尖球员参赛，赛事总奖金从去年的70万英镑提升到82.5万英镑，而比冠军归属更引人关注的悬念是特鲁姆普、尼尔·罗宾逊、赵新彤、吴一泽还有马克·塞尔比这5位顶尖选手都有机会在本站比赛后登顶世界排名第一，所以5人争世界第一的大戏或将在武汉上演。
5: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采用2年滚动奖金积分制，排名赛奖金直接折算为积分，旧成绩到期后相应奖金积分便会清零。从2024年8月登上榜首以来，特鲁姆普稳坐世界第一，但本届武汉公开赛结束之后，特鲁姆普将一次性扣除57.6万英镑的到期积分。在扣除到期积分后的推演临时排名中，五人顺序将变为赵新彤、尼尔·罗伯逊、吴怡泽、马克·塞尔比、特鲁姆普。
4: 根据比赛规则，首轮到四分之一决赛是9局5胜，半决赛采取11局6胜，决赛会是19局10胜，会分2阶段进行。
5: 赵新彤目前以11.78550的英镑排在世界第三，但在扣除到期积分后的临时排名中，他将以微弱优势暂列第一。更关键的是，赵新彤在2026至2027赛季几乎没有大额旧积分需要扣除。对赵新彤来说，武汉公开赛中只要他走得比罗伯逊更远，几乎就能实现登顶世界第一的目标，从而成为继丁俊晖之后中国第2位获得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而二人恰好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决赛，如果说两人能够顺利会师，这场对战可能直接影响世界第一的归属。
4: 说完斯诺克，再来说一个更接地气的比赛，就是钓鱼。8月23号的13时，武汉市东西湖区百泉天鹅湖拥有3000万粉丝的号称钓王的邓刚啊，将招牌桥段拉开天元钓季大舞台武汉分站赛的序幕。在武汉设擂5天，邓刚喊话国内钓界高手，说江湖有胆儿来武汉攻擂。
5: 邓刚从小的时候就和父亲在老家钓鱼，说钓遍了老家红安的大河小沟。早在1997年，他就在武汉参加了全国钓鱼比赛并夺得冠军。7年前在网上开始拍摄钓鱼视频，现在粉丝数达到了3397.8万，是国内钓鱼界顶流网红。
4: 去年邓刚发起了垂钓 PK 类赛事，叫天元钓季大舞台，用分站赛加总决赛的形式在全国多地举办，赛事视频累计观看量突破了30亿次。
5: 今年天元钓季大舞台分站来到武汉市东西湖区百泉天鹅湖，按照计划，武汉分站赛胜出者可入围总决赛，总决赛金额126万元，其中男子冠军奖金为50万元，女子冠军奖金为40万元。
4: 这次比赛为期5天，目前出场的攻擂手呢，都是国内钓界的当红高手。邓刚会说些所谓的天元五虎将啊，外加3名女队员来1对1守擂。
5: 而为什么这一次将天元钓季大舞台分站设在东西湖百泉天鹅湖呢？邓刚告诉记者说，家住武汉，对百泉天鹅湖时有耳闻，实地考察后觉得 这儿是钓鱼的好地方，水塘掩映在密林深处，环境清新优雅，更有利于钓手发挥。之前的直播地点水面广阔，画面相对单一，在这儿直播视觉画面更加丰富。
4: 嗯，也是钓鱼界有名的空军基地啊。那邓康和东西湖从洽谈到举办比赛其实只用了28天，他直言说在外地也办过比赛，从实测水情、搭建浮台到氛围营造，周期往往要半年以上，说没想到在咱们武汉办事效率这么高，所以他给百泉天鹅湖打100分。其实啊，还有一个幕后知识，就是邓刚在武汉进入专业钓鱼行业也是从这儿开始创业的。
5: 嗯，在线上声名鹊起的同时，邓刚在武汉开办的渔具公司也驶入发展快车道。2001年，30岁的邓刚拿下钓王杯冠军，成为该赛创建以来最年轻的钓王。他从黄石移居武汉，第二年在汉成立俱乐部天元竞技团，与钓鱼名人徐银洲共同创办了渔具公司，创立汉产品牌渔具。
4: 嗯，邓刚解释说，给公司起名天元，就是因为九省通衢的湖北武汉位居天元的位置，他的梦想就是要从武汉起步，做强渔具产业。武汉是百湖之市，也为渔具产业竞钓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天然舞台。邓刚还透露说，他3000多万粉丝里，1/3都是来自湖北的。
5: 嗯，邓刚说，公司目前年营收超过5亿元，跻身业界头部企业。时下陪伴经济兴起，邓刚想用硬核演示吸引更多人爱上垂钓。邓刚说，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出台消费提振政策措施，为垂钓经济与竞技运动提供了利好环境，相关产业也迎来发展新机遇。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现在咱们学学数学啊！近日，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沉寂1年多的 B 站账号更新动态，上线了他主编的数学练习册，引发了广泛关注，登上热搜。
5: 嗯，时隔4天，韦东奕下架了带货链接。记者发现，8月22号晚上，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副教授韦东奕从其 B 站账号小店中撤下了此前上架的2套数学练习册链接。在下架之前，这2套由他主编的中小学教学教辅累计销量已突破2.6万件，按售价估算销售额超过100万元。
4: 嗯，其实再往前啊，8月18号晚上，韦东奕时隔1年多更新了他的 B 站账号，发布视频叫《一道有趣的数学体验》，展示了一道小学4年级数学题的解法。然后开头标注说，韦东奕主编《数学能力》这本书。然后练习册刚刚上架的时候，不少网友还以为，哎，这个是不是假的呀？这是不是韦东奕被人盗号了呀？
5: 不过随后北京大学也确认了这是韦东奕本人的账号，韦东奕亲属也。

0: 也向媒体证实，视频由他本人发布，图书确实由他主编，所以这一次不是此前那些维东义严选、维神同款之类的仿冒账号，也不是商家未经授权盗用他的姓名和肖像了。
1: 另外说，为什么这个东西下架了呢？记者咨询了客服，说并非全网下架，仅仅只是售罄后调整售卖渠道。实际上，记者也搜索了其他各大电商平台，还是有不少商家在售这个练习册的。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热点里的价值观，湖北之声、湖北省社科院联合出品。
0: 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儿呢？科学在家走进公众，向青少年普及科学，本来就是应有之义。大学数学研究者讲小学数学，也谈不上大材小用。越是基础的内容，越需要深刻的理解。高手的价值未必在于把题目讲得多难，更在于帮助孩子看见简单问题背后的结构，理解一个答案为什么成立，还能不能找到另一条路径。
1: 在这方面的维东义其实具有比普通科普工作者更大的优势，那就是较高的知名度和个人辨识度。很多孩子最初爱上一门学科，往往是先从认识一个具体的人开始，像陈景润就让一代人知道了哥德巴赫猜想，袁隆平让人们理解杂交水稻。一个有影响力的科学家能够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一门学科，也能够让孩子们意识到数学并不只是试卷上的一道大题，它还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0: 如果维东义的个人账号能够持续分享有趣的数学问题，如果这套练习册确实能够帮助孩子建立数学思维，如果它的影响力能够让更多人愿意拿起纸笔认真思考一道题，那么这样的带货善莫大焉。
1: 不过问题在于，现在是流量时代了，个人 IP 需要被使用，也需要被保护。维东义他体验过流量的反噬，2025年他开通账号以后迅速获得数千万粉丝，可紧接着大量仿冒账号也随之出现，还有不少人围堵跟拍贴脸拍摄，流量一旦失控，关注就会变成侵扰，喜爱也可能变成消费。
0: 是的，所以说出版社和运营团队尤其是需要保持克制，可以突出专业能力，不必继续制造天才下凡的戏剧感。维东义可以拥有个人 IP， 也有权从自己的知识劳动中获得合理收益，但这个 IP 最珍贵的部分恰恰是他的纯粹专注和对数学的热爱。如果透支这些东西，短期内也许能够多卖几本，而最终损害的却是公众对他的信任。
1: 所以维神下场带货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科学家愿意做科普大家都欢迎，科学知识能转化成优质产品，市场也应该支持。我们期待的是让维东义讲好数学科普，而不是让流量消费维东义。
2: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来关注一组简讯。湖北智点建设智库恳谈会2026年第六场集成电路专场8月22号在武汉举行，政产学研经代表40余人齐聚江城智库，围绕实施超常规发展战略，推动集成电路产业确立为湖北首位产业主题展开研讨，贡献智慧。
0: 8月22号在湖北省十堰市云溪县天河旅游区，2026年云溪天河爱情长跑活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77对情侣踏上一场关于爱情与坚持的浪漫长跑之旅。
1: 8月22号，光谷梧桐树计划17个项目，其中签约总投资60多亿元。
0: 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
1: 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3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 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1: 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产生，天宫队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以38秒15夺冠。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8: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7: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8: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7: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8: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9: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中医中药啊对于慢性疾病的一个防治。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0: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都是健康。另外啊，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把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药品啊推荐给大家。
9: 是的，你像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帮助了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那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拿上5个疗程10个疗程的非常多啊。
10: 对对对，
9: 大家看中的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啊。
10: 对对对，咱们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血压血糖平稳了，正常了。
9: 对，
10: 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哎，现在肢体功能有劲了，生活能自理了。很多受益者啊都是带着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亲戚同时去参加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你像我们仙桃啊天门服务站啊这段时间参加活动的朋友啊非常多，现场啊也是非常火爆。
9: 是的，咱们都要算这个经济账啊，你想买5个疗程直接就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呢送10个疗程，这样帮大家省了不少的钱。
10: 对对对，就相当于啊半价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9: 没错，
10: 哎，也是一个省钱让自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9: 是的，好产品啊就是要回馈咱们的老百姓。陈主任，我们总说这样的一句话呀，叫有病早治，没病早防。
10: 确实是这样的，有病呢、啊、我们积极来治疗，没有出现疾病，我们防治啊也非常关键。
9: 对，我们通常所说呀，这个防是要大于治的啊。
10: 对对对，另外啊，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慢性疾病，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积极的治疗。
9: 对，
10: 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一个积极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生命的一个精彩度和生命的长度。
9: 没错，
10: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跟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
9: 对，这样啊，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启发。让大家呀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早日获得身体的健康。
10: 是的，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准字号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它也是我们中医中药当中其中的一个代表。
9: 对，
10: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9: 嗯，
10: 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您。
9: 好，陈主任，
10: 哎，
9: 关于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大家的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交流。
10: 好，我们请接电话。
9: 喂，你好。
11: 喂，
10: 哎，你好。